0: 亮城市温度。
1: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九二四。

0: 早晨，各位，时间嚟到8:01，又系交通早高峰啊！留意一下实时嘅路面情况先吓，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桂华隧道行紧嘅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位置嘅各个方向，海白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往翻杏坛，德胜东路嘅顺积大路段方面往翻去番禺方向咧，现时都系收到车多缓慢嘅提醒噶。另外为了要配合扩建，大家如果要途经广肇高速佛山段金马大桥至到横江立交的一段，双方向都要留意了，因为违蔽了部分车道进行施工的，期间都有限速80公里的安排，过往的车辆留意现场的指示牌，切勿超速驾驶，工期都要去到明年年底，希望大家互相指照一下。随时想查路况又或者提供新路况，欢迎你选择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喂，你有冇发觉呢排随住天气开始都热起身，嗰啲烦人嘅蚊子又开始出没啊！日常出门嘅话咧，就话可以喷下蚊怕水嚟预防下啫。但系翻到屋企，总有啲潜伏嘅蚊，唔知喺边度咧就鼠出嚟。喂，冇嚟！如果你唔系好想用太多化学嘢，又或者觉得驱蚊液点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显嘅话，不妨试下今期推荐呢一款家用灭蚊神器——纯物理灭蚊嘅亨德利光波捕蚊机啦。可能你会话：咦，咪就系嗰啲发蓝紫色嘅灯光嗰啲机啦，见得多啦。嗱。其实市面上部分的捕蚊灯使用的只是普通的蓝紫光灯，而非专业的幼蚊灯源，对蚊虫的吸引力不大，所以捕蚊效率比较低。而这款的捕蚊机采用的是灯光波长范围在300到365纳米内的幼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他们接近那个捕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在低压电网上散灭。哎呀，是纯物理原理的捕蚊，没有化学残留，灭蚊效率看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就更加建议是关灯黑暗，室内没有人的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那些蚊怕黄白光，在灯火通明的环境之下很少出来活动的。如果想达到理想的捕蚊效果，在你夜晚黑吃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是睡觉之前就至好的灭蚊时间了。关门关灯的状态下半个钟，等那些蚊自投罗网去到捕蚊机里面，休息的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的宁静了。机器还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家里面有 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嘛。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蚊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系一种能量。
4: 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2: 鼓励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4: 城市俏佳人，
2: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0: 早晨，早晨，各位，早上时间8:05，又是全新工作天的开始啊！出门呢看看天气几好，阳光开始灿烂了，还有都几热辣辣啦。咁早出门呢就除了希望大家都一路顺风啦，快啲到达目的地之外啦，都希望大家可以揀到一套称心如意、着上身又非常清爽的靓衫噶，系啦。呢件事对于喺广东夏天的每一日嚟讲都非常之重要。希望你的衣柜总有称心如意的选择。开始陪住你早赶路的城市俏佳人啊，你好啊，我是方可晴啊，欢迎你通过佛山加花生互动版面留言做生活点滴。欢迎晴晴与海海，来自沉舟苦人在 Lily 的日常西潮搭星追月 Uncle Ben 笑遥望蓝色叮当猫，佛山电台旧意思的粉丝黎顺德肯定得 Lily 的 MJ 等等一众朋友已经上到佛山加花生互动版面。

用呢一首去看花花世界，开启今日嘅城市潮界人，欢迎咁多位啊！天气真系好热啊！有朋友话：哇，寻日下昼你不知觉得即系热到咧，成个人好似焗咗喺个桑拿房嗰度咁样啊！系啦，寻日留意下广东嘅高温榜咧，就恭喜晒新兴啊，因为喜提第一名啊！午后最高气温录得全省37.3摄氏度，咁虽然我哋就唔喺新兴啦，但系都已经够晒热噶。咁啊，见到气象台方面咧，就各个区嘅高温预警信号咧都有所升级啊，包括禅城、南海、三水同埋高明，而家亮紧嘅系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天气都仲系会继续热落去嘅，咁所以真系非常非常之辛苦有户外工作嘅朋友们啦，记得要注意防晒，记得要小心中暑，小心中暑。咁夏天要清爽一啲咧，就都有时候可能要靠啲雨水噶吓。今日开始阵雨又会多翻一啲咯噃，出门嘅你咧就唔好大意啦。留意下今日嘅天气情况，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29.8摄氏度啊。气象部门预计我市各区今日白天系多云到晴嘅，局部时间有啲雷阵雨嘅，吹偏南风1到2级。午后全线最高气温超过37度，相对湿度介乎55%-80%。咁而咁样嘅天气咧，一路会维持去到星期六。咁但係從今日開始一路去到星期六嘅最高氣温呢就逐步喺度跌緊，一路跌到去到星期日啦，開始落大雨啦，下個星期初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哇，全线都系大雨，咁到时个温度咧就真系冇咁高啦。咁但系都系一个字啦，热啦，同埋两个字热局啦。再三个字热焗雨啦，希望大家就留意天气变化，佢晒你就要注意防晒，佢落雨你就要注意防雨，好好保护自己。尤其考生啊，今日 Lily 的日常呢好早就已经留言话啦，早晨啊可成，数数手指原来仲有3日就高考㗎喇喎，喺呢度祝愿我哋所有嘅考生都可以顺顺利利嚟应考啊。是咯，下个唔系下个，系嚟紧嘅星期日，下个星期一、星期二就系高考日。哇，系刚才讲到嘅天气全部都系雨水，啲雨水都嚟凑热闹啊！2026年嘅高考报名人数系1290万人。每年咧都会问大家噶啦，因为而家听紧节目嘅你，肯定都已经离高考好远好远噶啦，系咯？你毕咗业几多年啊？其实不过无论咧毕咗业几耐都好啦，你都会发现当年备考嘅记忆，其实真系会伴随我哋一辈子。有时候可能发梦，你都会梦到自己进入考场之前嘅嗰份紧张，例如话哇会唔会唔记得带准考证啊？甚至啊点解翻极都冇嗰支笔嘅？系咯。即都仲系会有嗰份小压力在嘅，咁当时嘅压力啊，又或者系刻苦啊，喺好多好多年之后，你依然会觉得好刻骨铭心啊。

不过讲翻有讲啊，虽然当时咧压力好大，亦都系装唔少苦啊，但系获得嘅成果，嗰份嘅骄傲同埋欣喜都系真嘅。我哋成日都话高考并唔系人生嘅全部，但系的而且确对于学生哥嚟讲，喺整个求学嘅过程呢一场就真系第一场长期备战之后要验证成果嘅一战。

好鍾意呢一个版本嘅绿光，嚟自 B 站毕业歌会当中其中一个 live 嘅版本，好有冲劲，好有力量，好当下。

0: 在这里首先要祝愿所有的高考考生都可以获得自己所有努力相应的成绩。嗯。但是亦都要鼓励一下在人生路漫漫征程当中依然选择奔跑的你。是啦，有时候真係先唔好担心个结果先啦，先去享受咗个过程先啦，大胆迎接每一次嘅新尝试，去拥抱更加多变但係又充满可能性嘅未来。考生加油，你都要加油。早上时间8:17。
1: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4: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3: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4: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5: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6: 嗨，早上好。
7: Hello， 大家早上好。
6: Hello，
8: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5: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在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8: 养出健康生活，
5: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0: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欢迎你继续收听正在直播进行时的城市俏佳人啊！欢迎咁多位啊，我是方可晴啊，亦都欢迎大家在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留言打卡。有好多朋友真系数一数自己到底距离高考几耐咧？咁样手机尾数9094嘅呢位朋友话：，喂，话时话可晴，我个仔咧都已经大一噶啦，我嘅高考距离原来都已经有成30年。哇！计一计数，发现时光飞逝啊！佛山娃娃就话啦：，打卡可晴，我而家咧系一边拖紧地，又一边听紧你做节目。嗯，我估你一边出紧一身大汗。杨枝甘露多芒果就话啦：，喂，谂起10几年前高考嘅自己咧，最后一日都真系倾盆大雨噶，同学们都喺雨中咧，收拾行李翻到屋企，个样都几狼狈，而家仲历历在目啊！祝今年所有嘅考生都可以旗开得胜，系咯，正如钻石玻璃心话斋，真系每年高考遇谁都唔想缺席噶噃，咁样。咁同时咧，今日亦都有好多朋友咧系特登嚟打 call 噶噃，因为今日系星期四啊。有朋友话可晴啊，呢个星期四系你年假回归之后嘅第一个星期四，你系咪应该要如愿一下咧？咁样如乜嘢愿？阿方话可晴啊，知了们都在高唱星期四之歌啦，开启阳光灿烂的一天啊，系哦，星期四系咯，大家原来都会等可晴在线嘅星期四之歌嘅，咁就今日如常送俾大家啦。但系今日会带嚟新鲜嘅版本，我哋节目好少播呢个版嘅，但系之前播嗰个版有好多朋友话网播平台都揾唔到嘅，咁你哋系咪听呢个版嘅？其实
9: 今天星期四，明天星期五，再坚持一天，然后星期天。

呢个版本系咪你哋经常听嘅版本？有朋友话终于等到星期四之歌啦，多谢大家。呢种嘅默默有个约定咧，都几有趣嘅嗬。有时候可能冇办法喺直播嘅岗位，又咁啱遇上系星期四嘅话，到底顶班嘅同事播定系唔播，都成为咗好多朋友期待又或者想兑现见证嘅最终结果。好啦，有朋友话早起翻工在路上，有朋友已经翻到公司，今日特登拣咗行楼梯行十一楼。哇，好热下喎。佢话哇，我而家成身汗呢，发觉个膝头哥都不是那么好啦，我好后悔呀、啊、咁样。OK， 出身汗冇所谓啊，出身汗系舒服嘅，但系我有啲担心你嘅膝头哥啦，因为呢两年呢，我自己都有啲觉得个膝头哥已经系坏坏地啊，甚至有一只膝头哥系你唔长时间运动呢，佢都系唔舒服嘅添咁样。尤其女生系更加值得贪心呢一件事。点解？因为一项针对中国膝关节或者关节炎患者率及危险因素嘅抽样调查报告呢，就发现原来嗰个膝关节炎症在我们中老年人群体是非常之常见的，其中女性患者是明显高于男性的。嗯，为什么女性的膝关节，即是膝头哥的位置特别容易坏呢？原来都会受到四个因素影响的。第一就是我们的生理结构，其实就决定着它的压力是会更加大。我们女性的骨盆会阔大一点啦，会后倾啦，那我们的髋关节的外翻的角度是会更加大，就会令到我们的膝头哥对上的那些什么肌肉啊、夹角啊大得来，力线不良。受压过大，咁所以如果你仲长时间去为佢做一啲高负荷嘅运动咧，唔好意思，佢系好唔襟使嘅。咁第二个影响嘅因素咧，就系我哋激素嘅影响啦。点解话中老年人群体骨关节啊，又或者膝头哥呢啲炎症高发咧，大部分系女性咧，就是、多数我哋女性喺绝经之后冇咗雌激素嘅保护咧，我哋骨内嘅嗰啲钙大量流失咗之后，你嘅膝头哥都唔系咁好嘅。再加上原来都唔需要等到绝经啊。女性在排卵期的时候，我们的膝头哥附近的那些肌肉呢，就已经开始变得十分脆弱了。这个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所致了。男人就不穿高踭鞋的，女人先至穿。所以一旦你穿着那对高踭鞋，你的膝头哥压力就会更加大。如果你长时间穿着那对高踭鞋，膝头哥的压力就会长期巨大。所以你说想它好呢，都几难嘅，因为佢长时间都紧张，长时间都受压，久而久之咪劳损啦、蜕变啦，系嘛，唔舒服啊、坏啊咁样咯。最后一个原因就系进化嘅原因啦。有研究发现我哋人类呢，就因为会自然分工嘅群体，系会令到我哋嘅身体结构都系唔一样嘅。男人需要出外奔跑打猎，系咪维持生计？咁所以成个骨架都会更加壮实一啲嘅。当肌肉更加发达，佢拉扯到嘅骨咧就会更加多。咁所以就算佢嘅奔跑能力咧都会高啲嘅，佢所有嘅身体嘅结构都会强韧一啲嘅。咁但我哋女性就唔同啦，系嘛？自古以嚟，我哋都系负责背后照顾啊，或者系采集啊咁样，即系与生俱来，我哋呢副骨架就真系冇男人咁好使嘅。再加上后天嘅锻炼，确实又真系冇咁多啦。咁所以嗰个膝头哥啊，或者其他部分啊，都会相对脆弱少少噶。咁所以希望咁多位，如果你真系要选择行楼梯嘅话咧，第一适可而止，第二上比落更加好一啲。你可以行上去，但你尽量唔好行落嚟啦，搭电梯落。行路上去会更加好一啲。如果真係想改善自己整体嘅肌肉状况啦，又或者係嗰个膝关节嘅状况嘅话呢，咁就要注意练习几个部位嘅力量训练。第一 ,pat pat 嘅位置，臀部。第二股四头肌嘅位置。第三腰腹部嘅力量。就係咁简单嘅啫。你可唔可以做得到？希望每日大家都有机会精准训练。各位加油。

手机尾数7532呢位朋友话好开心，打开 FM 92.4就听到星期四之歌。可成啊，今日我生日，你可唔可以同我讲声生日快乐？哇，不如我哋都嚟个约定咯，凡系生日想有人同你讲生日快乐嘅，揾唔到边个嘅就嚟揾我。只要我在光一天，你都有机会听到我亲自同你讲生日快乐啊！祝你心想事成，身体健康。

0: 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規則銜接、機制對接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一項關鍵性、牽引性重要任務，更是調動各方參與積極性、形成協同發展合力的重要抓手。廣東省近日舉行粵港澳大灣區規則銜接、機制對接典型案例第四批新聞發布會，18個典型案例公開發布。這18個案例分別為第15屆全運會公路自行車賽實現一賽三地無感通關，粤港澳常态化实施救护车点对点跨境直达转运，广州、中山探索创新面向港澳居民的社区服务，

0: 粤港澳三地共同实施冷链物流湾区标准。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开考，粤车南下香港政策顺利落地实施。广东省试点开展港澳工程专业人才职称评价，粤港澳联合开展养老护理技能人才评价试点，粤港澳共同推动中葡跨区域碳汇交易落地，推动港澳之港澳法港澳仲裁从规则突破迈向实践落地。穗港海关合力推动汽车出口快线项目落地，港澳居民代理见证开户业务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全覆盖。粤澳探索中医药跨境合作新模式，管港联合实施 TEC 100家赋能计划跨境科技合作项目，横琴通过多功能自由贸易账户便利资金跨境流动，前海以技术创新推动教育医疗数据安全跨境流动，南沙联合港澳共同制定首套气候投融资地方标准，河套率先建立科研人员跨境便利通关服务体系。发布会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省大湾区办常务副主任朱伟介绍，今次发布的第四批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典型案例有三个特点。
1: 一是规则衔接力度和范围进一步扩大，第四批案例在前期工作基础上力度不断加大，实现优化提升，由点扩面。例如，将机制协同加流程再造加技术赋能的创新举措正式应用于全运会赛事，实现一赛三地五感通关，也形成事前备案互认、事中技术监管、事后核销追溯的跨境活动机制对接框架，为大湾区跨境文体旅融合等领域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又如粤车南下作为继港车北上之后又一项便利粤港两地车辆人员往来的重要创新举措，开辟了内地居民赴港的新模式，实现两地居民跨境自驾的双向奔赴。二是规则衔接参与主体更加多元，第四批案例涉及的主体和探索推进方式较以往更为广泛多样，丰富了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联系表和工具箱。例如，广东省冷链协会联合粤港澳三地企业制定了粤港澳大湾区冷链物流标准，解决粤港澳三地缺乏相互认可的冷链配送技术与操作标准问题，成为衔接粤港澳大湾区冷链物流的技术桥梁。整体框算跨境冷藏冷冻食品浮损率降低 15% 左右。粤港澳三地联合签署共同推动粤港澳区域碳市场深化发展合作协议，形成共建标准共推创新的多方合作机制，是三地共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的具体行动。三是规则衔接的领域更加注重民生，第四批案例聚焦教育、医疗、社区治理等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领域，积极回应民生关切，突出便捷和可及。例如，粤港澳三地打造点对点直通、无感知通关、全链条保障的跨境医疗转运直达体系，有效解决了传统关口接驳模式耗时久、风险大以及随行医药等问题，为患者开通生命绿色通道。又如，通过内地中医药医师免试赴澳执业、境内医疗机构院内制剂跨境使用、大黄等国际标准跨境联合研制等做法，截止2025年底，广东省中医院、福山市中医院有关医师在澳门提供门诊服务的接诊量近 4.4 万人次，向澳门调剂院内制剂近 7.2 万瓶，保障了澳门居民享受内地中医药诊疗服务。
0: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正加速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粤港澳三地之间人才流动日益频繁。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邱景介绍，近年来广东省人社厅携手港澳创新开展工程领域专业人才职称评价试点，目前共有619名港澳专业人才取得了内地职称。
2: 在机制上多方协同凝聚共识，形成合力，广东与港澳有关部门建立了常态化沟通对接机制，连接三地行业资源，确立了政府搭台、行业唱戏的模式，充分发挥行业组织在标准制定、业绩认定、专家评委推荐等方面的专业作用。在联动合作上，促进评价标准的衔接，

0: 台专项试点方案，将港澳工程专业人才纳入大湾区职称评价体系，广东联合港澳制定更符合大湾区人才特点的评价标准，实行代表作评价，让港澳专业人才的境外业绩认得出用得上，在服务上优化流程，提供跨境服务，委托港澳行业组织广泛开展宣讲，针对港澳工程专业人才的文化背景和职业习惯，进一步优化申报流程，简化评审材料，并安排广东评审专家赴港开展面试答辩。目前已在土木建筑、岩土、公路、电机、测控仪器、通信工程、机械工程、工程造价、建筑学和网络空间安全等十个专业开展试点。接下来我们将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合作，推进粤港澳三地人才评价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进一步新增规划、园林等领域的试点专业，加快发展壮大粤港澳大湾区工程专业人才队伍。
1: 邱景松介绍，当前广东正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技能人才评价一试三证工作，亦就是考生通过一次考试，可同时获得内地职业技能证书和港澳相关技能证书或国际行业权威证书。
0: 近年来，广东不断深化技能人才评价一试三证，合作范围从传统生活服务、餐饮服务拓展到了养老服务、咖啡行业、建筑建造等新领域。目前粤港澳三地已开发九个合作项目，累计6374人次获得了相关技能证书，其中2025年新增获证2372人次，同比增长59.3%。特别是在养老服务领域，广东联合香港职训局、澳门劳工局开展养老护理员一试三证技能人才评价试点，借鉴港澳地区先进理念和能力评价方法，制定大湾区养老护理员技能培训课程标准和考试评价标准，推动粤港澳三地养老服务标准衔接人才流动。目前已有近200人通过考试获得证书，为深化养老服务改革、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提供坚实的技能人才支撑。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拓展技能人才评价一试三证的合作领域，推进粤港澳技能评价标准衔接，为更多技能人才在粤港澳三地流动就业提供便利服务。
1: 近年来，产自内地的新能源汽车广受香港市民欢迎，因此今次公布的穗港汽车出口快线示范案例亦备受关注。广州海关副关长黄斌介绍，这条快线主要把穗港两地在汽车购买、储存、通关和办理牌照等各个环节的运行规则联通起来，为香港市民购买内地汽车提供更加高效便捷和悭钱的通道。
2: 在快线实施以前，香港居民购买内地汽车通常先在内地报关出口，等车辆实际抵达香港后才能开始申请办理上牌等手续，在香港仓储时间平均半个月，推高了购车成本，香港消费者迫切希望能够降低这部分费用。2025年年初，了解到香港有这方面的需求，广州海关立即和香港海关进行联合会商，在香港海关的大力推动下，香港运输署、香港环境保护署也给予了积极的响应，促成了快线在半年内就付诸实施。快线开通后，香港消费者在内地购买的汽车向广州海关报关后，进入南沙港的海关监管仓暂存，同步可以向香港有关部门提前申请报关和办理牌照的预先审核，等香港方面的相关审批完成后，内地出口的汽车即可装船发运，实现了车在南沙候船，手续在香港办理。车辆抵达香港后，等候上牌的时间从原来的14天压缩到3天，每辆汽车的采购成本节省了2100元。据初步统计，2025年6月底快线开通以来，出口香港汽车已经累计达到5882辆，节省成本超过1200万元。这个项目被海关总署备案为自贸实验区创新举措， 可以在其他具备条件的口岸复制推广。
1: 数据跨境流动亦是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的重点之一。发布会上，深圳市前海管理局副局长袁富勇介绍了前海的创新做法。
3: 在服务端建设了全省首个数据跨境流动综合服务中心，面向企业提供政策咨询、申报辅导、材料预审、备案审核、场景培育等一站式服务，有效降低企业数据出境的合规成本。该中心已累计服务企业超180家，覆盖金融、医疗、科技、制造等多个领域，成为大湾区企业数据出海的合规手段。数据跨境服务从个案指导走向规模化覆盖。在设施端构建全方位数据跨境流动基础设施体系，建设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率先实现学历信息跨境验证。今年前5个月啊，平台新增业务量超6400笔，较此前2年啊累计总量增长2.3倍，已接入机构19家，上线业务场景11个，落地网络数据安全合规实验室等，打造一体化合规服务平台，布局深港数据中心等算力基础设施，打造算力出海和数据跨境枢纽，为大湾区数据要素流通啊提供了坚实底座。在规则端，推动前海数据跨境治理模式走向国际。在2026年 APEC 数据经济指导小组会议上，深圳代表中方发起的 APEC 数据跨境合作倡议成为会议唯一新增倡议，获得了多国积极响应。下一步，前海将持续拓展应用场景，加快完善负面清单加合规指引的政策体系，深化与中国香港、新加坡及其他 APEC 成员的合作，全力打造全球领先的数据跨境可信验证基础设施，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的前海方案。
1: 本次入选典型案例的 TEC100 加赋能计划跨境科技合作项目，是广东省首个参照香港研发项目并按制管理的项目。东莞市副市长黎君介绍， TEC100 加赋能计划的核心定位是探索香港研发加东莞转化的科技产业合作新模式，充分发挥香港在高端研发、专业服务方面的优势，以及东莞在制造业基础成果转化方面的优势，打通两地科技产业协同的导点。
4: 创新项目评审机制，东莞对拟获得计划支持的企业技术评审与项目管理职能委托给香港生产力促进局，由其对项目的申报开展独立的评估与过程的监管，东莞呢再对其评估的结果来组织审查备案，激发企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改变了以往企业全额垫付事后申请补助的模式。咨询研发类的项目在启动时，企业只需支付项目总额的30%，政府补助20%，企业在项目收尾阶段再来支付项目总额的30%，政府补助20%，有效地降低了企业的负担，打通跨境资助的瓶颈。东莞市创新设立前置的资金池，分期将补助资金划拨至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在东莞设立的实体公司专用的监管账户，有效地解决了跨境资金使用的障碍，为大湾区科技资金跨境流通探索试点。截至到2025年底， TEC100 加赋能计划已经完成了20家企业的技能评估项目和8家咨询研发项目的立项，覆盖了服装、玩具、模具等东莞传统的支柱产业，帮助一批本土的中小企业解决了技术升级当中的关键难题，也为香港的研发成果找到了广阔的产业化的应用的场景。
1: 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工作已推进多年，第四批18个典型案例聚焦教育、医疗、社区治理等同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领域，积极回应民生关切，突出便捷同可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省大湾区办常务副主任朱伟表示，跟住落嚟仲将进一步深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
5: 粤港澳大湾区具有一个国家、两种制度、3个关税区、3个法律的独特性。粤港澳三地在商事、民生领域的很多规则和工作机制都不一致，因此推进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既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关键，也是难点所在。近年来，我们会同省有关部门和有关地市， 围绕推动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等重点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的探索，回应了一批关注度高的热点问题，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探索出一些衔接对接的方式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比如破解要素跨境流动障碍，构建高标准的经贸规则，促进了民生领域的融合等等。推进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一项系统性的复杂工程，既要着眼长远，加强前瞻研究谋划，也要立足当前，着力突破和解决堵点卡点问题。下来啊，我们将从三个方面进一步深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力争不断取得新进展。一是推动一批增量政策标志性事项加快落地，比如加快推进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实施广东自贸试验区和河套深圳园区数据途径封面清单管理等，进一步便利要素跨境流动。二是推动一批现有政策试行举措扩面提质和优化升级，比如在更多的口岸推广实施一地两检、仙鹤产品绿色通道等快捷查验和通关模式，以及拓展职业资格认可领域，扩大港澳药械通的适用范围等等，实现从点上试行到面上覆盖，让更多的市场主体和群众享受到政策红利，也推动相关流程更加简化，效能更加提升，实现从可用向好用、常用转变。更重要的是，要秉持法治思维，善用法治资源，强化法治保障，根据大湾区建设发展的实践要求，运用法律方式推进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积极争取国家支持，研究探索与港澳立法协同合作，加强执法、司法等领域的全流程协作，进一步提升大湾区建设的法治保障能力，持续推动制度创新。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广东省近日发布第四批18个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典型案例，同前几批相比，今次案例的规则衔接力度更大，参与主体更加多元，民生导向更加突出，标志着大湾区软联通正在走向更系统的制度性开放，亦给大湾区民众的生活带来了显著的变化。一家由澳门青年创立的普洱茶企业扎根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专注产品研发、生产和品牌研发的西洋参普洱代普调味茶等两款新品，顺利拿到了合作区澳制品牌促进中心颁发的澳门监造标志。企业负责人陈嘉怡：
8: 我们将澳门视为一个品牌的前台窗口体验，横琴就是一个后台的生产基地，这样的联动可以透过横琴供应链得到一个更广的市场覆盖。
1: 澳门监造、澳门监制、澳门设计的三澳标志发布已满两年，政策成效持续显现，不单止有效破解了澳门生产空间不足的瓶颈，为澳门品牌工业提质生效注入强劲动能，更成为琴澳两地深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的标志性成果。琴澳产业协同发展的生动实践是大湾区规则衔接的一个缩影，而深港两地在民生服务领域的深度对接，正令越来越多深港市民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深圳的相关医院通过港澳药械通引进多款港澳先进药械，实现深港医疗服务同质对接，同时加快优化中英文标志等硬件设施，积极筹建国际医疗部。深圳市龙岗中心医院医学美容科主任董林：
9: 今年一月大湾区开通的深港医疗数据跨境通道，实现了 CT 呀、X 光啊等等高清影像实时南下回传香港一键通平台，彻底解决了重复检查的痛点，就医效率提升不止一倍。医师通的机制落地，港籍医师可便捷注册执业。
1: 跨境医疗转运直达，粤港澳三地打造点对点直通、无感知通关、全链条保障跨境医疗转运直达体系，人流、车流、物流越发畅通，制度标准衔接持续深化，粤港澳居民心灵距离进一步拉近，大湾区融合发展迈向更高水平。 深圳市社科院科研学会处经济学副研究员张国平。
10: 港车北上了，一地两检了，还有越来越多的24小时的口岸开放了，这一方面的话成本是更低了，所以的话大家也更有意愿来了，提供这种商业化的服务也越来越多元了，从原先的一个日常性的这种购物慢慢的变成了这种生活化的还有深度化的这种交融。
1: 一个个睇得见摸得着的便利背后，是三地持续推进的规则协同和机制创新，从交通、数据、医疗等小接口入手，一点一点打通壁垒，令大湾区民众的生活越来越丝滑。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香港将首次制定五年规划，澳门亦将迎来三五规划。广东省十五五规划纲要已明确提出，将积极对接港澳两地五年规划，推动三地全方位深度合作，携手共建富有活力和崛起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龚正栋：
11: 我们将加快推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集群和实验室体系的联合攻关，共建共享，构建双向互动的科创合作体系。我们将进一步推动人员、货物、资金和要素的跨境的流动，提升技术标准、职业资格以及政务服务等领域的互认互通的水平。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广东省近日发布第四批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典型案例，直至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已轮选出四批共70个典型案例，相比建设初期，当前粤港澳三地制度协同要素互通的整体水平实现了哪些升级，湾区民众的生活还有哪些看得见的变化，面向未来，广东省在持续推进粤港澳三地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方面还可以有哪些创新的突破和举措。跟住落嚟，我哋嚟对话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张光南教授。您好，张教授。截至目前，广东已累计发布了70个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典型案例。那张教授，您是如何评价广东近年来这方面工作取得的成效？那据您观察，相比建设初期，当前三地制度协同、要素互通的整体水平实现了哪些升级？
12: 通过规则衔接机制对接、要素互通和民生融合呢，就实现了硬联通到软联通到心相通，既有物理的联通也有制度的融通。这里面呢包括有几个特点的升级，一个是制度的协同，从过去的各个点那么到一体化的协同。第二个呢是要素的互通，从便利化到更加高效的流通，比方说一单两报、分线管理、数据跨境白名单，实现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更加的便利化、自由化。第三呢是民生的融合，从跨境的对接到同城的无感，包括了湾区的社保通、港澳的药械通等等，这些方面都实现了让大家有获得感和幸福感，实现了我们粤港澳大湾区一个是世界级城市群的建设，第二个是创新，第三个呢是优质生活。
1: 张教授，就您的切身感受而言，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工作开展的这些年来，湾区民众的生活发生了哪些看得见的变化？
12: 规则衔接呢，它既有政府之间的规划的对接，也有行业、产业、企业的合作对接，当然还有我们粤港澳大湾区的民众的很多个场景都有可感可知的生活便利体现，包括了跨境出行、就医就学、创业就业、日常消费，比如粤车南下、港车北上、澳车北上，再比如跨境的医保结算、职称的资格互认，到我们的出行、就医、教育、办事、职业都更加便利。出行的话就说走就走，就医的话跨境的急救、药械的直达，还有跨境的结算，教育的话呢学历的互认，办事的话足不出户、湾区通办，职业的话资格互认，比方说像港澳的工程、医护、养老等等，这些都可以直接就业，职业 这些都是从民生的小切口推动我们粤港澳的融合发展协同和创新。
1: 嗯，那面向未来，您认为在持续推进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方面，广东省还有哪些可以突破或者说创新的思路和举措呢？
12: 下一步呢，可以进一步推动规则的标准化、监管一体化、要素的市场化、服务同城化，打造全球规则衔接的标杆和示范。比如我们不仅有前海、横琴、南沙等重大平台可以先行先试，我们也可以推动一些专项，比如入境、出境、游艇自由行、跨境金融等等创新，还可以实现粤港澳三地的法治标准常态化的协调机制等等。那么具体呢，比如在规则体系方面，可以从对接走向更加多的这种协同，扩大资格的互认，扩大湾区通行的这个内容。那么要素方面呢，从更便利走向更加自由，比如粤港澳三地的这个更多的这个连接分线管理，世界级的这种通关体系、便利体系可以更好的建设。在民生方面呢，从更加便捷方便到更加普惠，便捷是我们能不能到达，但普惠是我们不仅能到达，且能够覆盖在教育、医疗、养老、文旅等方面，跨境养老啊、儿童福利衔接啊等等，通过政府的购买、市场供给、社会参与来实现。那么机制方面呢，进一步推动三地的协同和创新。这个创新的模式呢，就通过粤港澳三地在规则衔接里面去实现，最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创新中心和优质生活，一步步的就越来越好。
1: 嗯，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从试点探索到规模化落地，离不开长效机制的支撑。那您觉得广东该如何建立常态化的三地协同对接机制，持续推进规则衔接与机制对接，赋能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呢？
12: 长效机制呢，它首先它是一直在动态优化的过程，它是有很多元的主体，也在不断变化它的需求和供给。那因此，一个是政府的协同，第二个呢是行业协会、专业协会之间的协同，第三呢是粤港澳三地的民众在推动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生它的需求的变化。所以你要实现长效机制，首先就要关注到它的动态的优化，第二个呢是多元的协同，第三呢就是我们在广度和温度的基础上，我们可能也要考虑研究的深度，因为它每一个领域的政策都有很多细节、有场景，所以它需要有一些研究的深度，同时呢也要有高度。粤港澳大湾区它既是一个区域的发展，那同时呢它也是在融入国家发展的大局当中，那我们要去一起共同协同助力。
6: 聚焦湾区热点，
7: 对话权威人士，
6: 事件越讲越明，
7: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朱刚代表编辑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13: 早上九点，
1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5: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是赏心悦目啊！不过呢，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是好烦人啊！
16: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係唔客气啦。
15: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 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6: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1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7: 蚊虫初滋生，防空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3: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7: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3: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7: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3: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18: 九二四路况。
19: 时间嚟到9:02，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现时见到佛山大道港湾立交三层往六重方向，桂华隧道嘅上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位置嘅各个方向，亲仁路中医院路段行紧嘅上方向，海柏路华南汽车城往广州，桂丹路嘅女士中慈往翻广州方向，都系收到车多缓慢嘅提醒。室外阳光灿烂，气温亦都开始明显飙升啊！希望大家喺路上咧预留更充足嘅时间，心态好啲，再好啲。高速方面，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往返广州方向，广州环城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方向咧，现时都开始有条小车龙噶啦。另外，为咗要配合施工咧，顺德杏坛高富路方面，二环路跨线桥至到金速滩大桥就会分阶段围蔽部分车道嘅，过往嘅车辆咧注意减速避让慢行，工期要去到九月份噶。好啦，想查路况又或者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顺风。
2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1: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六月十七至二十一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1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2: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啊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5-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5小时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元就有6樽，再加赠2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喂，
1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3: 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早上时间9:06，继续翻嚟第二部分嘅城市俏佳人。哇，窗外阳光灿烂，热辣辣啦！现时实时气温咧又升咗2摄氏度咯噃。今日午后嘅最高气温全线都会超过37度，希望大家要做好准备啊！真系好热啊！

系咪开始？只要雨水一减少咗之后啊，午后嘅嗰种闷热煎焗感就更加明显啦。气象台提供实时气温31.5摄氏度，揸紧车嘅你望望你嘅车载气温显示系咪唔止咧？禅城南海三水高明悬挂紧嘅系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啊，高温预警都升咗一级啊！有朋友话有冇好似我咁样嘅人，明明翻到公司？公司的空调开放，但是你偏偏坐在一个冇空调风的角落。结果工位要加部小风扇，是啦，他都辛苦了，由朝开到黑。我都想举个手，因为我的工位都是这样的，坐在窗边好天气时风景挺漂亮的，但是好鬼残眼，对眼好攰，跟住又晒啦，又热啦，又冇空调风到啦，咁样啊！我同呢位朋友一样，都系加咗部小风扇喺台面嘅，系啊，你会唔会都系咁噶？不过有时候谂起加部小风扇都可以搞得掂嘅，都算系一件好事嚟噶啦。我怎么就这样呆头呆脑？一不小心落入圈套，沉迷的生活颠倒，太骚，这灵魂乱七八糟。

0: 好，欢迎又上线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打卡嘅朋友仔，包括硬功夫玻璃仙子啊 ，On 啊 ，Joey 华姐，微信用户，哎、你个名系真系叫微信用户定系未改名？你有头像嘅、哦，秋天的风，顺德嘅李生，嚟自寻州府，人在佛山 ，Uncle Ben 少等等等等。点解话可以喺办公室，就算冇空调风吹到嘅嗰个位开把小风扇，都仲算系一件比较好嘅事呢？咁样，因为喺空调环境之下加把小风扇其实都 OK 噶啦，因为研究发现咧，开空调又同时开把风扇仔咧，可以令到你嘅体温感觉最起码下降两摄氏度左右。咁所以有空调风度嘅地方加把风扇，空调嘅温度啊都可以开得唔使咁低，而冇空调风度嘅你开嗰把风扇转出嚟嘅风其实都系凉爽噶啦，系啊，都算系叫空调风吹紧你啊。嗯，每年呢都喺漫长嘅夏天当中度过嘅我哋啊，有时候你会唔会都会关心，喂，其实呢我哋所谓嘅嗰种凉感啊，到底感受嘅系乜嘢？点解开把风扇又会觉得凉啲嘅呢？咁样，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好嘅问题啊！我哋想想，当我哋嘅手接触到金属嘅时候，系咪觉得分外凉快？系嘛？啊，而家啲风扇咧，中间都有一把，有一个位置咧，就叫咩？凉冰感系啦，冰感，佢有块铁片喺度嘅，佢真系识冒水嘅。当你辣喺皮肤度嘅时候咧，你会觉得好爽嘅噃。咁但系点解净可以摸金属嘅时候先至会有凉感嘅？摸植物嘅时候，摸木嘅时候，又冇呢一种感觉嘅咁样。哦，不过而家摸植物都有啦，例如话好似凉感皮系咪？嗰、那个系明明系植物面料嚟嘅，但系我摸落去嘅时候，我都系觉得佢凉爽噶咁样。系、今个星期赵家人严选上架嘅，会有我哋佛山自己嘅好品牌，专门做清洁床品嘅。啊，叫舒飘逸，佢哋嘅咩夏凉被啊、凉席啊，都系咁样嘅，可以摸到嘅系一秒即凉，仲要系物理凉感，佢唔系涂层嚟嘅，佢真系靠织物织出嚟，所以系可以耐水洗多次水洗之后，依然唔影响嗰个凉感嘅。啊，所谓嘅千人复购系列，佢哋高口碑系列嘅超柔奶盖被，嗰面凉感嗰面啊，凉感值系可以达到 0.36 嘅。0.36 系一个咩概念呢？就系比国标高出三倍嘅概念，真系好凉爽，而且好舒服，好神奇嘅嗰种感觉。啊，细到小朋友啦，大到老人家啦，只要你摸到呢张被，你都觉得真系好鍾意啊咁样。咁我哋嘅听众呢，甚至真系嘅一家六口人，从去年开始到今年慢慢配置到要人手一张，两个人一张都唔得，因为会争。咁因为我哋寻日开始上架啦，咁佛山仓发货，喎，所以寻日拍到所有嘅现货，寻日都全部发晒㗎啦，所以最快大家今日就会收到货㗎啦。唔知会唔会收到之后会再嚟复购㗎呢？如果真係有需要嘅话，随时喺课程嘅视频号嘅橱窗嗰度继续揾到夏凉被享受优惠。咁而且需要拼单嘅朋友记得拼齐之后一齐落，因为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呢两日嘅时间仲係可以享受单不满659999同埋1299，都会分别加赠多一张唔同公仔嘅迪士尼嘅正版嘅儿童皮啊，千祈唔好错过啦，因为有朋友真係一嚟复购就三张四张五张起啊。唔好忘记一笔落单满额就赠。咁今日我哋嘅节目呢都想请返呢一个品牌舒飘逸嘅品牌，佢嘅技术总监技术控嚟㗎。通过分享一款佢哋嘅新产品啦，讲下一啲新面料，其实所谓嘅植物佢嘅自带凉感嘅原理到底系乜嘢呢咁样。同时都答下刚才问嗰个问题，就係到底我哋嘅皮肤感受嘅凉感，感受嘅凉感来自于乜嘢啊，佢可以答到大家。呢一款喺课程视频号橱窗当中都会有正在发售，而且货源非常非常之少。因为比其他博主已经抢晒啦，我哋能够订到嘅可能加埋都真係唔够几十图㗎。有需要嘅朋友就可以去留意一下佢哋嘅冰千丝系列，都係有优惠嘅。都是可以达到满笔加赠的标准嘅，咁但系数量就真系好少啦。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一路听我哋嘅节目，一路有兴趣可以喺科盛视频号嘅橱窗当中落单享受优惠。
1: 大家好，我系佛山舒飘逸嘅技术总监林良基。 其实我哋书飘然每年咧都会发一啲新嘅材料去应用到一啲新嘅产品上面嘅。咁今年嘅春夏季咧，咁的确我哋系推出咗冰纤丝四件套。咁冰纤丝呢个面料咧系蓝鲸公司今年新推出嚟嘅面料。蓝鲸公司就系做大家常见嘅天丝莫代尔呢一个公司。它是一个专门研发面料纤维的一间公司来的。所以冰纤丝面料是跟天丝同源的天然性的一个材质。经过一个测试，在恒温15度的环境下做测试，它这个面料表面平均一个降温可以达到去3度以下的。这个是凉感的体验。第二个，它有个透气性。我们现在市面上可以买到的一些具有凉感的一些面料有两种。第一种是比较多的，比如说网上的冰丝啦，比如说凉感丝啦，各种各样的丝，大家摸上去是凉的，体验都不错，因为你摸上去的时候那个凉感非常之明显。但是他们这种凉感的面料呢，透气性是相对更差的，因为针织的结构就好像我们的一些弹性的面料T 恤啦、冷衫啦，这种都是属于针织结构。那针织的材质相对应叫梭织的结构。那我们目前经常用开的天丝呢，就是属于梭织结构的。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用经纱和纬纱交错去编织的，它的纱线之间是有很多个空隙，它是不会完全的闭合，它不同针织的面料，针织的面料就是排得很紧密的，但是梭织的面料它是横和竖这样去交错编织的，所以它面料之间就会有很多的透气的微孔，咁就可以实现到一个空气嘅循环。其实点解会有热感或者系叫有凉感呢，就系、是、空气喺度起紧作用。严格啲嚟讲系静止嘅空气。只要你嘅空气系静止。

0: 啲嘅柔软同埋佢嘅透气性。咁第四个呢种纤维佢个特质呢，佢可以达到四级嘅抗起球嘅标准，系原生嘅抗皱。第五个点呢，就系采用咗双面嘅设计，一面当然系呢个冰纤丝佢系有凉感㗎啦，咁另外一面嘅接触面呢，我哋仲系用咗百分百嘅棉，因为我哋嘅母婴嘅人群啦，或者系一啲敏感嘅人群啦，佢哋仲系希望接触面系用百分之百嘅棉嘅，咁所以我哋提供咗双面嘅一种垂感。以上嘅四到五点呢，就系我简单介绍呢个冰纤丝呢个面料同埋呢个产品嘅特点。
1: 我哋买咗翻去之后，因为佢系冰纤丝啦、新面料啦，其实需唔需要特别嘅保养咧？或者喺清洗同埋喺晾晒嘅时候，有啲点样嘅禁忌？
0: 咁冰纤丝其实质感系比较高级嘅，但系佢个保养咧，并唔会好复杂嘅。咁因为开反呢个材料嘅时候，佢已经考虑到床上用品嘅使用嘅场景，包括佢清洗嘅场景，所以咧日常嘅清洗就用洗衣机直接机洗，建议用轻柔嘅模式，水温咧一般唔建议超过30度。这个就属常规的洗涤的方式，建议避免使用漂白剂，而且不要干洗。其实我们不干洗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干洗它非常之容易导致甩色，第二个原因是干洗本身是使用化学的洗涤剂，所以其实我们书票一直就不建议干洗的。所以成日干洗的叫丝类的产品。什么丝类产品呢？比如外套不直接接触皮肤的产品，比如羽绒服、皮衣啊，呢啲系相对嚟讲安全嘅。但系床上用品作为直接接触皮肤嘅产品，其实我哋一直唔太推荐去干洗啊。第三个点咧系晾晒嘅时候要尽量去避免呢个暴晒啦，最好嘅通风阴凉处自然晾干。第四个点咧系呢种床上用品，目前我哋唔建议高温嘅熨烫，因为佢本身有光泽度，高温熨烫多可能会损伤佢嘅外观，但系低温熨烫系可以嘅，仲有低温嘅烘干呢啲都系可以嘅。
1: 正常的轻油机洗没问题，
0: 直接轻油的机洗通风自然的晾干最好。
1: 唔该晒，舒飘儿嘅技术总监同我哋分享咗喺新面料方面点样去实现嗰个自带嘅凉感咧？因为呢一个嘅冰纤丝咧系近呢两年蓝精天丝嘅新面料，所以慢慢你会发现佢喺家居用品啊，喺床品方面嘅应用咧就会开始普及啦。喺实验室测得嚟嘅数据，呢、這、一个面料就真系会降3度，其实都几犀利。希望大家夏天咧热辣辣，但系同样要好眠嘅一晚，总有好嘅床品、舒适嘅床品、凉感嘅床品相伴啦。除咗喺方程式频道嘅橱窗当中可以落单享受优惠之外，多谢 V 咗个啊，话俾我哋知啊。在方程的节目当中，即是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下方有一个传媒优选区啊，我想大家都会见到的啦，同样点一点都可以留意到你每个星期超家人严选的推荐，包括今个星期舒飘儿的产品系列。是咯，现在我们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都有非常非常之多的互动方式啊，参与的方法啊，同埋享受优惠嘅方案啊，咁样大家手头上边嘅积分啊，随时留意可以兑换嗰啲限量嘅文创产品。节目我哋介绍到嘅一啲优惠好产品嘅推荐，喺收听评论区嘅附近位置，总会揾到呢一个传媒优选专区，随时落单享受优惠。

0: 大事八九不离食，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考学贵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的信心。
2: 必胜诗陶瓷摆件，狮手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0: 手班大小放喺。

0: 珠台案头只一只小小的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1: 更多一举接金、独占鳌头等巧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发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0: 正宗澳门品牌田间角澳门手信嚟佛山啦，美味营养送礼优选，直接搜珠江传媒优选小程序，将澳门风味带回家。
2: 作为岭南传统民族特色的飞天鳌鱼，自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独占鳌头的好运热度持续至今啊！但你又知唔知咧？鳌鱼早就喺佛山祖庙的屋脊上默默守护了我哋几百年噶啦！考学季到啦，同大家推荐一款独占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色喜庆，脚下水浪寓意乘风破浪。喺佛山老建筑里面，鳌鱼是镇守屋脊的瑞兽，象征避火护宅。更紧要的是古代科举放榜，状元企喺鳌鱼的浮雕前接榜，故而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是鲤鱼跃龙门化龙前的状态，承载学业进步、金榜提名、事业增先的美好祈愿。放在书台案头为小朋友加油打气，无论是话送亲友考生，定是话家居装饰，都是一份有本土文化、有好彩头的心意礼啊！独占鳌头摆件活动价211元首发热卖中，祝愿各位学子冲上理想的211985院校。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3: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1: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3: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1: 养出健康生活，
3: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4: 早上时间9:24啦，有朋友话啱啱喺外边翻嚟，而家仲喺度流紧汗啊，咁就饮多两杯水先啦，好嘛？寻日都提醒过大家啫，真系唔系等到口干先至饮水噶，到你口干啦，其实个大脑都开始少少有缺水嘅状况，咁你嘅记忆能力就会下降啦，处事能力就会下降啦，个脑都会转得好慢啦，咁样呢个都系缺水嘅提醒嚟嘅。希望大家每半个钟就适量补水，大概200毫升左右啊，慢慢。饮唔好一次过饮得太多。咁讲到话饮水咧，我哋成日都会帮大家去拣一啲省心啊、靠谱啊、又抵买嘅产品噶啦。所以今期都继续会推荐大家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因为唔单止安装有福利啊，仲可以免费试用添啊！真正为大家啊，尤其系普通家庭量身打造，冇乜套路嘅实实在在嘅福利。其实有而家有好多家庭咧，都真系想装个净水器，但系又好惊一笔大嘅钱花咗出去之后。如果唔好用嘅话，咪白白浪费咁样。咁而家因为有咗音凡心系列净水器之后，大家就真系冇呢个顾虑。咁好似系列活动咁样啦，别净水器系可以免费上门安装啊，俾大家15日嘅试用时间，亲身体验佢好定系唔好，先至决定下一步。满意嘅月付198元，连续付12个月 ，OK 啦。如果唔满意嘅，冇任何嘅条件，直接上门拆翻部机，退翻部机，1分钱都唔需要花，先体验后付费。是咪更好嘅消费体验？而家618期间呢，拨打订购热线400-828-6721 400-828-6721，福利可以直接拉门，免费攞多价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呢部机好犀利嘅，45度嘅水用嚟冲奶，65度嘅水用嚟冲茶，85度嘅水用嚟冲咖啡，100度嘅滚水都可以一键揿一揿佢，3秒就已经出指定温度嘅水噶啦，所以全家人饮水需求都好方便实现嘅。咁另外仲会加赠无印良品嘅空调被一张，同埋咧就长虹牌空气循环扇，哦，而家赠品都要讲品牌喎，仲有品质好好嘅晴雨伞啦，同埋花洒过滤器，咁全部嘅嘢都系非常之实用噶。再同大家重复一次佢嘅核心福利啦，免费安装试用15日，月付198，连续付12个月，唔满意嘅无条件退机，冇任何嘅隐形消费，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咁重点提醒嘅就系今日前30位打电话入去嘅朋友咧，可以额外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 仲可以免费安装多一台全屋中央净水，名额有限，千祈唔好错过啦！想为屋企人饮水更加干净稠雾啊，只要一个电话就可以帮你解决，仲可以带晒所有嘅礼品翻屋企。呢、这个时间就可以拨打400-828-6721 400-828-6721啦，名额唔等人啊，福利。

0: 怒放。
1: 九点半时间又嚟睇路况啦，现时受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落松方向、桂华隧道嘅双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位置嘅各个方向、创产对开位置往南藏、亲人路中医院路段嘅双方向、岭南大道市一医院往返普军嘅方向、海伯路五雅口大桥往桂城、海伯路嘅立交往返广州方向。桂丹路的联升跨线桥往广州方向现时都是车多缓慢紧的。今天见到桂华路、桂华隧道的双方向和南海大道路口位置的各个方向都一路在慢，从八点钟就已经是繁忙到现在了。都未有缓解的迹象，希望大家途经这两个重要路口路段的朋友仔预留更充足的时间。高速方面，广州环城高速的沙贝立交往广州方向现时亦都有条小车龙在度嘅。想查路况又或者是报路况，欢迎大家通过佛山加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留意天气情况，现时录得的室外气温是 31.7 摄氏度，这个温度比昨日同期又升了一度。气象部门预计我市各区今日白天多云间晴，大局部时间开始有一些雷阵雨了。今日开始一路去到周末，阵雨都会比较多一些，希望大家就留意天气变化，有雨就要防雨，冇雨就要防晒。全天会吹翻一到两级嘅偏南风，午后嘅最高气温会超过37度嘅，相对湿度介乎55%到80%。各区嘅高温预警信号系咁样噶，禅城、南海、三水、高明悬挂嘅系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顺德方面。

0: 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我哋有冇发觉咧？呢排随住天气开始都热起身，嗰啲烦人嘅蚊子又开始出没啦。日常出门嘅话咧，就话可以喷下蚊怕水嚟预防下啫。但系翻到屋企，总有啲潜伏嘅蚊，唔知喺边度咧就鼠出嚟。喂，冇嚟，冇嚟，冇嚟。如果你唔系好想用太多化学嘢，又或者觉得驱蚊液点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显嘅话，不妨试下今期推荐呢一款家用滅蚊神器——纯物理滅蚊嘅亨德利光波捕蚊机啦。可能你会话：咦，咪就系嗰啲发蓝紫色嘅灯光嗰啲机啦，见得多啦。嗱。其实市面上部分嘅捕蚊灯咧，使用嘅只系普通嘅蓝紫光灯，而非专业嘅诱蚊灯源咯。对蚊虫嘅吸引力唔大，所以捕蚊效率比较低。而呢一款嘅捕蚊机采用嘅系灯光波长范围喺300到365纳米内嘅诱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佢哋接近嗰个捕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喺低压电网上散灭。哎呀，系纯物理原理嘅捕蚊，冇化学残留，灭蚊效率睇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咧，就更加建议系关灯黑暗、室内冇人嘅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嗰啲蚊咧怕黄白光啊，喺灯火通明嘅环境之下咧，好少出嚟活动嘅。如果想达到理想嘅捕蚊效果，喺你夜晚黑食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系瞓觉之前咧，就至好嘅灭蚊时间啦，关门关灯嘅状态下半个钟，等嗰啲蚊咧自投罗网去到个捕蚊机里边休息嘅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嘅宁静啦。机器仲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屋企里边有 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啊嘛。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蚊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9:30翻嚟继续系直播进行时嘅城市潮街人，欢迎大家通过佛山交花生互动版面嚟打卡分享早生活点滴。手机尾数8837就话可晴啊，俾你睇睇我窗外嘅风景，对面嗰块草地我都离佢几远嘅，但系我都听到蝉声一片。早晨啦、啊，咁样早晨早晨吓、啊，亦都欢迎啊半堂翻琴琴李燕系嘛？你个名系咪咁读噶？幸运的我啊！是无限 Michael 啊哈，手机尾数2621同埋阿叔等等朋友上嚟打卡啊，欢迎欢迎欢迎！有朋友话可晴啊，我同你系同款工位啊，阿时影哦，原来时影影嗰张相系工位上嚟，我一直都以为你喺屋企啊。佢话我工位窗外都系阳光灿烂，风景一片，系我仲见到你养咗好多好多盆栽仔添，哇，嗰啲花日日都。晒阳光系嘛，好开心，系咯。有时候你都喺度谂，哇！啲植物即系接受阳光嘅宽容度真系好大嘅。你越晒，佢就越猛，开花咧亦都越靓。每年夏天都系噶啦，即系夏天越热，嗰啲荷花咧就会越靓。咁所以其实啊，好早好早之前，科学家就已经喺度研究，到底嗰朵荷花，第一个系点样出淤泥而不染啦，第二个就系点样去抗日照。而令到自己都白白白滑滑靓靓嘅咧，咁样有好多嘅研究成果都开始应用喺我哋女性嘅护肤品上边噶啦。好啦，9:30有好多朋友都话翻到公司要开始做嘢啦，咁样咁既然大家都开始做嘢专心，就都俾多啲节奏俾大家，希望大家嘅状态都更加好啲。今日唔知做乜鬼啊！第一个朋友咧拉咗入去一个新嘅运动群组里边啊！哇，嗰、那个群组真系热闹到啊！从朝头早晒早餐开始，跟住咧就晒自己嘅运动打卡图。而家咧原来有好多朋友系唔使呢个时间做嘢噶，佢哋喺度做咩咧？游水啦，健身房啦。

喺屋企打开张瑜伽垫做运动啦。我都唔知点解我无啦啦入咗呢个组，但系我会成为嗰个努力潜水嘅人。睇下人哋嘅努力，又反思下自己。路上人潮在拉扯，讲的思想将出火心暂且，谁喜欢前上眼向我诉说。

0: Merry 国。
1: 系啊，佢系郭天王郭富城啊！呢首歌嘅版本系有啲特别嘅，因为喺舞台做 remix 嘅，所以你听紧嘅呢一个系 live 嘅版本嚟嘅，讲紧系60岁 live 嘅版本，《狂野之城》再加上唱者讲，诶、哎，听住呢一啲嘅节奏，你会唔会都觉得，哦，系啦，唔好净系坐喺度啦，跳下都好啊，咁样。所以我唔知点解无啦啦俾人拉咗去个运动群组嘅时候，我就决定我系唔会退群嘅，我会做个潜水嘅。咁啊，睇下人哋几努力啦，同埋都反思下自己。点解话反思呢？可能你同我一样就系、是，其实你都有自己嘅运动计划嘅啫，硬系就唔知点解开启唔到咧，咁样系嘛？你得闲嘅时候又会觉得，哎呀死啦，我今日冇做运动。你唔得闲嘅时候就话，哎呀，点解我冇时间做运动嘅咧？咁样，喂，个困难嘅难度到底喺边一度？我哋到底跨过边一步先至可以真正进入嗰个阶段，同埋达到自循环嘅嗰个系统咧？咁，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份新嘅数据，系话俾大家知，其实做呢件事咧，冇你。

谂得咁难，同埋咧，真系唔系话你一定要游水游一个钟，或者系跑步跑两个钟，或者系做肌肉训练咧，就一定要做45分钟高强度咁样先至叫有效。其实都唔系嘅，即系所有嘢只要你揽出第一步，你就开始有收获。咁呢件事会唔会即系更加容易去启动咧？咁样系啦，只要开始行路，你嘅身体就会俾你正反馈。所谓呢个行路嘅意思就系话，只要你开始喐啊。就有正反馈无论如何都好啊，都希望你唔好成日久坐，要迈开你嘅双腿，哪怕只係悠闲地散步，你嘅身体都会俾一系列嘅积极嘅反馈俾你。嗱，听到呢一度呢个时候，你就可以去喐返1到5分钟啦。

0: 数据显示啊，当我哋喐一喐只系一到五分钟啫，消耗卡路里嘅热量就会系比我哋静静咁坐喺度嘅状态高五倍，系五倍啊！
1: 你要我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啊！

个版本系咪既熟悉又陌生？旋律你肯定系好熟悉嘅，但系唱歌又唔系哥哥，咁到底呢把男声系边个呢？其实唔止一把，系两把男声。不过他们两个有时候同时出现的时候，你都觉得他们是混为一体。出了名敬业，出了名识扮嘢。

冇错，佢哋两个咧就系阮兆祥再加上李思捷重新翻唱呢一首 Monica。刚才讲到话做运动，其实一到五分钟，你嘅身体就开始有反应，因为你嘅血液流动就会加快。去到第六到第十分钟，你就会明显感觉到你嘅血压会微微上升，但系你嘅身体会释放扩张血管嘅化学物质，可以去抵消一切可能危及你健康嘅一啲风险。更多嘅血氧气同埋血液会运送去到你嘅肌肉嗰度。运动到第十一分钟到二十分钟，你嘅体温就开始上升啦。靠近皮肤血管扩张同埋释放热能，你就会开始

0: 出汗啦。随住你更轻松嘅步伐，你嘅肾上腺素同埋胰高血糖素等等嘅激素就会分泌上升，继而同样输送去到你嘅肌肉嗰度。第21分钟到45分钟，如果你能够坚持去到呢一个位置，恭喜你，你嘅身体嘅张力将会被释放，你嘅大脑开始释放令你感觉愉悦良好嘅内啡肽，开始 relax 放松落嚟。由于更多嘅脂肪得到燃烧，你嘅胰岛素分泌开始下降。如果你可以坚持去到第46分钟到60分钟，恭喜你，你嘅肌肉疲劳可能就会微微出现，因为体内嘅碳水化合物嘅储备量开始减少。当你冷静落嚟嘅时候，你嘅心率同埋呼吸会慢慢放慢。虽然之前燃烧嘅热量有所减少，但系依然处于锻炼之前呢一种高效热能保持状态，最起码持续一个钟头。咁所以短则一两分钟，长则一两个钟。哇，运动呢样嘢真係好神奇，所以你千祈唔好做嗰个只係翘埋对手羡慕人，哇点解60岁都仲可以喺舞台嗰度有唱有跳㗎咁样嘅人。我哋都要行动起来。铭记话半个钟头嘅有氧之后又要进入搬砖嘅过程啦。你话工作算唔算系运动之一呢？嗬，因为工作都要行路㗎嘛。运动专家话俾我哋知啦，只要唔系主动运动、主动步行，嗰啲步数都唔当。例如话我要送份文件去三楼啊，我喺13楼嘅，我行下路先，嗰啲基本都唔当㗎啦。所以你要专心行，专心做运动，要专心留啲时间俾佢。讲到话做嘢，手机尾数8825呢一位朋友话：可成啊，打个卡先，啱啱出去，准备去第一份工作前东家进行业务交流。十几年啦，第一次返去。心情如何？状态如何？心态如何？今次返去你系甲方身份定系乙方身份？早上时间9:49，听听广告客户声音。
1: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3: 考学贵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嘅信心。
4: 必胜诗，陶瓷摆件，思手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3: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4: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发出邮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5: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6: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盐清、白云山板南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盐清。白云山板南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5: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6: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5: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6: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5: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税沐浴露洗发水，叠交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

0: 彩
1: 保利锦里堂月九小鲤鱼沙校区旁，见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2: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3: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元6樽，再加赠2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4: 一城岭南韵，万般佛山趣，
5: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趣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6: 陵园新岭佛趣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7: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規律作息系最悭钱嘅自我投资，坚持运动系俾未来自己最好嘅礼物。发现美好，更加系生活随手可得嘅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8: 城市超家人，健康生活新开始。
9: 生活新开始。
10: 健康生活新开始，节目剩低两首歌嘅时间，我哋揸紧啦，嚟听同一个女歌手嘅歌。有朋友话：可成啊，郭天王迟啲嚟佛山开演唱会，系咪？讲到话演唱会咧，迟啲呢个女歌手都会喺佛山开演唱会嘅。咁最近咧都有啲宣传啦，咁样，咁佢都有嚟过我哋佛山传媒文旅集团。

呢首歌第一次发行嘅版本系1993年，当时嘅佢咧只有20岁嘅啫。不是哦，当时佢第一次发嗰首应该系《一人有一个梦想》，后嚟先至有咗呢一首《阳光路上》。嗯，应该系。

首歌咧，到现时为止咧，依然都算系卡拉 OK 啦，仲系会俾人唱烂嘅歌嚟，尤其系呢一首啦，可以同有好多励志嘅歌曲系并排并列噶。张学友嘅《壮志骄阳》啦，李克勤嘅《红日》啦，跟住就数到佢噶啦，黎瑞恩嘅《阳光路上》。

0: 一首歌可以穿越长河嚟到今时今日，有好多因素的，唱要唱得好啦，歌词要写得好啦，旋律又要朗朗上口啦。咁呢首歌嘅歌词就真係写得好好嘅。天上有清空一片，藏着风雨也藏着你我未幻未梦幻想。嗯，所以都好励志啊。咁呢首歌就只能够送俾大家今日作为最后一首歌啦，因为再听多一首歌嘅时间系唔够嘅。结束今日城市俏佳人啦，听日小周末咯，听朝早上嘅八点钟我哋再见啦。
1: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2: 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1: 工作日早上八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2: 养出健康生活，
1: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3: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4: 早上十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21酒庄酒，真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6: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7: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时间嚟到10:01，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佛山大道、港湾立交三层以及系桂华隧道往返去大沥嘅方向啦，都系例牌慢嘅。桂华路创产对开往返去南庄嘅方向要排一排队。亲人路中医院路段双向放紧慢镜。岭南大道市一对开双向亦都系要收一收油啦。另外仲见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返去桂城嘅方向咪摩，海白路立交往返去广州嘅方向啰嗦。桂丹路中石化油站对开往返去广州嘅方向啦，亦都系唔多掂当嘅。龙溪大道龙溪地铁站对开双向亦都系要排一排队。咁另外提一提你啦，配合桥梁施工，顺德君安仓沙西路细友工业园路段分阶段围闭部分车道，途经嘅车辆啦可以兜一兜通安三路仓沙东路。呢度嘅工期咧会去到9月15日嘅，大家互相支照。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你登录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0: 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3: 而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4: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3: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4: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5: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7: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8: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9: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8: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9: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8: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上昼嘅十点零钟啊，欢迎大家收听全城喜悦，我是今个星期嘅代班 DJ 周周慧。见到翻工上射王咧，就话喂，睇紧总决赛第一场，马刺打尼克斯，好刺激啊！咁你系咪觉得我会一路同你讲落去咧？唔好意思，今个星期系我代班。嗰、那个可以同你讲波经嘅男主持啊，咁我真系休噶，喺度准备紧佢周末嘅嗰一个舞台剧啦，系啦，咁啊下个星期一咧佢就会翻嚟噶啦，你又有另一场波可以同佢倾噶啦。如果你揾我同你倾波经咧，我谂你会好闷噶，因为我净系会话哇嗰、那个球员好型啊，哇佢又入波啦，点解佢犯规嘅？即是会好冇瘾的跟我一起看波。是啦，即是这种感觉是不是、原本想着可以跟阿萧华坚倾下、这场波你怎么看啊，结果发现今天不是他。有没有一种呢，就好像那些上班搭子，突然之间那一天他请假他休假他不翻工，你觉得那一天翻工呢都真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啊。都是咁噶嘛，你嘅上班搭子咧就系喺online 嘅嗰八个钟头里面啦，即系朝九晚五嘅嗰八个钟头里面啦，佢系可以秒回你信息嘅，但系到咗收工时间唔好意思啊，嗰啲系起码都要隔成个钟先复得到你啊，都系咁噶嘛，系咪先？跟住 Uncle Ben 笑话打卡撑阿萧雍翔，萧雍今个星期休假，跟住。见到 VJR 咧就话喂上嚟送个烂 get 先，马喺一般情况下去边都跑得快嘅，但系佢一个地方咧就束手无策，走都走唔甩，系边个地方啊？咁你呢个答案真系好烂啊！你知唔知道？话系医院，因为 hospital， 即系要个口音几唔正先可以谂到个答案啦 ，hospital 咁样。是啊，翻工上社喎，我傾其他波傾㗎嘛。好多好难同你傾㗎嘛呢啲。嗱嗱嗱係咪已经有人喺度纠正我，我就知道一定有人纠正我。VJR 呢就话尼克斯嘅经典粤语读法应该係力博啊。是啦，以前仲編緊新聞嘅時候啊，我都會好執着嘅，請教下啲前輩啊，究竟嗰一支球隊啊，或者係嗰個球員啊，佢嘅粵語嘅嗰個讀法應該係點咧？咁編得好辛苦嘅，以前覺得，但係咧好在我哋即係我哋頻率啦嚇，亦都有一個對於呢個好在行嘅老行專啦嚇。传销以前就系成日去打搞佢啦，问佢哎呀呢队波咧粤语读法应该系点噶？同埋嗰个球员咧系咪咁样翻译啊？咁系啦，唔好再讲落去啊，再讲落去暴露我嘅短处啊！咁我最近咧见到有一个热搜新闻几得意嘅，就系话咧即系啲情侣咧咪好中意喺演唱会上边咧，尤其是有 kiss cam 嘅时候咧，就会做一啲即系比如话求婚啊，或者系突然之间攞只花出嚟啊，或者系揽埋一齐啊，锡锡啊咁嘅，即系都配合翻个 kiss cam 嘅氛围。咁啊最近咧有一场嘅演唱会啦，系边个咧？陈粒嘅演唱会啊！他们都有玩这个kiss cam 的，咁啊现场咧个镜头咧就随机捉一啲情侣啦，就将佢投上大屏嗰度啦，咁跟住咧又真系个镜头咧锁定咗一 pair 情侣嘅，跟住嗰、那个男生突然之间好有动作，动作幅度非常之大，突然之间喺个衫袋定系裤袋嗰度啦，揞出咗一个盒出嚟。然之后咧就单膝跪地，跟住哇，全场瞬间就欢呼啦！哇，佢要求婚啊，求婚啊咁样，大家都喺度谂住哇，终于可以吃瓜啦咁。结果咧，即系睇真啲先发现，原来嗰个男生拎出嚟嘅嗰个盒咧，就唔系戒指盒嚟嘅，系乜嘢咧？系耳机盒。跟住又打开咗个耳机盒，
就扮求婚。咁然之后咧，女仔嗰一边咧，喂，都一啲唔扫兴噶、哦，系啊，佢顺住上噶，直接就拎起个耳机戴喺个耳仔嗰度。跟住个男生咧转头咧就冲住嗰个镜头咧就话：你哋俾我呃咗啦！咁样。跟住收尾咧，亦都有一啲嘅自媒体或者媒体啦，去求证翻主办方咧，就话：喂，呢个系咪你哋安排啲妹嚟噶？你哋咪做马噶？咁样系咪有剧本噶？主办方就话冇剧本嘅，系呢两个真系歌迷啦，现场就喺度搞搞震嘅啫，咁样。咁但系成件事落嚟，你就会发现，哇，喺男仔咧就很会整活，跟住个女仔咧亦都系一啲都唔扫兴嘅，就陪住个男朋友，哦，你咁样玩啊，咁我就顺住你，我都应承你啦，咁样，所以成件事咧都几得意下吓。咁啊，唔知今次咧吓喺6月27号啦嘅嗰一场俾面 Beyond 派对。这个经典摇滚致敬的一个音乐会上边啦，会不会亦都有一些很可以整活的朋友出现啊？你知啦，你哋好有才噶嘛，好有梗噶嘛。我都期待嗰一日咧会见到一啲你哋呢啲咁样别出心裁嘅设置啊。阿轩话坚哥嗰阵时追你系咪咁嘅？攞个耳机出嚟嘛，攞个蓝牙耳机出嚟，然之后单膝跪地啊嘛。佢又唔识呢啲咯，我觉得。见到怀集星哥咧就搭紧公交、哦，话慢节奏生活、哦，好写意、哦，见到你。小自由啊，上班嘅话我捉住只狗啊，我都可以倾半个钟啊。落班嘅话，只狗想咬我，追都追唔到啊！落班嘅速度系冇人追得上我嘅，系咪？都话你哋很有劲噶啦。嗱，咁啊，藉住呢个话题咧，今日就同大家开一个咧，就系 Beyond 嘅情歌专场啦。系啊，因为唔知大家觉唔觉咧 ，Beyond 嘅歌咧，通常都系比较大。

初五系龙舟节，阿妈叫我去睇龙船，我唔睇，睇鸡仔，鸡仔大，拎去卖，卖得几多钱？卖得几多钱啦、啊？依家听紧系《千星喜月》，呢个节目有我冠名播出。我叫杨我玲，我四岁啦，咿呀咿呀，咿呀咿呀。

哎呀哎呀哎呀，呢度系全城喜悦，我系今个星期代班 DJ 沙洲维啊。见到跑马就话应该到你帮手值班啦，上个星期坚哥帮到你值班咁样，系啦，今个星期要还啊吓。跟住咧，见到翻工上蛇王咧，就话喂，其实之前 NBA 咧都有个 kiss cam 嘅，嗰单嘢咧应该都几轰动啊，系咪？即系连我呢啲唔系成日睇波嘅人都留意到啊！我估唔到你嘅嗰个落点居然系人妻系加分项啊！你个谂法真系相当危险啊！系我见到好多朋友陆陆续续咧点歌啊，就话第一首肯定嚟个情人先啦，跟住咧有朋友就话真的爱你啊，喜欢你啊嗰啲，咁哇 ，Uncle。

fans 要直接就是好几首歌喎。咩情人啦，喜欢你啦，早班火车啦，嗰啲咁样。阿谦话喂 ，Beyond 嘅歌做乜走咗个杨千嬅出嚟啊？咁冇啊，间一间啫，而家先开波，好冇？咁啊，讲到 Beyond 嘅情歌咧，我第一首咧拣咗呢一首嘅。因为佢系Beyond 乐队啦，成立以嚟咧第一次。做嘅一首情歌啦，係87年嘅时候啦，收录喺嗰一张叫做阿拉伯跳舞女郎嘅专辑入边嘅。边首呢讲咗乜嘢嘅呢嗰首歌。咁呢首歌呢就係讲恋人啦，告别嗰种嘅告别嗰阵嘅嗰一种不舍啦，同埋无奈啦。仲有呢就係告别完之后内心嗰一种烦躁不安啰啰乱嘅嗰一种复杂嘅心情嘅。咁啊成首歌呢都真係囊括晒啦爱情嘅嗰种酸甜苦辣啦，咁即係好似令到你觉得哇我突然之间又返返去嗰啲回忆当中啦。呢首系边首呢？无声的告别啊。

0: 系啦，听过咧会有Beyond 啦，首次发表嘅即系第一首嘅情歌啊，《无声的告别》。今日咧做紧嘅系 Beyond 嘅情歌专场，唔知道我嘅歌单同你嘅歌单会唔会有重合咧吓？同埋唔知道你熟悉嘅嗰一啲歌，会唔会喺6月27号晚嘅嗰一场致敬嘅音乐会上边都全部贴中晒呢咁样。我大家可以上去花生微票儿啊扑飞啊 ,6 月27号晚期待见到大家。
1: 早上10点半。

0: 时间嚟到10:30，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沥嘅方向有慢，佛山大桥往乐松嘅方向咪摩，桂华路万科金融中心往翻南庄嘅方向啰嗦，亲仁路中医院路段往翻莲花路嘅方向要排一排队，禅西大道古大路口往翻张茶嘅方向都系唔多靓仔嘅，海伯路五丫口大桥往广州嘅方向亦都系要收收油。另外提一提你啦，顺德北滘广佛光珠高速辅道、永安路口至到黄涌工业大道路口，以及系三乐路万阳城对开，从6月1日开始啦，系有呢一个封闭施工噶啦。咁期间啦，跃进路左转车辆、黄涌片区驶出嘅车辆啦，请兜一兜黄涌工业大道，再转翻入去三乐路。呢度嘅工期会去到7月1日嘅，大家互相知照。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大家登录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3: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2: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3: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2: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4: Here we go. 越听越爱说，全城喜悦，我喜。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呢度系全城喜悦，我系今个星期嘅代班 DJ 贾周慧。见到 VJR 呢就话 NBA 而家比赛暂停期间都会有 kiss cam 嘅，之前呢见到好经典嘅一幕。你个不亚于头先啊翻工上蛇王讲嗰个，就话有个男嘅同一个女嘅中间隔咗一个吉位，跟住呢个男嘅 kiss 咗一个并唔系咁情愿嘅女仔。我即系中间隔咗个吉位，跟住仲要隔住嚟 kiss 啊嘛，跟住个镜头过咗一阵切返去。个女仔就。

同个正主，即系中间嗰个吉位嗰个啦，原本坐吉位嗰个啦吓，应该系啱啱喺 WC 翻翻嚟 kiss 咗。喂，呢个真系好戏剧化、哦，咁都即系俾佢捕捉到啊！好佩服现场嘅编导啊！跟住见到啊，中医啲姑仔好正，就话喂，还翻个肩俾我啊，咁样。诶、哎，你估佢下个星期唔翻咩？我都想而家还翻佢俾你啊！系啦，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做紧呢一个啦，Beyond 嘅情歌专场啊吓，咁啊点解咧？因为嚟紧6月27号啦，讲紧月尾嘅时候啦，晚上嘅8点啦，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啦，会有一场嘅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嘅，系啦，咁啊，其实真系对于华语乐坛嚟讲啦 ，Beyond 真系一个神级嘅文化符号啊，咁尤其是对于我哋咧喺粤语地区嘅乐迷嚟讲啦。真系陪住我哋长大嘅，而且咧唔单止系一代人，系好几代人嘅一个集体回忆嚟嘅。咁同埋咧，每年嘅6月30号啦，其实都系全体乐迷啦去纪念已故嘅 Beyond 乐队啦嘅灵魂人物阿家驹嘅日子啊。咁啊，所以亦都有咗呢一场啦，就系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咁啊，阵容方面咧会有本土著名嘅唱作 DJ。乐队主唱萧华坚系啦，主唱方面有佢啦，咁然之后咧，仲有我哋一众本土嘅优秀音乐人啦，咁啊，成场落嚟咧都系 Beyond 嘅经典金曲嘅。咁然之后咧，喺我哋嘅呢一个乐队嘅阵容方面啦，会有我哋本土嘅著名音乐人啦，马俊杰担任呢一场嘅音乐会嘅音乐总监。咁就希望啦，同大家可以带嚟一个咧，就系纯享版嘅沉浸式嘅Beyond 嘅 Live 之夜啊！咁同埋咧，歌单方面咧，20首都系非常之经典嘅，即系包括大家真系可以倒背如流嘅《光辉岁月》啦，《真的爱你》啊，《阿玛尼》啊，《海阔天空》啊，咁样真系可以全场大合唱嘅。咁而场地方面啦，亦都系我哋本地啦最新最好嘅演出场馆之一啊，就是、我哋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有成千人嘅规模啊，所以咧同埋之前其实好多朋友都喺嗰度睇过唔同嘅 show 啦，都会觉得哇个场几靓嘅，同埋咧互动性都好强啊，所以就系可以俾到大家一个咧好正嘅观演嘅一个体验啊，同埋咧真系我哋嘅歌单方面咧，首首都系大家可以大合唱嘅，即系嗰种千人大合唱嘅感觉咧。喂，你好难集得齐嘅，好似你平时咁样约埋班 friend， 顶笼咪10个8个喺 K 房嗰度唱，今次系成千人同你一齐大合唱啊吓。咁同埋咧佛山粤剧院咧都嗰、那个位置啊，交通啊，好方便啊，就系广佛线嘅普军北路站隔篱嘅啫。咁而停车都好方便嘅，即系可以停粤剧院嘅地下停车场啦，都可以停去隔篱嘅普军新城啦。咁同埋咧，演出安排喺星期六啦，大家嘅时间亦都会相对方便一啲。如果你都对呢一场嘅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感兴趣的话啦，可以上到去微信公众号，记得系公众号啊，搜索花生微票儿就可以一键购票噶啦。咁啊，票价方面咧都好抵睇啊吓，120同埋150。850咧就已经系 VIP 噶啦，即系都系喺一楼嘅区域。咁而82咧就系喺2楼嘅区域。咁就睇翻你自己中意点样嘅一个观影嘅视角啦。系啦，咁啊讲到 Beyond 嘅情歌嘅话，好多朋友头先都有讲呢一首啊。

我见到咧有两三个朋友问紧咧，就话喂，佛山越奇苑可唔可以坐地铁到得到啊？可以嘅，系啊，头先有讲到啦，广佛线嘅普军北路站啊，好方便。

啱啱听过嘅情人啦，讲嘅系乜嘢咧？讲嘅一对情侣啦，喺拍拖时候遇到嘅困难同埋阻隔啊吓。咁但系咧呢一首咧，亦都系应该系 Beyond 啦，最后嘅一首情歌啊，讲嘅系情人。

0: 其实喜欢你咧，会有唔少嘅歌手啦，又改编过啦，翻唱过啦咁样。但系咧，始终你会觉得咧 ，Beyond 嘅编曲咧会更加简洁啲啦，同埋咧更加能够突出电吉他啦，仲有鼓啦嘅嗰一种节奏感嘅。而且咧，真系好浓浓嘅嗰一种八十年代嘅香港摇滚嘅嗰一种风味喺度啊。咁当然每一个版本咧都会有佢哋嘅独特之处啦。咁唔知咧，即系喺6月27号晚啊，呢一场嘅致敬音乐会上边，你听出嘅又会系点样嘅一种风格咧？又会听到点样嘅一种情感咧？咁样，因为其实 Beyond 唱出嚟嘅爱情咧，你会发觉佢唔系嗰种即系小情小爱嘅感觉嘅，佢会系。即系有一种好普遍嘅情感共鸣喺度嘅，即系我嗰一代年轻人嘅爱都系咁样嘅，即系唔单止系爱，会有理想啦，会有现实嘅一啲东西喺里面啦，咁即系唔单止系小甜歌啊。好啦，唞先，转头翻嚟啦，继续同大家一齐听一听 Beyond 嘅情歌。
1: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2: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时光，
1: 休闲。

0: 谈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步到位。
2: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住两种味道，
3: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2: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3: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葱岁月的站台。
4: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5: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的，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细个嘛，有地方给你玩得的。
3: 还记得吗？画在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传过的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2: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
3: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2: 一首歌，
3: 一段往事。
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你讲，我听。
2: 我听。
6: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7: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6: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7: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6: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8: 哎呀，继续返嚟全城喜悦，我係今个星期代班 DJ 周周慧。见到阿谦话，喂，阿坚播 Beyond 啲歌嘅时候咧，咪后都会跟住唱噶。我知啊，唱到出边导播室都听到嗰啲啊嘛。你估下我咪后有冇跟住唱？端州六姑娘话，喂，顶翻呢家嘢咧，你嘅即系烧翁嘅即系你嘅啫，肥水不流别人田啊嘛，咁样即系顶翻都唔俾人哋嚟顶系嘛？唔好咁啊，咁咪冇得一齐去放假。咁啊。翻嚟咧，继续再听啦。我换一个风格啊，比较异域风情啲啊，呢一只。

0: 又有阿拉伯跳舞女郎啊，阿轩话我估你冇跟住唱啦，咁样咁啊，又真系冇跟住唱嘅，但系咧会跟住嘅节奏喺度摁喺度扭嚟扭去，因为你真系会听住嗰啲咁有节奏感嘅鼓点咧，你又好难好安静地坐喺度当乜都冇听到噶，系真系会喺个屏幕前边啦，坐住喺直播室里面咧，扭到嘅音响好大啦，然之后就喺度摁嚟摁去啦咁样。我谂呢一个场景，去到6月27号晚啦，大家喺现场有现场嘅乐队 full band 地上阵。你哋去听即系现场版嘅时候，应该同我嘅感觉系一样嘅，即系成千人会一齐摁嘅。就算你唔好意思喺度，即系成个身揈嚟揈去都好啦，你只脚都会即系不由自主地喺度摁下摁下嘅。如果你都想咧，即系同成千人一齐摁下，咁就先上花生微飘儿嘅微信公众号拍飞先啦吓。就是这个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 ,6 月27号晚上8点。等住同大家啦，即係一起喺现场大合唱啦，一起摁啦，同埋一起影相啦，咁样啊。期待当晚会见到大家嘅。咁我听过一首咁有异域风情嘅歌之后啦。係啦，咁都同大家报备啊行程啦。因为嚟緊7月15号啊，我都会带住大家呢去一趟嘅异域风情啊，讲緊就係又係跟住南海中旅出发去越南啊，今次玩边度呢，又係河内啊吓，咁就係河内嘅下龙湾啦，咁就玩六日，而且今次呢一个呢係亲子纯玩团嘅，即係7月15号各位嘅大朋友小朋友呢都已经係放緊暑假啦，係咪先。即系无论系高中生、初中生定系小学鸡啊，都已经放紧暑假啦。咁所以咧呢一趟嘅行程咧，就安排咗好多一啲嘅亲子互动嘅嘢啦。咁同埋其实我觉得系适合各个年龄层嘅，可以一家大细一齐去啦。即系由小朋友再到爸爸妈妈，再到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咁样。又或者咧系小情侣出去玩翻个六日都 OK 嘅，因为都有几多一啲咧可以增进到感情嘅嘢啊吓。咁具体嘅行程咧，大家可以留意翻稍后嘅家家有礼啦，或者咧你心急嘅可以直接揾佛系玩家优选嘅客服叉烧包，甚至乎咧直接打电话去南海中旅问一问，就系话喂，你哋7月15号啊，张家伟啊，大哥团啊，玩六日嗰个咧有咩玩噶？快啲话俾我知啦咁。电话是86234.8啊，搵南海中旅。讲緊7月15号又出发啦，今次去越南嘅河内啊吓。咁另外呢，如果你话喺周末嘅时间想即係俾小朋友一个本地嘅独特嘅体验啦，又或者呢就係一个小朋友呢啱好系考试喎，咁都有一啲嘅正嘢推荐俾你啊。讲緊呢就係首先系送一波福利啦，就係呢一个疯狂龙船饭又嚟啦。今个星期五晏昼嘅三点钟啦，你可以上到佛翠游小程序啦，去抽呢一个叠教龙船饭嘅福利嘅。有咩福利可以抽得到呢？包括系呢一个288元嘅立减券啦，同埋双人同行一人免单咁样嘅福利嘅，睇下你够唔够手气啦。咁另外咧，仲有一啲考学季嘅文创咧，亦都系上咗新嘅，包括系独占鳌头嘅陶瓷摆件啦，亦都有呢个央视同款嘅喜狮飙龙船一举夺金啦，就可以有一个咧金榜题名咁样嘅寓意喺度。咁点样可以入手得到咧？微信去搜佛翠游嘅小程序啦，有福利，亦都有好运等住你啊吓！咁另外咧，仲有一啲嘅筍嘢咧，都推荐俾大家嘅。讲緊咧就係喺呢一个放心好物嘅小程序旧意思欢乐购专区里面，有乜嘢咧？有一款好啱炎炎夏日去着嘅百搭嘅纯棉 T 恤，咁咧就系100%嘅纯棉面料啦，质感咧就系软糯亲肤嘅，透气性十足啊，就好啱而家呢啲黐粒粒嘅天气去着啦。佢就唔会焗啦，亦都唔会黐住你皮肤啦，因为佢系呢一个高密织造工艺啦，反复机洗都唔容易变形啊，即系起毛毛啊，或者松松泡泡啊咁样嘅。咁而且咧版型方面咧都系大家中意嘅，稍微有少少宽松嘅剪裁，唔拣身材啊，遮肉又显瘦，而且咧有好多只啦，呢一个温柔嘅马卡龙色系俾你拣，重点系69元可以到手3件，79元可以到手4件啊，即系你计翻落嚟20元一件都唔使。 真係非常之抵。咁就仲有另一样呢，就係好啱即係屋企有小朋友嘅家长去留意返啦，就係、是、有一款呢偶爱你嘅校服证，可以帮你呢即係去瓦解嗰啲啦，即係小朋友校服上面顽固嘅污渍啊，陈年嘅汗渍啊，同埋各种呢即係佢食嘢唔小心接到嘅一啲污渍啊，都可以洗得乾乾淨淨，同埋呢就个益菌效果好好啦，而且唔会话洗到件衫好旧啊，灰蒙蒙啊咁样嘅。咁就呢一、這个校服证呢活动嘅福利系$59.9，可以带走三罐，系三罐450克嘅正装，跟住仲会送多100克嘅洗衣原液，同埋280克嘅洗衣机清洗剂俾你嘅。系啦，咁啊非常之抵。头先讲到嘅呢一个 T 恤啦，同埋偶爱你嘅校服证啦，可以去到放心好物嘅小程序，进入到旧意思欢乐购嘅专区去入手啦。
1: 早上11:00，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喂，
3: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3: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4: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3: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4: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5: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4: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5: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4: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月味情怀爆灯。
5: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1: 9.24路方。
0: 时间嚟到11:02，同你查询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沥嘅方向，以及系佛山大桥往乐松嘅方向都系布慢嘅。新人路中央路段往翻去莲花路嘅方向要等一等灯。潜西大道新基路段往翻去张茶嘅方向要排队。海柏路五丫口大桥往桂城嘅方向。

0: 比较咪摩嘅。另外提一提你咯，配合施工，佛岗北高速横岗收费站往返去丽水嘅方向，入口超宽车道系临时封闭嘅。咁啊，超宽车辆啦，可以行辅道，经沙涌立交桥底、海百路跨线桥底，从海百路收费站上翻高速。咁大家记得提前规划路线啦。呢度工期会去到6月20号嘅，大家互相支照。发现路面的新鲜情况，又或者想查询更多的路况，都可以登录到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家。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佢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维家家有礼。
0: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2: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又系我啊，我系张家伟啊。系啦，今个星期咧都会连踩两个钟啊。阿轩话自从渣渣冇开直播，好耐冇听过家家有礼啊嘛。系好耐冇开过抖音嘅直播，但系一直都有开视频号嘅直播啊。可以先关注一波嘅大头渣渣嘅微信视频号啊。咁我头先咧同大家卖咗个关子嘅，系啦，就话嚟紧7月15号啦。系啦，我又会跟住南海中旅啦，带住大家一起去到河内，越南嘅河内下龙湾啦，玩翻6日嘅。嗰、日期方面呢就喺暑假啦吓，咁啊，所以呢就好啱呢各位阿爸阿妈啦，带住自己嘅小朋友啦，一起去出发嘅。咁当然如果你话哇我哋一 pair 啊，或者老夫老妻啊，其实都啱㗎喎，因为呢个行程呢我觉得係真係老少咸宜啊。咁啊，首先呢先同大家数一数啦，呢一个行程6日喺越南河内玩啲乜嘢呢。咁首先就安排咗一样嘢呢，就是有一日我哋係会上到邮轮上边嘅。係啦，咁啊但唔喺上边住啊，我哋享受一下呢一个豪华邮轮，而且係5星豪华邮轮，出海搭住佢就当佢係一个移动嘅交通工具㗎啫。系啦，你试过未啊？即系平时都系揸车或者系揸电鸡咁样。咩？而家有个段子话，揸4个辘嘅电鸡啊嘛，同埋揸2个辘嘅电鸡咁样。咁你有冇试过咧？就系坐住呢一个5星豪华游轮，就当佢系一个交通工具。我哋就有一日系咁样嘅行程啊，唔喺上面住，只不过系当佢交通工具嘅啫。跟住就坐住呢一个5星豪华游轮去观赏呢个世界嘅自然遗产啦，就系世界自然7大奇观之一。这个海上的赫斯特地貌啊。咁另外呢这个是其中一个尊贵的体验啦。跟住呢我们还会去这个河内的 Time City 的海洋馆。这里呢是河内市中心的海底世界啊，被称之为。里面呢有超过300万星的海水同埋30000多种的海洋生物。咁呢一个行程呢就係我觉得係兼具咗浪漫嘅氛围啦，因为你见到有好多偶像劇呢，即係男女主角去拍拖呢都鍾意去海洋馆㗎嘛。咁而且佢亦都有科普嘅含义喺里面啦，就好啱大家带住小朋友暑假嘅时候去感受一下呢一个世界，见一见天地，感受一下自己啊。咁另外呢仲会同大家去到呢一个星龙湾啦，睇一睇金色嘅海滩同埋呢个好蓝嘅海水，即係相映成趣嘅景象。这个亦都被称之为未经触摸的自然奇观。咁跟住仲会有一啲呢又係好天荒地老啦，好浪漫嘅体验啦，就係有搭缆车。是啦，即係搭缆车去观赏成个河内嘅嗰个景色。跟住仲会搭摩天轮。都是一些呢比较高的视觉啦，去俯瞰整个城市啊。咁同埋嗰个缆车呢，佢是世界最大载客量的缆车车厢之一啊。这个亦都是有安排到在行程当中。咁另外呢其实我觉得带住小朋友呢，你除了话带佢睇一啲即係比如话博物馆啊、海洋馆啊呢啲之外呢，同埋去睇一啲靓嘅景色之外呢，其实去感受一下其他城市，即係有别于你而家生活开嘅嗰个城市嘅人，佢哋日常嘅生活系点样呢，系好重要嘅。 即系咁样系可以开阔到佢嘅眼界啦，打开得到佢嘅思维啦。咁而今次嘅行程咧，我哋都有安排到咧，就系去搭乘一下河内嘅双层观光巴士。呢个咧真系喺河内咧非常之受欢迎嘅城市观光项目嚟嘅。咁呢个亦都系有安排到喺行程当中啦。咁跟住咧，仲会带住大家啦，去到河内嘅巴塘陶瓷村。咁呢度咧有成700年嘅一个传统嘅手工艺嘅一个嗰、那个历史喺度噶啦，所以咧就真系可以感受一下咧，会唔会系另一条嘅咩公仔街咧？咁样咁就呢度咧就系、街巷会比较古老一啲，咁但系咧陶艺作品系好精美嘅，而且我哋仲可以喺度咧感受一下点样去碾陶啦，即系有两个嘅项目可以拣嘅，一个咧就系、去玩泥巴啦吓，就系、碾陶啦，另一个咧就系喺一啲嘅素胚上边去陶色啦，咁样可以二选一嘅，跟住无论系边一样，你都系可以将佢带翻嚟啊，作为呢一趟行程嘅一个手信啦，咁样。咁另外咧，仲会去到呢一个五彩斑斓嘅欧洲小镇嗰度影相啦。喺呢度咧，嗰个建筑风格咧都系好独特嘅，就系、好有浪漫啦，同埋艺术嘅气息啦，可以讲系一个童话小镇啊。点样影相都好出片嘅。另外咧，仲会去打卡一下佢哋当地嘅名胜古迹啦，包括系巴亭广场啊，包括系呢一个主席府啊咁样嘅，系啦。咁另外咧，其实喺我哋入境越南嘅嗰一刻咧，就已经有一个国宾级嘅礼遇啊，就系、有身着住澳代嘅靓女即系手捧鲜花嚟到接团噶啦。这个呢一个真系一个好尊贵嘅体验嚟嘅。咁澳代系咩咧？就系佢哋越南当地一款咧好传统嘅好特色嘅服装嚟嘅，系啦，咁呢一个咧就系、旅行社方面有特别同各位尊贵嘅贵宾去安排嘅一个仪式感啊，咁澳代咧，其实如果你之前有去过越南咧，应该都有见过当地嘅即系佢哋嘅嗰啲靓女小姐姐啦，有着过呢一套嘅澳代嘅服装啊。佢系点咧？佢就系、一套衫，有衫有裤咁嘅。咁佢上衣咧，上半段咧，其实有啲似我哋中国嘅旗袍啦。咁但系佢就好长啦，长到去脚踝嘅位置啦。跟住咧，胸部嘅位置系勒紧嘅，跟住两侧嘅腰咧亦都系收紧嘅。咁跟住咧喺腰部咧就开叉，所以呢一件澳代着起身咧就真系可以展现到好靓嘅一个身体嘅线条啦。跟住咧亦都有一定嘅收腰效果啦。感兴趣嘅话，其实可以自己即系上网买翻件啦。跟住去到当地玩嘅时候影相嘅吓，咁下半段咧，其实就系分成前后两片嘅裙摆，咁行路嗰阵咧，两片嘅裙摆咧随风移动咧就好飘逸噶啦。咁跟住咧，通常里面咧就会即系下半身啊，会搭一条白色或者系同样花色嘅去到腰嘅。阔脚嘅长裤嘅咁以前咧，其实澳代咧就只系得嗰一啲即系好权贵阶层嘅人咧先至可以着嘅啫。咁其实而家咧就已经系所有人啦，各个年龄层啦，喺即系尤其是佢哋当地啊，越南当地嘅女性啦。在一啲嘅节庆庙会啊，同埋日常生活当中咧，都会去好普及地着噶啦。咁而即系今次嘅行程啦，一入境越南嘅嗰刻，我哋就可以见到，我哋有一啲嘅小姐姐着住呢一个澳代服装，手捧鲜花去迎接你噶啦。咁另外咧，仲加量不加价吓，重磅升级咗一个莲花自助餐，同埋会送新鲜嘅榴莲啦。跟住咧，每人仲会送一份美容养颜嘅燕窝饮品添。即系跟住南海速攻旅出发啦吓，会有好多呢一啲咧好有心思嘅安排嘅。咁呢一个咧就系、行程嘅部分亮点啦。咁我哋系7月15号出发啊。我哋系动车出发嘅，即系我哋系喺佛山西或者系广州南啦，搭动车去到南宁东。咁跟住咧再喺广西玩一日，跟住就入境越南噶啦咁。咁同埋咧喺越南咧非常之方便啊，签证就好啱大家咧就带住小朋友去出发。咁如果你对呢一次嘅行程感兴趣，

落嚟咧，系真系无论边一个年龄层都好适合，咁亦都尤其适合咧各位家长零蚊出个过。跟住咧，感受一下唔同地方嘅嗰个风景啦，跟住亦都有一啲嘅亲子项目啦，咁样。咁小朋友咧，6到14岁咧个团费方面系2999，大人咧就系3999。咁如果系6岁以下咧，好似系2599啊。详细咧就可以问翻叉烧包，或者系打俾南海中旅问一问啦。

0: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自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2: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3: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了。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卫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4: 记得换蜜桑汁啊。
5: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

0: 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1: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
2: 小自由啊，又系你去啊，又系越南啊，越南越爱啊咁。我都唔记得可以播呢一首啊，真系好难 get 啊你。越南越爱
1: 系啦，其实我去年去过嘅河内，咁今次嘅行程咧，其实就会系有啲唔一样嘅，起码我觉得系有六到七成系唔一样嘅。系啦，咁啊，同埋咧，我已经喺度心心念念紧啦，喺河内36街嘅嗰一杯蛋咖啡，真系好好饮啊！嗰杯蛋咖啡，同埋咧，点解越南会有咁多朋友咧，都会一去再去啊，去到翻乡下咁样啊，越南越爱啊，咁咧就系佢哋嘅物价真系又好低嘅，一杯咖啡你同我哋国内比咧，系真系平好多好多。
2: 跟住有朋友就话：喂，去越南咧，仲可以感受一下做首富嘅感觉、哦，因为啲越南盾下下都慢慢声噶嘛，系咪？
1: 因为我好似冇留翻啲越南盾啊，
2: 我都要睇翻啲图片先。
1: 反正就系哇，嗰下你会觉得自己好有钱，好开心嘅，
2: 用呢个越南盾嘅时候。跟住救雨之快乐起步话，我唔系上游轮啊，只不过我哋系今次咧六日嘅行程当中咧，
1: 有其中一日起码有七到八个钟头咧，我哋都系会喺游轮上边或者系通过游轮去出海咁样嘅，系即系五星豪华游轮，跟住咧就再转一啲嘅快艇去上岛玩咁样，咁同埋咧其中有一日咧。喺呢一个五星豪华游轮上边咧，系可以一路叹住自助餐，叹住下午茶咧，一路睇住海上嘅靓景嘅，就非常之惬意嘅行程啊！
2: 会唔会上詹叔节目介绍啊？我唔知噶，睇安排啦吓。幸运猪咧就话天荒地老唔系应该摩天轮咩？点解越南嘅咁
1: 一样嘅啫？我哋系去到越南坐摩天轮，就越南越爱吓。
2: 这个梗过不去啦。
1: 好啦，咁我睇一睇呢六日嘅行程究竟係有啲咩玩啦、啊。第一日呢我哋就会喺佛山西或者广州南出发搭呢一个高铁去到南宁东嘅。咁、那个车程呢我都查咗一下，大概係两个零三个钟左紧啦，咁样就去到南宁㗎啦。跟住呢我哋就会喺南宁呢先玩返一日嘅，就係喺呢一个我哋中国边境嘅海岸第一村啊，就係、是、呢个东兴竹山景区。系啦，去行一行嘅，咁跟住咧就会有一个海鲜宴嘅，同埋咧大家夜晚咧都可以逛一逛呢一个东兴边境夜市。咁啊呢度咧系通过北仑河大桥啦，同越南相连嘅，咁就系、是、我哋中国同越南之间咧主要嘅一个贸易通道啦，亦都系出境嘅一个必经之路嚟嘅。系啦，所以咧夜晚咧就可以喺度逛一逛夜市。咁第二日咧，我哋就会经过呢个东兴口岸啦，就入境越南噶啦。咁入境嘅时候，头先讲到咧会有呢一个越南嘅美女着住奥黛，即系佢哋嘅传统服装，拎住鲜花嚟到接团，感受一下咧越南嘅嗰一种浓浓的风情啊吓。咁如果一日有咩行程咧，会去呢一个竹林禅院啦，跟住就会去呢一个星龙湾，系啊，可以睇到。好靓好靓嘅沙滩啦，好靓好靓嘅海水啦，椰林树影咁样啦，可以睇到咧，即系嗰种好独特嘅喀斯特地貌啊！感受一下海入边有座山，山下边又系海嘅嗰一种咧，即系好似成幅画咁嘅感觉。即系成日话啲小朋友近视咧，喂，即系去呢趟行程咧，你绝对系非常之养眼啊，满眼的绿。
2: 真系可以帮佢将个视力咧稍稍咧缓解翻翻嚟啊！咁另外咧仲会去呢一个拜子龙湾生态旅游区嘅，
1: 系啦，睇一睇咧嗰一啲未经雕琢嘅一座座好独特嘅地貌岩石啊！都真系几壮观下嘅，咁跟住咧仲会去狮子岛、哦，系啊，狮子岛咧点解叫狮子岛咧？就系、是、你睇佢咧，真系成座岛好似一只好威猛嘅狮子咁样，即系个狮头咧就系鳄起嘅，咁跟住咧肌肉又好发达、哦，真系好生动好形象啊！咁啊上边咧亦都有一座咧历史好悠久嘅寺庙啦，就系、是、吴将庙。 跟住咧，仲有一个叫做玉石沙滩啦，亦都系可以感受一下啦阳光海滩嘅感觉啊。咁今次其实都有好多嘅阳光海滩。

0: 嘅时间嘅。咁跟住咧，我哋仲会去呢一个越南版嘅象鼻山。系啦，喂，睇下究竟系越南嘅嗰一座象鼻山似啲啊，定系我哋中国嘅象鼻山似啲啦？咁佢呢一个象咧就系、是、好似一头咧大笨象将个鼻哥咧伸咗入水入边饮水咁样嘅形象嘅吓。咁跟住咧就亦都会睇睇呢个下龙海豚博物馆啦，跟住仲有煤炭博物馆啦，咁样呢一啲呢都係好啱大家呢去即係带住小朋友啊去开阔一下眼界嘅。咁跟住呢仲会去呢一个越南版本嘅十里画廊。係啦，真係好多一啲呢奇峰异石啊，真係一幅好靓由大自然画出嚟嘅山水画卷咁样。咁跟住呢晚餐食咩呀，食海鲜火锅再加新鲜嘅榴莲，同埋夜晚呢有安排沙滩酒吧。呢、這、一个转头再讲啊，嚟唔切啦，报时啊。
1: 中午十一点半。

0: 时间嚟到11:30，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佛山大道江立交三层往大力嘅方向例牌慢，亲人路、中医院路段往翻去莲花路嘅方向要排一排队。禅西大道新基路段往张茶嘅方向亦都系唔多靓仔。海伯路五丫口大桥往翻去广州嘅方向有啲慢啊。惠丹路谢边立交入口往翻去雅瑶嘅方向亦都要收收油。高速方面，收到广台高速环镇路段往广州嘅方向扭计。提一提你啦，配合施工，佛光高速冲壳收费站往翻去大良嘅方向入口超宽车道已经系实施封闭，请超宽车辆啦，兜一兜南国西路，从冲壳收费站往君安方向嘅入口驶入高速，或者系选择高站收费站。呢度嘅工期咧会去到6月9日嘅，大家互相支照。更多嘅路面情况，欢迎大家登录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临近考学季，学子们日夜奋斗，作为家长除了陪伴，仲可以送上一份带住好彩头的好运信物。曾登上央视点赞的喜狮飙龙船陶瓷摆件，今年特别推出金色版，一举夺金，限定新版，为考生送上金榜提名的美好祝愿。威风土起的岭南喜狮，身披红色披风，端坐在龙头之上，手持刻住标志的金奖，乘风破浪，头顶住一个金灿灿的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提名。每一处细节都是藏住好意头，底部三枚出品章加持，附带收藏证书，放在小朋友的书台激励士气，又或者考后作为家居摆件长久陪伴，仪式感和收藏价值拉满。活动价只需要268元，为家考生请一只金标，讨个人生夺金，独占龙头的好彩头。更多必胜诗、独占牛头、一举标中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带回家。祝愿所有的学子不下有神，一举夺金。
3: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关注翻天气，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34.6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系上升咗1.9度嘅。现时见到禅城南海三水高明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以及顺德方面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气象台预计今日日头佛山是多云到晴，有分散雷阵雨，吹偏南风1到2级，气温介乎于32到37度，相对湿度最低55%，最高80%。听日和后日这两日以多云为主，偶尔有雷雨。近期高温和雷雨相伴，提醒你要注意防暑防晒，并且防御局地强对流引发的地质等次生灾害。

0: 報。牛馬向往草原，鹹魚渴望大海，馬騮奔向大山。
1: 我哋總係追求詩和遠方，但係就忘卻咗身邊嘅稀鬆平常。
0: 花樽總係被質疑，卻默默為你守護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偽裝嘅時候，撐起你嘅戰袍。
0: 身邊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2: 系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3: 来来来来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翻嚟啦，继续同大家越南越爱啊！然后慧姐话越南盾啊，我银包仲有几百万塞住喺度咧，充撑场面咁、啊，你又好啦，百万富翁就系你系嘛？先系芬州咧就话喂越南你去到熟晒啦，点翻首越南神曲可贺佢啦咁。头先讲到咧，即系第二日嘅行程啦。第二日嘅行程夜晚咧，会同大家去呢一个沙滩酒吧，咁啊会有送一人一支可乐或者系啤酒嘅，咁啊而且咧佢系越南最大嘅露天沙滩，系呢一个下龙啦，即系夜生活人气好高嘅一个海滩酒吧嚟嘅，咁啊主打电子音乐啦、DJ 啦，同埋一啲露天 party 咁嘅风格嘅，咁成个环境咧都系比较年轻化一啲啊，即系都好适合咧，即系中意热闹氛围嘅朋友嘅，咁我记得咧，即系我。之前去咧就呢、這个系冇包喺行程当中嘅，系啊，但系今次都希望可以俾大家感受得到哇，即系从日头到夜晚，越南嘅整个嘅嗰个生活节奏系点嘅咧？咁嗱，呢、這、一个越南最大嘅露天沙滩，一定系夜晚去感受一下吓。咁跟住呢第三日呢，第三日呢就係搭过一个五星豪华游轮，游轮去呢一个下龙湾啊，呢个真係重金包含咗喺里面嘅。咁跟住呢就係去欣赏下蓝钻石嘅奇观啦，咁沿途呢都係坐喺呢一个五星豪华游轮上边啦，又可以食呢一个丰盛嘅自助餐啦，咁跟住呢睇到呢一个海上桂林啊，就係、是、下龙湾喺1500多平方公里嘅海面上边呢有成3600多座大大细细唔一样，而且呢千姿百态嘅赫斯特地貌嘅山石，即係佢呢度咧系真系享誉天下吓，咁啊点解会享誉天下咧？佢有三绝嘅，其中一绝就系个海好靓，第二绝就系啲山亦都系好好睇，咁跟住咧仲有佢哋嘅嗰啲山洞，亦都系非常之奇特嘅，就系以呢三绝啊，海、山同埋嗰个山洞。系啦，以呢三绝咧享誉天下。咁然之后咧，其实上游轮之后咧，就会俾大家咧即系自由旅拍一番先嘅，系啦。喂，五星豪华游轮，几大都影张相发朋友圈啦，系咪先？咁跟住咧就会坐呢一个快艇，系啦，感受一下海上漂移嘅刺激体验啊！佢呢度有一个温馨提示，就话唔好笑咁大声，我惊你假牙飞出去啊咁。系啦，会坐即系由呢一个豪华游轮转坐快艇，就去呢一个咧下龙湾嘅精华景点之一，就系月亮湖啦。咁呢个月亮湖咧，亦都叫做猴岛啊吓。咁啊，去到呢一个洞口之后咧，就会转小木船，系我哋会转唔同嘅海上交通工具啦，进入到呢一个洞里面嘅。咁啊，入到去之后咧，真系别有洞天啊吓！因为呢个月亮湖咧系一个360度都系垂直绝壁嘅一个封闭嘅海湾嚟嘅。咁啲湖水咧就好清，清到可以见底，跟住咧又嗰、那个湖面啊非常之平静，好似一面镜咁。咁跟住咧，即系如果你喺上面俯瞰落去咧，就好似一轮嘅圆月啊，即系满月嘅状态，所以咧就叫做月亮湖嘅。咁跟住又会见到一班马骝喺度玩，即系如果你投喂佢嘅话咧。 佢真係会过嚟抢你嘅嘢食㗎吓。咁就所以呢个猴岛啊亦都叫月亮湖呢都好值得一去嘅。咁跟住呢就会转搭木船啦。去到呢一个越南最浪漫最靓嘅一个岛就係天堂岛。咁就係下龙湾唯一一个有沙滩嘅岛嚟㗎啦。金黄色嘅沙滩跟住呢蓝色嘅海水就好似呢世外桃源咁样啊。所以叫天堂岛。真係呢你爬到上去呢就可以领略到咩叫做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啊。跟住呢我记得我上次去呢我仲上到山顶啦。你可以用隻手啊即係无意嗰种你已经捻住咗一座山嘅感觉啊，或者一啖食咗好似个饭团咁样嘅嗰一座山，即係影相都有好多得意嘅pose 啊同埋机位嘅。係啦，呢个就係天堂岛啦。咁仲有就係惊讶洞啦。惊讶洞里面呢就真係点解要改呢个名呢，就係话你入到去之后见到嗰一啲嘅巨型嘅石鱼啦。是各种形状的，见到之后哇真的可以这样的，为什么真的可以自然地就变成这个形状的，真的好像什么动物啊，好像我们日常见到的一些很常见的东西啊，这样真的就会不断地哇哇哇这样好惊讶，所以它就叫惊讶懂啊，真的改名改得很直白的。咁跟住呢就会坐快艇继续系去游览呢一个下龙湾啦。然之后呢去到下午茶嘅时间呢就返上嗰一隻五星豪华游轮上边啦。跟住呢就可以探返个五星豪华游轮上边嘅下午茶。咁就有越南嘅茶啦，越南嘅咖啡啦，跟住呢仲有一啲嘅点心啦，咁。系啦，咁就系呢一个游轮一整天嘅嗰一个行程啦。咁跟住咧，即系去到差唔多傍晚嘅时候咧，我哋就会去搭嗰一个跨海嘅缆车啦，同埋下龙湾嘅摩天轮啦，非常之靓。你系见到六公里嘅跨海天际线咧，直接封神嘅。我之前去都冇玩到呢个啊。跟住咧，嗰一个摩天轮咧，仲要系双层全景舱，360度无死角咁样欣赏到呢个越南嘅海上桂林嘅嗰一种风貌啊，再加上如果遇到天气好嘅话咧，你傍晚时分晚霞嘅嗰一种即系橙橙地色啊，红红地色啊咁样，跟住你又喺半空当中啊，天荒地老地，真系非常之靓，同埋个氛围感真系拉满啊吓。跟住呢去到夜晚嗰陣呢，摩天轮係会着红色灯嘅，远远望过去就非常之醒目，所以其实亦都係下龙夜景嘅一个好重要嘅一景啊。咁同埋呢摩天轮周边呢仲会有日式花园啊、锦里池啊、观景区啊，咁成个环境係好靓好靓，好啱散步同埋打卡嘅。咁然之后呢第四日呢就会亦都係好经典㗎啦。就係、是、去呢一个河内版本嘅威尼斯水城欧洲小镇嗰度即係睇一睇五彩斑斓嘅建筑啊。即係成日都有一句说话呢，就係话唔係法兰西去不起，而係越南河内更有性价比啊。因为其实喺河内呢，喺越南呢会有好多一啲法式风情嘅建筑嘅。你会觉得每一间屋都好似艺术品咁样。我记得我上一次去我就係同当地嘅一个越南嘅地接导游啊，一个很可爱的小姑娘。就话喂，你呢度啲屋呢好靓啊，间间屋都有自己唔同嘅特色喺度咁样。呢啲就係法式风情啊。咁同埋呢佢除咗啲屋靓之外呢，佢係啲屋系五彩斑斓啦，跟住咧行下行下又会间屋隔篱有条河啦，河上面又有啲帆船啦，咁样就真系好有生活嘅气息嘅。咁跟住街道两边咧，仲有嗰啲好精致嘅商店啊、咖啡馆啊，咁真系你去到越南咧，你系每一日都饮得到咖啡嘅，几步就有呢一个咖啡店噶啦咁。咁同埋呢一日呢仲会去打卡呢一个河内大教堂啦，会去巴亭广场啦，去环剑湖啦，去36古街啦，去呢一个胡志明陵啦，咁样。36古街呢就真係可以感受到好浓郁嘅嗰种河内嘅人民景观啦，同埋呢感受得到越南当地嘅市民佢哋嗰个生活气息啊。因为呢一度呢条街呢会有好多一啲比如话日常嘅百货店啊，有精品店啊、文创店啊、服装店啊，即系基本上你喺呢度咩都买得到嘅，咁跟住仲有好多嘅咖啡店，令到我心心念念嘅，即系过咗成年我都仲挂住嘅嗰杯蛋咖啡咧，就系喺呢个36古街嗰度啦。 系啦，咁跟住咧就会去搭呢一个河内嘅双层观光巴士啦，咁样就欣赏一下咧河内

城市嘅风貌啦，咁所以成个行程落嚟咧非常之丰富啊，咁跟住第五日咧就会系大人同细路都好开心嘅一个行程啦，就会去睇呢一个河内嘅 Thames City 海洋馆。咁佢咧就系越南非常之著名嘅大型嘅海洋馆之一，亦都喺河内咧非常之受欢迎嘅一个亲子同埋旅游打卡景点嚟嘅。即系点咧？你又可以好近距离咁样感受到咧嗰个神秘嘅海洋世界啦，几万种嘅海洋生物啦都可以喺度睇得到嘅。即系你就好似咧已经系沉咗落海底，睇得到嗰个好靓嘅海底世界咁样。而且咧佢仲有一个咧海底隧道嘅，你就行喺呢个海底隧道嗰度啦，跟住嗰啲鲨鱼啊、魔鬼鱼啊、五彩斑斓嘅热带鱼啊，就喺你头顶嗰度游过，真系一种沉浸式嘅海洋体验啊！咁跟住咧，仲会可以睇到美人鱼嘅表演啦，有一个企鹅嘅活动区啦，跟住仲有好丰富嘅海洋主题活动啦，咁所以家庭客啊，或者系年轻人啊，都好中意嚟呢度打卡嘅。咁跟住咧，仲会去河内嘅陶瓷村啦，系啦，咁呢一度咧就系越南最著名嘅陶瓷村之一。喺呢度可以去体验一下啦，趣味嘅手工嘅，亲手去制作专属嘅陶艺品。两样俾你拣啦，一样咧就系原创嘅手工制陶，亲手去碾泥塑形，从零去打造你专属嘅陶瓷器物。咁第二样咧就系帮嗰啲素胚嘅陶瓷半成品啦，去做一个彩绘嘅，系啦，你中意点样陶就点样陶啦，反正咧就可以带走嘅。系啦，咁跟住咧，第六日咧就会去参观呢一个茶古大教堂啦，漫步呢一个茶古海滩啦，又系阳光海滩啊吓，咁就就返回你五星级的家啦咁。所以成趟嘅行程落嚟咧，你会发现好丰富，即系无论系你想睇人民景观啊、睇景色啊，或者系睇一啲家庭乐嘅嘢啊，都有包含喺今次嘅行程当中，丰富得嚟。其实喺越南咧，佢哋嗰个成个嘅生活节奏、工作节奏都系好悠闲嘅，即系丰富得嚟系成个感觉系好放松嘅，唔会系赶鸭仔嗰一种嘅。所以呢一趟行程呢，大人可以放松啦，小朋友可以放暑假玩得开心啦，又可以即係老人家亦都去散一散心啦，或者小情侣去当度个蜜月都得㗎，係咪好抵玩啊，因为六日嘅时间团费方面呢就係成年人係3999，跟住呢6到14岁嘅小朋友呢係2999，咁然之后呢6岁以下嘅小朋友呢係2599嘅。系啦，同埋呢一个系纯玩团啊，纯玩零购物啊吓。咁如果感兴趣嘅，想喺7月15号跟住我，跟住南海中旅一齐去越南河内玩翻六日嘅朋友，可以搵一搵快系玩家优选嘅客服叉烧包咨询报名，都可以直接打电话俾南海中旅啊，86234-8，86234-8去咨询行程。咁啊，期待喺暑假都可以同大家一齐出发啦。来，你哋嘅冷梗啊，越南越爱你啊！

0: 好啦，咁啊，暑假就嚟到啦，夏天亦都系去到盛夏时节啦。咁啊，其实每一日都喺度同大家分享嘅一啲嘅实用居家好物，就系想帮大家啦拣到省心啦、靠谱啦又抵买嘅产品嘅。咁今日咧同大家推荐1509音帆心净水器嘅福利，即系为我哋普通家庭啦量身打造，冇套路，全部都系实在嘅福利。咁其实好多家庭咧都想装净水器嘅，就惊一次性啦花好多钱啊，唔好用啊，跟住就浪费咗啦咁。咁而家咧完全唔需要有一个顾虑啊！今次嘅活动咧，净水器系免费上门、免费安装，俾大家咧15日嘅试用时间，亲身体验究竟好唔好用。如果觉得满意咧，每个月只需要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得啦。如果系唔满意嘅话，哦，试用完15日都系唔得啊！咁就冇任何条件嘅，直接上门退机，一分钱都唔需要使，先体验后付费，俾到大家咧更好嘅一个消费体验啊！咁而家618活动期间啦，福利直接拉满，免费送价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咁就有4档嘅温度啊，45度冲奶，65度冲茶，85度冲咖啡，100度咧就系滚水，一键触摸3秒可以速热水嘅。全家人飲水咧都非常之方便，咁另外仲有好多嘢送，仲要系好实用嘅嘢，就系呢一个无印良品嘅空调被一床，同埋长虹牌嘅空气循环扇，仲有品质晴雨遮同埋花洒过滤器，全部都系屋企用得着嘅实用好物。咁再同大家重复一次核心福利啦，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嘅话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唔满意无条件退机，冇任何嘅隐形消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重点提醒翻，今日前30名打入电话嘅朋友可以额外享受3年免费换滤芯，仲免费安装一台全屋中央净水器咁样嘅福利，名额非常之少，错过就冇噶啦。所以咧，喳林拨打呢个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如果想俾屋企人咧饮干净水，想将呢啲咁实用嘅礼品都带翻屋企咧，即刻打400-828-6721，名额唔等人啊，揸紧时间。打400-828-6721抢占最后的福利了。
1: 考学贵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的信心。
2: 必胜师陶瓷摆件，思手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1: 手板大小放在书桌案头，只一只小小的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2: 更多一举折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发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回屋企。
1: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3: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1: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3: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4: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5: 女女啊，我翻工啦，
6: 爹哋拜拜，
7: 今晚早啲翻啊！
4: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5: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8: 好，
4: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6: 爹哋，你翻嚟啦！
5: 今日乖唔乖啊？
7: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4: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9: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挽救地球，
10: 记得换蜜桑汁啊！
11: 系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0: 好啦，翻 翻嚟咧，继续推荐一啲嘅福利俾大家吓。讲紧听日晏昼嘅三点钟，喺佛翠游小程序上边咧，会有呢一个疯狂龙船饭嘅第二波福利啊！有机会咧赢取到碟教龙船饭嘅专属福利嘅，咁就一等奖咧系288蚊嘅优惠券，二等奖咧就系双人同行一人免单，讲紧系疯狂龙船饭。听日晏昼三点钟咧喺佛翠游嘅小程序咧就有机会抽得中嘅。咁另外啦，即系佛翠游上边仲上新咗呢一个咧文创嘅专门课考学柜，有独占鳌头陶瓷摆件啦，亦都有央视同款嘅喜狮飙龙船一举夺金嘅呢个摆件啊，即系寓意住金榜题名。如果屋企有小朋友考试嘅话咧，不妨入手翻一个，全部咧都系喺佛翠游嘅小程序上边啊，无论系福利定系好运都等住你啊吓。咁另外咧，仲有就系好啱而家呢个天时着嘅百搭嘅纯棉 T 恤。简约襟着，咁啊高支双纱全棉 T 恤啊，百分百嘅纯棉面料，质感软糯亲肤，透气性十足，咁啊好啱而家咧黐立立嘅天气去着嘅，而且咧佢系反复机洗都唔容易变形啊，起毛毛啊或者系松松垮垮啊嗰种嘅，版型系大家都中意嘅，微宽松嘅剪裁，唔减身材，遮肉又显瘦，咁啊无论系日常翻工啊、落街散步啊、周末休闲啊都好啱嘅，而且咧颜色方面咧都系一啲好温柔嘅马卡龙色。系任你拣啦，咁就69蚊入手三件，79蚊到手可以有四件，真系20蚊均一啊！吓呢一个面料非常之舒服，襟着啊！跟住咧就系、我都自己觉得好头痛嘅一样嘢啊，就系、是、小朋友嘅校服，日日翻嚟咧都好似喺垃圾工执翻翻嚟咁嘅，咁就有好多嘅可能系汗渍啦、果汁嘅渍啦、泥渍啦，或者系食嘢唔小心挤到嘅一啲汁啦咁样，咁就可以入手一下偶爱你嘅校服证，可以讲咧系家长嘅省心救星啊！呢一款洗衣液咧搭载专业六维嘅净护技术，配方温和，但系去污力好强劲啊！里面有三倍嘅活氧因子，搭配天然生物酵素，专门瓦解嗰一啲咧顽固嘅黄渍啦、陈年嘅汗渍啦、各类嘅飲食污渍嘅，唔需要用力去捽佢，轻松就可以洗干净校服嘅死角污渍，即系唔会话哎呀件衫洗到咧又旧啊，又邋遢啊咁样嘅，日日都好似着住新校服翻学咁。咁就偶爱你嘅校服证咧，只系需要59.9就可以带走3罐450克嘅正装，跟住咧仲会送100克嘅洗衣原液，同埋280克嘅洗衣机清洁剂俾你嘅。咁无论系嗰一个79.4件嘅马卡龙 T 恤啦，定系呢一个偶爱你嘅校服证啦，都系可以上到微信公众号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旧意思欢乐球嘅专区就可以入手得到噶啦。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12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4: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5: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4: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5: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4: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6: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睇睇现时嘅马路情况先啦。关注下缓慢路段啦，佛山大道张茶隧道往大沥方向，惠丹路联升立交桥往广州方向，斜边立交入口往雅瑶方向，需要大家收收油。提一提你啊，南海桂城南新三路天佑六路口双方向违闭部分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双向四车道改为双向两车道通行，建议车辆可以绕行翻南桂东路南新一路，工期到6月15日，请大家相互支持。欢迎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煲路坊，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日至21日，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4: 孤独黑夜的前方还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3: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6: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7: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8: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9: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10: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

0: 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1: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积水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跑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2: 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3: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4: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鲜味优惠价仅需88蚊6樽，再加赠2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0: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2: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咁啊嚟到咗中午12点过后嘅音乐游乐园节目，大家好，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欢迎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哋嘅平时会更新视频嘅账号啦。平时亦都会做一啲直播嘅，大家可以关注翻音乐游乐园嘅抖音号同埋视频号。搜索翻呢五个字嘅源字系圆碌碌嘅圆，欢迎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账号，同埋留意翻之后嘅直播，仲有咧就系、是、可以点赞分享一下我哋新更新嘅一啲视频，多谢晒。除此之外咧，可以通过我哋嘅有趣魔微信小程序，朋友嘅有趣味嘅趣，有趣魔小程序啦，同埋就系佛山家 A P P 上面有一个花生板块嘅。可以通过两个平台进行点歌互动，优先为大家读出嘅噃。而且咧，近期喺有趣魔上面咧，亦都发起咗两个发帖活动啊。其中一个咧就系喺活动期间每期节目播出时间入边用心留言嘅帖，就有机会抽取奖品噶啦。嗱，咁啊呢一个就系即系起至6月19日嘅工作日，喺我哋节目当中啊，亦即系12点到1点呢个期间。在有趣魔小程序社区发帖留言的同时，带上对应的话题热辣辣的歌单、啊、记得整好热辣辣的歌单。你在留言的时候，要么你就是留言的时候整好这个话题，要么就是你专门去到有趣魔小程序上面有一个热辣辣的歌单的话题，你按入去之后发帖都可以参与到。每期的节目都会在有趣魔小程序这个社区里面任意选出三位的幸运有心人，送出良缘花生油一支。咁啊，评论数量最多嘅头两位用户，每期节目嚟讲吓，就会送出一个洗护套组，包括姿彩嘅一支、沐浴露啦，同埋洗头水各一支。中奖机会仲系好大嘅，不过咧就每人咧只可以参与一次，所以大家千祈唔好水贴啊！嗱，呢个咧就系其中一个发帖活动啦。仲有一个发帖活动咧，同今日嘅互动话题都有关系嘅，讲紧就系2026年高考啦，亦都即将嚟到噶咯，不过仲有几日时间啊，好紧张啊！咁啊，距离高考咧只剩翻几日时间啦，全网亦都系属于一个高考季热度峰值。今日咧邀请大家可以为各位踏上考场嘅学子啦，点一首高考战歌，可以系专属于你嘅。那个年代的高考战歌，为今年的考生可以加油打气。当然啦，即高考不单止是考生的专属记忆，亦都是我们青春里面比较特别的一段行程。讲到读书时期呢，一定会有一门科目啊，点都会有一门的，即不一定是一些文学类啦，亦都可能是什么体育啊、音乐啊，都有可能会令你曾经有过高光时刻。比如话可以是你的成绩比较犀利的，拿到前级、全级、全班的头三名、可能某一科这样，亦都可以是用大家都意想不到的方式解出一条数学题，又或者是你的作文拿来登报、或者是60分满分你拿了53分、当成泛文去朗读、等等、还有就是征文比赛拿到第一、或者是二等奖啊，这些都是属于你曾经闪闪发光过的时刻。所以今天呢也都是跟大家去互动一下啦，讲讲读书时期你拥有过的高光时刻的科目会是哪一只呢、会是哪一科呢？比如说你可能是理科战神咁啦，什么数学啊、物理啊、化学啊、生物啊，这些都很劲的。除此之外啦，有可能你是文科的霸主咁样啦，语文啊、历史啊、政治啊、地理啊，再唔系咧，你就可能是一个语言啊，好有语言天赋的呢一个人啦。比如话咧，你的高光时刻的科目会是英语啊，或者是其他外语。乜 D 选项咧就是一个艺体之星啦，即系比如话艺术类咧，你比较在行嘅音乐啊、体育啊、美术啊、信息技术。你可以讲讲读书时期你曾经拥有过的高光时刻的科目，同埋分享一首属于你的高考战歌，可以为他们打打 call。比如我曾经的高考战歌会是这一首。

嗱，呢首亦都系嚟自其中一首嘅高考战歌，叫做《最初的梦想》。心跳咧就话嗱，高考战歌啦，有一堆嘅，逆战天空没有极限，真的汉子，成龙男子汉语版，繁星。啊，繁星算系比较新生代嘅呢个励志歌。佢话中意呢首《最初的梦想》。求其是但噏咧就话啦，哇！高考时刻啊，真系唔系高光时刻啊，从来都未有、啊，连做衬托都俾人嫌弃，你谦虚啫。佢话不过歌咧就会谂起张含韵嘅歌啦，《放假了》啊，唔知点到舞咧啊，要搵一搵呢、啊、首好似好陌生喎、啊。张含韵其实我一下子谂到嘅都系大家谂到嘅嗰几首啊，酸酸甜甜啊嗰啲。仲有就是快乐起步，他说圆圆你那首追着光的你都算是毕业歌了、啊、校园歌啦，可能都叫毕业之后、感悟的一些歌，即是可能就是继续去追光的一个这样的、经历啦，即是你毕业之后可能回望过去，你会想起很多东西，光辉岁月，但是依然是很努力地追光。巴巴巴咧，佢就话肯定系红日啦。当年咧，老班带住我哋全班大合唱。呢、这个老班系咪同我哋当年嘅意思系一样嘅？即系指班主任嘅意思啊？好，我欢迎大家啦，都可以继续上嚟我哋嘅佛山家啦，同埋就系有趣魔上面去点歌，同埋咧仲可以继续参与到我哋嘅发帖活动，热辣辣的歌单已经有一批嘅朋友仔咧上去留言咗噶啦。咁记得啦，每期节目咧都会抽选几位嘅幸运用户啊，中呢个花生油喎，机会仲系比较大啊。仲有咧就系如果评论多嘅朋友啦，即系佢嗰条贴嘅评论多嘅朋友咧，就可以有机会中选啊沐浴露啦，同埋洗发水各一支啊，嚟自姿彩呢个品牌。

哇，听完真系热血沸腾啊！最爱Cat姐话一秒转机啊，草蜢呢首歌嘅前就系当年咧，佢哋班专属嘅 BGM 考试啊、校运会啊、表白都系用呢一首歌嘅前奏作为鼓励嘅。咁啊，仲有心跳咧就话听完头先一首最初的梦想，其实咧提起想唱好呢一首歌都好难啊，确实啊，佢嘅换气位其实系几难把握嘅，我都有唱过。好咁啊，仲有呢位S 咧，佢就话啦，我个女女啦就系今年准高考生啊，佢话想点一首牛奶咖啡嘅《明天你好》，祝阿女乐不生花，金榜题名。诶 ，OK OK， 转紧出嚟，帮紧你，帮紧你。呢首歌相信都系好多学生歌啦吓，听完之后咧会突然间。

0: 听嘅就系明天你好，亦都祝愿我头先点呢首歌嘅朋友啊，佢嘅女女啦可以金榜题名啊，加油加油！乐观自信爱，佢系讲起啦，即系曾经喺呢个考试读书时期考试嘅高光时刻，亦都系我哋今日嘅话题啊。佢就话讲到自己，哇，最后一届用标准分计高考成绩，诶，呢一个机制啊，我都系要了解一下先啊。佢话记得当年咧，第一科文语文啦，作文写三行就够钟收卷啦。当时真系觉得天塌下来，好彩标准分计分力挽狂澜，同埋其他科目咧都系正常发挥嘅，最终咧仅仅比一本线低少少就入咗广工啦，哇，都好犀利。除此之外啦，见到呢位数字为名嘅朋友仔，佢话讲到高考咧，2014年高考前嗰晚仲喺度睇综艺，睇到3点钟，第二日咧。第一科考语文仲要瞓咗10分钟，搞到作文都未写完，好彩最后本科读下。哇，你真系充满松弛感、啊。好，咁啊播时先收翻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去互动分享你曾经喺考试时期嘅高光时刻。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
1: 心
3: 保安康，
1: 保安康。
4: 中午12:30。

0: 作为岭南传统民族特色的飞天鳌鱼，自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独占鳌头的好运热度持续至今啊！但你又知不知呢，鳌鱼早就在佛山祖庙的屋脊上默默守护了我们几百年的啦。考学季到啦，同大家推荐一款独占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色喜庆，脚下水浪寓意乘风破浪。在佛山老建筑里面，鳌鱼是镇守屋脊的瑞兽，象征避火护宅。更紧要的是，古代科举放榜，状元企在鳌鱼的浮雕前接榜，故而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是鲤鱼跃龙门化龙前的状态，承载学业进步、金榜提名、事业增先的美好祈愿。放在书台案头，为小朋友加油打气。无论是话送亲友考生，定是话家居装饰，都是一份有本土文化、有好彩头的心意礼啊！独占鳌头摆件，活动价211蚊首发热卖中，祝愿各位学子冲上理想的211985院校。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1: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2: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啦。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方面，32度到37度，吹1到2级嘅偏南风，相对湿度最细55%，最大80%。预计今日佛山市多云到晴，有分散雷阵雨。听日同埋后日嘅话，两日都系多云为主，偶有雷雨。近期高温同埋雷雨天气相伴，大家注意翻防暑防晒，并且系防御局地强对流引发嘅地质等等嘅次生灾害。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嘅，会有小圆圆。咁啊，欢迎大家可以关注翻我哋音乐游乐园嘅视频账号，包括抖音号同埋视频号，搜索呢五个字“音乐游乐园”，源自系圆碌碌嘅圆。欢迎大家关注我哋嘅账号。除此之外啦，今日可以通过我哋嘅有趣魔小程序啦，同埋就系佛山街 P P 上面嘅花生板块留言听节目啊。咁啊，仲有咧就系优先为大家读出嘅，可以点歌互动，点一首咧就系高考战歌啦，为我哋今年嘅考生加油啊！因为嚟紧啊，今个周末就系今年嘅一年一度嘅高考啦噃，加油加油！除此之外啦，啊，如果攞播之后咧，仲想话加入我哋嘅微信群聊一齐倾倾偈，可以添加我哋小助手嘅微信 DJ DJ 袁嘅拼音 DJ DJ Y U A N 呢八个字母就 OK 啦。DJ DJ Y U A N 备注入群就可以。嗱，讲到高考啦，我哋喺佛山街 A P P 游圈呢个位置啊，互动发起咗一代人有一代人嘅高考战歌活动，邀请大家可以喺上面发布帖，分享一下高考战歌嘅。嗱，你可以上到有趣魔小程序啦，去参与到呢个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高考战歌嘅发帖活动。格式是怎样呢？就是歌名加啊你的故事或者是一句话都 OK 的。你比如说你写海阔天空是当年高二的时候全班合唱比赛的曲目，后来成为了我们班不成文的班歌啊。每一次呢班入面士气低落的时候呢，班长都会在讲台上面放这首歌。你可以这样的形式发帖上去，上到有趣魔上面去参与发帖活动 OK 的啦。除此之外啦，仲有一个可以抽奖嘅发帖活动噶噃，就系喺我哋嘅节目期间啊，即系起至到6月19号嘅工作日，喺我哋呢一个音乐游乐园节目播出时间入边，即系12点到1点之间，咁啊上到去有趣魔微信小程序嘅社区发帖留言嘅同时，喺下边个井号嗰度咧 click 上热辣辣的歌单啊，井号嗰度选热辣辣的歌单就可以参与到噶啦。又或者你可以直接上到有趣魔小程序，找到热辣辣的歌单这个专属的板块，点入去发帖都 OK。记得要 click 上这个话题，如果不是找不到的，闹不翻上来。每期节目都会在我们的这个相关社区上面任意选出三位的幸运有心人，送出良缘花生油一支。咁你嘅贴呢有评论比较多嘅朋友啦，前两位用户可以送出知彩沐浴露同埋洗发水各一支，中奖机率仲係比较大，因为我哋每期节目都会去抽选嘅，但係呢就每个人啦只能够参与一次啦，大家唔好水贴啊，即係唔好喺上面写打卡两个字跟住就当係发贴成功，係唔多成功嘅，要有啲即係诚意啊，写多几个字先得。好，我讲到今日呢个话题同高考有关啦。讲讲你读书时期你有冇边一科呢系拥有过高光时刻嘅呢，即可以系理科嘅某一科啦，文科嘅某一科啦，语言类嘅某一科啦，或者系艺体类嘅某一科啦。都可以讲讲。睇返大家喺有趣魔上面嘅目前嘅留言先啦。缘定今生佢就话啦。中午好，各位，十年寒窗苦读，今个周末就是一年一度的高考啦，想点首 Beyond 海阔天空或者不再犹豫送给即将踏上考场的学子，祝大家旗开得胜，考上理想学府。同埋就他参与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高考战歌，他说应该就是这首海阔天空啦。好，以及是下一位的留言，田小红说邓紫棋的天空没有极限啊，听完真是热血沸腾，信心满满地上考场。好，一于就选一首《天空没有极限》。我选了一个粤语版本，因为这个版本呢都比较新一点，新鲜，听听。

0: 哇，一首真系气势恢宏一首歌啊！天空没有极限啊，相信大家都系一样啊，有无限嘅可能性，人生没有极限。仲有咧，我哋嘅分数都系蹭蹭蹭咁样往上涨啊，没有极限。好咁啊，咪翻翻转话今日嘅歌满满回忆啊！头先听嘅呢一首《明天你好》。杨枝甘露多芒果，佢就话啦，呢首歌前奏一出嚟咧，百般回忆涌上心头啊！明明我高考，佢话已经系19年前嘅事啦。点止听歌咁简单，话想点一首张韶涵嘅《篇章》送俾高考各位考生，祝福佢哋。仲有就系一啲松弛感拉满嘅朋友仔啊，比如话啊，巴巴巴佢就话咧。记得高考前一晚咧，我哋仲喺课室度玩嘅。确实啦，我记得我考试前一晚咧，仲喺阳台嗰度吹风饮茶，同屋企人一齐。结果咧，饮完茶之后，我当晚就瞓唔着觉啦。啊，瞓唔着，我其实好焦虑啊。但系咧，我后嚟发现啦，有一个资讯提醒我就唔需要焦虑。嗱，我见到有一个信息系咁讲嘅，考前失眠咧就好多人嘅困扰。但系咧就要记住，一晚冇瞓好唔等于话考试就会啊会有问题出问题，因为人喺面对重要问题一个任务嘅时候啦，身体会启动一个应急机制。你就算冇瞓着觉，你哪怕眯埋眼休息，本身咧都系一种恢复。所以咧，即系唔好将话睡眠质量啊同埋考试结果直接划等号，避免产生一啲灾难化联想。系啊，唔需要咁焦虑嘅，瞓唔着都唔紧要啊，只要眯埋眼闭目养神就 OK 噶啦。咁啊，其实咧，我觉得确实啦，我嗰阵时就算个脑太兴奋啊，冇瞓着觉，我嗰晚真系冇瞓着觉，但系我第二朝啦，依然系真系神清气爽噶，好精神、啊。可能真系个脑仲一直喺度运转紧，所以咧系唔使惊嘅。考前瞓唔着觉真系唔使惊，因为咧，我觉得经历咗人生好多件大事啊，都系瞓唔着觉嘅。但系咧，每一件大事都系顺利完成，所以大家啦吓，尤其是各位考生啦，你都有听广播嘅话咧，我觉得系唔需要担心啊！加油加油！咁样咧就系好多嘅家长都好焦虑嘅，同上同考生一样啦，会惊惊地。但其实呢，我觉得家长呢也不需要说太过紧张，最好的支持就是稳定的陪伴，即是不要大起大落，稳定的陪伴。考前呢最忌讳就是突然间改变作息啊，制造过度紧张仪式感。所以呢，就各位家长朋友啊，不需要说用一些很特别的行为，大起大落的行为来做支持的方式，其实更多是帮助我们小朋友去恢复能量，而不是说哎呀复习成点啊，可以考出点的成绩啊，即不要问这些问题啊，不要持续去评估小朋友啊，少些追问啊，多去理解，保持情绪稳定呢就是最好的后盾啊。好，咁仲有呢就是智叔呢就话啦，想点首一双手送俾间班嘅辉爷，食緊饭嘅浩爷，同埋瞓緊觉嘅金牙。仲有啊，呢一位微信用户呢佢就话啦，高考呢三科考试期间语数英啊都有啲胃痛。不过好彩即係啊，而家日子呢还算可以过得好幸福。我觉得呢唔好美化自己冇走过嘅嗰条路，其实而家过得幸福就已经好足够㗎啦。已经係胜过好多朋友。所以呢我觉得对于自己人生放松啲啦，同自己和解啦。高考只系一场经历。我曾经嘅老师又同我讲过，即系当我好紧张嘅时候，我就成日都会谂翻佢一句，佢就话其实唔好将高考睇成一个好重大嘅一个分水岭，而要将佢喺心态上边，要将佢当成一场经历，佢只系一场经历。当我听起即系听到佢讲呢一句话，同埋咧我谂翻起呢句嘅时候，我心态会放松好多。考试我都会谂起呢一句话，希望咧将呢句话都送俾各位，唔需要太过紧张，因为我哋人生嘅考试唔只系呢一场，呢一场只系其中一场嘅经历。 OK， 咁啊，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点歌啦，吓、啊。可以点啊？一代人有一代人嘅高考战歌，继续参与呢个发帖活动，同时亦都可以参与另外一个可以抽奖嘅发帖活动，就系、是、热辣辣的歌单，可以上到有趣魔小程序。咁啊，入到去热辣辣的歌单嘅呢个板块，跟住咧再去发帖，咁样就有机会参与抽奖噶啦。
1: 考学贵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嘅信心。
2: 必胜诗，陶瓷摆件，思手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1: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2: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拔萃油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1: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3: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1: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3: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一汽大众 T 六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得系致电新王。

0: 牌，匠心满堂看 T 六。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交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唐月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这是吓自己。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哎呀，
2: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4: 继续翻嚟嘅音乐游乐园啊！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参与到我哋嘅发帖活动啊，包括两个嘅，一个系关于高考，一个系关于热辣辣的歌单。除此之外咧，落播之后大家想继续喺群入边倾偈，可以加入我哋嘅微信群嘅噃，添加小助手微信 DJ DJ Y U A N DJ DJ Y U A N， 更多嘅福利信息咧，或者系一啲动态演出啊，都可以优先知道，提前知道。咁啊，天佛桌游小程序抽叠教龙船饭嘅福利，包括288蚊立减券，同埋双人同行嘅一人免单咁样嘅拼手气嘅福利。啊，所以咧就系、是、大家可以拼一拼手气啦。仲有就系考学季文创上身嘅啦，会有独占鳌头陶瓷摆件，哇，相当好意头啊！仲有央视同款起丝标龙船，一举夺金啊，金中压轴，祝小朋友咧就系、是、金榜提名嘅。点去揾呢？就搜索翻微信小程序佛翠游，佛山嘅佛，趣味嘅翠，游览嘅游，咁啊有福利同埋好运等紧你。仲有考完试啦，咁啊谂住可能去玩嘅，带住高考生去玩，咁啊可以参与到我哋呢个暑假嘅我带团出发嘅呢一个团期啦，就系、是、南海中旅奇趣尽梦佛山直飞六日纯玩线路，就专门为各位嘅家庭去定制嘅，即系你可以带你个屋企人啦，特别系哇今年啱啱高考完嘅小朋友啦，一齐去玩。仲有放暑假小朋友都可以带埋去玩嘅，因为咧系属于

七月份嘅假啊呢、這个假期嘅专属行程。你知啦，即系暑假嘅话咧，旅游系比较旺少少啊，可以揾到一个咁丰富之余咧，又唔会超预算嘅线路咧，其实系真系相当性价比高噶啦，好难得噶啦。全程冇购物，唔赶场嘅，可以暂时打卡到沙漠啦、草原啦、火山探秘啦、千年古建啦，同埋咧可以体验一下塞外秘境噶噃。嗱，七月份其实有好多个出发日期可以选择嘅，其中7月21日咧就有我小圆圆同大家一起出发嘅，带队带住大家一起去，到时候咧系佛山机场直飞啊，去到爱多斯，咁啊免去中转嘅折腾啊，而且6日行程节奏比较舒缓，有好多专门为亲子家庭量身打造嘅惊喜时候。咁啊，所以大家可以带住屋企人一起去沙漠啊，去玩啊，草原奔跑啊，火山探秘等等等等。嗱，比如话其中嘅全家最期待嘅沙漠时光，会去到中国第七大沙漠富布齐沙漠神泉生态旅游区，会特别安排咗有专属嘅亲子沙漠轻徒步啊，唔会话行到10公里咁多嘅，只系1到3公里，轻松冇压力。啊，同埋免费赠送沙漠3件套，等大家省心咁去玩。1到3公里啊，就咁行其实都还好啦，你仲可以喺嗰度即係叫做有一个徒步时刻去打下卡影下相啊，冇问题啦，玩抢咩有问题。仲有呢，可以喺嗰度玩黄河索道啦、沙漠冲浪车、观光火车、实景表演、一站式畅玩、滑沙、骑骆驼啊、卡丁车、随心选，因为我哋行程当中包括咗价值318元嘅沙漠全套体验票，可以等大家玩到头先讲到嘅呢啲嘢。跟住咧，仲会去睇睇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啦，非常出名嘅，仲有辽金古刹、华严寺啊，可以去呢啲地方咧，听听一啲传奇故事啦。啊，同埋就系喺行走当中，等小朋友可以开阔眼界，学习历史。跟住咧就会去打卡乌兰哈达火山，呢个系中国最美火山之一。咁啊，当然啦，全程系唔需要话费力去攀爬嘅，我哋可以近距离观赏到完整嘅火山地貌，仲免费赠送无人机航拍，等大家可以轻松喺嗰度咧拍出火星氛围感嘅大片。仲可以带住小朋友喺火山周边去執拾一啲玛瑙奇石啊，体验翻一种野外寻宝嘅乐趣啊，收获行程当中专属嘅小礼品。跟住去到草原咯噃，可以免费体验翻蒙古袍换装，参加星空篝火晚会，同埋牧民一齐载歌载舞啊，即系沉浸式咁去感受草原之夜嘅浪漫。而且草原咧唔单止系呢一个，仲会有去到飞围草原啦、苏布尔草原啊，同埋咧喺草原度开展一个狂欢之旅，会换成一个专属嘅越野车穿越森林草原、金色麦田同埋林下秘境，感受下自由驰骋嘅快乐。仲有草地音乐会添啊，有草原特调饮品、特色小食、当季水果，唉、啊，总之系非常丰富啦。全程包括有8个正餐、5个早餐、内蒙冰煮羊啦、草原手把肉啦、大同特色美食一次过尝鲜。每个家庭仲会赠送大同文创佛小伴玩偶，当作大家嘅旅行纪念。咁啊，团费方面大家都会比较关注下，成人咧系4字头4998，小朋友4498。啊，纯玩零购物，性价比超高，含机票啊、门票啊、餐食啊、交通。所以咧，我觉得系啊，欲购从速啦。有兴趣嘅话咧，可以咨询下南海嘅，打一打佢哋南海中旅嘅电话0757-86234-8 86234-8，又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薄薄饼，或者了解详情都 OK 嘅。啊，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叉烧包 OK 噶啦。好，咁啊，最后一首咧，亦都系嚟自我哋今日嘅高考战歌点歌。冇错啦，就系、是、倔强啊！哇，我曾经考试期间、读书时期啦，经常都会听到呢首歌为我哋打 call 啊！将呢首歌都送俾你，加油！咁啊，除此之外，记得继续参与我哋喺有趣魔小程序上面嘅发帖活动咯噃，一。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3: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2: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4: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5: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4: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5: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4: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6: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7: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6: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7: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3: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2: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8: 贡献南海力量。
9: 中午好，各位，继续是好热的一个上昼。温度方面最高都差不多去到35度，五个区当中有四个除了顺德之外高温预警是橙色，顺德维持黄色的预警。咁晏昼到傍晚会不会更加热呢？会的，多云到晴天，局部落雷阵雨，最高37度，相对湿度55%-80%，继续是高温高湿，要饮够水，防暑防晒，避免中暑。听日总体的天气，无论落雨情况同埋温度同今日都系差唔多。星期六开始雨势加大，气温下降，凉翻啲啦。星期日到下星期三就明显降雨，有中雨到暴雨。
2: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8: 南海日记，
9: 揭开今日嘅南海日记。南海区委书记黄勇带队调研九江四大产业项目，现场办公破解企业的堵点。黄勇深入到九江镇的临港国际产业社区，先走访安德里茨项目。他细致摸排企业下半年生产计划和订单的布局，针对企业提出话本地上下游产业链配套不足、协同联动偏少的难题，现场明确政府要做好产业的牵线人。

主动协助企业对接核区、白超激光等邻近企业的资源，推动本土制造企业互通资源，协同研发，打通本地供应链的堵点。黄勇仲勉励企业要依托南海区超千亿汽车制造产业集群的优势，持续深化本地产业链协作和技术创新。随后在蒲新集团和中联金基地，黄勇实地查看了生产线和钢材交割库的运转，详细询问装车物流的效率、厂房空间的利用。针对中联金项目，他们申请员工即投产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黄勇现场说将牵头相关职能部门专题研究，加快业务指导和手续的审批，全力保障项目建设提速。黄勇仲以现场办公的模式逐项落实企业的诉求，围绕三大产业精准施策，助推九江先进制造产业集群加速集聚。广东召开端午和暑期促消费新闻发布会，推出了请到广东过端午和暑假当然来广东这两大主题的文旅活动。六月中到将在佛山设立全省的龙舟活动主会场。南海蝶教龙船漂移赛事今年升级了，依托湾曲的河涌打造特色水上竞速项目。而6月20号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亦都接续登场，全省6到7月总共落地超过500场的龙舟赛。端午开始，省级文旅消费券亦都会正式派发，面向住宿、景区、旅游线路实行满减优惠。至于携程、美团等平台同步叠加他们的折扣，打造政府、平台、商家三重惠民福利。跟住去到桂城那边，了解当地举办主题团日活动暨志愿服务20周年的主题活动，发布了四新青年志愿服务十大路径。所谓四新青年是指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市民和新就业群体当中的青年。其中在服务层面方面，桂城设计了移动前哨、顺手帮带、移动宣传和急救先锋四大场景。保障层面就会依托志愿者学院去赋能，打造15分钟的暖身驿站，实现保险全覆盖。活动还为5位深耕志愿服务20年的志愿者颁发纪念章，并且成立新季闪耀奔跑者的志愿服务队。服务队是吸纳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并且签约创享驿站首批共创项目，覆盖应急救援、青少年心理帮扶、低空公益人才培育等领域。就快高考啦，吕水镇党委书记邓秀娟带队去到南海科学高中开展考前的巡视督导，实地检查试卷保管室、考务办公室、校园饭堂等关键区域，细致核查各项的筹备。邓秀娟强调，各个职能部门同校方务必细化全流程的管控，紧盯食堂食材安全、考生的食宿健康等细节。现时全镇的交管、卫健、教育等多部门已经联动就位，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南海职业高中面向周边小学生开设免费的公益科技课堂，40几个小朋友分批次去体验 3D 打印、无人机模拟和真机操控三项科创项目。小朋友亲手调试耗材、打造小物件，在老师看护之下实操无人机穿越障碍。校方话咧，接落嚟仲会推出机器人、智能制造等公益研学课程啊！嗱，结合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大叻嘅凤池实验幼儿园就开展咗亲子人偶剧嘅专场活动，引导家长等低手机，陪多啲小朋友啊，沉浸式去欣赏舞台剧。唔少家长睇完之后都话咧，呢啲实景嘅陪伴体验咧，的确系电子设备冇办法替代咁讲。元芳仲话，接落嚟仲会持续开展线下嘅亲子实景活动，常态化倡导减少电子用仪，协同守护小朋友原生态嘅健康童年啊！嗱，琴日咧系虎门硝烟嘅纪念日，南海区禁毒工作组联合咗丹灶镇嘅中志办，举行美团骑手禁毒志愿者嘅服务队成立仪式，现场回顾咗虎门硝烟嘅历史，为外卖配送车统一张贴咗禁毒主题车贴，向骑手发放禁毒手册、新型毒品嘅识别指南，等骑手配送过程当中向商户同埋居民普及防毒意识。活动现场仲设立摊位，教导周边的商户、居民和骑手怎样识别毒品隐蔽的特征。旅水市场监管所开展罚没物品集中无害化销毁行动，共计处置各类罚没物品。

0: 品103万件，涵盖咗假冒食品、伪劣嘅化妆品、唔合格嘅电动车、作弊嘅计量秤同埋侵权商品，冚唪唥都系嚟自近一年嘅日常巡查、专项整治同埋群众嘅投诉案件。嗱，旧年女水市监全年查办违法案件362宗，罚没金额咧将近300万。南澳区消防救援局持续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咁检查当中发现咧，南海联星房地产发展公司管理嘅沙田中心存在杂物堵塞疏散通道、电动自行车遮挡室外消防栓嘅安全隐患。检查人员咧当即指出风险，督促相关负责人立即清理整改。南海区工商界女企业家商会会员组成观展团，去到广州国际物流装备与技术展览会展开供应链对接之旅。女企业家近距离观摩智能仓储的设备、自动化搬运机器人的实操、同参展厂商深入交流设备参数、落地案例、定制化改造方案。有企业家说呢，由商会统一组织带着需求逛展，效率远远高过漫无目的地去走马观花。
1: 今日南海，听听南海的声音。
0: 实用信息方面，揸油车老友记留意啦，因为咧今晚啊，国内汽油柴油可能会降价，咁啊降幅都唔细噶。机构预测咧每升咧可以平4毫3子左右，咁不过最终咧都要喺傍晚时分留意翻国家发改委嘅权威发布啦。继续有高考之前准备嘅提示啊，嗱，省教育考试院提醒，准考证正面同反面严禁涂改，咁如果系有污迹嘅话咧，咁要喺考试之前去重新补办噶。另外，戴眼镜嘅同学仔亦都要留意，安检嘅时候，无论你有冇将个眼镜戴喺面上边啊，或者你咧将佢摆喺袋入边旁身都好啦。入场之后都要咧将副眼镜咧交俾监考人员专项查验。南海又呼吁市民举报破坏鸟类等野生动物资源违法行为噃，咁啊而家咧提供线索查实嘅话，可以攞到西樵山嘅观光车票、缆车票或者丛林飞越嘅门飞。举报电话记住86315205。顺德多嘅镇街端午前后就有龙船宴，最早嘅12号晚就有得食。咨询同埋订位信息可以通过顺德发布公众号贴文去查询下。而禅城正招募一批项目主理人参与培训，一起打造美学店铺和美学品牌，最高奖金1000元的油。第一期先招募童装等主播主理人，20号截止报名，详情留意禅城发布公众号。佛山启动了青少年文学主题征文大赛，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赛事面向全市在校中小学生去征集原创的文学作品，学校收集之后9月20日之前统一提交就得了。好了，今天谈到这里了，听日中午1点继续。今天南海
2: 再做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2: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3: 贡献南海力量。
4: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的真龟苓膏，啖啖都是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鲜味优惠价仅需88元6樽，再加赠2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1: FM 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5: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 92.4 逢周末中午1点到2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5: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6: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1: 逢工作日中午1点，非常有趣，一齐online见。

时间嚟到中午嘅1:17，欢迎你收听今日 FM 92.4嘅非常有趣节目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黎探员啊！你哋今日饮咗咖啡未呢？啊，天气真系相当之炎热吓，咁啊，禅城区录得室外嘅实时温度咧35.9摄氏度啊，将近36度咁样嘅天气。唔知此时此刻你哋系咪都系暴汗当中啦，流紧汗定系匿喺个空调房咧？风向咧就系吹紧西南风啦，相对湿度55%嘅。咁啊，预计今日佛山咧依然都系多云间晴嘅天气，会有分散嘅雷阵雨咯。咁啊，明后两日咧以多云嘅天气为主，咁啊间唔中咧都仲系会有雷雨出现嘅。近期咧，佛山都系落滚水噶啦，高温同雷雨天气相伴，大家都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并且系防御局地嘅强对流引发嘅地质等等嘅次生灾害啦。目前咧，全禅区方面，禅城、南海、三水、高明嘅橙色高温预警信号咧正在生效当中。顺德嘅黄色高温预警信号咧，都系生效当中噶。咁啊，此时此刻听紧节目嘅你，到底身在何方啊？欢迎可以随手影一张相发上嚟我哋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节目。等我睇下，此时此刻你哋系到底系忍受紧炎热嘅天气啊，定还是都系一个好舒适嘅环境底下呢？今日我哋节目呢同样都有一个置顶嘅互动话题啦，因为最近呢我哋经常都会使用到嘅一个 AI 软件豆包啊，咁网传呢去到6月豆包就会全面收费啦。咁今日嘅互动话题都想问下大家，假如今后我哋使用嘅 AI 软件全部都要收费使用喎，这个时候你仲会唔会选择俾钱继续用呢？定系还是都系靠自己呢？欢迎可以上嚟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留言分享啊！

法啦、数据分析啦、专业设计、流程自动化、金融分析、科学研究等等的专业服务。另外对于广大用户日常使用的豆包功能，包含一些搜索问答、写作生图、以及语音和视频对话等等的原本的这些功能，将会保持目前的免费服务。而专业版的服务亦都会将在一定额度内提供免费的。即是什么意思呢？即是说我们现在用的豆包的功能其实就是不需要付费，即是暂时都还是免费的。即是他这份公告是这样的意思啦。只不过呢，他们是会在6月的下旬、再上一个专业版。到其时呢，如果你需要使用专业版的话呢，就是要接受付费服务的啦。咁啊，具体嗰个费用系点样收呢？咁啊，最近咧网络上面就系披露咗三档嘅订阅嘅价格。咁啊，包括标准版本连续包月，每个月咧就系要68蚊嘅。咁啊，连续包年嘅话咧，一年系要688吓。咁如果标准版都唔够，我仲要加强版嘅话，连续包月每个月咧系200蚊。200蚊一个月真的不便宜。咁连续包年是需要2048蚊嘅。咁而仲有一个专业版，即是专业当中的专业啦。咁连续包月每个月就是500蚊。连续包年的话一年是要超过5000蚊嘅。咁另外呢，亦都有接近豆包嘅人士透露啦，呢一个所谓嘅付费功能呢，主要係专注于一啲复杂嘅任务同埋生产力嘅场景，比如话 PPT 生成啦、数据分析啦、影视制作啦等等，即係一啲相对专业嘅需求。咁啊，听闻随住豆包嘅模型嘅能力持续升级咧，这个产品亦都已经可以满足到越来越多嘅复杂嘅高价值嘅任务噶啦。咁但系咧，你要即系喺呢一个 AI 软件上面进行呢一啲嘅任务安排嘅话，就要消耗豆包更多嘅算力啦，同埋推理嘅时间。咁所以如果你需要一啲复杂嘅服务，咁当然呢个 AI 软件就系需要收你钱啦。咁但系你话好似我哋简单嘅科普问答啊，又或者系整理一下文书啊，咁其实呢啲仲系可以照旧使用免费版本嘅。听紧节目嘅你哋，唔知真系有冇使用豆包呢一个咁样嘅 AI 软件咧，定还是有使用其他嘅 AI 咧？如果今后我哋用嘅 AI 全部都要俾钱嘅话，你会唔会俾？同埋你接受到一个月俾几多钱咧？欢迎上嚟非常有趣节目互动专区留言倾偈啊！

0: 咁喺佛山街上面咧，好多朋友仔都发布咗自己嘅见解啦。好似阿基咧，佢就话 AI 收钱系 OK 嘅，免费嘅时候，如果真系有啲回答嘅错误啊，少少甩漏啊，我就算咯。咁最多会 double check 一下啦，翻查一下啦。咁佢话假如收费嘅话咧，我要求就会更高噶啦。咁睇下佢可唔可以符合到佢更高嘅要求咯。即系如果够智能，真系够使嘅话咧，佢都系愿意俾钱嘅。咁阿听哥咧，佢就话下午好啊。如果 AI 收费咧，佢都会根据自己嘅使用情况，根据自己嘅情况去使用。佢话目前嚟讲咧，这个豆包基础嘅对话聊天咧，都仲系免费嘅。咁只有高级嘅功能系需要收费。咁佢都真系有搜索过嗰个消息嘅真实性。咁亦都话高级嘅功能系要收费咯。数据分析啊，做设计啊，流程自动化，搞金融啊，或者系搞科学研究呢啲，咁就系要俾钱噶啦，系啦，冇错啦，亦都系啱先节目当中讲过噶啦。咁亦都有朋友仔咧就话喂，而家啊嗰啲音乐 A P P 啊，收费之后我都唔充值啦，更何况系 A I 啊，我唔会俾钱噶咁样。咁啊，仲有楼下嘅朋友仔咧，就话要充钱就唔用咯，豆包我都系当佢搜索引擎咁用啦，冇咩太大嘅影响嘅。咁后面再换过其他 AI 咪 OK 咯，咁样。睇嚟喺暂时嚟讲吓，喺 fans 群体当中，大家都比较唔愿意接受付费吓呢一样嘢。咁睇嚟咧，暂时嚟讲，AI 软件对于你哋日常嘅工作，嗰种替代性或者嗰种辅助性暂时都唔系好强嘅。但我可以讲，如果有一部分嘅，譬如话你话做文员啦，或者做文书方面嘅工作比较多嘅朋友，可能就 AI 呢样嘢真係帮轻咗佢大部分嘅工作量嚟讲，我认为都仲系有人愿意去付费去即係话使用呢一啲咁样嘅服务啦。咁欢迎大家可以继续上嚟留言互动。讲下如果 AI 软件需要收费嘅话，你仲会唔会选择付费使用呢？我哋先休息翻一阵。
1: 下午1:30。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我哋有冇发觉咧？呢排随住天气开始都热起身，嗰啲烦人嘅蚊子又开始出没啊！日常出门嘅话咧，就话可以喷下蚊怕水嚟预防下啫。但系翻到屋企，总有啲潜伏嘅蚊，唔知喺边度咧就鼠出嚟。喂，冇嚟！如果你唔系好想用太多化学嘢，又或者觉得驱蚊液点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显嘅话，不妨试下今期推荐呢一款家用滅蚊神器——纯物理滅蚊嘅亨德利光波捕蚊机啦。可能你会话：咦，咪就系嗰啲发蓝紫色嘅灯光嗰啲机啦，见得多啦。嗱，其实市面上部分嘅捕蚊灯咧，使用嘅只系普通嘅蓝紫光灯，而非专业嘅幼蚊灯源啦。对蚊虫嘅吸引力唔大，所以捕蚊效率比较低。而呢一款嘅捕蚊机采用嘅系灯光波长范围喺300到365纳米内嘅幼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佢哋接近嗰个捕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喺低压电网上散灭。哎呀，系纯物理原理嘅捕蚊，冇化学残留，灭蚊效率睇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咧，就更加建议系关灯黑暗、室内冇人嘅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嗰啲蚊咧怕黄白光啊，喺灯火通明嘅环境之下咧，好少出嚟活动嘅。如果想达到理想嘅捕蚊效果，喺你夜晚黑食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系瞓觉之前咧，就至好嘅灭蚊时间啦。关门关灯嘅状态下半个钟，等嗰啲蚊咧自投罗网去到个捕蚊机里边休息嘅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嘅宁静啦。机器仲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屋企里边有 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啊嘛。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蚊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塞车，眼粉，OT 冇晒电。
2: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0: 非常有趣，你嘅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一点，一齐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3: 系啦，咁啊，继续读下大家嘅留言啦。咁啊，有朋友仔就会觉得高级嘅服务要收费系应该嘅，咁因为佢嗰啲高级嘅模型咧要运转，可能个成本都会比较高啊嘛，咁样。咁但系佢楼下阿志咧，佢就唔系咁认同啦。佢话收费肯定唔用啦，我不如买杯9.9，继续听免费嘅非常有趣好过啦，咁样。咁啊，求其 up 咧，佢就话如果要俾钱，咁佢认为就冇乜人用啦。咁因为如果即系连微信啦，假如要付费咧，相信好多人都会弃坑咯。点解啊？因为而家呢个年代咧，最不缺就系 A P P 嘅开发，即系随便咧都可以俾其他软件去代替得到咯。咁佢哋成功咧，都只不过系食咗头啖汤啫。吓，即系最先出嘅啲 A I 可能就会用户量嘅嗰个基数会比较大。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听日就要付费啦，我要俾钱先可以用，咁大家就咧就转去用另外一个 app 啦，咁样。哦，佢呢种讲法都不无道理嘅。咁但系假如佢呢个行业全部都已经系约定好晒，喂，不如我哋就唔好咁卷啊，我哋一齐收钱啦，大家咁高咁大啦，即系好似而家啲音乐软件一样，都系要按月付费噶嘛。咁如果以后我哋用 AI 系通通都要俾钱啊，按月收费嘅话，咁你会唔会真系话我连 AI 都唔用呢？这个都是非常期待大家可以发散上来一起谈谈的问题。亦都有朋友仔话呢，这个故事讲明天下是没有免费的午餐的。那实在有深度需求并且是觉得好用的话，自然都会有人付费支持啦。那好像饮一杯好饮的咖啡一样，你都会在那个口感和预算范围内做出一个最优的选择。即是如果它好饮的话，我接受得到这个价钱，那我就照比咯。但是如果真的我比了这个价，我试过一次觉得不掂水，我下次都是喝回9.9好过了，是不是

咁样样嘅道理呢？系啊，欢迎大家继续上嚟留言互动分享啊！嗱，我哋咧仲尚且喺度谂紧吓 AI 软件，如果要付费嘅话，要唔要俾钱啊？咁但系事实上咧，其实好多嘅包括茶饮或者咖啡品牌咧，已经开始用 AI 去辅助佢哋嘅出品啦。嗱，之前我哋都讲过啦，京东咧就推出咗一个即饮咖啡嘅牌子，叫做七鲜咖啡。咁最近咧，佢哋亦都有一款新品咧，系刷新咗行业嘅认知嘅。咁就系佢哋推出咗一款饮品咧，叫做粉芭乐英英茶。咁亦都系国内首款 AI 全链路打造嘅产品嚟嘅。成款饮品从构思到上市，净系用咗3个月嘅时间。咁上线第一个星期嘅销量咧，已经系突破咗10万瓶啊！咁彻底打破咗传统饮品嘅呢一种，即系靠住从业者嘅经验，我哋慢慢去研发，逐样逐样去试，咁样样相对老套嘅模式啦。喂 ，AI 帮我哋研发饮品，仲要咁多人帮衬，到底呢款饮品系乜嘢来头呢？我哋听翻首歌，翻嚟继续倾偈。

系啦，咁啊见到有网友咧，亦都话诶拣啲唔使付费嘅用咯。佢话而家自己即系各大嘅手机品牌啊，都自带 AI 噶啦，用自带嗰啲咪得咯吓。反正咧，佢就觉得成个 IT 行业咁卷啊吓。我觉得即系佢觉得吓呢啲 AI 软件咧，应该即系暂时都唔会话哦集体一齐收费嘅咁样吓。咁啊，暂时都系一个抢占市场嘅阶段啦。系啦，啱先咧就讲紧京东嗰边啊。最近推出了一款新的飲品叫做粉芭樂鷹鷹茶。咁啊，點解要特別攞佢出嚟講咧？因為佢係行業當中一款全鏈路都係通過 AI 打造嘅產品嚟嘅。從構思到上市，淨係用咗3个月嘅時間啫。咁呢一款飲品咧，從揀原料啦、定口味啦、設計包裝，再到配套營銷物料，全程都係由 AI 產品智能體落地。咁啊 ，AI 咧会揸取全网嘅一个消费趋势啦，即系而家啲人中意饮乜嘢啦，啊边一啲嘅水果先系热点啦，咁啊，从而咧就锁定咗芭乐同埋樱花两大嘅热门元素，咁啊，亦都敲定咗一个淡粉色嘅外观啦，300ml 咁样样嘅扁方瓶嘅包装。连带包装上面一啲异形嘅标签，即係佢点样嘅纹路啊，啲花瓣要点样整啊，都係由 AI 嘅算法去敲定嘅。哇，所以你睇下而家餐饮行业其实已经係卷到去算法嘅层面㗎啦。咁而各大嘅茶饮啊餐饮品牌呢，分分钟亦都係佢哋更多地在招聘方面呢，是对这些的对算法方面有经验的人才呢需求是更加之大的。咁而 AI 呢正正都是在度将以往我哋一啲餐饮界凭借住经验去做生意嘅咁样嘅逻辑，变成咗可以用数据测算嘅一个标准化行业。因为呢这个所谓的京东的咖啡品牌似乎在我们广东这边我不是很觉有门店的。咁当然这一款所谓的芭乐樱花茶我们都未喝过啦。咁但是呢事实上它就是推出了3个月的时间就即是取得了比较亮眼的成绩。咁这个案例呢其实都可以证明为用 AI 去推新品呢都是有一定的作用，又或者有一定的参考作用的、哦。其实你延展到各行各业，即是不单止说餐饮啊、咖啡啊、茶饮啊，其实各行各业是不是都开始借助 AI 去辅助他们的一些产品线的优化，或者一些新品的研发呢？我觉得接下来呢还会有更大的一个想象空间的。唔知你哋又认唔认同呢？欢迎可以继续上嚟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节目留言分享啊！

0: 成岭南韵，万般佛山除。
1: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趣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0: 陵园新岭佛趣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晨早一杯醒神，下午三点解困，
0: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1: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一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倾。
2: 嗱，而家咧，我哋好多嘢咧都会打开个 AI 软件问 AI 啦。如果你试下喺 AI 软件上面问一问，话饮水重唔重要啊 ？AI 一定会答你非常之重要，包括佢系支撑我哋身体嘅基础代谢啦，影响住我哋日常嘅健康啦，成年人每日嘅参考嘅饮水量啦，大概系每日1.5升到2升咁样样嘅温水嘅吓，咁啊建议嘅饮用量系咁多啦，大家都可以因应自己嘅需求吓、去调整嘅。咁啊讲到饮水方面咧，嗱最近618全民健康家电狂欢咧，亦都系正式开启啦。饮水嘅安全咧，亦都系我哋家庭健康嘅第一道防线啦。咁所以今日非常有趣咧，都系争取到1509殷凡森系列净水器，俾到大家一个618嘅狂欢。欢福利，马上有请来自殷凡森的玲玲上线，跟我们讲一下，喂，今次我们618真的去到话全年一个非常之大的福利了，到底是具体有些什么呢？
3: 嗯，好嘅，大家好啊，我系玲玲啊，好耐冇见，唉，咁上得嚟啦，肯定都知道大家对618嘅重视啦，各种平台嘅满减啊，各种福利优惠嘅券啊，真系整到头晕眼花，唉，咁仲不如一次性话俾你听，究竟拣几多实实在在，究竟有乜嘢送实实在在，唉，究竟分期有冇手续费实实在在啊，所以所有嘢我觉得咧。都是要最直接的方式话俾大家听咧，先会最安心啦。唔使话你哎有对价嘅同时咧，要凑单啦，其实真系好烦嘅。啊，再加上咧，依家咧亦都有好多朋友咧有一种高频嘅饮水误区啦，同埋一啲净水嘅健康知识需要大家知一知道嘅。啊，首先呢个误区一咧就系、是、啊，有朋友话哎反复烧滚嘅。

0: 水系咪唔健康啊？即系所谓嘅千滚水啦。啊，呢、這个咧依家话俾你听咧，如果系正常家用嘅煲水话，啊，亚硝酸盐嘅含量咧系远低于国家嘅一个安全嘅法值嘅。啊，唔需要过度去恐慌，但系反复煲滚嘅话咧，系会影响呢个口感不止啦，仲会浪费呢个电啊！好似一个人住咁，早上一壶水煲到晚上都仲有半壶，翻嚟嘅时候想饮啖温水又要兴翻热，真系好鬼麻烦啦！咁依家咧系会有好多一啲完美嘅机器可以帮你解决呢个问题嘅，例如我呢个速热嘅一个管线机啦，啊可以按需加热啦，同埋鲜活好水咧即滤即饮，系更加方便同埋新鲜嘅。啊咁第二个误区啦，就好多朋友话，诶、净水器嘅废水好邋遢噶，千祈咪用啊！啊，只不过咧，我哋净水器嘅废水就系呢个浓缩嘅一个杂质自来水嚟嘅啫，佢系无毒无害嘅。啊，平时可以浇下花啊，冲下厕所啊，啊节水环保咧都唔算系浪费。啊，咁第三个误区咧就系超滤机都系可以直接饮用噶。No 啊，超滤机系冇办法过滤呢个重金属水垢嘅，一定要烧滚咗先可以饮。啊，咁呢个过滤方式咧，真系属于一个粗过滤嚟噶咯。如果系咁样嘅话，仲不如一步到位啦，直接使用呢个 RO 反渗透净水机啦。这个出水就可以达到食饮标准了，是更加方便的。啊，既然同样都要用一个过滤产品，为什么不一步到位呢？是不是？啊，第四个误区就是滤芯越用越耐没问题的，只要它出水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的滤芯如果吸附饱和了杂质之后，是会反向释放这个污染物的，也都会造成一个水质的二次污染，所以一定要定期更换这个滤芯才可以保证到这个水质的，所以这个才是健康的关键啊。咁行业正规嘅一个 RO 嘅机器嘅年均回芯嘅成本系唔低嘅，而我哋今次活动咧系直接可以帮大家免除多3年嘅一个高额换芯费用啦。等屋企嘅水咧啊，会更加干净一啲啦。且啦，呢个水咧出厂之前咧系绝对达标嘅，但系咧要经过呢个漫长嘅管道运输啦，或者系楼顶嘅水箱啦、存放啦，会滋生呢个细菌啦，再加上老旧管道生锈结嗰啲水垢啦，导致呢个入户水到我哋屋企嘅时候咧，就会大打折扣啦。咁、喺呢个运输过程中咧，系会加入呢个鱼露去抑制呢个细菌噶啦。咁鱼露嘅量咧系会刺激到我哋嘅一个肠胃啦，或者系啲重金属啊，会损伤我哋嘅肝脏啦，同埋水垢啦，都会引发结石嘅。如果屋企系婴幼儿啊，或者系老人家啊，有少少慢性病噶啊，或者系呢啲孕妇啊，体质比较敏感嘅咧，长期饮用呢啲水咧系危害不可逆嘅。啊，咁好多朋友讲啦，咁我就饮桶装水啦。但系你要知道，桶装水亦都有一个问题咧，就系佢有一个长期存。且呢个桶是透明的，是不新鲜的、啊、再加上我们饮水机一定要定期清洁，不是的话真的惨过饮厕所水、啊、再加上这个月度开销是高居不下的，你没看、一个星期可能20-30元、啊、或者30-40元、啊、两桶水这样觉得不够不够、真是少数怕长计、你计下下来一年用水绝对是超3000元的、那有朋友又说我饮桶装水得了吧、按需取是不是，但是桶即系嗰个瓶装水咧，亦都会有呢个塑料嘅一个风险啦。长期饮用咧，亦都系唔划算嘅，可能比你饮桶装水咧仲会贵嘅。咁最好嘅方法咧，就系用一台家用嘅 RO 反渗透净水器啦。佢系多级深度过滤啦，过滤嘅精度可以达到0.001微米啦，源头就可以帮你净化到呢个水质啦，而且全屋饮水用水、生活用水系双重嘅一个保障啦。呢、這个性价比系远超于所有嘅一个饮水方式。
1: 系啦，咁我今次618嘅福利咧，听讲我个即系都做到几大嘅福利俾到大家嘅，快啲同大家讲下先。
0: 系嘅，嗱，我哋咧618啦，嚟到差唔多中段嘅时候咧，都同大家加咗码噶啦。首先咧，我哋109排音繁心系净水器啦，免费安装到屋企试用，足足15日一个超长嘅免费试用期啦。啊，全家亲自去感受呢个净水好水啊！满意之后咧，每个月咧就仅需支付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噶啦，即系连一餐饭钱都唔使啊，就可以轻松 get 到一个月嘅靓水啦。啊，再加上我哋分期咧系无需手续费同埋利息嘅，如果试用唔满意嘅话，仲可以无条件拆机退机，亦都系冇任何嘅一个违约金啦、手续费啦、隐形消费嘅。今日打下电话嘅朋友咧，仲会即刻送一个市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啦，即系呢个速热管线机啊。佢有5档精准水温啦，常温水45度、65度、85度、99度啦，佢一 键触控咧，三秒就可以即刻帮你加热噶啦，随时随地都可以饮到新鲜嘅温水、开水，再都唔使话等煲水啊、咁沟水啊咁麻烦啦。所以居家饮水咧系会更加便捷同埋健康嘅，特别夏天啦，边个想饮热辣辣嘅水啊？想饮嘅时候都要摊啊，非常之麻烦啦。有咗呢个机器之后，你

0: 想飲常溫水又得啦，45度泡下茶嚟又得啦，都冇問題嘅。同期咧仲會贈送俾大家一個晴雨遮啦，同埋一個大過濾裝置嘅花灑啦，同埋一個無印良品空調被啊，仲有一個品牌空氣循環扇啦，禮品係加碼咗嘅啊，所以咧呢所有嘅禮品咧全部依家都係免費領取嘅。前30名打入電話嘅聽眾咧，仲可以專享多3年內免費換心嘅呢個福利啦，亦都係唔使使1分錢嘅呢個濾芯費用啦，額外仲要免費幫你裝埋一個全屋中央净水器，是包装的，包装的，不用你额外再给这个安装费了。全屋用水一站式净化啦，想要体验的朋友真的要去拨打400-828-6721 去咨询一下先。
1: 嗯，是啦，其实呢你没有对比过呢，你就不知道那个因凡心净水器我们这样的收费到底有几抵、啊。所以大家都可以即具体化一点核算一下家庭长期饮用水的那个经济成本啦，或者都请玲玲同我哋计计啊，到底我哋呢个活动可以帮大家悭到几多钱先？
0: 系啦，嗱，唔玩套路啦，咁认真同大家算算啦。你斋系买一个普通嘅一个净水器咧，全款购买咧系要2-3千元嘅。啊，你佢分期，就算分期可能都会收呢个手续费啦，都系一笔额外嘅手洗费啦。咁每年咧，你换心至少系要500-800元嘅。咁3年落嚟换心，我系至少去到1500-2400。咁5年总花费咧系超5000元嘅。咁饮桶装水嘅朋友咧，一家三口一年饮水嘅话，绝对系要2500元以上嘅。咁10年嘅话，开销就差唔多成20000多元噶咯。而我哋今次录100嘅活动咧，系零首付购机啦，每个月仅需198元，一年结清。核心嘅福利咧，仲可以及帮你悭上加悭啊，就送呢个3年内免费换心啦，直接悭翻后期一个几千元嘅一个滤芯费用啦。市面上基本系冇同等福利嘅，再加上我哋录100大促嘅专属补贴啦，错过系再都冇嘅。呢个免费嘅全屋中央净水咧，市面上单独安装咧都要1000元以上，且系唔包安装嘅。今次活动咧免费送啊，可以令你冲凉啦、洗衫啦、洗菜啦、饮水啦，全部都经过净化，可以减少呢个水垢啦，同埋呢个保护皮肤啦，提升呢个全家嘅一个用水品质啦。再加上15日嘅无理试用啊，唔试真系白唔试啊，反正都系送俾大家试咗先，好用你就留低啦，系我哋俾所有听众嘅一个最大嘅一个保障啦，唔使你话先洗钱啦，亦都唔使话担风险啦。师傅上门直接帮你专业安装调试啦，检测呢个入户嘅水质啦，同埋对比呢个净水前后嘅一个差别啦，令你可以泡茶啊、冲奶啊、煮饭啊，亲自去感受一下呢个口感啦。如果唔适合嘅话，随时可以退，全程系零损失嘅。所以唔理大家系近排有新房装修啊，或者系老房换新啊，或者系租房居住啊，都系可以免费安装，唔收安装费同埋上门费嘅，亦都唔会破坏你原本嘅一个装修啦，亦都唔会占用多余个空间啦。呢、這个小巧嘅机身咧系适配所有嘅厨房嘅。
1: 嗯，我觉得真系好贴心啊！呢、這、一个15天嘅即系免费试用、因为以往我哋就算去实体店睇咧，你都只能够睇到部机，你都唔知佢出嚟嘅水质点样样。但系真系实打实入到屋企入边饮用过佢净水器出嚟嘅水，你试用，然后再购买，咁样咧就更加之保障啦。嗱，我哋3年免费换心嘅名额咧，只有前30位听众打电话嚟先至有咋，快啲揸紧时间拨打电话400-828-6721。
0: 系嘅，嗱，再同大家重复一下600嘅全套福利政策啦，就系109牌因凡心系列净水器免费安装到屋企试用15日。如果满意嘅话，月付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噶啦，且系冇利息、冇手续费，唔满意无条件退机。今日打电话仲会送你一个价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啦，同埋一个晴雨遮啦，再加一个空调被啦，同埋一个空气循环扇，仲有一个过滤花洒系同步送俾大家嘅。且前30名咧，仲可以享受多3年内免费更换滤芯嘅同时咧，同你安装多一部全屋中央净水器。啊，订购热线就系400-828-6721，名额剩翻最后8个噶啦，而且我哋品牌咧系全程正规售后保障啊，全国上门安装，终身嘅一个水质检测啦，3年内免费换心期间咧系定期按时上门更换全心嘅一个正品滤芯啦，老人家唔使操心啦，亦都唔使跑腿啦，亦都唔使话额外再付呢、這个费用啦，健康饮水千祈咪拖，因为水质咧睇唔见嘅一个危害咧，其实日积月累咧会危害我哋嘅身体啦。 预防是永远大于这个治疗的。一部净水器是可以守护全家十几年的一个健康，每一个小额开销换来是一个长久纯净的安心饮水模式。

0: 所以大家千祈咪错过今次全年度嘅618最大嘅净水福利啦。想要嘅朋友就林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
1: 唔该晒玲玲，
0: 拜拜。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下午两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924路方。
7: 目前呢是暂时没有收到佛山市区交通的缓慢报告哈。再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广佛高速沙贝立交至广清立交往广州方向车多缓慢当中的。提醒您配合施工，佛江高速冲鹤收费站往大良方向入口超宽车道呢已经实施了封闭，请超宽车辆绕行南国西路，从冲鹤收费站往君安方向的入口驶入高速，或者选择高赞收费站，工期到6月9号。另外，顺德北滘广佛江珠高速辅道永安路口至黄冲工业大道路口以及三乐路万阳城对开有封闭施工的，期间越境路左转车辆黄冲片区驶出的车辆呢，请绕行黄冲工业大道再转入三乐路，工期到7月1号，敬请相互支照。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了。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10: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经济仍怀揣温柔，
1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好了，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一年一度的高考马上要来了，对于广东的考生来说呢，今年的高考天气蛮热的哈，已经开启了高温加高湿加闷热蒸煮的这个模式啊，要么呢就是烈日暴晒酷暑难耐，要么呢就是突如其来一场暴雨啊，湿热交替，天气反复啊。本来在考试之前呢，小朋友们这个心态就容易紧张啊，神经紧绷啊，再加上这种黏腻的闷热的天气，很容易出现说睡不好啊，胃口差，心烦气躁，还有头晕乏力的情况，稍微不注意呢还会中暑呢啊，肠胃不舒服啊等等的，直接影响备考的状态跟考场发挥。所以很多家长都纠结说，到底该怎么给孩子吃啊？怎么安排日常的起居呢？才让他稳稳当当，以最佳状态迎接高考呢？

0: 今天这期节目呢，想讲一下这个高温湿热天气下，哎，实操的小建议啊，去帮助孩子稳住身体啊，稳住心态呀、啊，稳住发挥。重点会讲到的就是考前的饮食啊。其实高温天气，这个饮食呢，核心就八个字哈、啊，就是清淡如常，稳中求安。稍后回来会展开详细一点讲了。不管各位家里面有没有考生哈，相信大家都能感受到今年高考的炎热氛围很快就要到了。如果你家里面有考生，这个夏天你是怎么样去帮助孩子调理饮食，调整作息，去应对高温天气的呢？也可以来说一说哈，作为过来人，你有哪些夏日备考的小经验哈，都可以在这个评论区分享妙招，送上祝福。我们稍后再见。
1: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堂月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2: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3: 临近考学季，学子们日夜奋斗，作为家长除了陪伴，还可以送上一份带着好彩头的好运信物。曾登上央视点赞的

0: 喜思飙龙船陶瓷摆件，今年特别推出金色版，一举夺金，限定新版，为考生送上金榜题名嘅美好祝愿。威风土起嘅岭南喜思，身披红色披风，端坐喺龙头之上，手持刻住标志嘅金奖，乘风破浪，头顶住一个金灿灿嘅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每一处细节都系藏住好意头，底部三枚出品章加持，附带收藏证书，放喺小朋友嘅书台激励士气，又或者考后作为家居摆件长久陪伴，仪式感同埋收藏价值拉满啊！活动价只需要268蚊，为屋企考生请一只金标，讨个人生夺金，独占龙头嘅好彩头。更多必胜诗、独占牛头、一举标中等巧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带翻屋企。祝愿所有嘅学子笔下有神，一举夺金。
1: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2: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2: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今天讲到呢，高考遇上广东的高温天呢、啊，给一些这个考生的饮食啊、生活的贴心资讯给各位哈、啊。其实很多家长呢有个小误区，就是觉得高考要补啊，要吃大餐啊，要吃点名贵食材啊，给他补充营养啊。其实呢，这不太合适。

肠胃的负担，出现消化不良啊，这个腹胀腹泻啊，反而是得不偿失。具体来说哈，第一点很重要，就是清淡健脾，拒绝重口油腻啊。因为呢，在闷热天气之下，这个脾胃的运化呢本身就很弱，再加上考前有点紧张焦虑啊，胃口可能会不好。三餐呢尽量以家常菜、清淡饮食为主啊，荤素搭配，少油少盐少辣，多吃新鲜的蔬菜，还有温和的瓜果哈，养胃又解腻啊，要贴合孩子日常的肠胃习惯了。第二点呢，要忌贪凉哦哈，广东考生特别注意哈，天气再热也不能让小朋友吃冰镇的西瓜、冰饮料、冰淇淋、冰镇糖水等等的，因为呢考前脾胃容易脆弱。

高考前肠胃敏感脆弱啊，高温天气如果骤然吃冰，还有寒热交替啊，就是容易造成这个胃痉挛啊、腹痛啊、拉肚子啊。一旦肠胃不适，不仅影响睡眠休息，还会打乱考场的状态哦哈。所以解渴的话呢，首选常温的白开水，还有温和的淡茶水啊，少量多次饮用啊，补水又稳妥。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慎吃湿热易致敏的水果啊。现在正值荔枝啊、芒果上市季，很多孩子爱吃啊。但是呢，这类的水果湿热偏重，糖分很高，过量食用呢，容易上火呀，还有这个喉咙痛啊、痰多啊、身体燥热啊。

部分的小朋友呢还会皮肤过敏啊，长红疹啊等等。那高考期间呢就尽量浅尝辄止了啊，优先选择苹果、圣女果、雪梨等等温和性平的水果，这样的话呢就安全又润喉了。

0: 啦，如果你家里面有考生准备高考哈，你这个夏天是怎么样帮助孩子去调理饮食、调整作息、应对高温天气的呢？可以来说一说哈。作为过来人了啊，你有哪些夏日备考的暖心小经验呢？试过挺好的，也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哈。欢迎来到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这个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来留言分享啊，分享你的妙招啊，送上祝福也是可以啊，为所有的高考学子加油护航。我们稍后再见了。
1: 下午2:30。

0: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1: 一种系西瓜嘅清甜，雪糕嘅清凉；
0: 另一种系毕业时拥抱嘅温度，同笑住讲再见嘅感伤。
1: 搭上时光嘅列车，翻到嗰个叫做青春岁月嘅站台。
2: 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3: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啊，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1: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0: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
1: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0: 一首歌，
1: 一段往事。
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0: 我听。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5: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多云渐晴，有分散雷阵雨，偏南风1到2级，气温介乎于33度到37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45%，最大是80%。预计今天佛山市呢是多云渐晴，有分散的雷阵雨啊。明后两天雷雨趋于明显，近期高温与雷雨相伴，请注意防暑防晒，并且防御局地强对流引发的地质等次生灾害了。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5: 哇，最近的天气相信大家都感受到了，是又热又闷呢、啊。相信很多朋友呢都有同款的烦恼哈，就是上学呀、出行啊，想穿的清爽舒服、简约得体一点，同时呢还要打理家里面小朋友的校服啊，确实呢令部分朋友呢有点头痛哈。那今天呢就跟大家推荐一对神仙组合啦，是一次性解决大人穿搭、小朋友的校服清洁两大难题，实用又好用啊。那首先讲到的是这款百搭的纯棉 T 恤，很多朋友都追求啊，舒服啊，简约还耐穿呢、啊。那这款高支双纱全棉的 T 恤就非常合适了，100%纯棉的面料，质感软糯亲肤，透气性是十足的。佛山炎热潮湿的夏天穿呢，都不会觉得说好闷啊，黏皮肤啊这样子。那它采用的是高密织造的工艺，反复机型呢都不容易变形啊、起球啊、松垮，质感呢始终在线的。那版型是大众都喜欢的微宽松剪裁啊，不挑身材，遮肉又显瘦，无论是日常上班啊，还有这个去街边走一走、散一散步啊，周末休闲啊，都非常合适啊。还有多款的温柔的马卡龙色系啊，干净百搭，低调耐看，男女都可以穿，简简单单就穿出了清爽高级感啊，是一年四季都百搭的刚需单品，重点是非常有性价比啊。那这款的马卡龙的纯色纯棉 T 恤是专属节目优惠价给到各位，69元可以入手3件，79元啊，多加10元就有4件到手了，均价20块一件啊，面料舒服耐穿，换款也不心痛。那大人穿搭问题解决了，就轮到很多宝妈宝爸都头痛的校服清洁问题啊。那小朋友活泼好动，校服领口袖口呢很容易发黄啊，有汗渍啊、水果渍啊，还有泥渍等等啊，日积月累的。那普通的洗衣液呢怎么洗都洗不走，越洗越旧啊。那今天跟大家来主推的就是偶爱你的校服镜，是家长们的省心救星。这款的洗衣液呢搭载的是专业6维净护技术，配方温和的是去污力是强劲的，内含3倍的这个活氧因子，搭配天然生物酵素啊，专门瓦解顽固的黄渍、陈年汗渍、各类的饮食污渍，不用用力去搓它哈、啊，轻轻松松就能洗干净校服的死角污渍啊。洗完这个校服干净透亮，不会灰蒙蒙旧旧的哈、啊。还有99.9%的抑菌效果，6重无添加温和配方，是温和安全，洗完自带清新的日晒清香，告别异味啊、汗味啊，每天都像穿着新校服上学一样啊。 一组好物是兼顾了大人的穿搭以及小朋友的洗护，实用度呢是直接拉满的。那这期节目专属福利啊，送给各位了。偶爱你的校服镜只需要59.9元，就可以带走3罐450克的正装，还贴心赠送100克的洗衣原液、280克的洗衣机的清洁剂各一支啊，一套呢就搞定衣服清洁，还有家电的清洁，分量超足，超级耐用啊，平价高。高质的穿搭好物搭配性价比拉满的这个清洁神器啊，相信是家家户户必备的生活刚需了。想入手的朋友呢，直接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购一丝欢乐购的专属专区，就可以解锁这个清爽省心的夏日生活了。也可以在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找到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在传媒优选这个按钮当中去浏览和下单了。
6: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7: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6: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7: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接着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啊。今天讲到呢，高考遇上广东的高温天，考生的饮食啊生活方面呢有些小 tips 给到各位哈。在饮食方面呢，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食材务必要用新鲜的啊，不要吃那些隔夜变质的啦。因为呢广东啊高温高湿，食物呢是很容易发霉变质的，滋生细菌的、啊、所以呢高考这几天呢尽量是现做现吃啊，不要隔餐隔夜了，不要吃存放过久的熟食，也不要随便吃路边的小吃啊，生冷凉拌啊，避免因为这个饮食不卫生出现肠胃炎，身体不适影响考试，那就不好了。另外呢这个汤水啊也可以温和祛湿啊，配合本地的气候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啊，可以煲一些广东家常的温和汤水啊，比如说冬瓜薏米汤啊，丝瓜瘦肉汤啊，莲子百合汤等等的。

聊完饮食啦，再说一下高温天气下考前的起居作息啊。那其实呢，状态稳定比临时突击是更加重要的。第一点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空调要科学使用哈，要防着凉，防太大的温差。因为呢，广东考试期间呢，基本上全程都是高温了，房间不开空调的话呢，闷热难眠哈，心烦气躁。但是呢，空调使用一定要讲究方法，建议这个温度呢是调到25度到27度之间就可以了，不要开太低哈，也不要直吹头部和腹部。那睡前也可以定时避免通宵低温的去吹风啊。很多小朋友在考前呢，感冒啊、鼻塞啊、头痛啊，都是因为这个室内外的温差太大了，空调直吹导致的，所以呢，各位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另外呢，要稳住作息哈，不要熬夜冲刺了。在最后的备考阶段，不要熬夜刷题，也不要临时的去突击了。高温天气本身就耗气伤神呢，熬夜呢只会让小朋友精神萎靡、注意力涣散、心浮气躁的哈。保持平时的作息规律，早睡早起，午休小憩，养足精神，稳住专注力哈，比多刷一套题更加的有用啊。

另外呢，广东天气反复哈，如果下雨之后呢，会潮湿闷热啊，室内湿气也蛮重的，会让人感觉浑身沉重啊，昏昏欲睡啊，精神不振啊哈。所以白天呢，要适当开窗通风，潮湿的时段及时呢就关窗除湿了哈，保持居家干爽通透，小朋友休息、复习的状态呢，都会更加的清爽一些。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啊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五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系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丸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六樽，再加赠两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看到听众摸鱼迷路的司机留言说呢，梗系饮翻啲毛巾马蹄竹蔗红萝卜啦，正啊吓！还有阿金留言说呢，我们南海大部分的高考生呢都是住宿的，而且那几天呢还活动比较丰富哈。那这个安排蛮好的啊。其实到了高考的最后阶段，拼的早已经不是刷题数量，而是身体的状态还有心态的状态哈。对于考生来说，稳住饮食不翻车，稳住作息不疲惫，稳住身体不生病，就是高考的很大的一个赢面了哈。

六月盛夏，热浪滚烫，少年烛光不负韶华。高考这几天呢，希望所有的家长都稳住心态哈，温柔陪伴，用最家常的饮食，最安稳的环境，最平和的氛围，守护孩子全力以赴。也祝愿每一位呢，在高温当中坚持奔赴考场的学子们，不惧闷热，不畏挑战，身心安稳，落笔从容啊，不负数年的寒窗苦读，旗开得胜，金榜题名，超常发挥。今天节目先到这里了啊，先聊那么多，我们明天见。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3: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2: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3: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2: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4: 九二四路况，
5: 下晏时间三点零二分嚟睇下现时路面状况。海八路五眼口大桥位置往广州方向系慢紧嘅，广佛新干线喺小商品城路段位置双向都唔多理想路面状况。再望岭南大道方面，市一医院路段往祖庙方向咧系缓慢当中噶。高速方面，都喺广佛高速嘅沙贝立交往广州方向，亦都车多缓慢当中啊。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0: 造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岭南万象，珠水云山，自然馈赠与改革浪潮交融，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无影随行，安全生产容不得半点马虎，一丝侥幸，一处风险失控，隐患失管，便可能危及生命，酿成大祸。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坚持防自在先，严自当头，识自为本，把风险化解在萌芽，将隐患消除于未然。安全不仅是一份叮咛，更是一份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红线。

0: 头夫人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1: 吓、啊，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2: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呢一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0: 晏昼咁多老友嚟到咗三点半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广佛高速嘅避冲路段往广州，广佛新干线小商品城路段往广州，佛山大道嘅张茶隧道路段啦，同埋同济路段往乐松，桂华四路惠玉城路段往平洲，广珠公路三红旗大桥嘅路段往北滘。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啦，再嚟睇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偏南风系一到两级，气温32到37度，相对湿度55%到80%。

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交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唐月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3: 看龙舟劲道千掌合，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4: 龙狮昂首须常醒，保持警觉，佢毒害于生活之外。
5: 狮淘淘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6: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4: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7: 我是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在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阵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8: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6: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9: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6: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0: 由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1: 喂，醒神醒神，嚟到礼拜四晏昼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啦，欢迎大家再次 mark 实我哋嘅收音机啦，收听我哋嘅节目啊。除咗喺924你可以听得到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倾偈噶。喺微信咧，你可以搜一搜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嘅。咁啊，嚟到直播间记得啊，点个头像啊，关注下先。右下方个大拇指啊，帮我哋点点赞，点点赞啊！欢迎晒咁多位啦，已经嚟到咗直播间当中打卡嘅朋友，咁当然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啦，亦都系开启咗同途嘅互动环节噶。先同咁多位我哋开油车嘅兄弟们啦，讲个好消息啦啊！从啦6月4日嘅24时起，亦即系今晚嘅12点，咁啊，国内嘅汽柴油咧，每吨就分别下调525蚊同埋505蚊。好，咁计个条数啊，平均嚟睇，全国平均嚟睇咧，92号嘅汽油每升咧就会下调0.41，95号嘅汽油啦，每升就会下调0.44，0号嘅柴油啦，每升就会下调0.43，系嘛？有啲老友记喺度讲咩啊？话我知道啊，边个啊？我睇睇呢位朋友仔佢讲咩啊？佢话我好鍾意加班就话啦，系我决定咗㗎啦，我要开到一滴油都冇啊，等今晚啦、啊、推去油站啊，你呀、啊、真係零舍夸张啲呀。咁啊依家啲油价呢开始一降降咗0.04啦，咁亦都系个好消息啦，啊挨到嘅，喂挨到今晚再去加油啊。咁另一个好消息呢就係同油站都有关系。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关注到今日呢喺各大嘅推文嘅内容当中讲到一件事情啊。即係我哋同话油站嘅啲友好合作伙伴嚟计嘅话呢，又多咗个新嘅成员啦。咁啊讲緊呢，若然係开 BYD 嗰啲朋友仔啊。今日呢中石化就已经发布咗呢个推文啦，话联手比亚迪啊，全国10000座嘅油站唔需要拆，直接变成闪充站。嗱，今次咧首期啊3000座，佢就话会年底前完成嘅。咁啊，施工方咧俾出咗个工期啦，就系单站啊一个站嘅改造系唔超过15日。咁啊，呢个投资成本咧啊，仅仅系你新建独立充电站嘅28%。诶，而同一日咧。BYD 亦都发布咗最新嘅闪充桩，单枪嘅峰值功率去到1200千瓦，5分钟可以保能400公里，5%到80%嘅充电 SOC 只需要5分钟啊！哇，真系同啲油站嘅加油速度差唔多噶咯。诶，咁而呢一批设备咧，就会首批部署喺呢个中石化嘅闪充站入边。好啦，到呢个时候啦，啲朋友仔呢就会讲啦，喂我哋仲喺度争论緊啦，喂油站会唔会俾呢个充电站替代呀、加油站唔使俾人替代，佢自己都变成充电站啦。所以其实你諗返啦，点解中石化真係夠膽去转型呢？答案好简单。因为佢喺全国拥有最多嘅加油站嘅网点啊。咁睇返个数据。原来去到25年底嘅时候啦，中石化喺全国已经拥有超过咗30000座嘅加油站啊。咁当然你睇到咩高速公路嘅主干道啊，城市嘅核心区域啊，几乎所有嘅呢啲关键节点都会有佢油站嘅。咁呢啲油站呢已经系占据咗最正嘅地理位置㗎喇噃。包括啦停车位啦，系嘛，好方便去泊车，便利店又有啦，洗手间又有啦，哇，呢啲都系直接可以拿来嚟用嘅，改造嘅，呢啲成本亦都可以降得好低嘅，充电站梦寐以求嘅条件啊！我谂所以你睇到啦，我睇上个月左右，亦都睇到咗比亚迪嘅呢个闪充站啦，就话会同埋。一个肯德基去合作啊，即系等于我哋睇到嘅，停低喺度充充电咧，几分钟嘅时间啦，系嘛，有快餐啊，可以食到嘅。咁你睇到啦，我呢个科技啊，科技改变咗好多人嘅出行嘅方式，包括科技啦，令到人感觉到好多嘅便捷性。咁之但系，我哋讲到咁多科技嘅进步嘅时候啦，我哋就话啦，车嘅保有量。包括埋买车人嘅欲望有冇咩变化呢？我寻日去拍嗰部10EV 嗰阵时候啦，我就同咗一个其中嘅销售顾问喺度倾一个问题。佢话啦，好似喺领克 喺全佛山嚟计，会有五间嘅网点嘅，五间嘅销售网点嘅。咁一间系 A 网，即系卖油车啊，又卖电车嘅。咁剩低嗰四间咧，大部分咧都系卖电车为主嘅。咁我就八卦咗下啦。啊，喂，兄弟啊！咁其实领克嚟讲，好似你哋自己嚟研判啦，因为你哋喺呢个行当当中嘅呢、这个四月份啦、五月份当中嘅销量，你哋嘅销量情况又点讲呢？系嘛？觉得过得点样样咧？佢就话佢第一声咧就唉，我话唉乜嘢啫？佢话唉，好奇怪，同以前佢哋经历过嘅呢啲年代完全唔同嘅，因为原本正常嚟计嘅话咧，五月份。这个销量应该是会有所提振先啱嘅，系嘛？五月份嘅销量应该有所提振，系咪？经过四月份啊，或者二月份啊，过年啦，系嘛？三月份啦，大家回一回血咁样样啦。四月份咧就系呢个传统嘅买车嘅淡季嘅。咁去到五月份啦，理应啊，按照翻呢条曲线嚟讲咧，佢系会慢慢慢慢上升嘅。跟住去到六月份继续上升，六月份上升啦，跟住七月份可能会跌跌跌跌跌跌一下先，跟住去到大概十月份左右咧再上升上升上升，十一月份下跌，十月份又再上升翻，即系按照翻整体嘅呢个曲线嘅波段嚟睇嘅话咧，啊，以往就可以咁计，但系佢话去到咗今年好奇怪，已经根本冇话咩年底啊、月底啊、季度底啊，就系、是、一个好好嘅出手时机，因为你先睇翻个大环境，你就知道啊，呢两年买车真系唔好买，佢哋都感觉唔到，喂，点解咁难嘅？咁同佢傾完之后呢，我都睇咗下。因为成联会都出咗个数据。今年呢头四个月全国嘅乘用车係卖咗560多万架，同比呢跌咗将近有两成。嗱，呢个唔係品牌嘅问题呀，係成个池入边啲水都开始变少。另外仲有一个更加之触目惊心嘅数据。一月份到五月份，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数据，喺国内喺中国市场当中推出咗几多部新车？啊，有人话可能50架系嘛，有人话60架新车，有人话100款嘅新车，有人话200款嘅新车。啊，一月到五月份200款新车太睇少啦，300款太睇少啦，400唔通太睇少啦。总共从一月份到五月份当中，在国内市场上市的新车有524款。好，我们计算一条简单的数学题，524除以翻我们的5个月，平均落嚟啊，每个月是不是108架左右呢？好，那108架我们再除以当30日呢，3点几架平均每日的新车发布量。哇，这个数目真是好触目惊心、啊、即是仲多过你吃饭、啊、我们说一日三餐，他用多过你一日吃三餐，即是平均落来接近4架，每一款每一日当中、啊、接近有4架新车是上市发布的。那你怎么选呢？是当你遮住了一些 logo 之后，那些车你不要嫌设计师为什么不用，是吧？不设计多一些我们讲个性化包括原创度高的车型呢？喂，设计师怎么设计 啊一个月当中100多款新车，108款新车上市啊，108款新车会出来这个市场当中。喂，你不要说工程师在这里画图纸啦，是吧？你 AI 啊，你都 AI 不出这么多款不同设计的这些车型内饰或者外观吧。好啦，咁啊，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咧，亦都有翻个数据啊。五月份啦，经销商佢库存嘅预警指数啦，啊，57.9%嘅。啊，虽然比上个月就好翻丁咁多，但系佢警戒线仲挂喺度啊。好多 4S 店嘅仓库入边咧，啊，真系库存量系比较大啲嘅。其实你睇到好多嘅车企啦，啊，即系表面当中啊，哇，我大订数几多，哇，我小订数去到几多，真真实实要睇嘅，睇佢哋咩量咧，交付量。睇上险量，我觉得呢个先系最真实嘅。你话啲大订数据又好，小订数据又好，包括销量数据都好。喂，大佬，你以前主机厂系要压货嘅，系嘛？要你呢啲经销店，系嘛？线下经销店啦，每个月啊提几架车上去，系嘛？呢个销量先会有提振嘅作用嘅，系嘛？繁荣嘅作用啊嘛。咁但系依家唔同啦，合资品牌咧，佢 佢哋嘅库存系数去到 2.24。好，翻译成人话系点呢？大白话、大直话就系，就算你从依家开始一架车你都不进嘅，斋仓库入边嘅车够佢哋卖两个月。你试下去到依家啲车城啊，佛山嘅几大车城当中，你去睇一睇。啊，以前真系讲真啲合资品牌嘅销售啦，哇，好热情噶系嘛？跟住咧有时候去到咧，可能佢哋都唔得闲嚟咧。阿生阿声，你坐一坐先啊，我接待埋呢一位啦，跟住再理你。啊，但系现在你睇到嘅有啲午饭系嘛，中午食饭嘅。从原本嘅自助餐食 buffet 嘅吓，啊，跟住依家变成咗饭盒，啊，有啲地方饭盒都唔提供啦，啊，以前咧十几款饮料任你喺度攞嘅，啊，到依家啦，啊，可能一个茶包冲到啦，已经系淡过啲颜色淡到咩咁啦，原本黄冚冚啲茶包，啊，通到要变成咗一个白滚水咁样，系嘛，可乐冇啊，雪碧冇啦，系嘛，饮茶啦，兄弟系嘛，所以你睇到其实每一间经销店当中都会有佢哋自己存在吊紧盐水嘅呢啲咁嘅现象存在，咁但系发现我再降价都好，喂，点解对成个销量都冇乜提振嘅作用嘅？其实唔单止市场环境系咁啊，我哋消费者包括我哋自己去买车嗰阵时候都喺度等啊，啊，觉得咧低处未够低。啊，觉得咧呢个福利好似让利嘅呢个程度都未够嘅，哇！呢精品系嘛，我攞完咗呢个地毡之后咧，我发觉我仲要攞埋个防爆膜嘅，系嘛？喂，防爆膜倾倾下，哎，倾咗落嚟咯，喂，不如咧你俾埋一个后尾箱嘅呢个保护膜俾我啊，哎，保护膜倾埋落嚟之后咧，话底盘撞底盘呢个装甲你要俾到我吧？好，俾埋底盘装甲咧，不如做埋个四门隔音啊，四门隔音我呢部车。后边嘅后波雷达都冇㗎喎，喂，送埋个360俾我啦。所以每一个时候你会睇得到啊，要求多咗，包括等待嘅时间驚啊。其实你睇到咁多款新车上市发布嘅时候，我唔知大家心目当中係点样諗啊。直播间当中依家我哋有80几位朋友，咁包括埋啦，喺听緊我哋节目嘅所有朋友睇到咁多款新车上市发布，大家会唔会睇到眼花缭乱啊？一个价位段可能讲緊有20几、30款车型，就100,000元价位段当中，油车电车又好，就呢个200,000价位啊，300,000、400,000价位段当中嘅大陆在 SUV 啊、MPV 啊、轿车啊、猎装版本嘅车型啊，眼花缭乱，睇到你根本就即係如果唔系自己做汽车行业嘅，我都唔知我啲销售顾问佢哋点样记到咁多嘅参数，包括记到咁多嘅版本呢？咁而回归返我哋真係消费者去揀嘅话，更加眼花缭乱啦。因为好多时候呢，其实你会喺发布会当中睇到好多嘅呢啲主机厂啦。有人话啦，喂，冲少，你点样样睇？我话睇乜嘢？你点睇依家啲车企喺发布会上边经常讲个聚字啊？系嘛？经常讲个聚字，500,000以内最好嘅车，1,000,000以内最合适嘅车型。佢话喂，广告法唔管嘅咩？讲真一句啊，佢哋嘅法务团队咁强大，其实都谂过度过，遇到咁嘅情况应该点样应对？坦白讲，因为喺呢个发布会上边咧，系呢一个主理人，又或者我哋讲佢哋嘅老细发表嘅个人观点之，但系。你喺佢哋嘅宣传海报当中有冇睇到呢啲字眼呢？喺佢嘅做嘅宣传物料当中有冇睇到呢啲字眼呢？你睇唔到㗎喎、哦。係咪呢个仅代表佢喺呢个发布会上边抒发返个人嘅观点。喂大佬，有边个主机厂唔系认为自己真係遥遥领先㗎？有边个主机厂唔认为自己产品喺呢个价位段喺呢个级数当中嘅车，佢哋系排喺首位嘅，即系每一个人，包括每一间主机厂，都希望喺呢个淘汰赛当中可以生存落去。喂，你睇翻啦，好似讲价格咁啊，油车市场价格都系啊，佢哋大平卖，轩逸经典版以前100,000+嘅车，依家60,000+、70,000元左右，你可以包牌开翻屋企。大众嘅速腾啊，本田 CRV， 速腾我哋上一次做嘅呢个撒加邦，佢个价格啊，如果速腾 S 嚟计嘅，70,000+、80,000+包牌搞掂啊，速腾 S 落到地搞掂晒，就系、是、呢个价格。咁你再加上速腾咧，原本我哋讲嘅150,000楼上嘅车型，你依家110,000+、120,000左右，你可以开翻屋企。咁仲有啲朋友仔睇紧嘅本田啊、Civic 呢啲车型。99,800嘅起售价格，喂，以往卖到几钱啊？ 仲有啲好真实嘅案例。我记得我个 friend 佢係想买部 Mona M03 嘅。佢就係旧年嘅时候佢已经同我讲啦，佢话喂聪，我要睇部 Mona M03。我话好啊，好啊，咁啊你几时买？佢话等下先。好，咁啊再等等等等等。喂，出新款喎。喂，变成图灵芯片啊！这个 Orin Y、Orin X 的芯片不用了，变成图灵芯片了。哎，等等先啦，新款出到嚟，肯定会降价的啦。啊，成年啦，差不多。啊，到依家都架车都冇开出去嘅。啊，反而小鹏嗰啲销售，佢啲电话啦，啊，佢系存咗好多个啲销售嘅电话喺度，系嘛？又跑去陈村睇啦，跟住喺禅城睇啦，啊，跟住三水啦，又去跑去睇啦，啊，跟住喺桂城嗰边啦，又留咗电话喺度。所以咧，你唔好话净系话呢啲咁嘅即系十万蚊啊，十五万左右级别系咁啊。就算你好似油车当中 BBA 咁计咧，我觉得早段时间咧，但系都传出咗啊 ，Benz 系裁员嘅，我觉得唔意外。但系真正有意思系咩咧？佢讲到裁员嘅方案、补偿嘅方案啦。咁旧年咧，佢哋裁员就系 N 加十一啊 ，N 加十一。啊！好多业内人士都话啦，而呢个都算好体面，当系掟煲费咁啦，系嘛？好啦，到咗今年，佢哋都腰斩，啊，冇咁体面啦。啊 ，N 加六 ，N 加六啊，即系从旧年嘅十一个月啦，就降到咗六个月，系用咗一年半嘅时间。坦白讲啊 ，N 加六咧，都算系啊。比较天花板级的补偿方案，你看看那些爆了雷的经销店或者新势力的已经接埋了新势力品牌 N 加一都已经算有良心，不拖工资都已经算有良心了。所以你看到豪车市场当中的洗牌，这个就是开始的现象，没有谁说很幸运。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很神奇的地方就是，聪少你不是经常都说车不要卖的，喂，咁点解最近包括小米啊，包括 BYD 啊 ,Tesla 都喺度涨緊价呢，比亚迪原本天神之眼 B, 佢选配方案呢几千蚊㗎咗，到依家你要俾万二蚊，点解呢？小米呢又话自己嘅呢个已经系去到咗呢个芯片当中压力啦，又要提价去卖车，点解呢？上晒热搜㗎。苏七就涨咗四千蚊，比亚迪自驾包又涨咗两千蚊松啲 ,Tesla 嘅 Model Y 涨咗一万蚊。喂，价格战呢，个个都话等等党，等等党胜利喺边度？即系唔系车企想象，我觉得佢哋系顶唔顺。如果系电车嚟计，磷酸铁锂价格从旧年嘅七月份七万五一吨，飙到依家差唔多廿万一吨，即系打个比方啊，一部八十度嘅车，净系电池嘅成本啦，就涨咗将近四千蚊。AI 芯片又抢了很多的产能，车盔级的芯片都涨。

涨幅啊，去到180%。咁仲有咩同类价格咧，都创咗20年嘅新高啊！即系你一架车喺成本当中揞多1000-2000元出嚟，好啦，到购置税呢、這个优惠又变成咗减半去征收。一部200,000车你揞多9000元嘅呢个购置税。所以你会睇到好多主机厂嘅老细呢，佢哋喺发布会上边就话啦。嗱，呢个材料成本呢就涨咗20,000元，我自己咬咬牙冚咗其他 cover 咗其他嘅涨幅就涨4000元。所以呢一轮涨价即係本质上啦，我哋话新潮嘅玩具你回归返你性嚟，回归返大众嘅消费品嚟。你老实就讲啦，去年到上一年即係2023-2024年当中啲价格战打到咁。我觉得比亚迪当时出嘅嗰个998嘅纯嘅车型嗰阵时候真係啊係落咗一股一记重拳啊。即系令到人大家觉得，哇！原来真系可以咁颠覆嘅，啊，一部 A 加级嘅车型可以做到99,800。咁但系随之而嚟，我哋受到咗咁多嘅价格冲击啦，到有新车新今年啊新车出嚟嗰阵时候，大家发现啲价格好似冇乜太大惊喜，冇乜太大嘅亮点，亦都冇好实惠，包括我哋真系见得到啊，有一种惊喜嘅价格会浮现喺大家嘅面前嘅。咁你就会发现啦，喺上一年或者喺再上一年当中啊，该买车嘅朋友仔系嘛，有呢个政策扶持嘅时候啦，佢哋该买嘅已经买咗啦。咁到政策当中发生咗变化，包括购置税嘅减半征收啦，包括按翻呢个车价去征收翻你自己嘅呢个减免政策啦吓，即系俾翻呢个购置税嘅政策，同埋呢个以旧换新啊，国家嘅补贴啊，亦都按照翻你个车价去。俾翻相应嘅补贴嘅时候咧，就会影响到大家消费嘅选择啦。咁谂谂下，咁唔好换住先咯。反正等等党永远都系赢嘅。咁包括你睇到现在嘅，好似乐道咁啊，系嘛？寻日朱大佬同佢倾偈，都喺度倾起。佢话：唉，有乜办法啊？我都知道 L60 有准备上激光雷达，跟住后边啊整翻个娱乐 mon， 我只能够咁样安慰自己啦。早买早享受。不过我自己都系啊。我自己去买咗部电车之后，你同我讲话喺冲少系咪？你谂住开几多年时间啊？我话如果真系你买电车嚟计，一年咧你少个30%啦，啊两年咧大概5折左右啦，一定要打定呢个数啊！跟住喺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包括喺我哋自己嘅车友群入边啲朋友话啦：，喂，我唔同，喂，我部油车我开8年，开10年，哎，有啲人咧出嚟讲啦，喂，我依家咧觉得啲油价有啲高。咁你聪少，你觉得我换咗部油车去换部电车好呢？我话你唔好谂先啦。如果你依家呢部车我当20万嚟计啦，我就算你依家剩返10万蚊，跟住你同我讲话我要花20万去买多部电车嘅，美其名啊，为咗悭钱，呢、這个我都呃自己。你肯定，你谂下，你就算10万蚊，你填返呢10万蚊落去嘅话，你10万蚊或者系去到5万蚊呢，5万蚊嘅油费，你可以开到几多公里呢？所以你真係计返条数啊，你我虽然睇到好多嘅呢个网媒当中嘅报道啊，包括你睇到好多广告牌当中，甚至乎你会察得到各大车企每一个品牌经销店当中啊，佢哋都话啦，哇，呢个价格又系史上最低啊，又话有新技术出到嚟啊，又话有新科技嚟到上车啦，又话有新配置为呢部车当中见到嘅时候，可唔可以再沉住气呢？系嘛，睇睇跟住落嚟啦，成个汽车世界点样发展啦，成系汽车嘅市场点样发展，我哋再定调。因为我都话啦，1月到5月份当中，你发布咗500多款车。我自己如果你依家叫我揀，我都唔知揀咩车，部车都好似讲到自己喺呢个价位段当中性价比系最高嘅。有啲人认为性价比系一个贬义词或者系褒义词啊，但我觉得性价比最后你一定要转换成为质价比，系嘛？卷完价格战之后，依家开始卷品质战。即系我喺呢个价位段当中，我可以拥有嘅嘢更加多，系嘛？我拥有嘅造车品质、造车工艺更加之多。呢、这个时候对于我哋普通消费者嚟讲嘅话，呢部车经久、耐用、稳定、可靠，系一个系你条腿嚟嘅，系一个代步嘅工具嚟嘅。你话如果系真正有钱嘅消费者嘅话，你去到40万、50万买部车，当然冇问题啦。因为第一样嘢，佢哋系唔会自在呢啲技术迭代嘅。就算技术迭代当中呢架车过。

0: 降价又好啊，呢架车二手车贬值都好啊，唔会影响到佢哋正常生活嘅。但如果系普通消费者嚟讲嘅话，可能一人一世埋一世咁啦，嗬，三次定系四次嘅换车机会，你就只有呢个三四次嘅换车机会嘅时候，真系要谂清楚先。好啦，咁我哋去补补补补时先啊，转头翻嚟会继续慢慢倾偈。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双蒸一百二一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1: 九二四路放，
0: 晏昼咁多路友嚟到四点钟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桂丹路嘅谢边立交往广州。广佛新干线嘅小商品城路段往广州，佛山大道张茶隧道路段往乐松，佛山大道嘅江湾立交双向，岭南大道市一医院路段往祖庙，分江路嘅佛山中医院路段往汽车站嘅方向。以上提到嘅路段呢，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广佛高速嘅广清立交路段往广州都系咪摩当中。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听粤剧铿锵唱正戏，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5: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1: 龙狮昂首须上城，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6: C 头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7: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1: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8: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hey！
9: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8: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9: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8: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10: 我系隐患，潜伏喺你哋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嘅小毛病，有时系操作当中嘅小疏忽，有时仲系你意识当中嘅小侥幸添。我看似微不足道，但系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噶。只要你哋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11: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12: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13: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12: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0: 中午冇觉瞓，晏昼揸车瞌眼瞓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2: 哎，醒神醒神啊，嚟到咗4:00打后啦。欢迎大家再次锁定我哋924收听同车时代嘅节目啊。除咗你喺924可以听得到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喺微信你可以搜一搜冲少讲车，你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嘅。咁嚟到直播间就点返个头像关注，右下方个大拇指帮我哋点点赞啦。另外亦都可以添加返小弟嘅个人微信账号嘅，因为到时候呢会拉大家入去我哋嘅同车时代专享车友群当中，亦都喺微信呢个平台添加朋友呢一栏输入FM924 3:8 FM924 3:8，你可以找得到阿聪嘅微信号嘅。咁啊，发个好友申请啦。等阵落咗直播之后咧，我就会第一时间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拉大家入群当中去倾偈。好啦，欢迎晒我哋嘅 Gary 啦，欢迎晒阿青年啦，欢迎晒阿叶老啦，欢迎晒 Darren 啦，阿基哥啦 ，Miranda 啦，小花猫啦，仲有阿 L 啦，仲有呢个热血青年啦，芬芬啦，啊等等等等嘅朋友仔啊，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一齐倾偈嘅。咁啲朋友咧就话啦，喂，冲少头先喺咪后咧听到你讲，喂，本田系咪回血啊？吓，啊，本田嘅五月份呢个销量咧，我睇直播间入边咧已经有一波啊，本田嗰班车。

友啦出嚟讲，喂，我就系啦，我开飞度嘅，我开捷德嘅，有人开 XRV 嘅，佢话系唔系啊？我觉得本田好似最近呢半年嚟计嘅话咧，暂时未见到销量当中有什么惊为天人嘅消息出嚟嘅噃，有意思啊！东本啦，同埋广本啦，五月份咧有啲回血嘅迹象啦。先讲好嗰边先啦。嗱，五月份佢销量数据出咗嚟，广本咧交付就系15,900+嘅，环比涨咗21%。东本嗰边咧批发就系18,000+，环比咧涨咗20%。或者你话呢个数字有几夸张啊？讲唔出有几夸张，但系都冇话依家人人都话，唉，买车。系嘛，本田呢一啲销量啦，真系丰田都比唔上嘅，日产都比唔上嘅时候啦。诶，呢啲数字咧，值得睇多两眼，同埋咧系两个田一齐去反弹，两个广本同埋东本一齐嚟反弹。好啦，咁啊讲到反弹咧，我相信大家第一时间谂起咧，唉，有咩出奇啊？肯定就系因为啲车价平咯，系嘛，降价降到位，即系没有卖不出的车，只有卖不出的价格。好啦，讲翻佢啲长青树啦，又或者系卖得比较好啦，热门啲嘅车型啊，依家雅阁咧，大概大家去倾咧，倾到60,000左右嘅优惠行情嘅。如果你即系叫做更加之比例少少啦，可以倾到62,000左紧嘅，咁英仕派更加60,000+嘅优惠行情肯定做到嘅，咁同埋豪影都60,000嘅优惠行情啦，所以你会睇到咧佢哋嘅热销车型、主销嘅车型当中咧，佢呢啲价格确实依家嚟睇嘅话，已经冇多少日价嘅空间在当中噶啦。但系佢今次咧唔系只系瞎子行啊，其实港本咧从4月开波，佢做咗一件事，呢一件事咧主动帮经销商去梳理库存，再去适当地减少批发量啊！哇，即系讲紧以前嗰啲咁嘅一线车行嘅话，我压到佢啊，唞气都痛啊！我谂唔知啦，之前有啲合资品牌即系为咗份报表靓仔啲啦，搏晒老命啊嘛，啲经销商就塞啲车俾佢，搞到人哋都借钱啊，啲库存压到啊，资金链就快断咁滞啦。嗱，广本今次咧做嘅先减后加，留翻啖饭啊俾车行食先啦。所以咧五一嗰几日啊，佢订单忽然之间就去到7,000+，环比系猛涨咗500+嘅。所以咧，渠道健康啊先系销量嘅呢、这个阿仓石啊，你批发量吹得最劲、最劲都好啦，啊，前线卖唔喐，嘥气。好啦，再讲下具体嘅车型啊，啊，睇下有冇你呢架车，或者你系咪五月份当中亦都贡献咗一部嘅销量？雅阁咧啱啱赶上咗呢个全球嘅50周年啊，佢搞咗几场线下活动啊，五月份咧交咗系6,600+车。诶，涨咗42%啊！真系要讲嘅豪影啊！你估佢唔到啊！五月份系交咗5,900+，接近6,000+车，涨咗22%。咁仲有一个亮点咧，佢系用咗华为云合作嘅车载系统啊！冇错，本田用华为嘅云服务，仲同埋啦呢个时尚去接轨啊，搞咗啲创意 AI 嘅漫劇嚟做内容嘅营销，全网嘅播放量啊，讲緊係超过咗1.9亿。好啦，呢件事呢启发都几大嘅，即係以前啲合资品牌呢成日觉得话，我哋啲车机做得好嘅，冇可能嘅，我整个815车机芯片上去，我就唔信你唔买我，係咪我个 mon 做大啲，我就唔信你唔买我。跟住个后果系点你都睇得到㗎啦。唔系你车机个 mon 够大就得㗎，你真系讲緊智能化当中跟唔跟得上步伐先。所以呢家下本田呢终于都肯借一借力啦，将本土化呢做到呢个份上呢都有返啲诚意。至于东本呢 ,CRV 啊继续系嗰支定海神针啦。单月批发呢超过咗11,000+，占咗成个品牌60%+嘅销量。而且留意多个数字啊，有冇开双擎嘅老友记啊 ,IMMD 嘅运动版本啊，佢都占咗一半有多。好，咁亦即系话呢买 CRV 嘅人越嚟越多，系冲住一个我唔使充电但系我由悭油嘅角度去买 CRV 啦。

即係如果大家平時同啲朋友仔傾偈，或者你哋自己真係要去買車嗰陣時咧，都會講啦，喂，電車續航焦慮啊，係嘛？我充電又唔方便，屋企又裝唔到充電裝，我又冇私家車位，啊，買插運車啦，又覺得啊充電充到怕嘅，話200公里都唔到，又去充一次電啦。買純電車型咧，總係覺得我去行，我去出遠門嗰陣時候咧，又會有翻呢啲續航嘅焦慮，唔得啊，充，我要買咩車？我要買運動好過啦，哎，又慳油，跟住又唔使充電。所以咧，亦都系 CRV 嘅运动版啦，踩正咗呢班老友记啊，想悭油又唔想烦充电嘅用户。好啦，咁啊，随住 CRV 嘅上涨咧，思域、英仕派，诶，都分别涨咗十几个点嘅。咁当然啦，思域系推出咗新款啦，90,000+嘅起步价格，亦都系刺激咗呢一波销量。咁你又睇到啦。即是呢不是单一的车型啊，是上涨的。单一车型上涨对于他们品牌来讲的话呢，那就是不健康的发展。因为你斋靠一部爆款车型啦，其他车型的销量这么低迷的情况之下，就等于你最强劲的，你说打团体赛啦。我哋讲打团体赛，我哋四个人去打呢个团体赛嘅，就得一个系最拔尖嘅，咁你呢个成绩依然都系唔够靓仔嘅，系咪？平均啲去发展，系嘛？其余嘅三个车型唔好拉得后腿太多嘅。诶，咁你就睇到数据靓仔啦，市场有信心啦。好啦，咁系咪意味住咧？喂，冲少你讲，佢哋依家咧可以回血啦噃。啊，松翻啖气先啦！阿常祖啊，因为呢一轮咧回暖啊，足底企稳先。啊，你距离全面复苏咧，喺远着啦。啊，因为你睇下嗰啲新能源车投放节奏都系慢啊。啊，嗰只唔知咩派乜乜嘅嗰个车型啦，包括咩 S7 啊、P7 都好啦。啊，你会睇到啊，一个月当中可能卖嘅销量啊，每单店唔知有冇3-4架阻紧咧。咁起码咧有一样嘢就系本田咧，佢都冇自乱阵脚啊！五月份亦都做咗一件事，佢系发布咗全球嘅重构战略，将国内咧定为最核心嘅增长极，即系话咧以后我要用翻中国本地嘅零件，整合本地嘅科技，仲讲紧喺2027年，即系出年咧要推出新一代嘅运动系统，听住先啊！看看他是畫大餅，即是起码有一样东西他迈出了第一步先。豪影用了华为运的实实在在的开始，可以将产品的定义权去下放的，再都不是我海外研发中国导入。虽然这条路走得慢了一点，起码真的令到支持本田的这班车主心里面都定了钉那么多。是吧，我们的业佬就说了，喂 ，CRV 啊，真系好开又悭油啊，真系隔音差啲啫吓。我睇到阿朱大佬嗰度好多啊，都系攞 CRV 去改隔音啊，换一套音响之后，发觉朱大佬唔掂啊，嗰、那个隔音水平太差，包括啲漆水啊太薄啊。咁啊，呢个 Iron Man 咧，佢就话啦，我2013年嘅 CRV 已经开咗320,000公里嘅啦，日常咧就正常保养嘅，啊，依家啦都系劲爽，好开。阿知己咧就话啦，嗱，我屋企依家有部雅阁，阿罗斯咧就话啦，喂，当年一部雅阁啦，啊，都有咁多，系嘛？阿叶老都话啦，系减差，力水好一般，但系就系经久耐用，稳定可靠，即系你唔好上升到啲咩层面啊！我就话正常嘅，我哋即系消费者嚟去买车啦，你就系希望佢稳定啲啫嘛。你唔好俾咁多啲咩小问题我烦心嘅事去烦我。你谂下市面上边咁多车型可以选择，点解我要揀你先？我都话你起码有一样嘢係拎得出手嘅，攞得出嚟去打嘅。比如讲我哋讲呢个德系车咁啦，係咪德系车好似买埋腾啊、帕萨特啊、速腾啊、探岳啊、途昂啊、揽境啊呢班朋友。你话大众车好悭油，我屋企有大众车，我屋企有两部大众车，开过两部大众车，你话佢好悭油，真系讲唔上。喺市区当中特别嚟计嘅话，真系有啲大食嘅，因为有走走停停嘅时候，呢个双离合变速器咧发挥唔到佢应该有嘅水准啊。但系去到跑高速嘅时候，你就发现啦，德系车佢嘅悭油系做得到家嘅，包括发动机同埋呢个变速箱嘅匹配咧系够平顺嘅。咁你啦 ,OK, 我如果经常跑高速嘅老友记啊，我对于行驶品质有要求嘅呢班油车嘅兄弟们，係咪我会揀德系车。好啦，

但系现在你会睇到更加多有自主研发嘅能力啦。我哋发到嘅八 AT 嘅波箱啦，咁你去到吉利当中啦，我哋就放喺100,000蚊价位段，你去买部 SUV， 我就问大家，你对比锋兰达，你对比卡罗拉嘅锐放，你买部呢部博越 L 1.5T 嘅动力双离合嘅波箱。你睇翻空间嚟计，你睇翻内饰嚟计，你睇翻佢沥水嚟计，你再睇翻佢内饰做工用料底盘嘅调校底盘嘅用料嚟计，我都话系车呢一样嘢系值得点赞嘅，而且最紧要系品质有上升咗，呢一个亦都值得点赞。另外一个你会睇到好多全球化嘅车型啊，就好似 i8 咁，奇瑞嗰部 i8 唔单止系国内市场卖得好，100,000蚊左右 1.6 turbo 机器，我有呢个动力，我卖得好嘅。咁我去到其他海外市场当中，我全球化车型意味住我去到国外市场，我用嘅同样嘅动力总成，同样嘅呢一副计，同样嘅呢个做工嘅品质，同样嘅碰撞测试嘅标准，我都俾到大家。呢啲就系话系车俾到大家嘅信任值啦。OK， 咁啊再讲到。如果你话我呢部车我动力唔需求多嘛，我买日系车有冇问题？亦都冇问题，系嘛？经久耐用、稳定可靠、省心就讲晒啦。好好嘅工具车亦都讲晒啦。但系你要动力嘅，唔好意思啊，佢肯定俾唔到你同级别当中。你要隔音水平好好嘅，唔好意思，呢啲车亦都俾唔到你嘅。咁如果抛开呢啲问题嚟计，你会发现其实每一个唔同品牌嘅车型，佢都各有亮点，亦都各有短板去存在嘅。即係你唔能够讲我又要求动力靓仔，我又要求空间要够大嘅，我又要求嘅配置要够高嘅，我又要求呢部车啦价格要平嘅，我又要求呢部车啦佢嘅性价比好突出嘅，包括后期维修保养成本啦，所有嘅成本都好低。冇㗎喎，真係冇呢啲车型存在㗎喎。OK， 咁再讲返啦。傾完本田啦，傾一傾依家油车当中江湖系点啊，真系一个字有啲乱啊，两个字啊好乱。好啦，呢个你试下随随便便啊，你行去任何一间嘅燃油车嘅 4S 店当中， sales 同你开口第一句说话讲得最多嘅就系我哋清仓燃车清仓价格你哋可以去杀价嘅。我只求将呢啲车卖返出去，我唔希望压低咗库存，包括依家店端代对我有考核啦，对我 KPI 有考核啦，去到年终啦，中间嗰钟啦，到六月份嘅时候，主机厂对呢间店亦都有考核嘅时候，你谂下，唔单止系呢个本田啊、丰田啊，又或者呢个大众啊、日产啊等等呢啲车型啊，唔讲合资车啦，你讲翻豪华品牌嚟计。我哋唔讲呢啲即係除咗呢啲合资品牌之外，我哋讲返豪华品牌 BBA 当中降价都好用㗎。你以为佢哋能够独善其身咩？ Audi A6L40 嘅 TSI 嘅呢个版本啊，两驱嘅版本，佢可以做到310,000左右包到牌落到地嘅。45嘅版本你可以做到几多钱啊？33,000-34,000左右系落得到地嘅。以前你点夠胆去諗呢？是咪啊？所以 E 仔会贵啲之外 ，E class 会贵啲，超过咗400,000嘅价格。但系你睇咗其他嘅车款之后，你就会发现啦，以前啦，佢哋降价降得比较容嘅时候，用得比较多嘅套路系高息高返嘅套路。佢话老细，你不如太过90%咧。系嘛？你首付整个10%咧，我哋可以返点返翻几多现俾到你？咁你计个条数啊？好似真系又平多咗10,000-20,000蚊左右、啊。但系真正你计翻落去，你要俾嘅利息，包括埋可能两年分期当中，或者系3年嘅分期当中，你计埋利息之后，成个车价系高嘅。你都未计咩3A、3B 嘅，你要买嘅呢啲套餐咧，你都未捆绑埋落去咧。但系依家你会睇到取消咗高息高返之后，真系一面照妖镜嚟嘅。究竟个优惠去到几多？依家去倾嘅话，佢都唔同你搞咁多嘢啦，唔使扮嘢攞支笔喺度写下写下写下咁啦，直接就同你讲，老细，我哋呢一部车最低价格可以做到几多？咁顶晒笼，你去到唔同嘅店家，可能你揾到一个销售，佢今个月啊吓，佢 KPI 真系未完成得到嘅。你就揾佢去傾嘅话，佢攞到嘅行情一定最多嘅，因为佢自己都

想完成任务，掂端嘅佢嘅对头嘅上司、顶头嘅上司都想佢完成任务，完成咗任务之后佢能够去到主机厂攞返呢个相应嘅返点嘛。所以嗰个时候呢，我真係同班兄弟会分析咗，同佢哋分享咗一样嘢，就係、是、有时候呢 ,top sales, 销冠可能俾到你嘅行情未必是最低啊！我讲有可能出现呢个情况啊。相反而言呢，可能你觉得新人啊，我唔会去呢个新人嗰度买车嘅，因为我觉得佢同我冇计倾啊，佢啲专业度唔够嘅啊。但相反，佢可能攞到嘅行情会更加多。我讲经销商方案啊，你如果系直营店呢，冇计倾，真系冇计倾啊，该系几多钱就系几多钱啦。啊，再讲落去呢，佢就话我份提成俾埋你啦，係咪千零两千蚊嘅提成俾埋你，以前多嗰陣时候有三四千蚊啦，但係依家你会睇到市场咁内卷嘅情况之下，佢哋自己嘅提成都少咗啦，啊，一千蚊提成，老细咁你搵我买车，我呢一千蚊提成我唔要啦，我俾埋你囉。好啦，咁欢迎大家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去倾倾偈啊！吓，喺微信你可以搜索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一齐嚟倾倾偈。嗱，点翻个头像关注，另外咧亦都可以添加翻小弟嘅个人微信账号，喺微信添加朋友呢一栏，输入 FM 924 3个8 FM 924 3个8，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号嘅。咁等阵啦，落咗直播之后，我就会第一时间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同车时代专享车友群当中，一齐去倾偈啊！好啦，咁我哋咧亦都准备去报一报时先啊！报完时之后，再同大家无车不欢，极速飞驰。下午4:30

0: 茫茫大中时间嚟到咗四点半，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佛山大道张茶隧道出口路段往大叻，佛山大道嘅江湾立交往落松，岭南大道市一医院路段往祖庙，桂华路嘅创产路段往石湾，广珠公路北滘路段往大量。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咁另外仲要提醒返咁多位，南海桂城嘅南新三路啦，天友六路口双方向违闭咗部分车道进行施工。施工期间双向嘅四车道啦改为双向嘅两车道。车辆可以绕行返南桂东路、南新一路，工期去到6月15号。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返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作为岭南传统民族特色的飞天鳌鱼，自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独占鳌头的好运热度持续至今。但你又知不知呢，鳌鱼早就在佛山祖庙的屋脊上默默守护了我们几百年的了。考学季到了，同大家推荐一款独占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色喜庆，脚下水浪寓意乘风破浪。在佛山老建筑里面，鳌鱼是镇守屋脊的瑞兽，象征避火护宅。更紧要的是古代科举放榜，状元站在鳌鱼的浮雕前接榜，故而不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是鲤鱼跃龙门化龙前的状态，承载学业进步、金榜提名、事业增先的美好祈愿。放在书台案头为小朋友加油打气，无论是话送亲友考生，定是话家居装饰，都是一份有本土文化、有好彩头的心意礼。独占鳌头摆件活动价210

0: 包，微信搜索佛趣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1: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好啦，再来关注天气方面嘅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嘅2点去到夜晚嘅8点钟，佛山系多云到晴啊，局部有雷阵雨，偏南风系1到2级，气温32到37度，相对湿度55%到80%。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哇，你有冇发觉咧？呢排随住天气开始都热起身，嗰啲凡人嘅蚊子又开始出没啦。日常出门嘅话咧，就话可以喷下蚊怕水嚟预防下啫。但系翻到屋企，总有啲潜伏嘅蚊，唔知喺边度咧就鼠出嚟。喂，我嚟。如果你唔系好想用太多化学嘢，又或者觉得驱蚊液、点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显嘅话，不妨试下今期推荐呢一款家用灭蚊神器——纯物理灭蚊嘅亨德利光波捕蚊机啦。可能你会话：咦，咪就系嗰啲发蓝紫色嘅灯光嗰啲机啦，见得多啦。嗱，其实市面上部分嘅捕蚊灯咧，使用嘅只系普通嘅蓝紫光灯，而非专业嘅诱蚊灯源啦。对蚊虫嘅吸引力唔大，所以捕蚊效率比较低。而呢一款嘅捕蚊机采用嘅系灯光波长范围喺300到365纳米内嘅诱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佢哋接近嗰个捕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喺低压电网上散灭。哎呀，系纯物理原理嘅捕蚊，冇化学残留，灭蚊效率睇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咧，就更加建议系关灯黑暗、室内冇人嘅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嗰啲蚊咧怕黄白光啊，喺灯火通明嘅环境之下咧，好少出嚟活动嘅。如果想达到理想嘅捕蚊效果，喺你夜晚黑食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系瞓觉之前咧，就至好嘅灭蚊时间啦。关门关灯嘅状态下半个钟，等嗰啲蚊咧自投罗网去到个捕蚊机里边休息嘅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嘅宁静啦。机器仲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屋企里边有 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啊嘛。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蚊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为隐患潜伏喺你哋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嘅小毛病，有时系操作当中嘅小疏忽，有时仲系你意识当中嘅小侥幸添。我看似微不足道，但系可以搞搞震，搞出大事故噶。只要你哋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3: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4: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5: 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
4: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6: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7: 佢是最喜欢提醒我的一个。
6: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7: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6: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7: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4: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0: 中午教训，晏昼揸车瞌眼瞓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醒神醒神老友记嚟到咗晏昼嘅四点半打后啦，欢迎大家再次锁定924收听同车时代节目啊，我系冲少。咁啊，除咗你喺924可以听得到之外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当中一齐倾倾偈嘅。喺微信当中，你可以搜索一下冲少讲车啊，你就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啦。记得啊，点翻个头像关注下，右下方个大拇指，帮手点点赞，点点赞啊！好，咁啊，睇返我哋佛山家同车时代版面嘅朋友仔，136呢就话啦，嗱，我呢就经常喺中石化嗰度充电嘅，有洗手间啦，有热水啦，好方便而且干净。咁同埋呢出面嗰啲充电站啊，真係有啲呢叫做小型啲嘅嗰啲充电站，或者系嗰啲细啲嘅充电站系点呢？佢贴好多啲广告纸喺上边嘅，仲有啲迷惑行。我唔知大家有冇去到嗰啲比如城乡结合部啊，或者系啦比较叫做偏僻少少嘅嗰啲充电桩啊。嗰啲充电桩，我系试过有一次。我试过有一次去嗰啲地方嗰度，我觉得要补能啦，我想充一充电啦，去到嗰度揾揾下，系最近佢啦，咁去睇睇，哇！我睇到嗰啲纸，我唔知扫边个码，系嘛？一般正常嚟计嘅话，你喺充电桩上边咪顶窿两个码 A 窗 B 窗，系嘛？一个码喺度噶，咁你好正常，你怼一支窗上去，扫一扫码，嘟开始充电啦。但系嗰支桩唔系嘅，哇！嗰支桩啲咩牛皮癣嗰啲广告啊，跟住贴晒上嗰啲狗皮膏药咁嘅，咪几廿个。嗰啲二维码你都唔知扫边个，所以我都怀疑会唔会係有啲别有用心嘅人啊，真係整咗啲咩码喺度啊，係咁想掠你水啊。所以嗰一次之后呢，我自从嗰次之后我都话算数啦，我咋咋諗开架车开手去再搵下一个充电站，再搵下一个充电桩。好，咁啊，睇睇呢位老友记叫做阿燕啊，又佛山家嘅老友，喂，冲少啊，啱啱听你讲啲嘢啦，好似真係睇车现场咁喎。係㗎，因为呢个睇车现场真係去过好多个睇车现场，油车嘅现场睇过，电车嘅现场都睇过。你諗下，阿冲头先讲嘅基本上就係你哋去到倾价嗰啲销售顾问啊，点样嚟同你讲啊，话攞支笔出嚟写啊，跟住又要多啲精品啊，系嘛，3A3B 嘅保养等等等等。所以咧，即系买车嗰阵时候咧，对比多几间。我寻日喺我哋嘅呢个车友群嗰度咧，嗰个兄弟咧就话啦，喂，冲少，有一部新上市嘅领克08 EMP 啊，你点睇咧？嗱，先讲翻领克08先啦。领克08咧，佢有分呢个经销商模式为主嘅，所以领克08呢部车，若然系大家睇到200几公里嗰、那个版本咧，呢、這个版本最推荐啊，领克08呢个版本最推荐嘅，因为你百零公里嗰啲续航里程啦，对于买咗电车嘅朋友仔，对于买咗插混车型嘅朋友仔嚟讲咧，你真系会后悔冇上到长续航版本嘅，百零公里左右。我就算满打满算，你在市区当中打翻个8折左右，真系得100公里松啲啲。咁呢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啦，真系当你用咗电去开车，唔好挑战人性啊！真系你用咗电开车之后，你唔舍得去用油开车嘅，而你发现。当你买车嗰阵时，各样嘅场景幻想得好美好啊！我喺高速啦，可油可电啦；我喺市区可油可电啦；我又装唔到充电桩，我梗系应该去买插混或者增程嘅车型。但系换转个头，我哋再想一想，喂，大佬，你买咗部车翻嚟，都系当佢纯电车去开啫。你啲油一年会用唔用到两箱油呢？咁如果用唔到？咁我点解唔直接买一个大电池啲嘅增程，或者我直接去买纯电车。所以我亦都喺线上回复呢一位喺我哋车友群当中提问嘅朋友啊，你要买嘅200公里左右嗰续航系推荐嘅。咁仲会有讲到啦，佢有呢个低配啦同埋高配可以揀㗎嘛。其实高配喺领克08 EMP 就係寻日啱啱上市嘅嗰款车型当中，佢多咗啲乜嘢呢？后排嘅舒适化配置。好似后排当中你睇到嘅座椅啊，咩通风啊，加热啊，跟住仲有个 ARHUD 嘅台显啊等等。我话若然你后排乘坐嘅人呢、这个次数唔多，只要跟他低配，你悭翻个1万几2万蚊，你都可以充电又好啊，你攞去买其他嘢都好啊，买啲嘢食都好啦，咪食多几餐饭啊，系嘛，或者系你去还其他贷款都好过。你加多呢2万蚊嘅预算。咁如果你后排坐人比较多嘅，你对于舒适化配置啦，你又比较体重少少嘅，你就加啲钱去上。
啊，领克啊，领克嘅08EMP。不过咧，真系要去试多几间，特别系呢啲经销商方案模式嘅。你去到两三间当中，你一对比，基本上就会发现佢哋嘅价格啦，可能会有那么一两千蚊嘅呢个差异。包括埋你睇翻你同咩 sales 去倾，你睇下你呢部车系咪热卖嘅主销嘅车型。如果主销车型咧，佢基本上唔会再释放过多嘅空间，或者呢啲精品当中你比较难倾落嚟嘅。如果系话，你三间你都对比过之后啦，你话你发现系有一间真系做得可以，行情 O K， 唔好怕麻烦，唔好怕麻烦。就算你识个 friend 都好，系嘛？有啲人喺直播间或者后台私信我话，冲少，你可唔可以啦？推介一下一间经销商俾我，等我去买车啊，系嘛？电车又好啊，油车又好啊。我话我知，我识。就算我帮大家去问或者帮大家去咨询或者提前打咗招呼都好，我都系建议咁多位。对比多两间先，对比多两间，我哋再落手。因为依家嗰啲行情波动系比较大嘅，系嘛？甚至乎你可能去到广州买，比你喺佛山买仲要平翻少少，或者你广州买贵，你喺佛山买平啲嘅。嗰晚开直播啦，我就同一位喺广州嘅老友记佢后台私信我。

佢话阿聪啊，我依家咧去想买一部海味瑞，佢话想买海味瑞，佢喺广州嗰边隔咗个价。2.0 嘅运动 light 版，佢话广州嗰边俾佢嘅行程系去到落地价格16.4万到16.5万左右嘅，我话得，你唔好买住先，我哋对比下佛山呢一边嘅行程，我再俾个回复你，系嘛？倾完之后个价格一睇，佛山呢边16.2万，你再企硬少少去倾一下价格，可能2000蚊你要加钱白色嘅。这个加2000蚊的行程你都不用比。那这个时候你就对比了，甚至不同近近的城市你再去对比一下。啊，这些行程真的不要嫌麻烦。一嫌麻烦可能2-3千蚊就是这样摆摆的花了出去啊。好啦，哇，一讲到刚才谈完了本田之后，啊，那些朋友仔开始在这里问。啊，聪少说我妹夫问啊。佢话如果系海味瑞同埋雅阁点样拣好呢？价格就系20万楼下，呢两款都系20万楼下。我头先讲咗啦，海味瑞咧2.0嘅运动 light 版咧就系16.2万左紧嘅行情啦。如果雅阁咧卖得最好嘅版本就系嗰部豪华版嘅，豪华版如果落到地搞掂，大概系15万松啲啲。睇你边个城市买，睇你喺边一间店嗰度去倾。咁如果系话真系按性价比嚟计咧，雅阁性价比肯定高啲啦。之但系睇一睇你呢一位妹夫啊，李妹夫，佢系用车嘅场景啊，边啲场景比较多啲。若然你话呢部车，我妹夫就系99.999%，都系喺市区当中通勤代步嘅。我按照油耗嚟讲，我按照养车成本嚟讲，海味瑞。个油耗比雅阁要低，因为呢个运动嘅油耗，你可以问翻你身边开双擎海味瑞嘅老友嘅，大概5.几升吧。我冇讲低，亦都冇讲高好多吧。有啲人咧脚法犀利啲嘅，或者行嗰啲路面啦，比较平顺少少啊，或者下坡少少路嘅，可能做到4.几嘅呢个油耗表现，亦都有可能。所以如果你喺市区当中系通勤代步，经常跑嘅路段，都系喺一啲上落班高峰期嘅时候咧，我觉得海味瑞呢个推荐指数会高啲嘅。之但系如果系话你个妹夫佢经常跑嘅咧，可能跑国道啊，可能跑呢啲跨市嘅通勤啊。跑高速啊，比较多嘅时候咧，呢一个就系雅阁嘅强项啦。第一个1.5 turbo 加上 CVT， 其实佢换挡几平顺嘅，再加上整体嘅动力参数嚟讲啊，呢一个底盘嘅调校功力嚟讲咧，康打嘅车型喺高速上边嘅稳定性啊，相对而言佢嘅口碑会好啲，相对嚟讲会好啲。咁就要睇翻啦，一个你嘅预算喺边度？第二个，你嘅用车场景集中喺城乡定系集中喺高速路段上边啦？咁头先都同你分析咗呢个价格啦，同你倾咗大体嘅行程啊，希望帮到你去试驾多下啊，两部车都去试驾咗先。依家讲嘅话咧，真系唔代表你自己到时候真系中意呢一部车，去试驾一下。好啦，咁咁多位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佛山家呢、這个同车时代嘅版面啦，又或者係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当中去一起倾倾偈嘅。你可以喺微信去输入冲少讲车，微信搜一搜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咁同时呢亦都可以添加返我自己嘅个人微信账号啊，到时候会拉大家入去我哋嘅车友群入边嘅。喺微信添加朋友呢一栏，输入 FM924-FM924-38， 你可以揾得到阿聪嘅微信嘅。等阵落咗直播啦，我就会第一时间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所以若然大家为揀车，哇，心大心细啊，都唔知揀油车好定係电车好。哇，呢个价位段当中，一个价位段有成10部车摆喺我面前啊，都未知点揀嘅。咁第二个，喂，我究竟买呢个 SUV 好啊 ,MPV 好啊，定係轿车会比较好啲呢？有疑惑有顾虑嘅地方啊，欢迎大家嚟到呢两个平台啊。一个呢就係微信嘅视频直播间冲少讲车。一个呢就係我哋佛山家嘅同车时代嘅版面当中。咁啊冲，因为试驾咗啲车之后呢，我都会讲返我自己嘅驾驶体验，同埋讲返我对于

呢个经销商当中，我每个礼拜会跑两三间经销商，所以大体嘅行情我系了解嘅，包括埋呢啲车佢嘅优点同埋短板。啊，我唔会净系讲优点，净系讲优点嘅话，即系自己上网去睇一大堆所有嗰啲乜嘢自媒体啊，或者你睇嗰啲抖音啊、小红书啊上边咧，个个都系讲优点嘅。我觉得优点呢啲自己上网去睇一大堆，真正讲嘅讲一讲短板。因为喺我睇嚟，我觉得短板呢就系你买呢部车嘅底线嚟嘅。啊，即系你觉得你短板你都接受得到嘅。喂，咁呢部车我试驾完之后各方面都好满意，我觉得你就可以出手㗎啦。啊，呢个价位段当中包括埋你话出手嘅时机上边嚟睇嘅话呢，依家真系冇一个好好嘅时机。啊，冇一个时机系有人夠膽同你讲阿聪六月份买车系唔系会平呢，睇车型睇车款。我都话啦，一月到五月当中新上市发布500多款新车，咁只要有新车上市，旧款系咪会降价先？系嘛？咁同样道理嘅，如果话呢部车佢销量唔好嘅，我讲句唔好听，就系我哋讲嘅一个生存线啊。点解依家咁多车企、咁多个品牌、咁多个车款，又话整啲什么子品牌啦，又话要往上冲击高端啦？当你发现咁多车型、咁多个品牌推出嚟嘅时候，大家都想存活下去，因为冇新鲜感就意味住呢个车款我不选你啦，我唔揀你啦，我揀啲有流量嘅、有话题度嘅，我揀呢啲车型，我买返嚟之后有情绪价值。所以呢个情绪价值有时候真係一个我哋讲有啲误区。啊，你话30万楼上嘅、40万楼上嗰啲车型呢，啊，讲情绪价值。但如果10万元左右嘅车型，我觉得唔好睇咩情绪价值，睇实用性。所以点解话实用性，我就花到10万到15万当中去买车。为什么嗰啲主打运动嘅车型冇一个品牌卖得好嘅呢？真係㗎，你有冇发现呢一个状况嘅存在呀？我哋话马自达嘅车唔好咩？马自达嘅油车操控得唔得？得。马自达嘅油车佢嘅发动机、变速箱匹配得唔得？喂，几平顺啦，呢个 6AT 又创驰蓝天嘅技术啦，基本上係去到咗我哋燃油车当中，我唔使呢个火粒保速器，我都过到国6B 嘅排放，技术上边又冇问题。咁点解马自达我哋话佢卖嘅销量又好啊，市场热度又好啊，佢就系比其他嘅友商品牌会弱啲呢？咁佢过度强化运动啊嘛。嗱，真系我话开车好开嘅，驾驶乐趣嘅，你冇一个好强大嘅营销背景，销量系真系卖唔好。我睇翻 E460，E460。虽然讲紧同嗰部什么嘅 S07 啊，什么嘅 S05 啊，同埋 SL03 啊，大家都系长安旗下啫嘛，但系调教就唔同嘅。当你试完咗长安森林嘅车型，你再试翻 Mazda 嘅 E460 或者 E46， 你试完之后觉得哇，系唔同嘅、啊。系嘛，掟弯又好啊！对于呢啲雷震当中嘅过滤啊，传落到驾驶舱当中嘅成个震动啊，包括呢一套底盘当中能唔能够好快咁回复翻车身嘅平整啊？唔同我颜值当中亦都唔同，呢就调教啦。成日都话啦，用料还用料，调教就还调教。当你未有强大背书，好似小米咁，我主打运动嘅，系嘛？我有好强大嘅呢个雷军嘅 IP， 我有好强大嘅呢、这个市场当中嘅热度嘅。系嘛？我有市场当中嘅，我哋讲啊，雄霸喺呢个热榜入边啊，咁就算佢咁啊，佢都要推出翻我哋讲标准版本嘅车型。点解呢？因为热度一个，你好难长久以往做车，即系一个要睇长远去睇嘅。我哋话真系有时候咧，你出车出得多，你出车出得快，喺现阶段就目前短期嘅效果一定有嘅。但系咪一年呢？系咪两年呢？如果你想做到百年车企，你想话呢部车，我就算未来当中我再换车，我鍾意呢个品牌，我认可呢个品牌，我零部件有人同我兜底，或者我自驾有人同我兜底，我呢部车我买完之后，我希望我下一代，我爸爸或我自己小朋友啊，都系认可呢个品牌嘅。嗱，呢一样嘢真系要时间去浸嘅，但系现在浸唔到啊！啊，真系你睇到嗰啲车推出嚟太快太多，眼花缭乱啊，都可以啊！咁多位如果有预算嘅，
话话俾。

0: 我知。或者是这些价位段当中的，你想揀 SUV 轿车 MPV， 又或者你想买增程插运纯电，定是揀油车，你是想揀电车揀油车都好，都可以来到两个平台。第一个佛山家，我们的花生板块在同车时代版面一起倾偈。第二个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微信视频直播间，在微信你搜一搜冲少港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因为我一睇到你个问题，我即时会喺线上啊，同大家去倾啊，同大家去分享啊。因为好多车型我试驾完之后，我讲翻我嘅感受俾咁多位，讲翻依家行情俾咁多位，希望帮咁多位喺拣车当中有丁咁多嘅参考价值。咁当然啦，可以添加翻小弟嘅个人微信账号噶。喺微信添加朋友呢一栏当中，微信添加朋友，输入 FM 九二四三个八 ，FM 九二四三个八，你可以揾到阿聪嘅微信嘅。咁等阵我哋直播结束咗啦，我就会即时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然后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车友群入边继续倾偈。我哋啲朋友就话：，头先听咗你讲啦，海美瑞同埋阿国啊，我支持呢个观点啊。佢话啦，阿知己就话啦，我外甥咧有部海美瑞，我开过啊，高速咧雅阁就定好多嘅。咁啊，呢一位就话基哥就话啦，佢跑高速比较少，海美瑞咧保养就一年一次嘅。然后阿云信咧就话啦，我都有个亲戚用海美瑞，经常咧就市区代步嘅，上高速就开 B M W 了。跟住阿罗斯46号咧就话啊，2.0 嘅雅阁啦都好悭油。好啦，咁啊，我哋去一去广告客户声音啊，播一播时先，转头翻嚟会继续慢慢倾车嘅。
1: 下午五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4: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3: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4: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月味情怀爆灯。
3: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5: 九二四路况。

0: 晏昼咁多路友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关注最新一 part 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佛山大道嘅张茶隧道路段往大叻，佛山大道嘅同济路段往乐松，桂兰路嘅佛坪路口往大叻，南海大道桂华路口嘅多个方向，南海中心小学周边嘅华翠南路、简平路、东平路、桂和路、雅瑶立交路段往桂城。以上提到的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而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啦，同埋沙贝路段往广州啊，都系咪摸紧。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嘅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嘅好戏，唔好错过啦！
3: 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

0: 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考学贵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的信心。
3: 必胜师陶瓷摆件，狮手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2: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3: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发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4: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5: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4: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5: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4: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5: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4: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排，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交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唐月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5: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6: 畅驾车主俱乐部聚会指定品鉴酒九江双蒸酒，九江双蒸，喝双蒸醒得快，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

0: 晏昼揸车瞌眼瞓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又醒神。
2: 喂，醒神醒神啊！嚟到咗5:00打后啦。欢迎大家再次锁定924收听啦，同埋收睇同车时代节目啊！我系阿聪。咁除咗你喺924可以听到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当中倾倾偈。喺微信当中搜索“聪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一齐嚟倾偈。第二个可以添加下阿聪嘅个人微信账号啊，喺微信咧添加朋友嗰一栏，输入 FM 924 3:8，你可以揾到阿聪嘅微信号嘅。咁等阵咧，直播结束之后咧，我就会逐一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啦，然后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享车友群当中啊。好啦，咁啊，揸紧时间啦，复下我哋班老友记嘅问题先。先睇下呢一位叫做KONG 嘅朋友，佢话佢依家咧一日来回40公里左右啦，装唔到充电桩嘅，系开紧卡罗拉，咁啊嫌佢空间太窄啦，想换 ES200 又或者电车纠结当中。如果你系呢个价位段当中，大概系20到25万左右嚟睇啦，我觉得上一上啦，睇下 ES300H， 但系咪依家买？依家嘅 ES300H 个价格咧，相对嚟讲会比较偏高少少嘅。如果你等一等，可能等多2到3个月左右啦，可能会有行情嘅波动啊。ES200主要

嘅问题咧，就系第一个佢旧款，咁第二个咧就系佢嘅动力上边同你卡罗拉唔会话有好本质上边大嘅动力提升。咁你话买电车你装唔到充电桩，你亦都冇讲到你对于电车系一种叫做叫做想买嘅呢一个需求啊，所以我就唔推荐你买电车先啦。你装唔到充电桩咧，对于买电车嘅呢个体验感觉系会相差比较大啊，相差比较大啲嘅。好，咁啊，继续睇一睇我哋佛山家同车时代版面班老友记嘅问题啊。呢个吴生就话啦，喂，冲少停喺树荫下，哇，显示40度。哦，系呢个天气事务办公室嘅人啊，你都坐喺车入边啦，系咪？你着冷气噶嘛？好，咁啊，呢一位叫做阿燕嘅朋友就话啦，冲少瑞虎八、博越 L、大狗边牧啊，你会揀边一隻会多啲呢？如果系我先讲大狗边牧先啊，因为大狗边牧呢，佢一个方盒子造型嘅车型嚟嘅。你话呢个外观颜值去考虑嘅话呢，我觉得你一定要系心目当中对方盒子你系有向往嘅，包括你接受到佢呢个比较个性嘅外观啊，比较个性嘅外观。即系你如果论呢个造车嘅工艺啊，造车嘅品质嚟讲嘅话咧，长城系冇问题嘅。呢一部车大概搞掂晒 1.5 turbo 版本咧，可能系11万左右啦吓。咁但系佢个外观颜值，包括埋你会唔会啊睇耐咗，睇耐咗之后襟唔襟睇咧？啊，呢个真系要交翻俾你啊！因为外观呢家嘢见仁见智，见仁见智嘅。好啦，咁第二个就讲到博越 L 同埋瑞虎八啦。先讲瑞虎八，瑞虎八呢部车咧最近推出咗新款，佢系10万元左右嘅呢个起售嘅价格，1.6T 嘅动力啦。咁如果系讲瑞虎对比起另外两款你睇紧嘅车型咧，佢有一个最本质嘅优势，就系奇瑞嘅车型啊，整车。是终身质保的。这一家嘢要跟他点返个赞。咁但是呢，奇瑞家嘅车型整体嚟讲，佢嘅调教呢係会偏舒适为主嘅。偏舒适为主嘅。如果你係话你鍾意开车嘅朋友，你一对比吉利啊，对比下奇瑞啊，你就会感觉到当中嘅差距啦。而去到博越 L 当中，点解我嘅推荐指数可能会高啲呢？第一个，出于市场嘅热度，其实博越 L 喺呢个级别当中嘅 SUV 燃油嘅 SUV 当中咧，佢嘅销量系比大狗、比奇瑞嘅瑞虎八要嚟得高嘅。咁第二个，佢整体嘅外观颜值符合翻大众化嘅审美。咁第三个，呢一部车嘅底盘调教功力咧，喺吉利啊，即系收购咗 Volvo 之后啦，佢真系有大概本质嘅提升啊！即系综合嚟讲，佢嘅推荐指数均衡度可能会高啲啊，但系咧仅代表个人观点啊，一定要三部车你都去试驾下先。博越 L 大概嘅行情应该做到8000到10000元左右嘅。咁呢部瑞虎八咧，因为啱啱新上市啊，新发布嘅车型嚟嘅啊，即系新款，所以佢嘅优惠行情可能就唔会太大，释放出嚟唔会太大。咁大狗啦，就大概系做到都系8000到10000左右啦。睇你边个城市啊，睇你同边一个经销商去买。好啦，希望帮到阿燕啊。OK， 下一个问题，揸紧时间回复下先。呢位叫做139嘅朋友喺我哋嘅佛山家同车时代版面就问啦，冲少请问下 SUV 油车20到30万之间有冇咩推荐呢？嗱，呢个价位段如果你系有呢个6座或者7座刚需咧，好似呢个汉兰达啦，好似皇冠陆放啊，你都可以睇啦。跟住喺25到30万左右啦，你可以睇到途昂又或者揽境嘅啊，但系可能佢哋养车成本包括埋呢个油耗啦，会比起你买汉兰达啦、买皇冠陆放会高翻丁咁。但是行驶的品质来讲，它的途昂揽境就会好一点。如果你说我没有的，我没有这些需求的，我没有6、7座需求的，你买油车现在你可以看的，一个就是 Q5L， 看看它还有没有旧款。如果有旧款的话，大概做到30万出头40的版本。如果是说 X3 来计，你都可以摸摸了。X3 大概做到28万多
嘅呢一个价格啊，你都可以考虑嘅。五座车型，五座车型啊 ，GLC 就超咗你预算啦 ，GLC 超咗你预算。呢几款你去对比下啦，啊，睇睇有冇六座或者系五座嘅刚需啊，希望帮到你啊。再讲多一次，仅代表个人观点，一定要去多试驾。

一定要去多对比啊，你要找到自己的心水靓车。好，咁下一个问题，呢、這个河马。阿河马咧就喺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啦，佢就话啦，可唔可以讲下 ION N60 嘅短板呢？其实如果系 N60 啦，我谂你应该会对比 I60， 会同 I60 系攞一个对比嘅。如果 I60 N60 系对比咧，嗱外观颜值我唔讲啦，啊费事讲咁多，见仁见智。但系按照翻现在嘅销量嚟睇咧，接受度更加高嘅都仲系 I60， 已经连续4到5个月，佢每个月嘅销量系超过咗10000架有多嘅。咁第二个，如果你系对于内饰嘅品质感觉嚟睇咧，因为我自己啊去试呢两部车嘅时候，我个人感觉只系代表个人观点，我觉得 I60 嘅内饰咧相对嚟讲会精致啲，相对嚟讲。品质感觉啊，带到俾我会好翻啲。咁第二个 N60 当中，我相信你睇紧 N60 啦，一定系睇佢嘅配置啊，你觉得舒适化配置到位嘅，你觉得呢个激光雷达系一定要有嘅啊，你个支架你又一定要有嘅，激光雷达标配嘅，民远之行嘅呢套辅助驾驶方案喺市场上边佢嘅反响啊，包括佢嘅呢个我哋讲嘅整体嘅稳定性嚟讲啊。佢嘅风评 OK， 咁第二个你就睇翻零重力座椅，哇，系依家10万蚊到13万、14万左右，我都有零重力座椅，仲要标配，前排当中仲会有座椅通风、加热、按摩，喂，呢啲好过 I60，系咪咁嘅道理啊？所以咧，如果系 N60 咧，真系好显著嘅短板，头先都同呢部 I60 作出咗一一嘅对应啦。我觉得 I60 唔系，我觉得 N60 啊。如果真係要揀嘅，我觉得500公里续航嗰一隻啦，可能呢个推荐指数就会相对嚟讲高啲，因为已经上到12万、13万嘅呢个价位段当中啦，起码佢续航里程啊唔会输蚀呢个价位段当中嘅车型先。你諗下我600公里续航，我 MG4X 啊卖几钱啊 ?109,800。啊，所以一定要你睇到500公里续航嗰一隻，啊 ,600 公里续航有冇需求就睇你係跑长途比较多定係咩路况比较多啲。我觉得500公里续航已经满足到大部分人嘅需求啦。啊，都係嗰句，多啲去试驾，仅代表个人观点啊 ,N60 呢部车。好，咁啊睇一睇其他老友记嘅问题先。呢位老友记呢阿 Yan 呢就话啦，哇係喎，我都觉得係博越 L 会啱返丁咁多喎。咁呢一位叫做我哋嘅青年呢就话我觉得丰田好啲，屋企有雷凌啦，凌派啦，呢、這个隔音都会好少少。系冇问题嘅，如果你觉得本田丰田隔音係差啲嘅，你咪搵阿朱大佬做隔音囉。有啲朋友咧就话啦，喂 ，ES300H 个新款个样啦，唔系个个都接受得到。唉，嗰阵时去试驾 ES300H 嗰阵时咧，我第一眼睇落去，我都觉得呢个接受程度真系要花啲时间去睇佢。你会觉得佢比起旧款嘅 ES 咧，旧款 ES 会比较修长啲啊，即系比较之精瘦少少。你会睇到新款嘅 ES300H 啦，肥肥地嘅，啊壮壮地嘅。壮壮地，佢已经落力地去修饰呢个外观噶啦。你会睇到佢哋虾线啊，喺呢个车身门把嗰度有啲黑色嘅虾线系嘛，修饰翻呢个肥肥地嘅呢个造型。咁仲有咧，佢前排前泵把嗰度啊，前泵把嗰度咧有一条两条呢个黑色嘅装饰条啦，啊又系令到嘅车头造型更加紧致少少啊。冇办法啦 ，ES300H 啦，亦都要兼顾埋佢以后会出纯电嘅版本啊。即系会上电车嘅版本，你要预留翻呢个空间俾佢塞嗰嚿电池落去。啊，依家推出嘅系双擎版本，但系跟住落嚟佢会喺呢、這个叫做世界车型当中咧，即系呢个系国际嘅车型嚟噶嘛，佢塞翻嚿电池落去，所以呢个造型就你只能够自己去克服啦。咁但系咧 ，ES 新款 ES 啊，我有一个感受点真系好深刻，佢呢一个胎盘。佢呢个胎盘嘅材质呢，喺20万到30万当中啊，

啊，真係有差距，你會感覺上會有啲山寨嘅感覺啊。咁第二個咧就講到佢動力水平啦，行駛品質不過不失啊，啊都係雷克薩斯嘅老傳統嚟嘅。好啦，咁我再睇睇呢一位老友记嘅问题啊。阿捞喺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就问啦，最近刷到差一17-18万可以落地，佛山有冇咁样样嘅行情？你做贷款，跟住你有攞到补贴嘅，你可以做到呢个行情，18万左右行情嘅低配 ，OK， 你可以做得到呢个行情嘅。因为佢你睇下下边啲小字部分啊，你刷到呢啲行情，我睇到网上边讲啊，15万落到地差一噶，嗰啲全部都系引流嘅直播间嚟嘅，真系唔好相信，边有可能啊？仲有一个最离谱、最夸张系点咧？佢同我讲海美瑞12万几可以包牌落地啊，仲系威系势咁整咗张海报出嚟，话冇套路、零套路嘅，边有可能啊？12万几？我谂到时候嗰班销售已经系去买一打车翻嚟都得啦，啊边有可能做到12万几啊？你攞埋补贴都做唔到12万几啊？有可能咩车型做到呢？运选嘅系嘛？你去汽贸店当中买嘅啊，运选车型或者零公里二手车，有可能做到呢个行情啊？OK， 咁啊，都系嗰句啦。因为有时候夜晚啦，今晚都会开播。今晚咧，我会喺抖音开播。今晚我喺抖音开直播啊。咁多位啦，都可以喺抖音嘅呢个平台当中搜索一下《冲少讲车》啊。抖音搜索《冲少讲车》。咁夜晚啦，我都会继续开播嘅。咁啊，讲缺点比较多啲啊。跟住倾一倾啲行情啦，倾一倾啲优惠啦。咁包括如果系心大心细，未知道买油车好啊、电车好啊，呢个价位段当中买 SUV 好、轿车好定系 MPV 好，又或者呢个价位段当中有冇更加好嘅其他嘅车型可以去对比，可以去揀嘅老友记，都可以今晚嚟到阿聪嘅抖音账号直播间，抖音搜索聪少讲车啊，今晚开播9点钟到，咁然后啦，亦都可以添加翻小弟嘅个人微信账号啊，等阵啦落咗播之后啦，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当中去输入 FM。924-FM924-38， 你可以找到阿聪的微信的。等阵落咗播之后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好友申请，然后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享粉丝群当中，一起去倾车。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多谢晒咁多位老友记嘅支持同埋捧场。听日嘅同样时间，我哋同车时代不见不散，拜拜。

0: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又拆下手机。
1: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2: ！Oh no！
0: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1: 唔好分心，唔好盲格，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3: 924路况。

0: 时间好快已经嚟到咗啦，5:30过后啦，一齐望一望外边嘅马路情况先嘅。咁而家见到比较多车缓慢嘅位置，会有海八路嘅五丫口大桥呢度啦。暂时出翻广州方向啊，西往东呢边行会比较挤拥一啲嘅，行过路过要小心。咁啊，仲有啦，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路段啊，北往南过乐松方向，目前嚟讲都系车仔比较多。咁仲有啦，灰旗路新 DNA 对出呢个路口位啦，即系同分江路交界呢度咧，暂时行翻向东边走啊，即系向平洲方向，亦都系排队等灯当中有啲慢。桂华路同南海大道交界嘅呢个位置咧，几个方向都系比较多车逼劫嘅。桂兰路保利天悦路段走翻个大叻咧，车仔比较啰嗦啲，车仔多。咁啊，仲有啦，桂和路嘅广佛新干线路口双方向暂时都要唞一唞，比较繁忙。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啊，以及系咧沙背路段，都系出广州方向有啲慢。另外提提你，顺德北滘广佛江珠高速嘅辅道黄安路口至到黄涌工业大道路口咧，咁以及系三六路嘅万阳城对出都有封闭施工。嗱，呢个期间咧就跃进路左转嘅车辆同埋黄涌片区驶出嘅车辆咧，都建议系绕行翻咧就黄涌工业大道，再入三六路啦。咁呢边嘅施工一直去到7月1日嘅，敬请留意。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嘅特殊情况，欢迎继续喺安全状态下同我哋报一报，可以将路上嘅事咧发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揿入去咧就可以查路况、报路况噶啦。今拍分享先到呢一度，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再同你展望翻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嘅天气情况嘅，咁啊预计咧都会比较热些少啦，咁啊继续咧就系多云嘅天气，局部有雷阵雨，吹两级嘅偏南风，温度介乎28-33摄氏度之间啊，相对湿度最大90%，最细70%，咁啊今晚咧就都系会多云同埋有局部嘅雷阵雨出现嘅，去到听日同埋后日咧雷雨更加系趋于明显添。咁近期咧高温同埋雷雨咧就会系相伴，咁请注意咧防暑防晒之余，亦都要防御局地嘅强对流引发嘅地质等次生灾害。现时嚟讲咧就禅城南海三水高明，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系生效当中嘅。咁而顺德区方面亦都系咧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请大家咧注意防暑降温啦。今刻天气先分享到呢一度。

0: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半色旁身嘅。名侦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色啊，识拣梗系拣名侦江湖啦。
1: 名侦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五点半，名侦江湖，请啦。
2: 时间话咁快已经嚟到咗星期四嘅下昼落班嘅呢个时间啦，五点半钟过后继续欢迎各位老友记啊，扭开924嘅呢度系名震江湖嘅节目。今日啦，直播室入边咧，除咗会阿尖之外啦，咁就会有我哋嘅嘉宾主持人小圆圆嘅。Hello， 系啊，咁今日范总咧都会系有呢个事情咧出去拍摄啊，咁所以咧会比较忙碌一啲。咁亦都敬请大家咧继续去关注咧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或者抖音号，咁啊当中咧就会有我哋咧同大家咧悉心去准备嘅。众多嘅佛山本土文化嘅呢个故事啦，同埋呢个咧就唔同地方嘅呢个宗族文化，或者系最近咧，因为好多朋友仔要考试啊嘛，咁所以范总咧就会去拍好多状元文化嘅呢个地方。咁你知我哋佛山咧都有好多学霸嘅，有好多咧就出咗状元嘅一啲名村啦。咁其实范总最近都喺度走趯，就系拍呢啲嘢噶，
3: 系啊，
2: 所以几犀利噶。咁啊，当然啦，嗱，数数手指咧，就仲有几日时间咧，就迎嚟呢个高考嘅日子噶啦。
3: 系啊，你准备好未？
2: 我已经准备好晒啦。我是会鼓励大家去考的。
3: 我都准备好了，我好惊啊，我而家仲未复习完啊。
2: 系嘛，你复习咩啊？你请问啊。
3: 系啊，咁要准备高考嘛。
2: 哦，准备高考即系打气啊嘛，去系咪？唔系去考啊嘛。
3: 我而家先至准备18岁啫嘛。哦，系喎系喎，
2: 你又18岁啊？咁你都18咗好多云喎。
3: 18岁唔知几多粒周年。
2: 嗱，咁当然啦，今日落班嘅路上嘅老友记咧都要提一个醒嘅，咁就系啊，因为咧今日嘅夜晚嘅24点啦，咁啊新一轮嘅国内成品油嘅呢个零售价嘅呢个调价窗口咧，将会开启。咁有好多家嘅机构预测啦，大家可以 hold 住，等一等。嗱，好似你咁，你要加油啊 ，hold 住先。因为咧，本轮嘅成品油嘅零售价格咧，就或者咧就有机会下调嘅。咁业内分析咧就话啦，个变化率大概喺12.08%左右啦。咁预计啊咁啊加92嘅老友记咧，每升啊过咗今日之后咧，就可以咧就平0.04。咁啊，加零好柴油嘅朋友咧，就可以平几多咧？平0.05。咁啊，如果系加满50升92好汽油咧，预计可以悭20蚊到啦。
3: 嗯，
2: 啊，咁其实都系钱嚟噶嘛，系咪先？所以如果你唔急住加油嘅话咧。咁當然開電動車嘅朋友就唔需要考慮呢個問題啦。咁嗱，如果你唔急住加油呢，可以等埋過埋今晚先，聽日先去加。咁應該就會慳返少少啦，雖然唔係好多咁，但係呢就叫做隨份有精啊，慳到一啲就係一啲啦，係咪？
3: 我上一轮加油嘅时候咧，哇，赤到我啊，真系
2: 有几赤啊！
3: 已经系叫做
2: 你唔系运动嚟嘅咩？呢部车
3: 系啊，咁我都要加油嘅。
2: 哦，咁啊
3: 系我加油以嚟嘅最高额嘅一次，我觉得
2: 吓咁啊，
3: 系啊。
2: 喂，你运动你照计你几个月先加一次噶嘛？
3: 而且我仲系垫住底嘅，即系佢系有嗰、那个保底喺入边嘅。
2: 嗯，
3: 嗰个油唔系话见底先至再加嘅，我系已经有保底噶啦、
2: 哦。
3: 但系咁加咧。都要加300-400元
2: 哦，
3: 400元啊！嗰阵时我加咗，
2: 咁、即系佢只能够话俾你听就系嗰阵时喺高位、你喺高位入手咯，咁、你喺高位入手，咁自然就冇得唞一唞噶啦。
3: 即系我平时可能系300几蚊，或者系甚至乎我试过300元都有。
2: 哦，咁啊，实际上你又唔使加满嘅，
3: 400元。
2: 你可能日常就加200或者加300，咁啊，即系留翻少少叫做油箱嘅空间，其实对你部车会更加好啲嘅。
3: 但系咧，我加完之后咧。嗰、那个预计嘅里程咧，仲少过我平时。比如话我平时，
2: 究竟发生咩事？你部车系咪应该拎去整啊？
3: 人哋咧同我讲，佢话咧系预计，佢系按照你嘅使用习惯嚟计嘅。比如话你夏天使用习惯，你系开空调开得多啦。
2: 哦，冇错啊。
3: 所以你嘅行程数就会减少啦。
2: 哦、你用嘅呢个能量高咗。
3: 系啦、我平时嗰个预计嘅里程咧，加满之后系969。km 咁样，
2: 哦，即系话喺都好劲喎，969嘅话都，
3: 咁跟住咧，今次咧加完之后只得个927，
2: 哦，
3: 所以你会觉得争好多咯，
2: 哦，咁啊，
3: 仲要喂咗，
2: 咦，咁啊天口庆，睇嚟你部车嗰嚿电都睇嚟真系要啊。再多啲研究一下就得啦。咁但係老实讲啊，即係而家呢确实呢呢段时间因为我都挨緊贵油㗎嘛，你知啦。咁我部车都好大食㗎嘛。
3: 你部车唔多开。
2: 所以我諗出嚟嘅策略就係开少啲，冇错。 呢期有貴啊，開少啲。
3: 日日喺停車場見到你台車就停喺嗰度。
2: 我又要，唔係主要係我而家咧行路翻工啊嘛，咁誒真係減肥嘅呢個叫好嘅方式，又可以慳到錢，係咪幾好先？
3: 嗯
2: 啊，係咪啊？即係慳啲呢個係男人應該有嘅呢個基本素質嚟噶嘛啊！嗱，咁所以各位老友記可以過埋今日先至去加油，
3: 慳啲啦，
2: 係嘛？嗱，咁另外咧，假如話好似天口慶啊，咁如果你又想去一啲有冷氣嘅地方，你又可以慳翻啲冷氣費，跟住可以帶只蛙出去溜達一下嘅話咧，咁其實都有啲地方係啱使嘅。比如話最近咧，就祖廟博物館咧就搞咗個新嘅展覽，好鬼啱你，非常之啱你，小圓圓。佢叫做咧就咩咧？佢叫做萬物自然六一兒童節特別主題展。啊，叫做上下进退间中国珠算历史与文化，是一个算盘的展览来的。
3: 感觉和数学有很多关
2: 系。没错。不是它最犀利的地方就在于呢，它是一个六一儿童节的主题的展览。
3: 嗯。
2: 但同时呢是跟即是很多小朋友未必特别喜欢的数学课是有关。
3: 嗯。
2: 啊，还有一讲到计数的话，即是我们这一代80后呢其实还有机会学到叫珠算课的。
3: 嗯。
2: 我们当然你90后就算啦，你肯定什么都不知道的啦。咩叫算盘啊？咩叫珠算？系啊，你哋又唔知道，但系我嗰个年代其实仲有嘅。个数学老师喺教加减乘除嘅过程当中，系会教埋打算盘嘅。我哋80后，所以就你去睇呢个展览，你就可以见到咧，就系、是、有80几件好珍贵嘅珠算文物嘅展品，同埋有好多好趣味嘅科普，就好啱你学噶啦。咁呢个展览其实都耐嘅，去到八月份嘅，一路展到。
3: 嗯，我好奇，即系好好奇嘅就系佢可以展啲乜嘢咧？
2: 珠算啊，
3: 80几种唔同嘅算。
2: 不一定完全是算盘，有一些可能是其他的这个叫即是稻粮物品的一些东西。还有呢以前的算盘有大有小的，还有它有不同的这些即是很巧妙的设计，是可以令到你很方便。咁同埋你知咧，而家有一啲天才嘅，即係我哋好細個嘅時候已經有㗎啦，有好多天才打算盤嘅法門㗎，比如話咩珠心算啊嗰啲，咁實際上都係從古老嘅又傳統嘅打算盤嘅呢個技巧上面推演出嚟㗎嘛。
3: 嗯。
2: 所以有啲嘢我又覺得又呢門技藝，尤其係珠算呢門技藝咧，其實日後應該仲有一定程度嘅發展嘅。只不過就係暫時佢就演奇色股啊，成為一種咧就叫做大家嘅集體回憶嘅先。
3: 嗯。
2: 話唔定以後有一啲嘅即係好特別嘅技術係同珠算勾埋一齐都唔定噶喎，系嘛啊？咁所以即系等同于就系计算机嗰种啊0101嘅呢个二进制嘅嗰种方式，都同啊古代嘅啲古籍入边嘅。

0: 嗰种阴阳嘅呢个道理系可以结合埋一齐噶，所以千祈唔好以为而家高科技同以前老祖宗嘅智慧系冇拉更啊，其实都好拉更噶，可以。
1: 嗯。
0: 啊，得闲你去睇下啦，反正有冷气啫。
1: 嗯。啊，你系为啊凉地啲冷气。
0: 系冇错。嗱，咁假如话各位大佬们咧，你话诶凉冷气咧唔系我嘅风格嚟嘅，我要出去咧挥洒我嘅热汗。咁其实系要出汗。咁其实咧今个周末咧，除咗会有蝶教龙船，继续会有好多嘅呢个夜训啊，或者系一啲咧叫做俾大家可以展示到睇到嘅啲活动之外咧，除咗去蝶教之外咧，咁其实咧龙船嘅呢个氛围咧，其实而家喺六月份就已经好满噶啦啊，或者系好洋溢晒出嚟噶啦。比如话喺今个星期六啊，六月六号咧，亦都会有我哋一只咧，我哋本土比较老资格嘅一个盐布老龙嘅出水嘅时间。咁话说咧，大力嘅呢个盐布老龙咧，就已经系594岁啦。咁今年佢就会定喺咧，就系今个星期六啊，六月六号。就会正式喺佢哋盐布老龙嘅藏龙基地嗰度咧，就会举行呢个老龙嘅出水，因为佢日常咧佢就会喺嗰个河涌入边嘅。
1: 嗯，
0: 咁而家佢要出水嘅话咧，就会一班大只佬啦，就去将呢个老龙咧就整翻出嚟。咁其实会有众多嘅仪式，其实系非常之有仪式感嘅。咁再加埋咧盐布老龙，佢之所以咁老资格咧，就系因为佢其实咧就系叫做。系唔同同广州嗰边嘅半塘嘅龙船咧，其实系结咗呢个契爷同契仔嘅关系，吓、所以佢就系应该目前嚟讲咧，系可以俾我哋喺本土揾到嘅，真系至德高望重嘅一只龙船嚟噶啦。啊，咁如果你有兴趣去嗰度睇睇嘅话咧，到时都可以喺盐埗嗰边咧去围观一下，应该都系当地嘅朋友仔咧好重要嘅一个民族活动嚟嘅。咁所以啦，假如话日常生活当中你觉得诶冇咩节目可以搞喎，咁除咗玩手机之外可以做咩咧？其实我觉得喺摆低手机呢件事入边，我哋就可以多啲揾揾以前嘅一啲传统嘅活动可以去做一下。即系比如话小圆圆啊，你系客家人啦，咁你都会揾翻一啲好客家特色嘅美食去食下啦。又或者日常好似我咁样广州人嘅话咧，即系我都会去翻一啲广州老街坊会去行嘅地方。咁呢啲其实咧就系既系一种咧叫做怀旧啦，亦都系一种咧叫做情怀嘅一个追寻。啊，比如话咧，就是、最近有一件事我都几高兴嘅，就系咁啱咧，就今日我就知道咧，就系、是、我嘅一位即系以前中学嘅历史老师啦，就约我哋见面。约我哋食饭，哇！我今日高兴咗一个下昼，
1: 哦，
0: 哇，不得了！
1: 见咗未啊？
0: 下个星期先去见佢。但系我呢位历史老师，佢最巴闭嘅地方在于咧，佢系可以手搓咗一个历史博物馆出嚟嘅。
1: 哇！
0: 喺间学校入边，即系佢系一位女性嘅老师啦，即系我哋通常称呼佢做老太嘅历史老太。咁但系佢系真系可以喺间学校入边手搓咗一整层嘅历史博物馆出嚟。
1: 点样手搓法？
0: 即
1: 系佢嗰啲展品系佢自己
0: 一个人
1: 联系，
0: 佢应该唔系完全系佢一个人嘅，佢一个人打理啊，
1: 哦，
0: 然之后再执靓仔佢啦，咁然之后再整咗一嚿成品出嚟，所以当年我哋都会觉得系相当之令到我哋有冲击嘅。
1: 哦，有啲似我近排玩嘅《创世小画家》或者《我的世界》
0: 你可唔可以唔好举啲咁嘅例子？
1: 沙盒游戏我都系手搓咗好多个基地出嚟。
0: 喂，咪先，你手搓出嚟嗰啲唔系咩模拟人生嗰一挺咁嘅游戏咩？
1: 类似系咯，
0: 由何解又变成《我的世界》嘅咧？喂，呢个完全
1: 唔
0: 同年龄段。
1: 唔系《创世小玩家》
0: 哦，创世小玩家二都相对比较低龄向嘅喎，老细。
1: 低龄向，你玩下你就知噶啦。
0: 系咩？唔低龄向咩？
1: 系我啲年龄都可以理解到。
0: 你个名叫创世小玩家喎、啊，唔系创世老玩家喎、啊。
1: 佢咁咪从小玩家成长成老玩家啊嘛，一开始系新手嘛。
0: 哦，咁都好嘅。
1: 系咁，你我的世界都冇人话系老人世界。
0: 哦，咁啊方块世界咧，佢
1: 边个中意去睇呢啲咁样嘅？讲到话一开始就充满老人味。
0: 所以其实我系明白你嘅感受嘅，即系话你喺现实世界当中，你未必可以手搓一样嘢出嚟。
1: 系啊。
0: 但系你喺虚拟世界或者喺叫做互联网嘅世界入边，你可以搭建或者手搓咗一个好独特嘅空间啊，好独特嘅场景啊，其实嗰种成就感系非常之令人愉悦嘅。
1: 系啊，模拟人生四同埋创世小玩家二呢啲都系即系类似嗰种，即系有啲似沙盒啦，沙系咪啊？沙盒
0: 开放世界游戏
1: 都有啲似沙盒嘅，可以喺嗰度就系你自己按照自己想要嘅房型啊，或者想要嘅基地入边有啲咩道具店又好，或者系购物店又好，服装店又好，发型屋又好，可以你自己去搓一个世界出嚟。
0: 咁某程度同我玩紧《荒野大镖客二：救赎》系一样啫。
1: 你点样去搓咧？
0: 我手搓咗我基地出嚟咯，我基地全部升晒级咯，跟住所有嘅服装啊，所有嘅道具我立晒咯。 全收集咯。
1: 但你升级唔系你自己去建设
0: 噶嘛？咁、哦、当然你都系根据翻游戏嗰个设定去做噶啦。但系当你可以搭建到一个

0: 自己好靚仔嘅角色啊，將你成個基地手搓到好完善啊，咁實際上亦都係好開心嘅一件事嚟喎。
1: 嗯，
0: 你有冇升級你嘅基地噶？你玩大镖客嘅时候，
1: 我按照嗰、那个做嗰个咩背包嗰、那个东方咩背包，反正就可以装得比较大。
0: 东部传奇啊，
1: 东部
0: 背包
1: 系啊，东部传奇嗰个背包咪需要好多好多嘅升级嘅，我就系升到佢讲嘅要求嘅标准线上面，我就冇再升。
0: 喂，你就系升咗个背包，咁你嗰个营地嗰啲营帐嗰度嗰啲咩升级啲帐篷啊，升级嗰啲咩厨房啊，养鸡嗰啲屋啊，嗰啲冇升到咩？
1: 养鸡啊，冇啊，好似唔见有养鸡呢样嘢。我净系升级咗佢标准线算数啦。
0: 系唔该你。
1: 我暂时玩到嗰个大镖客，我系觉得好似玩到唔知应该系去到边度。
0: 唔该你睇下攻略先啦吓，有排搞。
1: 即系个瓶颈位，我觉得系去到
0: 了。系冇错，已经到咗个颈位啦，系时候要唞一唞啦。唉，揸颈救命啊！
1: 系啊，已经系叫做去到嗰度，好似玩唔落去嗰种感觉，所以就变成咗创世小玩家。
0: 太过分啦！好，我哋去讲个客户声音先。
2: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自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3: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2: 你想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4: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5: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4: 龟潭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5: 仲有云冈石窟大同古城，千年古迹任你逛。
4: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佛山出发超方便。
5: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6: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7: 名镇里面
6: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0: 系啦，咁啊时间咧，眨眼咧又嚟到咗咧就5:50嘅啦。咁啊，对于好多旅游记嚟讲咧，咁其实今年咧确实都会比较热少少。咁啊，再加埋咧，去到六月份咧，嗱，好多大人细路咧，可能都会咧进入到呢个六月份一个几重要嘅时间，因为咧好多嘅电商平台咧都会搞呢个618嘅全民狂欢大促嘅。咁啊，其中咧好多旅游记可能话要买电器啊、囤好物啊、升级你嘅家居健康嘅设备啊，咁其实都会认准咧618嘅好多嘅福利啦。咁所以咧，今日咧喺我哋节目入边咧，亦都特意啊，就为所有嘅朋友仔咧去争取到咧一个净水器嘅专属宠粉嘅优惠。咁啊，冇套号啦，零风险去体验啦，长期咁悭钱啦，全家饮水健康可以俾你一步到位咁去了解一下。咁所以今日咧，我哋都请嚟咧一位我哋嘅呢个好朋友啦，就系呢个1509音凡心净水器嘅嘉宾玲玲。Hello，
8: 大家好，我系玲玲，好耐冇见啦。
0: 系啊，系啊，系啊，系
8: 啊。首先咧，都要同大家科普一啲日常嘅家庭嘅饮水健康知识啦。因为其实好多朋友都会有一种根深蒂固嘅用水误区啦。因为我哋从细到大饮水咧，都系一定要煲滚，觉得煲滚咧就 OK 啦，冇任何问题噶啦。
0: 系。
8: 但系依家个水对比以前嘅水，你可能觉得好似都系以前嘅水煲滚会好饮啲啊。可能依家煲滚啲水，你会觉得口感有啲差啊，或者系有少少异味啊。或者是个煲完个煲呢会有好多嘢嘅沉淀啊。所以呢大家都按照以前嗰啲思维方式嚟諗嘅话，这个水喉水烧开咗呢绝对系安全健康嘅。但我想话俾你听呢，依家咁样諗呢唔啱啊。因为呢我哋嘅市政自来水呢出厂前呢系出厂嘅时候系达标嘅。但系达标咗佢要经过我哋一啲老旧小区嘅管道啦，或者一啲高层二次供水嘅水箱嘅长期输送啦，系好容易好混入我哋嘅呢啲铁锈啊、泥沙啊、胶体等杂质嘅。仲会有呢啲消毒残留嘅一啲鱼露啦、重金属嘅离子啦，同埋一啲细菌微生物啦，会进入到我哋嘅水入面嘅。所以呢导致呢个水喺出厂前是达标的，但是到入户的时候就发现为什么会多了那么多奇怪的东西呢？所以呢这些是属于一种新兴的污染物。现在的关键常识是一定要记住，就是水喉水主菌是只可以杀死水入面一些细菌，是没办法完全去除一些重金属、水垢和鱼露等染生物的，包括一些抗生素的残留。所以这些有害的物质长期沉淀在我们的身体里面，会慢慢损伤我们的肝脏、肠胃、心血管。如果家里有老人家、小孩的话，抵抗力就会更加 差啦，受到个伤害只会更加大。
0: 咁所以就係其实喺啲工业环境，我哋嘅工业生活环境带嚟嘅一啲呢，即係对于水入面可能含有嘅物质，我哋就要去除佢喇噃。
8: 係啦係啦，所以呢个就係净水器其实一进入我哋千家万户至少有30年嘅一个历史啦。所以其实大家都知道呢个水个环境呢係一直喺度变化緊嘅。咁亦都有朋友啦会諗住咁我飲桶装水咪得啦。但係桶装水嘅话你以为係干净方便呀，但係殊不知桶装水其实开封过7日之后呢就会快速去滋生呢个细菌。正常你如果一家三口的话，一个星期可能都饮不完一桶桶装水。再加上你饮得桶装水的话，你绝对是不会舍得去拿去厨房用水煲汤煮饭洗菜洗水果这些，因为比较贵嘛。再加上我们饮水机还有一个长期不清洗的话，它内壁水垢煤矿是会堆积。我相信大家饮桶装水的朋友应该都不会去清洗那个饮水机的。
0: 但你不洗它有积的嘛，都是。
8: 是啦是啦是啦，所以这个又比较麻烦。对于我的懒人来讲的话，我饮水希望一步到位，我不想定期去清。所以呢，这个煤菌堆积会造成一个二次污染，会比这个水喉水更加严重的。而再加上长期饮用这个桶装水，一家三口一年下来的饮水开销就要成3000多元了。五年下来是高达15000多元，长期计下来成本是非常之高的。除此之外也都有很多朋友会觉得不可以饮鲜滚水啊，隔夜水都不可以饮啊。但是我们科学证实，正常密闭存放的隔夜水啊，反复消滚的开水啊，它的这个亚硝酸盐是远远低于这个国家的安全标准的，不需要过度恐慌。但是我们要做到的呢，就是要密闭存放啊。但大家屋企的一个水杯啊，基本上没有盖的，然后呢那个烧水壶呢是有一个出水口的，那个位置是一直是这样放着的。所以呢在广东的话也都会有很多蟑螂啊、蚂蚁啊会躝过我们的水源啦。都是不建议呢大家去喝啲隔夜水啊，或者是千滚水啦。咁第二个呢，就是好多朋友会觉得喝纯净水会缺钙啊、缺矿物质啊，但是我哋人体90%以上嘅矿物质是来自于我哋一日三餐啦。饮用水嘅矿物质占比是不足10%嘅。我哋饮水呢，首先个关注点是要健康同埋无害，是远大于呢个微量元素嘅一个补充啊。咁第三个呢，就好多朋友买咗呢个净水器就觉得一了百了啦，冇事唔使烦㗎，唔使忧啦。不需要去换新的，但是滤芯饱和不更换的话，亦都会反向污染我们这个水质，去滋生这个绿藻细菌的，出水亦都会比自来水更加邋遢。这些是很多家庭即是用水的一个踩坑的一个关键。所以现在比较普及的是一个家用 RO 反渗透净水机，过滤精度是达到 0.001 微米，可以全方位拦截这个重金属泥沙、鱼露、病毒、水垢，它出水是直接达到直饮标准的，跟你在外面买的瓶装水和桶装水的过滤技术是一样的。咁我哋呢个泡茶啦、煲汤嘅口感啦，系会更加好嘅。咁 B B 去冲奶粉啊，老人家饮水啦，会更加安心啦，系现代家庭一个刚需嘅健康家电。
0: 系啊，确实系刚需，因为我屋企都有嘅，即系用咗之后咧，其实你又翻唔到转头嘅，确实系会好啲嘅。嗱，咁跟住落嚟咧，我哋都好想知道就话啦，618啊就嚟到啦。咁今次嘅618喺净水器方面，喺音频身方面咧，佢哋专属嘅呢个重磅嘅活动政策究竟有边啲咧？
8: 咁系啊，618啦，越嚟越接近啦，所以咧我哋商家咧系全部都开始大发力度啦。首先俾到大家体验嘅多咧系一个全程嘅零首付、零押金、免费上门安装啦，免费15日嗰个超长试用啦。我哋109牌音帆森系列净水器仲系免费安装到屋企嘅，系唔收任何嘅咩打孔费啊、师傅上门费啊、或者安装费啊之类支柱类嗰啲。如果你试用满意嘅话咧，月付198元，即系连一餐饭钱都唔使，只要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完全拥有呢部机器啦。我哋分期咧系冇任何利息同埋手续费嘅，如果唔满意嘅仲可以无条件退机啊！即系你试完觉得唔啱啊，退咗佢就得噶啦，全程系冇任何嘅违约金啊，冇隐形消费啊！今日打嘅电话嘅朋友咧，仲可以赠送多呢个价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啦，佢有45度、65度、85度、99度同埋常温水5档水温一键触摸调节嘅，3秒速热啦，无需等待啦，你想要温水啊，或者系常温水啦、泡茶啦、滚水啦，一键可以切换啊，唔使再反复去煲水啦，亦都唔使话饮千滚水啦，健康又便捷啦，同时可以提高大家一个饮水嘅频率啦。仲有咧，618嘅福利咧，仲未讲完啊，仲会送大家一个晴雨遮一把啦，同埋一个过滤装大过滤装置嘅花洒，同埋一个无印良品嘅空调被，再加一个品牌空气循环扇一部嘅，5重好礼咧，实用啊又方便啊，全部都系免费带翻。 翻屋企。前30名打嘅电话嘅听众咧，仲可以额外专享多3年来免费换芯全包服务啦，同时仲会免费安装部全屋中央净水器嘅，全屋用水净化，无论你洗菜啊、煮饭啊、冲凉啊、饮水啊，都可以全程健康净水啦。想要体验嘅朋友咧，咋阵林攞起手边嘅手机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
0: 啊，咁啊，听玲玲咁讲咧，就真系咧感觉系非常之抵嘅。嗱，咁今次咧，其实可以同大家咧清楚咁计一笔数啦。比如话你长期用水嘅呢个经济账，可以咁理解吓。市面普遍嘅净水器咧，买机咧就要1000-2000元啦。咁后期每年你仲要更换个滤芯嘅，咁啊，通常个费用咧就系600-1000元左右。咁3年换滤芯嘅钱咧，大约就2000元咁上下啦。咁而5年使用嘅总成本咧都过万噶啦。咁但系我哋今次咧就618嘅活动。就唔使你一次性咁去俾呢个机嘅买机嘅钱啦，15日免费试用满意先至再按月付去呢个支付，每个月俾198元咧，就连续俾12个月。咁最重要就系头先都提及到，就系前30名去落单嘅朋友咧，就享受3年免费更换滤芯嘅，即系话3年你换滤芯系唔使花任何钱噶啦。咁你知咧，一条芯可能都成過百噶嘛，咁啊正常家庭3年嘅滤芯咧开支至少都成1000元嘅。咁今次活动咧就全程帮你悭咗。对比翻桶装水啊、瓶装水啊，5年足足悭近10000元嘅饮水，以及系咧，即系你啲水唔净止饮嘅，做煲汤噶嘛，所以成本咧就
8: 系
0: 好低噶啦，已经降到咁啊嗱，冇后期嘅隐形消费，都冇强制消费，试用唔满意咧，随时可以退，安装、售后同埋换芯咧系全部上门服务嘅，咁啊，所以有屋企，即系比如话屋企你有长辈啦，其实长辈都唔使太操心，
8: 系，再加上咧，我哋咧依家嘅活动咧系非常之抵嘅，所以名额系好有限嘅。活动名额正在持续咁收紧啊，剩翻最后嘅几个啦。再加上我哋618咧全年度系仅一次嘅，错过就唔一定再有啦。
0: 冇错、
8: 避免有啲朋友咧系中途游嚟听唔清嘅全套嘅一个福利政策，同大家再讲一次咧，就系109排音帆芯系列净水器免费安装到屋企试用15日，如果满意月付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噶啦，系冇任何利息同埋手续费嘅。唔满意仲可以无条件退机，今日打电话咧，仲会送我个价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一部啦，可以出唔同温度嘅水啦，随饮随有嘅。啊，仲会送呢、這个大过滤装置嘅花洒一个啦，同埋一个晴雨遮啦，仲有一个空调被啦，再加一个品牌空气循环扇嘅。前30名打嘅电话嘅听众咧，仲可以额外享受多3年内免费嘅换芯嘅呢个政策啦，同埋再同你免费装多一部呢个全屋中央净水器嘅。想要嘅朋友，喳喳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
0: 啊！系啊，大家真系要揸紧时间啦。我哋都问多一个问题啦，就话好多听众朋友咧就会担心咧，就可能净水器后期啊就会有啲麻烦咧，会唔会咧咁啊？即系比如话换芯啊、维修啊，佢出啲问题，如果要再咨询啊，咁其实品牌可唔可以有消费上嘅保证咧？
8: 啊，咁啊肯定有嘅。我哋品牌咧全程系正规售后啦，上门安装同埋定期嘅检测啦，换芯更系一站式服务啊！3年内免费换芯期间，所有滤芯全新正品由专业嘅师傅上门更换，唔使你自己喐手，亦都唔使话额外再使钱。再加上对于一啲老旧管区啊，呢啲水质差嘅或者系一啲水垢严重嘅屋企，如果系有孕妇啊、婴幼儿啊、老人家啊呢啲比较敏感嘅一啲群体咧，系一定要尽快安装呢个净水设备啦。因为呢个水嘅污染咧系睇唔见嘅，日积月累咧系会伤害我哋嘅身体健康啦。咁医病嘅成本系永远比一部净水器系贵得多嘅。618嘅呢个大促咧，一年只有一次啦。今次叠加免费试用啦，同埋再送好多大额嘅家电好礼啦，3年内免费换芯啦，全屋净水器免费装啦，政策力度系全年最大噶啦。但名额就剩翻最后8个啦，想要嘅朋友咧就一定要快啲去打电话去锁定呢个福利啦。
0: 冇错冇错，咁啊嗱，其实咧节目都嚟到呢、這个最后阶段啦，咁我哋都想玲玲咧再讲多次啲优惠俾我哋听啦，好嘛？
8: 就系啦，先免费试用15日，跟住我哋安装全程系唔收任何嘅费用嘅、再加上如果你中意嘅话咧，留低咧系免就系留低嘅话就系月付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噶啦。
0: 分期
8: 系啦，冇任何利息同埋手续费，唔满意仲可以无条件退机。 你就算去超市买嘢或者你上网买嘢嘅话，斋系俾你睇一下，即系冇得亲自试嘅，系咪？咁呢个十五日嘅超长无理由试用咧，真系可以俾你试透，去全家一齐去饮下呢个水，究竟有冇话阿玲玲讲嘅咁好啊？装咗之后系咪真系可以冇水垢、冇异味咧？且今日打电话咧，仲有好多嘢送啊！价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啦，随饮随有啦，同埋一个晴雨遮啦，同埋一个空调被，再加一个大过滤装置嘅花洒，同埋一个品牌空气循环扇啦。前30名打嘅电话听众仲可以享受多呢3年来免费换心嘅福利啊！呢度大喇喇可以帮大家悭翻几千蚊啊！同时仲有一个免费嘅全屋中央净水器，系包安装、包安装、包安装，唔使你额外再请师傅啦，又悭翻一笔钱啊！订购热线就系4008286721，4008286721，珍惜呢个618嘅健康福利啦，可以守护全家嘅一个饮水健康啦！啊，了解呢个详细嘅一个净水技术啦，同埋水质检测啦，售后有保障，大家千祈咪错过啊！
0: 好啦，咁啊，多谢晒玲玲咧咁详细嘅介绍嘅，咁我哋下次再见啦，玲玲。
8: 好，拜拜。
7: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9: 傍晚6点，
1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7: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11: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924路方，
0: 再同你刷新翻咧，现时外边嘅马路情况。多车嘅路段咧，见到有佛山大道江湾立交嘅路段啦，双方向行得比较慢。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呢边过大沥都系麻麻地，南海大道桂华路至佛坪路呢一段啦，双方向行得慢。桂兰路天保利天悦嘅呢个路段，行翻过大沥方向，亦都系车多。海八路海八隧道暂时呢一段出广州有慢，五丫口大桥呢一段海八路同样的都是出广州方向呢就是比较多车的。桂华四路雾江路段双方向不太靓仔，灰旗路湾华路段走返个石湾方向亦都是有少少慢。仲有佛罗路的分江路口至到佛山大道路口呢，这边入返桂城车仔都比较多。广佛高速雅瑶大桥路段往广州方向亦都是比较逼劫。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特殊情况，欢迎继续在安全状态之下同我们报一报，可以将路上的事发到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在上面亦都可以随时报路况查路况的。今拍分享先到这里，祝你一路平安。
1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3: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呢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唔好错过啦！
14: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15: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14: 龟潭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志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15: 仲有云冈石窟、大同古城、千年古迹任你逛。
14: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佛山出发超方便。
15: 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988。
16: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FM92.4，逢工作日晚高峰，范琪阿尖，名震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0: 好啦，话 咁快已经嚟到咗咧六点钟过后啦，继续欢迎各位老友记咧扭开九二四嘅。咁今日咧名震江湖入边咧，江湖二叔江湖阿尖喺度啦。咁仲有我哋星期四例牌嘅嘉宾啦，就会有小圆圆。系咁啊嗱，今日咧范总依然咧都系出去拍摄嘅，咁所以继续欢迎大家咧，可以咧日常得闲嘅话咧，可以关注一下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或者抖音号。咁当中咧会有好多咧由范总出镜啦，去科普翻俾大家众多佛山本土文化嘅好资讯嘅。咁当然啦，如果日常想望一望小弟嘅话咧，都可以喺佛山新闻啊、佛山发布呢啲号入边咧间中见到我个麦头嘅，系都系会系咁嘅。
1: 上一次都见到你全身出镜喎，
0: 全身出嘅。
1: 系啊，下边嗰条黑色嘅运动裤，上面系黑色嘅西装。
0: 呢个系好合理噶，你要明白，好多个男主播都系咁。我已经唔系着短裤嗰个男主播，你知唔知？
1: 喂，但系你今期全身出镜，唔系应该要执下下身？
0: 冇啊，其实我系冇留意到我条裤系运动裤嚟嘅。但系反正系全身出镜咧，但系正常我哋只系上半身出镜嘅男主播咧。

0: 下面多数是短裤来的、我那条长裤已经很俾面大家了。
1: 主要是呢即是上身是西装的时候呢，你如果是全身出镜，理所当然就会认为是西装裤来打底。
0: 哎呀不得啊，西装裤好热。
1: 如果见到两条裤绳在那里我才发现是运动裤。你如果没有那条裤绳可能都看不出。
0: 那类裤呢就是我强烈推荐范总都可以入手的这个战术裤来的。那些是我的。即是你穿西裤，你当它西裤又得，上皮带也得，你当它运动裤也得，反正弹力很劲的那种。
1: 咪就係將到時候要將呢啲嗰個褲繩要收埋起身先，
0: 費
1: 事俾人睇得出作弊。
0: 好離譜啊你！我都睇唔到，你睇得到？你究竟望咗去邊度？點解你一睇我嗰條片就睇下半身咧？點解啊？你話
1: 唔係關鍵係咧，平時都係得個上半身嘅啫嘛。今次咁啱有下半身，你平時又話我都係人哋啲男主播都著短褲，我睇下你有冇著短褲。
0: 係嗱咁啊，講翻一啲咧，即係日常生活當中嘅話題先啦。咁我知道咧，而家好多年輕人好似你哋咁啦，成日都會用 AI， 即係有咩唔明咧？当佢即系以前咧度量啦，而家系用 AI 噶啦，系咪啊？咁 AI 通常咧，你会用边几个 AI 啊？
1: 如果系我嘅话，应该系用元宝啦，同埋某包啦呢啲咯。
0: 哦，我知啊，元宝即系鹅厂噶啦，咁、然之后某包就系豆爸爸噶啦。咁其实你有冇用度量嗰个民心一言啦，又或者系阿梁文峰嘅叫而家对佢嘅评价好高啊嘅呢个 DeepSeek 啦。
1: 冇
0: 喎、咁喇喎。
1: 係啊。
0: 唔係因为小弟呢就用开 DeepSeek 多嘅、即係话晒都係广东人做出嚟嘅 AI 㗎嘛。咁但係呢最近呢比较多朋友用，即係用户数量比较多嘅始终都係某包啦。咁、某包呢就已经好明確咁回应呢，就话最近呢就喺6月下旬佢准备呢就係开启呢个付费嘅模式㗎啦。即係比如话好似你平时睇煲劇你都会充值嘅一个小姐姐嚟讲，你觉得个 AI充少少值，然之后有多啲功能，你系 O 唔 OK 咧？咁样
1: 暂时冇乜需要，
0: 冇乜需要。
1: 一般嚟讲，我需要佢做嘅都暂时系搜索资料嘅啫。
0: 即系都系当佢系度量噶嘛。
1: 但系佢有时候搜索资料又唔系咁准确，所以我都唔系好信任。
0: 哦，唔系豆包唔准确，唔系好合理嘅咩？
1: 啊，系啊，豆包佢系向来都系糊弄一下你，
0: 好嬉皮笑脸噶嘛，佢讲错嘢都系
1: 糊弄一下你，被你发现才嬉皮笑脸的道歉嘛。
0: 咁然之后咧，有知情人士就话啦，咁某包佢嘅呢个付费系统咧，其实佢有几个档位嘅，即系比如话佢会分成咧就系包月啦，包年啦，咁又或者系咧就系加，佢有几个版本添，就有加强版、专业版同埋呢个标准版。咁其实老实讲啊，个费用即係一定程度上，比如话我哋有用开剪影嘅朋友去剪视频呢，就会知道啦。佢而家个费用呢其实同剪影係有啲相似嘅。比如话你去做一个付费嘅包年嘅标准版，其实都要6嚿幾水㗎啦。
1: 哇。
0: 係啊，6嚿一包年喎。咁你剪影係随随便便都5嚿幾水一年啦，我记得。
1: 好似唔係吧，都係3-4百吧。
0: 係咩？
1: 好似一年係。我记得。
0: 唔係，我主要係上次我都係优惠，即係唔知係双十一优惠去入嘅。嗰陣时我印象中好似係都係5-6百咁上下
1: 㗎。唔係299咩你嗰陣时
0: 講。299咩
1: 你嗰陣时讲到即係我係心入面係有一个标准
0: 性。係咁嘅，佢有。
1: 佢每一样嘢买。
0: 佢有 VIP 同 SVIP 㗎嘛。
1: 係就係 SVIP
0: 㗎嘛。就係买 SVIP 就会相对贵少少，买普通嘅VIP 就会平啲嘅。
1: SVIP 好似都系3-4百吧。
0: 系咩？
1: 正常嗰个
0: 打折之后系嘛？你讲紧？
1: 唔系啊，我记得好似都系3-4百，然之后打折嘅话就系300幾。
0: 哦。
1: 甚至乎你试过嘅咩290幾嗰、那个？
0: 我印象当中都系一年可能都系几百蚊啦，反正就咁。但系如果系 AI 呢个版本嘅话，即系如果你要即系选择继续用豆包嘅话，咁佢有一啲高端嘅服务咧，就系要需要你。买佢嘅呢个标准版或者加强版，甚至乎最后嘅专业版先搞得掂。即系譬如话，而家我哋咪有好多同事系做专门嘅呢个AI 视频嘅，即系佢哋嗰个咩，佢利用另外一个软件啦。但系其实后续豆包都有嗰个软件有住嘅一啲功能。咁但系咧个费用就稍微咧就会真系专业啲啦。佢嘅专业版包年系要5000幾蚊嘅。所以都喂呢、這个价就同嗰个积梦嗰个其实都有得挥㗎喎，
1: 真係好夸张啊。即係如果佢真係可以做到炉火纯青嘅话呢，哇一年要洗5000幾蚊。咁你一个月嘅工资其实基本上
0: 唔係佢呢啲好明显就俾人做啲咩 AI 漫劇啊 ,AI 搵钱啊一人 AI 公司啊嗰啲㗎啦。咁、但係当然究竟呢个价冲咗去之后能唔能够产出咁嘅嘢就睇各自嘅修行啦嘛。但系我自己个人感觉就系日后咧唔同嘅呢个 AI 软件，佢会根据你嘅专业程度去收费咧，都仲系比较合理嘅。即系首先起码喺我哋呢啲路人 AI 嘅小即系小用户嘅身上，我哋觉得其实我唔买佢个收费版都得。
1: 小玩家，
0: 系我哋啲小玩家嗰时候卡拉咪啊嘛，我哋呢啲系咁，但系

0: 我哋只系需要当佢系百度咁样用就得噶啦。啊，即系我问佢嘅问题，佢识得答我。虽然唔知道一定系咪真啦、啊，咁但系老实讲，你喺搜索引擎度搜，其实嗰啲嘢好多都未必系真系真噶嘛。所以呢啲就俾一个参考俾大家咯。
1: 我之前咪成日发过一啲短视频俾你，入边咪有一个 course 啊喺度 course 豆包嘅。
0: 系啊，我知啊。
1: 嗰个女嘅博主啊嘛。
0: 而家已经有博主去 course 豆包咯。
1: 系啊，然之后咧，佢会比如话佢会产生嘅内容就系你去俾佢一个指令，然之后咧佢真系。比如话你去叫佢搞掂一个帮你去喺嗰个订台，同埋咧就系帮你搞个护照咩咩嗰啲登记嘅手续，跟住咧佢系真系整到一个嘢俾你，但系咧就系、是、只不过系冇效嘅啫，
0: 系
1: 嗰种，跟住佢就对不起。
0: 我其实觉得佢嘅创意系有嘅，因为明明系冇嗰件事嘅，佢系凭空搜搓咗一个、一个所谓嘅订台嘅记录啊、通行证啊，甚至乎啲文书啊，咁其实佢都算系几有创造力嘅，因为起码我唔识嗰个范畴嘅嘢先啊嘛。咁比如话金毛拎都讲啦，豆包咧其实唔准即唔至于好准，但系佢就会一本正经咁样去讲胡说八道嘅嘢，所以佢会觉得咧就系千问会好啲嘅。啊，即系有对比先至有水平嘅差异啊嘛，
1: 系啦。千问系属于边一个？
0: 啊、我唔记得系边间公司啊，反正就系一个都系一个 AI 软件嚟嘅。
1: 我而家咧用嗰、那个，
0: 好似阿里系咪咧？嗰、那个
1: 唔知啊，反正我用嗰个夸克嘅嗰个浏览器咧，佢都有自带嘅一个 AI 搜索引擎。
0: 哇！你用夸克嗰啲？
1: 系啊，
0: 咁犀利喎！
1: 系啊。好犀利咩？
0: 哦，还好啊。
1: 因为嗰阵时系唔知点解啦，反正佢唔知点样推荐俾我，然之后我就用咗
0: 夸克
1: 啊，夸克嘅。跟住嗰阵时仲话夸克可以识别一啲即系可以识物啊嘛，咁样咁、我咪试下睇下好唔好用咯。跟住一路就挂喺嗰度，因为浏览器对于我嚟讲，其实个个都一样
0: 嘅
1: 啫。
0: 哦，咁样嗱，所以咧呢啲嘅 AI 嘅软件咧，其实可能以后我哋就会慢慢再习惯一下啦，去叫做即系考虑下佢有啲新功能，你需唔需要购买佢啦？咁但系豆包佢自己都讲啦，而家嘅呢个收费嘅方案咧，其实仲喺度测试紧，咁最终咧就未有最终版出嚟嘅，但系应该六月下旬就会有。咁点解佢而家要等到六月下旬？因为佢要用一个月嘅时间，将移动端同埋 PC 端嘅嗰个兼容性做翻好佢。咁所以就两个端口咧，应该大家到时候都会用嘅。只不过嗱，可能好多朋友就会话啦，咁究竟收咗费同未收费之间嘅嗰啲？嗰啲嘢有多定係少呢？咁官方就已经明確咗啦，基础功能係会永久免费嘅、即係你平时用开嗰啲啦，佢就唔会减嘅。比如话佢会同你日常倾偈啦，你问佢会答爹啦、基础文案即係比如话你要写个版头、我要写个点样嘅方案，咁佢亦都会帮你写嘅，简单总结都仲系永久免费嘅。咁比如话对话次数啊，基础生成嘅图片啊，语音对话其实都唔限制，亦都唔会降级嘅、但系比如话你要需要高阶一啲啦，做一啲高清嘅生图，长文档嘅精读 PPT 啊，尤其系你呢啲啊要交 PPT 嘅人，咁、就要建议就用付费嗰个功能啦，佢会做过一份好靓仔嘅 PPT 俾你。
1: 不过我发现咧，其实喺使用呢啲 AI 类嘅工具嘅过程当中咧、你会发现自己啲语言组织能力系有上升。
0: 喂，因为我明啊，
1: 语言表达能力，
0: 即系等于你要同一个完全唔知道你想点嘅小白去讲清楚晒成件事，你就要好沉气，将每个 detail 位都交代咗出嚟啊嘛，系咪？
1: 系啊，同埋咧，你需要系好精确咁样去俾到个指令佢，即系你如果系我哋人与人之间，我可能几句啊，捋几句嘢，你都会明白。因为我哋嘅沟通唔单止系语言噶嘛，但系你如果同佢夜几句、掠几句嘅话，佢系唔明嘅。但你一定要好精确嘅指令，这个时候就需要你有好精确嘅一个语言组织。
0: 唔系先，你落指令你系口讲俾佢啊，定系写俾佢噶？
1: 唔系，一般嚟讲我系口落指令，但系、
0: 你系口讲啊，咁怪唔之得你总结得好。
1: 系啊，我系口讲俾佢，一嚟可以提升我自己嘅语言组织，二嚟咧方便我唔使打字啊嘛。同埋咧，有时候你可能口讲嗰个时间。唔够我用啊！一般佢俾一分钟你，我 up 都已经超过晒啦、
0: 啊。
1: 所以搞到我咧就每一次都要口讲完一分钟之后，手打两三分钟、要修改一下我头先讲过。
0: 所以都仲系手打好啲嘅，我觉得。
1: 唔系你手打系好长，
0: 咁样会标准。咁你可以省略多少少嘅，其实中文系好浓缩嘅精华嚟噶嘛，系、真系会系咁嘅咧。你唔使咁沉。虽然我知道你好沉。
1: 唔系，但系咧，你要构建，即系喺有一个框架，你想话构建呢个文案框架嘅时候，你要同佢讲清楚呢个文案框架第一部分系点样嘅，第二部分系点样嘅。比如话你仲要组织一个选项，咁你仲要同佢讲话，嗱，你仲要。

0: 喺呢个问题后面咧，要组建四个选项。呢四个选项攞嚟回答你嘅问题嘅。咁、嗯、回答你嘅问题系点样去回答呢？要按照某某个分类，呢、這个分类后面仲要举几个例子。呢、
1: 這
0: 个例子总共要几多个字数？即系你讲清楚呢啲咁嘅指令，佢先至明确咁得到个指示再去做嘢嘅。如果唔系嘅话，你生成一样嘢，哇！你仲要慢慢改嘅。系啊。
1: 喂，你喺度同佢沟通咁耐，还不如自己写佢好过啦。我自己写嘢，你知我通常写千零两千字都系十零分钟嘅啫。我都还不如我写佢算啦。
0: 但系其实都系一个 beginning 啫、啊，一开始你
1: 只系一个开头
0: 啊。系啊，你系咁样沟通都系一开始嘅成本比较高，到后边咧就叫佢参照翻历史对话，然之后咧继续生成一份乜乜乜乜乜，咁样佢就会相对嚟讲佢可以学习啊嘛。
1: 哦、
0: 啊，而且咧佢而家咧多咗一啲嘢嘅，佢系多咗一啲记忆模型啊。
1: 哦
0: 即系你之前同佢讲
1: 过嗰啲嘢，
0: 佢记得，
1: 佢可以兜翻出嚟，
0: 系啊，
1: 炒翻啲冷饭。
0: 你之前帮佢设定嘅人物，之前系唔得噶嘛？你过咗可能几日之后咧，佢就你再同佢讲翻呢个设定人物嘅嘢、人设，咁佢又唔记得噶啦。但系而家有一个记忆模型喺入边，所以咧，比如话你早期你将佢设置成比如话系马云咁啦，跟住
1: 马爸爸
0: 系啦，咁跟住咧过咗几日，佢可能唔记得咗自己系马云，但系咧而家系唔同啊，而家佢就知道，
1: 并
0: 且用马云嘅方式同
1: 你用马爸爸嘅角度。俾个好嘅赚钱建议我咁样，
0: 唔系，你要同用佢嘅呢个语言表达，跟住咧同我讲嘢，用佢嘅语气，用佢嘅人物设定，用佢嘅性格，跟住要搜索嘅网络资料，即系形成一个佢关于佢嘅人设。当你遇到一啲困境嘅时候，你就可以问佢话：如果系你嘅话，你会点做？啊，咁可以形成一个新嘅人设咯。咁啊，而且有一个记忆模型，佢相对就可以 keep 住呢个时间段，而且咧。有呢个记忆模型之后呢，我觉得下佢去输出一啲现实嘅嘢，佢係准确好多嘅。比如话我问佢几多点，以前呢佢係乱咁答嘅。
1: 吓、啊、
0: 係啊，
1: 可以咁㗎。
0: 我比如话我问下而家几多点啊，佢会乱咁同我作个时间，但係而家同步咗㗎啦。佢、
1: 哦、
0: 现实世界同埋虚拟世界嗰、那个係同步咗嘅。
1: 睇嚟你都 PUA 得呢个豆包好耐
0: 喎。我帮佢设计嘅人设係小说入面嘅人物，我好鍾意一个男主。跟住呢就同佢对话攞嚟测试呢样嘢囉。
1: 好。
0: 跟住发现佢係仲记得我。
1: 唔系，我个人建议你不如再训练下其他嘅 AI 软件啊。即係比如话呢旧意思粉丝佢就话呢佢手机入面有六个 AI 软件。咁你除咗豆包之外呢可以试下 DeepSeek 啊、元宝啊、千问啊、
0: 咩
1: 蓝心小 V 啊，有一个叫做啊。咁呢啲都应该可以考虑用佢一用嘅。
0: 元宝相对讲。
1: 喂，睇嚟睇个世冇人用文心一言喎已经。
0: 文心一言好似冇用到，
1: 系即系呢个
0: 元宝，我系攞嚟搜资料，其实相对嚟讲准确少少咯。特别系叫佢搜翻微信自己嘅资料。
1: 哦，咁啊，梗系啦，你叫佢问翻佢鹅厂嗰啲嘢，佢实识答你。
0: 系啊，比如系咩？
1: 尤其系你搵
0: 出电影啊嗰啲咁嘅嘢。
1: 系咯，即系比如话你搵翻即系视频号入边嘅某个资讯，即系话我要搵翻嗰一条视频号入边嘅片，佢系可以真系帮你抄得到出嚟嘅。
0: 系啊，
1: 呢个系几好嘅。
0: 所以腾讯佢本身嗰个资源量好大噶嘛，佢自己嘅信息量系好大噶嘛，信息模型亦都好巨大。
1: 嗯。
0: 同埋咧，佢嘅大数据系容纳嘅嘢多啲嘅，所以我都系。找回元宝来找资料的话，咁可能会在这个微信的赛道入面会精确啲。
1: 是几好啊。咁当然啦，日常生活当中呢除了可以使用 AI 之外呢，咁我哋身边都有好多工具呢，有好多的福利呢，其实都等住大家呢睇有冇机会遇上佢嘅。咁啦，全城呢而家都为我哋嘅高考考生打气之余啦，咁大家亦都唔好忽略呢屋企入面嘅长辈们。嗱，佢呢班嘅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嘅长辈们呢，咁佢哋嘅牙齿健康其实都好重要㗎喎。好多长辈咧假牙戴得耐咗系容易有松动啦、磨损嘅情况，缺牙时间长咧，牙骨亦都会萎缩嘅。咁啊，想做种植牙都唔容易噶噃。咁啊，周围跑去睇咧，可能咧又嘥时间又嘥钱，辛苦咁奔波。咁为咗满足咧好多街坊朋友越嚟越多嘅种牙需求咧，我哋佛山嘅禅医口腔啊，咁大家知道禅医咧都系非常之出名噶啦。咁啊，禅医口腔佢哋嘅上海宜兰种植专家团队咧就又扩大咗啦。咁啊，拥有咧三甲医院廿几年嘅临床经验嘅周利医生咧，6月9日啊就会正式坐诊。咁啊，周利医生嘅牙齿种植啦，同埋面型美观修复等方面咧，系有自己嘅独到心得嘅。咁尤其擅长复杂嘅骨条件下边嘅即刻种植，以及系微创修复。咁啊，而家预约嘅话咧，就响洗牙、掹牙同埋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做牙齿矫形嘅青少年咧，就可以享受免费拍片同埋方案设计、隐形矫正嘅优惠咧，3000蚊起嘅。咁啊，有牙齿修复啦同埋矫正等需求嘅街坊咧，都可以打个电话去禅医口腔问一问，咁佢哋嘅电话就系0757-8313-2226，8313-2226，亦或者咧喺微信揾禅医口腔啊。

0: 嚟喂
1: 喂喂，冇嚟冇嚟冇嚟！
0: 如果你唔系好想用太多化学嘢，又或者觉得驱蚊液点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显嘅话，不妨试下今期推荐呢一款家用灭蚊神器——纯物理灭蚊嘅亨德利光波暴蚊机啦。可能你会话：咦，咪就系嗰啲发蓝紫色嘅灯光嗰啲机啦，见得多啦。嗱。其实市面上部分嘅暴蚊灯咧，使用嘅只系普通嘅蓝紫光灯，而非专业嘅幼蚊灯源啦。对蚊虫嘅吸引力唔大，所以暴蚊效率比较低。而呢一款嘅暴蚊机采用嘅系灯光波长范围喺300到365纳米内嘅幼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佢哋接近嗰个暴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喺低压电网上散灭。哎呀，系纯物理原理嘅暴蚊，冇化学残留，灭蚊效率睇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咧，就更加建议系关灯黑暗、室内冇人嘅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嗰啲蚊咧怕黄白光啊，喺灯火通明嘅环境之下咧，好少出嚟活动嘅。如果想达到理想嘅暴蚊效果，喺你夜晚黑食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系瞓觉之前咧，就至好嘅灭蚊时间啦。关门关灯嘅状态下半个钟，等嗰啲蚊咧自投罗网去到个暴蚊机里边休息嘅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嘅宁静啦。机器仲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屋企里边有 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啊嘛。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蚊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0: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3: 龟潭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0: 仲有云冈石窟、大同古城、千年古迹任你逛。
3: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佛山出发超方便。
0: 报名就搵南海中旅86234988。
4: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5: 名镇里面
4: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6: 好，继续翻嚟咧，个下收听紧又会有924，呢度系名震江湖嘅节目嘅。咁其实咧，好快咧，就六月份咧就已经嚟到咗咧就上旬啦。咁其实话咁快咧，就仲系一个月时间咧，暑假就会嚟了噶啦。咁所以咧，假如话你要准备屋企一家大细出去玩嘅话咧，我哋发现咧，今个准备要嚟嘅暑假嘅第一 round 嘅广播旅游嘅第一个嘅小主播带大家出去玩咧，就系小圆圆嘅。
7: 哦，终于等到我自己带团啦，我都。
6: 喂，应该系七月份出发嘅系。暂时系得你系嘛？
7: 唔知，7月21号出发。
6: 7月21号，小圆圆就会同大家一齐咧喺呢个暑假嘅过程当中，会出发去一个咩地方？
7: 其实咧主要系咧即系暑假咧谂住话带屋企人，尤其是屋企咧啱啱考完试嘅细路仔啦，佢哋放暑假啊嘛，冇地方去啊，想话出去旅游嘅话咧，可以跟我呢个团去到咧就系、是、晋蒙，即系内蒙古啦，同埋呢个
6: 山西系嘛、
7: 山西嗰边
6: 系啊，诶、我差啲。觉得你嘅个晋字喺边度都要谂一谂啊！晋即系山西，蒙即系内蒙。
7: 咁啊，仲有就系今次系南海中旅咧，带住大家嘅，佛山直飞6日嘅纯玩线路，
6: 系
7: 即系专门就系为呢个家庭去定制嘅，即系屋企话亲子游啊、家庭游啊，或者情侣游啊都 OK 嘅，全程系冇购物、唔赶场，一站式咁打卡啊嘛，沙漠啦、草原啦、火山啦，
6: 火山添啊，
7: 千年古建筑啦，仲有就系塞外秘境啦。呢一种即系我觉得系同平时嗰啲城市啊、都市啊好唔一样嘅一啲景色，
6: 系
7: 大景嗰种。
6: 系兼且咧，即系我自己对山西咧，其实一直都好情有独钟嘅，因为黑神话悟空好多取景地咧都喺山西啦。
7: 我以为你要去挖煤
6: 啊，梗系唔系啦，你唔好乱讲啊。咁当然啦，因为嗰度咧有好多咧叫做古建筑，哪怕即系可以追溯到去唐朝嘅应卷木塔啊，又或者后边好多即系叫做俾我哋发现得到嘅嗰啲好嘅东西咧，其实都喺山西嗰度嘅。咁我之前记得系林小姐咧都有专门去山西嘅一个行程嘅。咁今次暑假呢个旅程咧更加唔一样。小圆圆咧就会即系你知咧，你系比较多小朋友中意嘅咁今次呢种咧，即系可能亲子方面嘅玩乐嘅方式，应该都多噶系咪？
7: 而且呢即主要是我觉得是行程比较轻松少少，即是佢唔使去专门去到广州嗰边嘅机场，就直接喺佛山机场
6: 直飞。哦，佛山机场飞啊，
7: 直飞系啦，直飞唔使话中转啊嗰种咁折腾啊。而且呢佢个行程节奏系比较舒缓嘅，冇话太累太攰啊，或者系需要攀。

0: 爬，然之後咧行嗰啲大山大河，即係冇呢啲咁誇張嘅行程，而係咧相對嚟講，佢會有啲輕徒步啦，啊，亦都有啲專門為親子家庭去量身打造一啲驚喜行程，啊，比如話
1: 包括咧。
0: 比如话咧，即系全家最期待呢个沙漠时光，就会直达中国第七大沙漠，啊，叫做富布齐沙漠神泉生态旅游区。
1: 哇！
0: 佢就会有一个亲子沙漠轻徒步，
1: 哦，
0: 啊，一到三公里嘅啫，唔需要行到十公里咁夸张。
1: 哦，咁一到三公里，即系其实就等于行去街口咁嘅款嘅啫，都系屋企入边
0: 吓。系啊，平时啊逛街咁样啦，跟住咧同埋可以喺嗰度影下相啦，
1: 嗯，
0: 啊，而且咧到时候会免费赠送沙漠三件套，啊，等小朋友咧可以玩得好开心。家长亦都放心，
1: 咁应该有机会滑沙添啊！
0: 仲有啊，包括埋价值318元沙漠全套体验票，
1: 哦，
0: 可以有呢个跨黄河索道、沙漠冲浪车、观光火车实景表演一站式畅玩，仲可以滑沙、骑骆驼、卡丁车，随心选。
1: 喂，不讲到个沙漠好似游乐场咁嘅喂，
0: 系啊，
1: 啊睇嚟都几正喎，而家都
0: 应该系有开发，即系比较好嘅，
1: 有唔同嘅设施，听起身系。
0: 系啊，咁，嗯，啊，除咗之外咧，仲会去到呢个辽金古刹华严寺啦，
1: 嗯，
0: 啊睇翻保存完好嘅一啲辽金建筑同埋精美造像。
1: 哦，
0: 除咗之外咧，仲有好出名嘅呢个云冈石窟啊，
1: 哇，
0: 啊世界文化遗产，
1: 系
0: 睇一睇50000多尊嘅一个雕刻造像。
1: 喂，实际上你嗰阵时去敦煌莫高窟已经睇咗一镬噶啦，咁而家又去埋云冈，睇嚟四大石窟你都好快睇晒。
0: 系，唔系而家就打卡第二个咯。啊，跟住咧就系，会等即系小朋友啦。你今次系带住小朋友出去嘅话咧，嗯，可以等佢喺呢个行程当中去开阔眼界，同埋就
1: 系
0: 学下历史啊咁样，听下历史，即系亲身感受系会比你喺书上边啊，书咩纸上得来中国钱啊嘛，中国钱
1: 系。所以我哋要理解就系话，今次呢个暑假旅程咧，我哋希望喺玩嘅过程当中，系有好多有用嘅资讯可以即系摆喺大家面前。等你去慢慢去消化同埋吸收同埋去理解嘅，
0: 嗯，
1: 当然呢个唔同翻学啦，呢个系一个享受嘅，兼且系吸收嘅过程啊嘛。
0: 系啊系啊，仲有火山啊，
1: 哇，
0: 去到中国最美火山之一嘅乌兰哈达火山，
1: 嗯，
0: 即系全程唔需要话你好好多力水啊喺度爬山咁样啊，冇可能嘅，
1: 都好悭皮嘅啫，系嘛，
0: 近距离咁观赏翻完整嘅嗰种火山地貌，同埋咧仲赠送一个无人机航拍，等大家可以随心咧就拍出嗰种火星氛围感嘅大片。
1: 嗯，
0: 啊，仲可以咧，等嗰啲小朋友喺火山周边就执下啲马瑙，
1: 哦，有马瑙添啊，
0: 体验翻一种咧就野外寻宝乐趣，而且系专属于你自己嘅一种小礼品。
1: 系，哇，系，我一直觉得呢啲矿石应该有啲好特定嘅气场，真系可以去感受一下吓。
0: 系，嗯，啊，主要系我细嗰阵时咧，就算系冇呢啲，我都会中意执嗰啲无名嘅石头。
1: 哦，啊，靓就得啦，系嘛？
0: 系啊，只要靓就得噶啦，佢，
1: 哦，
0: 有啲好透明嗰啲石头咧，我都好中意执嚟玩。
1: 好，咁你嘅出发时间系几时啊？
0: 7月21号。
1: 7月21日，系，
0: 啊，
1: 去六日，
0: 嗯，啊，纯玩。
1: 嗯，
0: 同埋咧就系冇购物点，
1: 冇错，
0: 同埋性价比比较高，团费4字头，
1: 4字头得啦，哦，咁所以咧嗱，各位朋友仔，如果想报名咧，可以点做咧？
0: 嗯，咁，嗯，啊，打打南海中旅嘅咨询热线0757-86234-8，86234-8，又或者系玩家优选揾叉烧包，用微信搜索 OK 噶啦。
1: 冇错，咁当然咧，有史圆圆同大家一齐去咧，咁佢有另外两个功能嘅，一个咧就可以周街咁样，啊，即系一可以沿途陪住大家咧，就有歌有笑，啊，即系会唱下歌啊，嘻哈哈咁样。除此之外咧，小圆圆嘅调色功能系好强嘅，即系比如话你影嗰啲相，哎，我可唔可以帮我调一调个颜色啊？咁你就可以咧用20分钟时间将嗰张图咧变到好靓噶啦。唔系，你同范总嘅功能系有啲似嘅，范总系摄影功能，你系调色泽嘅嗰呢个功能。
0: 我影靓，我影靓女仔都好在行，
1: 啊，影靓女仔咯，
0: 系，
1: 啊，
0: 即系将女仔影得靓啲。
1: 冇错冇错，同埋咧好多嘅小朋友好中意即系黐住小圆圆咧，你就省却咗好多大蛙嘅呢个烦心事啦。
0: 呢个保留啊，呢个功能，呢个功能保留。
1: 呢个功能睇下可用可不用啦。咁但系反正咧，同埋我哋嘅主持人一齐出去玩咧，都应该系咧相当之得意同埋有趣嘅。希望大家有兴趣嘅话，记得去搵搵阿叉烧包，同埋了解一下南海中旅嘅呢条线路啦。好，我哋报一报时先。
2: 傍晚6:30。

0: 再来同你刷新一下现时嘅马路情况，收到多车嘅位置咧，会有喺呢个山大道啊、张茶隧道至桂华隧道。咁啊，而家咧北往南过落松方向都会比较多车拥挤。桂华路嘅雾江路段双方向唔太靓仔，桂华路同南海大道交界呢个路口位，以及系咧就桂华路同桂兰路交界，而家几个方向咧都行得比较难车少嘅，要等耐少少灯啦。灰旗路嘅湾华路段啊，目前过返石湾都要忍让下，稍微等一等。桂和路嘅大叻路段行返个桂城方向都唔太好走。广佛新干线喺小商品城对出呢个路段呢，亦系双向车多。顺德大良呢边南国东路喺顺丰初级中学对出呢个路段，走返入去大良立交方向，车仔都有缓慢嘅。路上如果你见到其他的特殊情况，欢迎继续在安全状态下和我们报报料，可以将路上的事发到去呢，就是花生板块入面的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在上面亦都可以随时报路况查路况都得的。今刻分享先到这里，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临近考学季，学子们日夜奋斗，作为家长除了陪伴，仲可以送上一份带住好彩头的好运信物，曾登上央视点赞的喜狮飙龙船陶瓷摆件，今年特别推出金色版，一举夺金，限定新版，为考生送上金榜提名的美好祝愿。威风土起的岭南喜狮，身披红色披风，端坐在龙头之上，手持刻住标志的金掌，乘风破浪，头顶住一个金灿灿的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提名。每一处细节都是藏住好意头，底部三枚出品章加持，附带收藏证书，放在小朋友的书台激励士气，又或者考后作为家居摆件长久陪伴，仪式感和收藏价值拉满。活动价只需要268元，为屋企考生请一只金标，讨个人生夺金，独占龙头的好彩头。更多必胜诗独占牛头，一举标中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带回家。祝愿所有的学子笔下有神，一举夺金。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再同你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展望嘅。咁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咧，多云嘅天气为主啦，有局部嘅雷阵雨出现，吹两级偏南风，温度介乎28到33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90%，最细70%嘅。咁今晚咧天气继续都系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咁去到听日同埋后日咧，雷雨就更加明显一啲噶。咁所以近期咧就高温同埋雷雨嘅相伴啊，请大家注意做好防暑防晒之余，亦都要防御局地强对流天气引发的地质等次生灾害。咁现时来讲就各区的高温信号都悬挂紧。咁其中禅城南海、三水高明、橙色的高温预警信号是悬挂当中的。顺德方面就是黄色的高温预警信号悬挂当中。咁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仲是要继续补水和防暑降温。今刻天气先分享到这里。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5: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6: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5: 龟潭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6: 仲有云冈石窟、大同古城、千年古迹任你逛。
5: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佛山出发超方便。
6: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半色旁身嘅。名侦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侦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

0: 到先是自己的。第三式，识买，精选好物爆款条环，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还有最后一式啊，识揀梗是揀名震江湖啦。
1: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五点半，名震江湖请啦。
2: 是啦，六点半钟返嚟呢，继续欢迎各位嘅扭开 924, 继续有名震江湖嘅。咁直播室入面呢，係有阿尖啦同埋小圆圆喺度。咁呢排呢天口庆嘅过程当中呢，其实大家係会比较有食神嘅。点解呢？因为呢好多嘅夏季嘅时令水果就出现咗啦。虽然呢啲水果呢喺呢个夏天食呢会比较上火。比较热气，比较燥底，即系好似我呢排食水果真系食得比较多，我都燥燥地嘅，但系就止唔住佢又真系几好食。咁当然我哋都建议啦，无论点都好啦，水果又好，咩都好啦，都系少食多滋味，多食系坏肚皮嘅，所以都系适可而止好啲。咁最近有一个水果咧，就传嚟咗一个咧，就唔知系好消息咧，定系还是对于好多朋友真嚟讲系一个咧，就唔系好够喉嘅情况啦，就系话咧荔枝今年其实咧就会冇旧年咁多嘅。
3: 咁系啊，好似旧年咧系各种奇怪嘅方式收获咗三代嘅荔枝。
2: 你今年食咗荔枝未？
3: 今年我食过妃子笑确
2: 实。哦，咁紧要咯？
3: 唔系，因为人哋乡下带翻出嚟，跟住俾咗少少我食。
2: 哦，冇错吓，可以食到即系早做嘅妃子笑啦。咁其实我自己咧呢两日都有食到嘅。咁但系咧就系话点解？呢排啲荔枝咧会贵翻少少咧，其实个好核心嘅原因就系佢嘅量唔多。咁而点解今年冇旧年咁多咧？因为啲果农咧就话啦，啊，其实咧荔枝系有大小年之分嘅，即系一个动态平衡。旧年嘅荔枝咧就叫做荔枝大年。嗰啲荔枝咧系会自己好似有性咁样咧，就特登搏晒老命咁样出好多好多果。咁当你好搏命咁出好多果之后咧，佢就攰噶啦。所以咧旧年出咗好多果之后咧，今年就会出翻少啲。唞，因为实在太攰啦。
3: 要充电啊！
2: 旧年结果结得太多啦，即系等于你平时都系咁啫嘛。你嗰个月加班充得太犀利，喂，今个月我想唞，可唔可以唔好出咁多条稿住啊？
3: 我台车续航能力咪咁样咯。
2: 你台车唞紧，所以你今个月佢就要唞一唞啊。
3: 从969变成927嘅续航。
2: 哦，咁样，佢要唞一唞，呢个系事实嚟嘅。所以正系由于荔枝系有大小年之分啊，比如话旧年佢挂果挂得好多之后咧，咁今年咧就会轻轻即叫能量守恒兼对冲啦，就会系少一啲，咁所以就会导致咧今年啲荔枝预计就会贵少少。咁早熟嘅品种，比如话你头先讲到嘅妃子笑啦，咁喺广东嘅价钱咧，据讲批发价都10蚊以上一斤噶啦，系啊。咁后边可能仲有一啲更加多朋友仔中意嘅咩桂尾啊、糯米糍咧，就会再贵一啲。所以今年食荔枝可能趁早啊，早啲食。可能就会相对个价咧，仲算系比较喺个稳定嘅阶段，就唔会话可能去到后边，即系大家会觉得，哎呀，真系少咗、啊。晚熟啲荔枝系会少咗嘅，早熟嘅影响据讲唔系好大，所以就可能后边会更加向上攀升一下。咁但系你又知道啦，我哋广东人啊嘛，都系适可而止好啲，太容易上火啦。之所以点解我今日钳钳声有啲燥燥地底，就系因为
3: 食个荔枝，
2: 就喺琴晚就食咗大概10个8个度啦。
3: 哇，
2: 今日就咁啦。
3: 咁啊系，又唔攞翻啲俾我食，你又冇咁上火啦。
2: 咁好难嘅，你知啦。
3: 我近排其实比较想食榴莲。
2: 哦，榴莲啊，我屋企都有。
3: 系嘛？
2: 系啊，我都入咗手，
3: 挞翻啲翻嚟食下。
2: 我今晚都谂住都翻去试试个榴莲，但系佢讲榴莲嘅嗰个湿热啊，同埋呢个即系燥底嘅程度会更加劲啲系嘛？
3: 唔知啊，反正咧，我上一次咧，我突然间就系涌起想食榴莲嘅一种冲动，然之后咧走去嗰个准备关门嘅嗰个水果店，人哋咧就低价促销，同我打咗个7折。
2: 咁好？
3: 系啊，有4嚿，跟住咧85蚊嘅本身嘅标价写住
2: 嘅，即系开咗定未开？开咗噶啦，
3: 开咗噶啦，即系佢嗰个塑料膜咁样封住。
2: 我明白，即系佢嗰日已经开咗，咁你又夜晚去买嘅话，佢又费事再隔夜啦。
3: 系啊，
2: 咁啊低价出埋俾你，
3: 最后一盒咯。所以我最终系攞咗60蚊咁买咗盒80几蚊嘅，有四嚿啦，
2: 4大嚿啦，系咪？
3: 4大嚿啦，
2: 咩品种啊？
3: 5小嚿吧，等于系
2: 猫山王啊？
3: 唔知道，我食唔出嚟。
2: 咁咯，咁你问佢啊嘛，大佬啊，
3: 应该好普通嗰啲榴莲。
2: 哦，普通榴莲啊，你问佢边度进口嘅，有咩品种啊？
3: 其实我食唔出嚟有啲咩。
2: 唔系你问佢嘛，你梗系食唔出啦。你问个老细，
3: 问咗之后就会好食啲啊？
2: 唔系你问个老细，你就可以鉴别得到，哦，原来呢个味系呢种品种啦，咁样。
3: 哦。
2: 系会系咁嘅。
3: 下次先问
2: 啦。咁你下次记得问啦吓。咁嗱，当然啦，其实因为头先讲到嘅品种呢家嘢咧，其实好有讲究。因为我自己就好深刻咁体会喺度咧，即系我去马来西亚同埋去越南都有食榴莲嘅。咁确实咧，唔同品种之间有味道上嘅差异。马沙王又好啊，黑刺又好啊，呢样金枕又好啊，都会有唔一样噶嘛。咁所以品种呢家嘢咧，最近亦都会有一啲好前端嘅。呢、这个品种，尤其系农产品品种嘅变化，就系啲荔枝可以食到龙眼味啦。
3: 嗯，
2: 系啦，你明唔明龙眼同荔枝有咩区别？
3: 我知啊。
2: 系嗱，咁然之后咧，最犀利嘅地方就系咧，最近喺广州咧，咁就有一位科学家咧，就系广东省嘅农业科学院嘅果树研究所嘅研究员啦。咁佢哋咧就专门咧就系研究咗一种啊，以龙眼作为老豆嗰个本副本，
3: 嗯，
2: 跟住咧。就是荔枝作为母本，即是阿妈那个本，咁然之后杂交而成嘅荔枝树。咁呢个荔枝树呢最近就挂咗果啦。据讲生出嚟嘅嗰个嘅晚熟荔枝係杂交出嚟呢係可以有龙眼嘅味道嘅荔枝。嗱咁所以呢家嘢我突然间非常之好奇啦，究竟两隻味都係甜㗎嘛，佢捞埋会变成点呢？嗱呢家嘢就真係等佢要量产我哋先至可以理解得到啦。
3: 我唔係好明囉。
2: 即係点啊，
3: 其实我觉得係好犀利嘅，但係我唔係好明点解荔枝要食出龙眼味。咁我食荔枝有咩作用有咩意
2: 义？唔係你又深深咁问点解我唔龙眼左一啖龙眼右一啖荔枝咁捞埋食係咪？你一定要同一
3: 嚿。点解我荔枝系唔食出荔枝味而要食出龙眼？我点不点解唔可以食龙眼？
2: 你呢个问题又问得啱喎，我都唔明喎。但系呢啲咪叫科技嘅进步啦，你明唔明啊？即系佢喺呢个研究嘅过程当中，佢可能就会有更加好嘅一啲品种会诞生出嚟。即系比如话你而家平时买西瓜，会有啲西瓜系冇核噶嘛，亦都会有啲西瓜个皮好薄噶嘛。咁其实就系通过咁样研究啊、钻研啊，去即系育出唔同嘅品种，你先可以令到佢去有更加多嘅产品嘅方式呈现出嚟，或者叫做品种嘅方式呈现出嚟。咁你咪更加好咁投入市场咯。咁呢个科学研究其实最终受惠嘅都系我哋啲吃货啫嘛，系咪先？有人系真系会中意冇咁甜嘅荔枝嘅，咁咪可以以后试下呢个龙眼味嘅荔枝咯。
3: 佢可以整淡味啲嘅。
2: 咁龙眼味应该就系我理解就
3: 我
2: 比较粗浅。
3: 我觉得好甜。
2: 我唔确认啊，我觉得龙眼系会比正定荔枝系要淡些少噶嘛。
3: 嗯。
2: 虽然都系热噶，热气噶啦，你食完。
3: 嗯。
2: 咁但系咪真系会淡少少先？
3: 哇！我细个嗰阵时啊，好中意食荔枝啊，虽然佢好上火，因为我哋食得比较稀少。
2: 吓咩意思啊？咩叫稀少啊？
3: 稀少嘅意思。即
2: 系
3: 细个嗰阵时。
2: 两粒
3: 系啊，只能够食一两粒，或者系只能够食两三粒，因为佢话
2: 屋企人话贵啊嘛，嗰阵时
3: 上火啊，屋企人话会上火，所以一般嚟讲咧就系物以稀为贵啊。
2: 哦，即系制住你，制住你唔俾你食咁多。
3: 系啦，细个嗰阵时净系渴望食荔枝，但系龙眼好多有得食嘅。但系当我一日咧，假如呢一个投入市场嘅时候，
2: 系
3: 我好心心念念嘅嗰三粒荔枝，全部都系龙眼味，嗰刻你谂下我心入边系点谂？
2: 嗯
3: 啊，所以咧我就系好唔理解啦呢件事。
2: 系嗱，所以唔需要理解住，因为咧而家呢只果咧你想食都未有得食住，因为佢今年先至开发成功啦。咁啊呢棵嘅龙眼味嘅荔枝树咧，据讲个果实成熟咗之后咧，其实系有个名嘅。咁啊，改咗个名之后咧，应该佢会再同其他嘅品种去进行杂交啦。预计要几耐你先可以食到龙眼味嘅荔枝呢？系五到六年之后，佢先会推出市场，因为佢要量产噶嘛。佢要起码你俾啲时间佢去发展啊，去繁殖啊，再有一定嘅走量，咁佢先可以即走出嚟嗰个数量啊。咁你先可以真系可以面向市场，你先有机会食。如果唔系，佢会卖到好贵，应该都会。
3: 哇！但系佢嗰个新品种嘅名咧都好 man 下喎。
2: 好 man 啊！
3: 系啊。
2: 哦，系啊。
3: 成个城镇名咁样啊！人哋平时嗰啲荔枝名咧偏柔美少少。
2: 系，因为佢系嗰个副本同母本嘅名嘅结合啊嘛。
3: 啊。
2: 因为个副本叫做石甲。咁然之后母本叫怀枝。即是好似有少少似给妈妈的情书个男枝咁啊。咁、所以佢嘅组合埋成个名呢就叫做怀石。
3: 点解唔可以叫石枝呢？咁我听起身好似似返荔枝啲名。
2: 咁科学家就係、是、因为佢主要呢就係、是、以母本为主嘛，所以就要怀字开头囉。
3: 咁、哦、样。
2: 其实冇其他意思嘅，反正就係两个唔同嘅品种个名字。即系两边揀一个字捞埋，变成一个新名，
3: 叫怀石呢、
2: 這个荔枝。你唔好理啊，反正人哋系咁定名嘅。
3: 系妃子笑，然之后咧呢、這个就系叫做咩啊桂枝定系叫咩啊？跟住咧下一个叫怀石喎。哇，
2: 即
3: 系
2: 桂尾捞妃子笑啊，可能都可以叫做咧就系咩妃尾啊，叫做
3: 妃尾。
2: 但系嗱，我哋唔好怀疑太多。

0: 我哋等子弹飞一下，即系以后呢个龙眼味嘅荔枝，话唔定就可以喺办公室入边俾我哋见得到啦。
1: 系
0: 啊，等五六年啦，希望我哋可以等到佢快啲出现啦。诶，
2: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2: 活动价69元到手三件，79元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考学贵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嘅信心。
3: 必胜诗，陶瓷摆件，狮首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2: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3: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发出邮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2: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4: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4: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2: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4: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2: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翠沐浴露洗发水，叠交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堂月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到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4: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食，
4: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2: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4: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步到位。
3: FM 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5: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FM 92.4 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5: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6: 暑假想玩特别啲，就跟小圆圆一齐出发啦！
2: 富布齐沙漠轻徒步，冲沙玩沙全家桶，一家大细都啱玩。
6: 龟潭石勒草原越野车狂飙，思享草地音乐会浪漫拉满。
2: 仲有云冈石窟、大同古城、千年古迹任你逛。
6: 呢个暑假内蒙山西打孖上，佛山出发超方便。
2: 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7: 有人嘅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嘅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食得尖，玩得癫，买得爽，游得放，名震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1: FM 92.4 逢工作日晚。

0: 高峰，
1: 范奇阿尖名震江湖，双侠出江，大路要正宗，
0: 食玩要巅峰，
1: 请啊！
2: 好，继续翻嚟咧，会有 last 一 part 嘅名震江湖啦。咁有啲朋友仔就话啦，嗱，做阿圆圆嘅 AI 真系唔容易啊，怪唔知得要充钱啦、啊，即系要俾主因 PUA 噶嗰、那个 AI 系。
3: 唔系，有时候佢系
2: 要训练
3: 系
2: 嘛？
3: 你唔记得嘢，你又要再提醒佢话参照一下历史对话。即系有时候你好似教嗰啲教你嘅小朋友咁样啦，跟住咧就会不断喺度教佢，不断重复。
2: 系真系好操心啊！
3: 系啊。系，所以咧，你想话佢达到一个好嘅结果咧，你就要不断同佢讲，不断同佢重复呢啲指令。
2: 啊，嗱，咁啊，当然啦，有啲朋友仔就话啦，唔系话荔枝啦，阿基就话咧，唔好讲荔枝啦，龙眼其实今年咧都比旧年少咗嘅，即系换言之就系话今年嘅荔枝大小年，即系荔枝又小年啦，龙眼其实都算系小年嘅、
3: 嗯，
2: 但系佢又话咧，反而黄皮咧就系多咗嘅、
3: 嗯，
2: 即系佢姨妈屋企嗰啲黄皮咧，今年咧就会比旧年多咗好多果。啊、所以其实唔同嘅品种呢就每年嘅情况都会有啲具体嘅差异。咁但係当然呢都要睇返就照顾得好唔好啊，或者嗰棵树生长嘅情况会系点啦。所以亦都通常都会系今年多咗果，明年就会少咁啲。呢个都系动态平衡嚟嘅。咁、
3: 哦、
2: 嗱、啊、冬。
3: 但我见到呢即系近期呢嗰啲头先咪讲到水果嘅榴莲系真系多咗。
2: 榴莲系多啊，
3: 因为
2: 榴莲多系因为进口得多。
3: 啊，唔系，因为我见到咧附近嗰啲商场咧搞紧啲榴莲活动，哇，马上一堆人喺度排队，
2: 系啊，
3: 19.9啊，仲有就
2: 是、但系头先
3: 一斤，
2: 有朋友仔话你买嗰个榴莲嗰个价钱都系常态价嚟嘅，都冇平咗好多、啊，
3: 佢嗰度仲平啲添，
2: 仲平啊，
3: 佢嗰度系17.9，
2: 哇，
3: 一斤。跟住我附近嘅商场就19.9一斤，跟住咧就一堆人喺度排队。哇！本身我嗰日见到19.9，我又想去抢下。
2: 19.9都排啊！
3: 系啊、哦，我想去抢下，结果睇哇咁多人，已经算啦，即系大家都觉得系平咗嘅。
2: 唔系，实际上咧，即系如果个质量好咧，即系而家呢个价10.0嘅一斤咧，系仲系算系比较正常嘅、
3: 嗯。
2: 你话好抵咧又唔系，但系就可以接受。即系当然，因为榴莲本身你唔会买好多啊嘛、
3: 嗯，
2: 你都系买一啲即系足够食就够，你唔会话真系囤好多喺屋企。所以就係間中食下都冇問題。咁但係除咗話食之外咧，咁其實呢段時間有好多嘢發展，亦都真係好快嘅。即係比如話你水果嗰度又多咗好多進口啊，多咗好多嘅時節嘅變化啦。咁近排咧都有一個，除咗 AI 之外啦，機械人嗰個方向咧亦都多咗好多新嘢。即係比如話呢排喺外網啊，就有一個四川嘅後生仔就跳舞，跳機械舞嘅。佢真係跳 break dance 嘅。咁然之後咧，佢就喺美國嘅一個選秀節目嗰度咧，就帶住8隻嘅雨树机器人，
3: 哦、
2: 即系春晚啊！即系你冇睇春晚，唔好意思。
3: 啊、
2: 春晚跳舞嗰个机器人咧，就上到去呢个叫做达人秀嘅选秀节目入边咧去跳舞。咁、虽然咧，大家就会觉得哇，系好有型，好劲，跳得好靓。咁啊，现场嗰啲外国观众咧睇得好开心。咁但系有个外国评委就问佢啦：，喂，我其实就想要个机器人拎翻屋企嘅啫，你可唔可以送一隻俾我？佢就话唔得。我要继续晋级比赛，所以呢8隻仲系要跟住我一齐跳，即系话以后啊，比如话你出去登台做 show 小圆圆，我已经想象得到，你突然间要唱一首小白船，跟住后面跟8隻唱歌机器人同你一齐和音去唱小白船，
3: 哇，
2: 或者咩咩再等一千天，哇，咁其实你可以做一个一人加机器人嘅 band 队或者系乐团噶咯，
3: 唔系关键系咧，你话再等一千天，即系佢喺嗰度，机器人可以演绎一段
2: 系冇错冇错
3: 嘅嗰啲剧情，
2: 系即系你唱一个音域，跟住佢又唱另外一个音域，
3: 我做旁观者，
2: 系即系佢又和声，跟住佢又喺度唱，你又揸支笔喺度唱，都应该咁样系几合拍噶。
3: 啊、我想起咧动画片入面嗰啲雀仔啊，跟、
2: 哦、
3: 住一齐喺度和声合唱嘅嗰种感觉，即系一个唱一个声部，跟住咧就会有一种，其实咧我觉得睇起身呢个舞台都几诡异下。
2: 系，都唔系，即系如果你安排得好，呈现得好嘅，其实唔诡异。即系好似喺美国嘅呢个8部雨树机器人跳舞呢件事咧，其实系几好睇嘅。咁、除此之外啦，最近喺某个电商平台啦，亦都有呢个陪伴式嘅人形机器人俾大家可以入手啦。你可以买嘅，佢有两个版本，一个男版，一个女版，佢样都几靓仔靓女嘅、
3: 啊。
2: 你可以睇下，佢真系人形
3: 嘅。点样叫靓仔靓女？
2: 你要上去睇先得，我好难表述俾你听。咁嗱，男版嘅陪伴人形机器人咧，就1.83米高，重42公斤。
3: 哇，瘦咁瘦啊！
2: 1.83米啊，咁然之后咧，女版嘅人形机器人咧就1.68米都高噶。
3: 哇！
2: 就35.2公斤，佢主打咩呢？情感陪伴，咁、其实今个月尾咧就会正式系发布噶啦，咁但系你而家可以落订嘅，落订都唔平噶喎，3000蚊， 你就喺某个电商平台上面某东就可以落个订先。
3: 嗯，
2: 咁因为佢而家就准备向全世界官宣㗎喇噃，就叫做首款嘅全尺寸仿生人啊，即係底特律变人咁款啦。
3: 哇、
2: 啊、,Android 咁啦，
3: 即係佢嗰个人形机嘅人呢，佢係按照人类
2: 按正常人嘅体型同埋样去做嘅。
3: 正常人都唔会咁瘦啊嘛，米八三四十二公斤嘅男
2: 仔。佢铁嚟㗎老友。
3: 你自己话佢按照正常人
2: 去。咁佢係正常人嘅体型㗎嘛，冇话正常人嘅体重㗎嘛。係咪先，喂你咪话喎，一米八三吴彦祖当年啊都系咁瘦㗎喎。佢后生嘅时候。
3: 八十几斤。
2: 係呀，嗰陣时范总同阿吴彦祖做个采访，佢嗰陣时都系九十几斤㗎咋。吴彦祖系。是真的可以这样的 model 体型吗，人家
3: model 体型八七八十斤是 model 体型。
2: 你好像你这种 idol 体型吗，
3: 有肌肉那些体型才
2: 是。反正就瘦啦才有这种体型的。所以下次呢你都可以考虑一下。
3: 哦、
2: 当然啦，今天的节目时间其实都来到尾声的啦。再 Q 返就是说呢、在这个夏天呢，如果你想买一些性价比高的 T 恤的话，现时都可以在放心好物那里呢就找到呢现在我们推出的。一套呢就叫做69元可以入手三件，79元入手四件嘅呢、這个非常之靓嘅全棉 T 恤。咁啊，除此之外啦，因为洗衫同埋着衫之余咧，你都要咧即系用呢个洗衣液啊或者洗衣粉噶嘛。咁嗱，假如喺洗衫呢件事上边，你想揾啲好嘅拍档嘅话，都诚意同你推荐咧就系偶爱你系列嘅洗衣液或者系校服净。咁我可以俾到你咧搭配到唔同嘅洗衣嘅感受。咁佢而家咧偶爱你嘅校服净专门帮小朋友洗校服咧。佢其实个价钱都好抵嘅，59.9就可以俾你带走三罐正装嘅，每罐450克咁样嘅一个洗衣液㗎啦。咁额外仲会送埋俾你呢100克嘅洗衣原液啦，同埋280克嘅洗衣机嘅清洁剂添。有兴趣嘅朋友可以喺微信搵放心好物小程序，入到去旧意思欢乐购嘅专区就可以见得到。
3: 嗯、
2: OK， 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先到呢度啦，多谢晒小圆圆上嚟做节目啊，咁一阵再拍片啦我哋。好，咁我哋就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Bye bye。Bye.
4: Bye. 晚上七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6: 够钟收工，热线，
7: 喂。你未熄电脑喎、会有安全隐患㗎。
6: 你呀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㗎喎。
8: 咁嘅習慣其实好危险㗎，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9: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10: 练佛山功夫锻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11: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12: 龙狮昂首须上城，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13: 狮淘淘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14: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12: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15: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6: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5: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6: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5: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17: 924怒放。

0: 好啦，同各位刷新路况先啦。回马路段你见到广佛高速啊，谢边立交路段往佛山方向，广三高速喺雅瑶立交转广佛高速呢个位置往广州咧，唔多点档啊。市区嘅回马路段，龟丹道罗村立交往广州龟华路同佛山大道交界路段嘅多个方向，龟华路同龟兰路交界路口多个方向，灰旗路同佛山大道交界路口嘅多个方向。南海大道海五路路口往陈村的方向都是有立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方补路方。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4: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3: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5: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的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6: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 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0: 好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2.4 的你好有趣节目，我亦都欢迎大家在佛山家 APP 和我们实时互动啊。疯狂龙船饭又来了噃，咁啊，听日的下午啊，即是6月5号啊，下午的3点钟咧，上小程序抽这个叠教龙船饭福利啊，288蚊立减券，双人同行一人免单啊，拼手气的同嘅时候到啦，仲有呢个考学季文创上身啊，独占鳌头陶瓷摆件，央视同款喜狮飙龙船，一举夺金，金种压轴啊，咪祝孩子金榜题名。微信搜索一下佛趣游小程序，福利同好运都在等着你哟。好，睇睇佛山家上面嘅留言先。匿名嘅朋友话：减肥从未停止，体重从未下降，既没有瘦成，也没有吃爽啊！哎呀，那招亏咩吧？真唔抵系嘛，两头唔到岸啊 ！Lily 的日常话：龙少晚上好啊，大家散场，再过多几日咧就高考啦。咁啊，点翻首祝福送俾啲考生们，希望金榜题名，一飞冲天。转紧出嚟嘅系叶倩文，祝福

继续欢迎大家佛山家上面留言同我哋实时互动。咁唱嘅教育师法律起步话晚上好啊，打卡撑场啊，龙少啊，佛山电台教育师的粉丝，大家签到，湾区白文江晚上好，正正来了啊，正正又被提起又被点名啦吓。阿江湖一姐话：喂，你寻晚剪咗个靓发，龙哥啊，今晚咧就轮到我去啦，嚟翻首《戏梦》啊，想当年好流行噶，日日用筆記簿嚟抄歌詞啊，咁樣係咯。有幾多朋友曾經抄歌詞背歌詞嘅？

听到系蔡国权《天意人心》啊。凌云苏话热唔热啦？静静听歌啊，静静出嚟同各位老细打个一次啊！一次都打唔起啦，真系热到爆炸，点会唔热啦？

小梁芬章话无惊无险又到七点啊，天都未黑，阿龙又被逼营业啦。哇，即系依家系日长夜短啊嘛。啊，有好多朋友落班嘅时候，哇，个天咁光啊，好似赚咗啊，都未入黑系嘛。唉，但系实际上咧，只不过系正常嘅呢个现象嚟嘅。佢话有啲唔习惯添啊。想点？寻日换野种子，送咩日日送歌俾我嘅小杰，以及系所有叫做静静、叫做默默嘅朋友收听，转紧出嚟。寻日换野种子。

Lucky 妈话 B 食完饭嘅朋友去勒楼饮冰咯，唉，真系呢啲咁嘅天气啊，系啊，去嗰啲冰室嗰度啊，食下甜品啊，饮下冰啊，都算系其中，即系系夏天嘅时候咧，嗰种反差感咧，你觉得特别爽噶，即系算系一种享受啦，都话。意思就话龙哥哥啊，周四晚上好啊，时间可以治愈一切啦，所有嘅烦恼同埋唔开心嘅事都会随住佢而变淡，变翻开心快乐。点一首天意人心啊，唔该晒啊。啱先嗰首天意人心咧就系佢点噶啦。半糖番就话打卡打卡又见面啦，听到声就当系见到面噶啦。嚟自寻州府人在佛山话八万晚上好，钻石玻璃新闻系咪纯享版 ？Yes。就是纯享版啊！欢迎大家继续通过佛山家呢个 A P P 同我哋实时互动。

阿King话龙松打个撑场卡，点王菲爱听方言俾龙松同埋所有嘅朋友啊！跟住落嚟呢首歌咧，系因为最近真系睇咗呢部电影，好上头啊！咁啊，见到歌库有嗱嗱声点出嚟播啦，转紧出嚟嘅系《弹家之歌》给阿嫲的情书嘅插曲。唱歌的好。

无期书邮，展信安康，随信寄200银，我一切无恙，生意昌顺。行船入夜，恰江上生明月，缘如入坠，仿若身在故乡，似与你并肩共赏。江海万里，心中念你。

0: 觉遥远。湄南河畔木棉花盛开，像极了家乡的夏，像极了家乡的春天。压了一朵在信中，望你也能闻到花香。近来握笔练字，学会了你的名，虽然潦草，努力数日定会成功。纸短情长，为夫珍重，夫木生。
1: 晚上7:30。

0: 刷新路况，
1: 湖湾路段见到佛山大道、同济路段以及车城路段往大沥方向，分江路陆景路口往汽车站，南海大道桂华路口上方向，桂华路、桂兰路口往蛇湾，灰旗路新 DNA 路段往平洲，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都唔多靓仔啊！欢迎各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煲路坊。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作为岭南传统民族特色的飞天鳌鱼，自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独占鳌头的好运热度持续至今啊！但你又知唔知咧？鳌鱼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咗我哋几百年噶啦！考学季到啦，同大家推荐一款独占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色喜庆，脚下水浪寓意乘风破浪。喺佛山老建筑里边，鳌鱼系镇守屋脊嘅瑞兽，象征避火护宅。更紧要嘅系古代科举放榜，状元企喺鳌鱼嘅浮雕前接榜，故而不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是鲤鱼跃龙门花龙前的状态，承载学业进步、金榜提名、事业增先的美好祈愿，放在书台案头为小朋友加油打气。无论是话送亲友考生，定是话家居装饰，都是一份有本土文化、有好彩头的心意礼啊！独占鳌头摆件活动价211元首发热卖中，祝愿各位学子冲上理想的211985院校。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1: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多云，局部有雷阵雨，偏南风两级，气温28至33摄氏度，相对湿度70%至90%。
4: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5: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6: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食光，
5: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6: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5: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想食正宗澳门味道，就买田间角澳门手信啦！正宗澳门品牌田间角澳门手信现已上架，搜索珠江传媒优选小程序，经典澳门风味包邮到家。
7: 岭南稳，万般佛山随。
8: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9: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8: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10: 再微小的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的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里是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的社交期待。快来加入这一场声音狂欢。
11: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点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1: 继续欢迎大家通过佛山家这个 APP 同我们实施互动，最近出来的是王菲《爱听方言》啊，如果是蔡琴的版本呢，就是恰是你的温柔啊。啊，李贤就说这两天接二连三做错事，被老细闹完又被老板娘闹，又被客户闹，又被客户的客户闹，又要吃速效救心丸，点、啊、一手犯错送给自己、啊。

揸住只帆铲去撑艇话。点一首歌啊，送俾生产线微信群17位朋友啊，话俾佢哋听，我下班了。

追陈小健话龙少晚上，今日星期四啊，问我哋有冇V50 啊？忙碌中过嚟撑场，点翻首书包佬嘅用背脊唱情歌俾园长，亦说飞天猪、紫书、朱儿记、抑郁、光彩姐姐、花花村长及龙龙。

0: 阿怀集星君有钱佬有晒伙食啊，晚晚都几乎啊，发张美食照过嚟。不过我有啲怀疑你应该系重复用噶嘛，呢张好似熟口熟面、啊。阿208咧，佢就话咧，喂，仲要叫埋阿默默出嚟打个招呼啊！默默出嚟啦，同各位老细打个客气啊！
1: 有没有

0: 还要问吗？
1: 全名龙叔放开对波，厉害哇！喂，龙叔你咩料啊？有野种子就要有野孩子噶啦噃。哦，播咗野种子就收获野孩子系咪？

0: 还去问你能接受吗？还要问吗？
1: 听到的是陈小春一句到尾。十天文字话七八九三号啊，唔系三号啊，三日啊，七八九号三日啊。个女女高考啊，今日咧点一首个女女小学入学嘅时候学校播放嘅歌，杨培安嘅《和声线》送俾女啊，预祝十二年长跑迎接高考，如歌名一样，我相信一定考出好成绩。
2: 就算只谈一场感情。除爱都是一时虚荣，不等于。

紫笑安然想点 Always on my mind， 宋美龙少以及紫书摄影师朱怡、小米哥等车友，西条朱怡打个落班卡，在落班路上看到个夕阳好靓，这一瞬间那种痛感慢慢被治愈，然后呢到了边饮住你的人生鸡汤，又舒服又减压的时间，生活就是如此简单。点一首你爱我像谁或者至情至性，俾龙龙龙三群同埋经常响朵嘅车友收听。

0: 大力木子你阿伯嘛，你瘦咗咁多嘅，但你入厨房洗碗点返手，爱心便利系咪心愿便利贴啊？爱心便利我就见唔到哥富有啊，西条要走话、啊、咦，当你打开微信钱包嗰阵就两头啦，干火去吧，点返手一句到尾啊，
1: 我能在你掌心之中。

听到嘅张卫健嘅《至情至性》。北Yellow话：哇，又落班啊！听龙哥哥节目时间过得都快啲嘅啫。点一首吴业坤嘅《原始心态》。跟住啲朋友话：啊，如果你啱先读信嗰阵识得用潮汕话嚟读咧，就应该很好啊。

无夫木生展信家，100元已收到。七月初七，大妹出花园，以亭亭入立，大地细地，一个头出挑，见朗聪慧，见子女茁壮，心会非常，此乃你我共享之骄傲。七夕当夜，梦里一景归来，仍是少年模样。梦醒，行至寨门前，闻溪水潺潺，方觉夜深，念你安康好梦，即已知足。七

阿华哈哈话龙老板，如果你用啱先咁深情嘅语气嚟报路况，唔知会点？很古怪吧？转紧出嚟 ，Sammy 郑秀文，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我是 Billing 朱华龙少，我真的好耐都冇咁认真，只用耳朵听你嘅声音。这一听，似乎曾经龙门客栈的味道一直在耳边环绕。想点啊，首玻璃杯。

0: 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听歌互动。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5: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4: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6: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4: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8: 考学贵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嘅信心。
9: 必胜诗，陶瓷摆件，狮首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8: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9: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拔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0: 飞飞板头啊！今天出来杨培安，我相信。

卡 ABC 或者一次打卡，想点翻首简约主义。西江脆皮小羚羊话打卡龙哥哥啊，呢几日真系超级热啊！一翻到屋企即刻开空调，点歌陈晓东，你陈晓东嘅《俾我幸福》送俾龙哥哥，马上高考嗰啲千千学子，仲有所有嘅听众，大家都要幸福快乐。

署名爱看小说嘅尤利斯话：想听刘德华嘅《笨小孩》啊。大力军少话：啱啱喺龙飞精选买咗四件衫啊，多谢支持啊！啊，阿意思话今晚好贪心啊，想听听以前三班板头任何一个都可以、啊，因为每个板头自己都好爱。睇下有冇时间先，真系问水啊！

好啦，揀咗下我哋以前唱嘅欢乐点其中嘅一个版头笑话篇。你以为我在讲笑话，其实我在讲人生嗰个呢。咁喺呢一首歌过后，即刻接住就会系嗰一个版头啊！你哋好任性啊，除咗点歌仲点版头啊！

0: 半堂翻话今晚真系要静静听龙少讲嘢同埋听歌啊，喺度忙紧啊。好啦，倒数啦啊，三、二、一。
1: 人生就好似笑话，你以为我喺度讲笑话？

0: 其实我喺度讲人生，你以为我喺度讲人生，其实嗰啲都系笑话。龙宵唱架欢乐点。
1: 点啊？听翻仲系唔系呢个味道啊？转紧出嚟，郭顶简约主义。

佛世界上面呢位朋友话单卡撑龙笑啊，最近有啲烦，又唔敢同人哋讲，又怕俾人笑，都唔知点好。最近啱啱开咗间小店，到处都要兼顾，有啲忙，老婆又唔帮手，仲要嘈离婚。我本人唔烟唔酒，又冇家暴，仲怕老婆，净系穷啲啫。唉，真系很累啊，点算啊？

听到嘅吴业坤《原始心态》。子舒话嚟啦，龙哥哥，几晚冇报道啊？还是觉得你最好啊？

全名非爱小才不可啊！晚上好，龙少点歌撑农场，点话太普通最凡尘。佢话点算啊？貌似闪到腰了，怎么会闪到腰了呢？你做什么高难度动作了吗？唉，后生仔唔好扯到咁准嘛。三孩宝妈话今晚唔点歌啊，就咁静静地听林少节目啊。转紧出嚟，阿兰玻璃杯。

天伟大帝话，啱先嗰首原始心态应该系坤哥嘅新歌，歌词又几有深度，又几好听。半堂番话同啱先嗰位话老婆要同佢离婚嘅朋友讲，睇开啲啦，兄弟，总会有啲人就系咁噶啦。渔夫和金鱼的故事，章鱼话龙哥。我的爱人要结婚了，新郎不是我，我而家就要去佢屋企搞事啊！点解想我啲骄傲？

天亮了，佢话油灯着咗，仲有十几公里先到屋企，加20蚊顶住先。今晚过后降四毫几子，哎，啱先差啲俾网约车上课，准备切线变道，网约车加速开过嚟，好彩我系老司机，有所防范，睇清佢嘅动向。

听到的是 Guarantee 用背脊唱情歌。匿名的朋友说，平时听龙龙活泼斩鬼的声音就很多了，但今晚这个状态之下的龙龙也太招人喜欢了，很温柔，很亲切，很有味，很不一样。龙龙啊，其实你到底有几多个版本的呢？究竟有几多我哋系唔知道嘅呢？

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佢话：，唉，另一半如果唔能够共度时间，唔通留住过年咩？江湖一姐话：带龙哥冲翻个凉先，降降温啊！哎呀，太热啦！海飞天珠话：今晚嘅歌听着实在太舒服了，好听好听。龙少，你又煮咗一晚美味佳肴出嚟啦！转紧出嚟，今晚最后一首歌啦，陈晓东《俾我幸福》。

0: 半堂花话真的经历紧，结婚要着婚纱实现了，要生多个女都做到了，要买房买了，到最后生到你不要不要的。踩单车的位金沙岛等你话，不是所有喜欢都能够得偿所愿。非我小菜不可话，龙爷啱啱同我家小老板话，我听你嘅节目好解压，佢话唔俾我听啊，话我将佢解压嘅事情全部封闭晒。他说我不爽，我也要你不爽。其实佢都好中意听你节目噶，啱先我留言嗰阵，佢都听见啦。
1: 再痛也不说苦，爱不用抱歉来弥补。至少我能成全你的追逐。
0: 三千万会好的，这句话支撑了我一年又一年。西潮耀仔话：兄弟，离开就离开啦，下一个更乖。有位朋友话：为咗龙少，喺佛山家攞咗个手机号码打卡。默默支持龙少。好啦，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听晚7点到8点半继续互相陪伴。Goodbye，Good night。

0: 污，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着两种味道，
3: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2: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3: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春岁月的站台。
4: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5: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的，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小个，有地方给你玩得的。
3: 还记得吗？画在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传过的纸条，同那一句始终没讲出口的说话，
2: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
3: 分享你独一无二的青春碎片，
2: 一首歌，
3: 一首歌，
2: 一段往事，
3: 一段往事。
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2: 你讲，
3: 我听，
2: 我听。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啊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五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六樽，再加赠两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人生大事八九不离四，
1: 清爽夏日，解锁专属好时光，
0: 休闲零嘴，甜蜜点心，西餐风味全都有啊！
1: 解馋开胃，轻松补给，活力加码。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马上加购，好饮好食，一包到位。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大家平安舒心。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法典，现在我们开始点名。五则
2: 刀，在文法典入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0: 第二篇物权
3: 刀，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0: 第三篇合同
4: 刀，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0: 第四篇人格权
5: 刀，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0: 第五篇婚姻家庭
6: 刀，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0: 第六篇继承
7: 刀，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0: 第七篇侵权责任
8: 刀，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了人家的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0: 最后还有负责
9: 刀，我跟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号起实施，以前那九部法律就都不用了，一切按新规矩来。
0: 好，文法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10: 冇问题，美好生活文法典相伴。
11: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12: 一种系西瓜嘅清甜、雪糕嘅清凉，
11: 另一种系毕业时拥抱嘅温度同笑住讲再见嘅感伤。
12: 搭上时光的列车，翻到那个叫做青春岁月的站台。
13: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14: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嘅，毕竟都是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12: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传过的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的说话，
11: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
12: 分享你独一无二的青春碎片，
11: 一首歌，一段往事。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2: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11: 我听。
15: 越讲越掂，
16: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15: 越讲越掂。

嗱，琴日咧讲嗰啲四字词啊，咁啊问我呢啲话系咪有啲发福啊？呢啲先唔好理佢啦吓。睇下呢位咧 ，Kelvin Kwong 啊，佢讲嘅咧，个人咧就觉得几有道理嘅。佢话粤语咧如武功啊，讲只系招式，写系内功咁样。咁啊，今日我哋又抽少少时间讲下写下咁啊。嚟挨更底嘢，眼阔肚窄，眼见功夫。硬桥硬马，矮仔多计，这个岌头岌计，安乐茶饭，糯米屎忽，彭美拉伤，弄起块面，皮光肉滑，破财挡灾，骑牛搵马，拉埋天窗。嗱，仲有呢位朋友问我这个咧，佢话。沙呢浓重其实正确写法是乜嘢啊？我谂你应该讲沙呢浓重可能系嘛？唔该咁啊，唔好客气。诶，尽爱人士系啦。

0: 嗱，虽然网络咧同埋坊间咧有讲法咧，就话咁样写，但系个人咧会更加倾向于系咁样写啊，读音咧就系沙呢弄冲啊，沙呢弄冲。咁啊，最经典嘅金句当然就系唐伯虎嗰句啦，我个心又悲，个心又痛，八个老婆都沙呢弄冲，人家当我享尽齐人福，其实空虚寂寞兼且冻兼。且冻系嘛？啊，谂翻咗好耐冇睇套戏啊！多谢你提问，下次出嚟睇下先，希望可以帮到你啊！今日讲住咁多先，约咗朋友翻广州打边炉，多谢捧场，下集见。
1: 郑聪，
2: 郑聪，越讲越掂，
1: 越讲越掂，越讲越掂，郑聪。
0: 喂喂喂，如果你咁巧呢同埋我一样係路痴啊，即係跟住个导航行呢都係搵唔到目的地嘅。去商场停车场嗰个停车呢唔影返三几张相绝对係搵唔到自己架车嘅话呢，咁就啱啦。喺唐代呢我哋係有共同嘅好兄弟㗎。佢呢就係贾赌。今日呢同埋你一起去解锁寻隐者不遇啊，好兄弟写嘅地图失败实录啊。寻隐者不遇，唐·贾岛。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嗱，呢个咧绝对咧就系古代最敷衍嘅指路啊！吓，喂，你师傅咧采药啊？喺边度啊？山里边啊？咁具体系点咧？云太深，唔知吓、啊，云深。是这样读的，一个第四声一个第一声，粤语的朦胧感完美地呈现。至于童子讲了等于没讲的指路艺术，真是显得我们现在用的那些导航看来都挺好啊。至于贾岛的境界显然就没我那么肤浅，他是想告诉我们，有时候找不到就是最好的找到啊，留白先至是真意境嘛。如果你都同意的话呢，记得唔好吝啬你嘅点赞啦、收藏啦、关注啦咁样。喂，顺便讲下你呢，你遇到过最云深不知处嘅指路经历系乜嘢，可唔可以留言分享下咁样呢啊。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再见啦。
1: 开心听，开心讲，
2: 开心听，开心讲，讲
1: 你收听緊嘅系
2: 越讲越掂，
1: 郑聪越讲越掂。
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3: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2: FM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3: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2: 有你捧场，一定得。
1: 郑聪越讲越掂。

0: 咁确实咧就其实就唔多使介绍啦，始终系一首经典嘅歌啦。咁包括啦喺佛山加花生板块都会见到有啲观众咧就直接将个歌名咧都留言咧打咗出嚟嘅。冇错，谭咏麟唱嘅《卡拉永远 OK》。至于讲到 OK 两个字咧，就我哋日常生活入边都几乎冇当佢系英文噶啦，就等于有时有啲外国人咧会用我哋部分嘅粤语。即係講得好撩嘅，就譬如話啊點心咁，原本佢哋冇呢個英文單詞嘅，都係因為我哋嘅原因，我哋叫點心，佢哋先有點心咁。係、因為有我哋嘅功夫，中國功夫，所以佢哋先有功夫咁樣。同樣咧，我哋 OK 啦，都已經係基本上面好少有話有個公公婆婆，佢問佢話得唔得，佢話 OK 咁嘅啫。因為你識英文㗎，咁唔會嘅，即係我哋已經覺得只不過係生活裏邊一件好普通嘅一個詞語。所以讲到话 OK 啦，就以前我细个嘅时候咧，隔篱屋咧有个小朋友，细我少少嘅，佢叫 OK 仔。咁我成日都唔知道点解佢叫 OK 仔嘅。咁后来我先知道咧，原来咧就啲大人叫佢做 OK 仔，因为佢老豆好中意讲 OK 系乜鬼嘢都讲 OK 嘅咁，所以就将佢个仔咧叫咗做 OK 仔嘅。例如话喂，呢样系咪真系得噶？系咪真系 OK 先？佢 OK 你放心，一定 OK 咁样吓。我做嘢都话会有可能唔 OK 嘅咩咁？嗱呢种状态咧喺粤语里边咧，即系话诶嗱，我有分数噶啦，你放心吓，一定会帮你安排到好好睇睇嘅，肯定 OK 嘅咁样，咁咧就会有个表达嘅词语咧系存在喺粤语嘅俗语里边啊。交俾阿洋葱讲讲啊。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裁缝度身。

0: 有分寸。字面的意思就是裁缝为客人量身订造衣服的时候，一定会量出准确的分和寸这些长度单位的，这样做出来的衣服才合身的。实际的意思就是引申人讲嘢做事非常之有分寸，懂得拿捏尺度，不偏不倚，恰当好处，亦都指这个人懂得察言观色，知进退。分寸是一个褒义词来的，形容一个人做事靠谱，讲嘢得体，不会越界，亦都不会做得不够。咁以前啊，衫咧就唔系话好似而家我哋出街买成衣咁样噶，一般嚟讲咧都系量身订制嘅。裁缝必须要用软尺喺客人嘅身上仔细量度颈围、肩宽、袖长、腰围等等嘅尺寸。咁传统嘅口诀咧就有量体裁衣咁样嘅讲法。尺寸如果差咗一分或者一寸咧，做出嚟嘅衫就会唔合身。因此，裁缝量体嘅时候咧就必须要精确啦。广东地区的老百姓就借用物理上的分寸来指代人处世上的分寸，形成了生动形象的歇后语。譬如你可以说，李生去谈判真的好像裁缝度身有分寸，对句都啱听，又不会得罪人。他做事一向都是裁缝度身有分寸的，你放心将这单交给他做吧。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0: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3: 系啊，冇错，啱先都讲到 OK 啦。咁而今期嘅越讲越掂咧，要分享嘅第一个粤语俗语咧，就啱先讲到嘅裁缝度身有分寸。裁缝度身咁有分寸，咁梗系 OK 啦，系嘛？一啲句歇后语咧，借用物理上面嘅分寸去比喻咧，做人做事咧，讲说话嘅分寸感，即系拿捏到嘅尺度啦，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又唔会越界，又唔会不足咁样。广府人其实好讲究咧，就分寸嘅。识做人就系识分寸。至于咩叫分寸，知道咩说话该讲，咩说话喺咩状态边又唔该讲，乜嘢事应该做，做嘅话又应该做到咩程度，对乜嘢人用乜嘢态度，咁呢个其实同埋裁缝量体裁衣个道理其实都系相似。表面睇佢好似都系咁量一量下啫，事实上边就唔系咁简单。所以好多我哋长辈留俾我哋嘅学问啦，或者成日都讲到嘅360行，行行出状元啦，做一行通一行啦，好多东西都有咗好多值得我哋去学习嘅地方。

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交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唐月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三四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自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3: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2: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4: 越听越啱听。
0: 裁缝度身有分寸，形容一个人做事非常之懂得拿捏尺度，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如果你话推荐一首歌好有分寸嘅话，我又想推荐一首歌名有分又有寸，但系通常咧好少可喺电台里边播，因为播起身咧毫无分寸啊，成个节目可以唔使做咁滞，因为首歌好长。讲紧嘅就系林子祥嘅10分12寸。你听落，我播呢首歌系咪好冇分寸呢？嗱，今日我就要讲一个好有分寸嘅词，播一首好冇分寸，但系个歌名又有分寸嘅歌。

0: 翻工啦。
1: 爹哋，拜拜，
2: 今晚早啲翻啊。
3: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0: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4: 好。
3: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1: 爹地你回来啦。
0: 今天乖不乖啊？
2: 好啦，不要说啦，快点过来吃饭啦。怎么今天累不累啊？
3: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5: 我喜意砌胶，郑聪都是的，所以我们是讲粤语的胶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是名震江湖的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6: 细声啲，细声啲啊！外省的朋友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潜入广府最神秘的社交场所——茶楼啊，茶楼啊，讲紧。你以为呢饮茶净系为咗食虾饺、烧卖、凤爪、排骨，咁就真系错鬼晒啊！入面呢其实系充满咗暗号，仲有江湖规矩，跟唔上嘅话呢分分钟就没得吃，冇得食，又或者得罪阿姐添嘅。我系郑聪，多谢你俾机会我同埋你一齐解码。揭盖等于加水，茶壶冇水，千祈唔好嗌阿姐加水咁吓。佛山话话斋好山嘅吓，正确嘅姿势系好优雅咁，揭开个茶壶盖，放喺湖边，阿姐行过望一眼，即刻就会明噶啦，系咪好有默契啊？第二个叩子借茶，人哋帮你咧斟茶，咁你讲一句标准嘅唔该啊，呢个基本嘢嚟嘅，高手都会做多一步，用食指同埋中指轻轻哼两下个台面，呢、这个咪就系江湖。规矩啦，啊，相传同埋乾隆皇帝微服出巡都系有关，表示叩谢隆恩啊，系咪好有古风咧？嗱，呢啲动作咧就系老广之间嘅摩斯密码，唔出声就搞掂噶啦吓，够晒盏鬼。充分啊，体现咗一种含蓄但又好高效嘅沟通智慧。咁至于讲到话沟通咧，当然就系近年嚟咧，外省啲朋友仔都已经知道同埋习惯咗，系唔系真系话你个样生得好靓，但仲系听落咧好舒服嘅靓女靓仔，冇错，呢个系对服务员嘅标准尊称，亦都可以系周街三唔识七嘅人，包括服务员，包括其他朋友仔对你嘅尊称，男女通用噶吓。诶，还掂都系啦，我哋唔争再讲多几个啦。例牌就即系正常。份量就唔系特别多，酒青就即系唔要葱啊，唔要盐西啊咁，酒色啊即系唔要豉油，唔要深色嘅调味啊，唔讲嘅话咧，分分钟就会中伏啊吓。家底就即系粉面饭类啦，加多一份粉面饭底咯。咁至于讲到话脆蛋咧，喺广东最低级嘅做法就系、是，喂，我啲点心咧啊咁样讲咧，通常效果都会比较差啲嘅，亦都容易会被无视你啊。高级啲嘅做法系望住部长同阿姐指指张单，然后做一个有啲无奈又有啲友善嘅表情，加多句靓女啊，啊靓仔啊，唔该睇睇我哋张单啦，唔该晒。语气要好，再加埋呢句唔该晒，通常呢真係会快好多。茶楼呢係人情社会嚟嘅，懂得尊称同埋礼貌，效率当然就会高好多。无论係本地人定还是係外地嘅朋友仔，记住啊，讲唔该係万金油嚟嘅。喺广东饮茶呢，人多冇位嘅时候可能会被安排搭台，千祈唔好话黑口黑面啊，保持住基本嘅礼貌，自己嘅食物看管好啊，呢碟係我嘅，嗰碟係人哋嘅，眼神接触，互相点下个头就 OK。呢啲就係广府式嘅公共空间默契。你呢，你遇到过最搞笑又或者最无奈嘅茶楼经历系乜嘢？又或者你有冇属于自己嘅独门暗号呢？一定要喺评论区分享下，唔好咁孤寒啊，等我哋开下眼界嘛。嗱，饮茶饮嘅唔单止系茶同埋点心，更加系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人情世故。呢啲暗号同埋规矩呢，背后都系尊重、包容同埋生活嘅智慧。学识佢，你唔单止呢会食得开心，更加可以融入呢一个热气腾腾嘅广府日常。继我话呢，人情味最美味。你同意吗？如果你都同意嘅话呢，可唔可以唔好吝啬你嘅点赞、收藏、关注，顺手呢转发埋俾同埋我哋一样都係鍾意粤语啦，鍾意广府文化嘅老友记呢。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呢我哋要一起开火啊，教下你闹人唔讲粗口嘅粤语最高境界。下集会唔会见到你呢？
7: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人。

0: 节目越讲越掂。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
1: 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1: 有你捧场，一定得。
2: 喂喂，各位街坊，唔系而家先有探店博主噶，古时候嗰啲诗人咧，好多都系祖师爷嚟嘅，尤其系春天，佢哋话斋最适合做乜嘢啊？咁啊，梗系出门探店啦，咁啊，我系程冲啊，今日咧一齐解锁《钱塘湖春行》白居易嘅《西湖春日旅游 vlog》。《钱塘湖春行》，唐·白居易。孤山自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嗱，个人一直认为咧，呢一首真系唐代最靓嘅春游攻略啊！从孤山寺到贾亭西，早莺喺度抢地盘，新燕喺度装修间屋，最住都仲系乱花渐欲迷人眼，嗰啲花仲多过西葫芦花市，直头选择困难啦、啊。争暖树。发粤语第一声、第五声、第六声，粤语嘅急促感好完美再现啲雀仔抢位嘅热闹啊！嗱，原来快乐可以咁简单，只要用心，处处都系风景。嗱，如果你都同意嘅话，记得唔好吝啬你嘅点赞啊、收藏啊，仲有关注、转发啊，咁样下集见。
1: 开心听，
3: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3: 越讲越掂，
1: 开心听，开心讲。
4: 越讲越掂，郑聪。

0: 听住呢首呢杨千嬅嘅歌啦，歌名就叫做刚刚好。咁今期嘅越讲越点啦，刚才呢郑聪同埋杨聪呢，除咗杨聪话嗰首好冇分寸嘅十分十二寸太长啲之外，少少呢佢都帮唔晒，去到财神道呢都停啦啱先啦，如果除非脑补返其他嘅画面。除此之外呢，我哋即係讲咗第一个嘅粤语词啦，就係裁缝度身就有分寸。咁如果讲话裁缝度身呢种咁有分寸，咪放心啦，一定好有分寸嘅，量身订造嘅 ,ok 嘅。咁嘅话咁就好似首歌嘅歌名咁刚刚好囉。跟住来我要讲嘅第二个粤语词呢，就一种即係特别係开心嘅状态呢，好多朋友都几希望即係难免大贪啲啦，可以比刚刚好再多啲啦。喂，咁嗰啲就唔係叫刚刚好，就叫做好赚㗎啦。当我哋讲话好赚嘅时候呢，例如话喂，我知就知今年係公司周年庆。咁往事呢，公司周年庆呢就每人呢会有个大红包，跟住又放假两日咁样嘅。咁估唔到今年係两个红包同埋放假两个礼拜，仲要有粮出㗎喎。哇，真係赚到呢。咁呢个时候我哋会用个盏字系嘛，粤语里面都几兴用呢个盏字啊。除咗讲话一盏灯、两盏灯之外，大家都明白代表住嗰种即系开心到好紧要嗰种啦，或者好有趣啦。歌仔都有唱啦，就系许冠杰嗰啲有佢咁靓时，冇佢咁够盏系嘛。尖沙咀 Sushi 点止咁简单，样貌与身材 good fit 夹耀眼，想搵多个点啊，都几难啊。所以呢样嘢咧都几难得噶，有啲事情即系如果你真系要去到嗰种状态下边咧，系一件都几难嘅事。咁至于讲话喂，究竟你知唔知道今次呢件事咧有几赚啊？吓，唉，真系我都唔知，反正就真系赚到好紧要，都唔知几赚啊咁样。咁粤语咧就有一句说话，除咗讲都唔知几赚咧，其实前边咧仲有一句，交俾阿杨聪讲讲先。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醉酒佬数街灯，都唔知几盏。呢一句粤语歇后语好盏鬼，个精髓咧就在于嗰个盏字啦。字面意思就系一个醉酒佬喺度数嗰啲街灯，哎呀，迷迷糊糊咁数，一盏、两盏、三盏，啊，数极都数唔清，唔知道究竟有几多盏灯。但系咧，妙啊妙在广东人咧将呢个盏字一语相关，咁系因为呢个盏字咧，除咗话系数量词之外咧，仲系好啊、妙啊、过瘾咁样嘅意思。不知几盏就系唔知有几咁好、几咁爽、几咁妙、几咁盏鬼，所以实际嘅意思咧就系非常过瘾、自我感觉良好，经常用嚟形容人开心到糊里糊涂，又或者系单纯形容一件事妙不可言啊！你哋有冇试过饮醉酒啊？饮醉酒之后数嗰个街灯咧就蒙蒙糊糊咁啊，一啲都数唔到啊！我哋广东人咧就喺生活当中见识咗呢个场景之后，就提炼咗呢一句醉酒佬数街灯都唔知几盏。得意得嚟呢又盏鬼。譬如你可以讲，今次公司出钱请我哋去玩足一个礼拜，仲要住五星级温泉酒店，真係醉酒佬数街灯都唔知几盏啊。
2: 一蚊一只鸡，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啊，差唔多啦，杨聪嗰个例句同我。

我啱先讲嘅差唔多都系谂紧公司。如果咁样咁，梗系赚啦，梗系冇得顶啦，系嘛？咁我哋就会讲下咦，老啊追酒佬数街灯都唔知几赚。即系呢个成个歇后语嘅精髓啦，啱先啦，杨聪都提到就喺个盏字度，不过盏咧就路灯嘅量词啦。咁当然我身边都有啲朋友咧，中意话几多眼嘅，如果讲几多眼嘅话，都唔知几眼，咁就唔啱用。即系如果标准嘅话，我哋讲系几多盏灯啦，用个盏字嘅话啱嘅，好啊、妙啊、过瘾啊，就系咁意思啦。例如我哋成日都讲嘅盏鬼啊，就系有趣嘅意思。

所以啦，醉酒佬数街灯啦，呢句歇后语啦，展现咗我哋啲广府人咩态度啊？梗系豁达啊，幽默啦、啊。即系人生有时真系未必样嘢都咁清醒，事事有分寸嘅。咁偶尔啦，所谓难得糊涂啊，自得其乐都系一种幸福。咁当然啦，饮酒一定要适量啊，同埋酒后千祈唔好驾驶。

0: 温。
1: DJ 正聪，
2: 正聪正聪，
1: 越讲越掂，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3: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4: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6: 贝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7: 越听越啱听。醉酒佬数街灯都唔知几盏，字面意思咧讲嘅就系数嗰啲街灯。但是实际意思呢，就借用这个盏字一语相关，形容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好盏鬼，好得意，好有趣。今日真係有咁啱得咁巧。一般呢做越讲越点呢，我係先諗讲乜嘢词，然后再答咩歌嘅。当我喺度諗啊，有啲乜嘢歌係好盏鬼嘅时候啦，咁我就喺啲网络软件上面搜盏鬼呢两个字。你估下跳出嚟嘅歌第一首係乜嘢啦。跳出嚟嘅居然系林子祥嘅十二分十二寸，里面有句歌词叫做
8: 开开心心最盏鬼，
9: 咁你播多次十分十二寸咪得咯。
7: 你想死呀、啊、你。不如你话讲到好盏鬼嘅歌呢，我真係

谂到李彩华嘅嗰首《你唔爱我》啦，即系你会觉得呢首歌好得意嘅，就系你觉得佢系唱吧，咁但系有时候好似喺度发紧小脾气咁，你觉得佢系发紧小脾气吧，咁但其实佢都系一首几逻辑性强嘅一首歌嚟嘅。嚟听李彩华，你。

啊，等嚟啊！今日咧，如果系晏啲再同埋杨聪倾偈，我问下佢，啊，点解佢嗰个 AI 帮佢搜出嚟咧，冇啊？薛家燕嗰首啱先我播嗰首歌嘅咁，嗰首咪仲盏。

我听住咧就李彩华嗰首歌啊，杨宗简嘅你唔爱我啦咁样。我唔知佢拣定话，啱先佢话 AI 帮佢拣。我哋爱唔爱有边个边个，或者你爱唔爱有边个边个，边个边个爱唔爱你咧？我唔系好肯定，但系好值得我哋去爱我哋身边呢一个咁好嘅朋友，就系我哋嘅粤语啊！粤语咧有好多时候咧，嗰啲词语啊留俾我哋啦，即系更多除咗系一个词啦、一个发音啦、一个写法啦、一个字之外咧，更多可能系一种生活嘅智慧。所以今日咧讲到嘅两个词啦。裁缝度身自有分寸，以及咧就醉酒佬数街灯都唔知几盏，即教识我哋真系话人嘅嘢咧，有时该认真就认真，应该糊涂一阵咧都可以糊涂下嘅。咁做人冇理由永远都喺度裁缝度身噶嘛，系就好有分寸啊，但系会攰死噶。咁亦都唔可以永远都醉酒佬喺度数街灯嘅，咁亦都会误事嘅。最好嘅状态就喺工作同埋社交里面有分寸啦，喺生活啊或者一啲无关痛痒嘅事里面可以试下唔知几盏咁样。咁啊，真系认真冇得顶啊！应该紧张嘅时候紧张一啲啊，应该放松嘅时候放松一啲。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到有分寸嘅裁缝佬啦，亦都可以偶尔做咧就唔知有几咁盏嘅呢个醉酒佬啦。咁当然啦，饮酒一定要适量啦，酒后亦都唔好驾驶啊！重复一次。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0: 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3: 保安。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啊？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0: 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3: 保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2: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1: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远离。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 佛山中考的志愿填报6月3号就已经结束了，这段时间可能家长都要唞唞气，跟住落嚟当然是我哋学生哥全力以赴去备考中考了。似乎一讲到考试，好似家长就觉得好似冇咩关我事了，可能更多的会是在于后勤的补给。正如我哋高考是先考试再进行志愿填报的，所以志愿填报家长们都会觉得我哋要俾啲心机啦，系嘛，家长都要参与到，但讲到考试真的参与度不高，特别是我们的高考在6月7号到9号进行，星期日、星期一和星期二。作为备考的时间和考前考后，其实我们家长在这个当中又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呢？怎样才可以成为小朋友的神助攻而不是猪队友呢？在这期节目里面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位心理老师的支招，他是佛山市第三中学的专职心理老师，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他是刘娟老师。
0: 家长学堂心课堂，
1: 还有两天就要高考了，家长如果我想要支持孩子的话，可以怎么做又可以怎么说呢？
2: 我相信每个家长会特别特别在乎咱们这一次的孩子的高考啊，因为孩子努力了十几年啊。那我们也有一些数据调查，就是家长的焦虑比孩子的要高，会有传染性。所以一般来说呢，就是我们说在高考真的让孩子发挥比较好呢，就是有二八定律，80%的自信，20%呢就是说孩子们又有一些小紧张、小激动和小期待。那你作为家长怎么知道孩子是这个二八达到了这样一个好的状态呢？其实我们作为家长观察力都还是非常强的，就看听听孩子或者看看孩子的一些表情，如果孩子有既想考啊快点结束，又害怕考，那这个实际上呢已经到了迎考的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就作为家长在心里暗暗开心了，我的孩子已经做好准备了。所以任何一个孩子面对这样一个大的刺激的话都会身心有反应，所以我们自己呢心要定。所以呢特别是作为家长，第一个小的策略就是要给予孩子呢他送一颗自信心给孩子，增加他的信心。怎么做呢？
1: 给他喊加油加油。
2: 加油这个是可以的，就是跟孩子击掌啊，然后摸摸他的肩膀啊，然后拍拍他的手背啊，拥抱一下，然后在他耳边我相信你努力了那么久，我妈妈对你有信心。其次呢就是我们作为家长的话就要给予孩子一个强大的后援团，当孩子一个贴心的小助手。具体来说呢就是要料理好孩子的一些生活起居啦，比如说一些考前的琐碎的一些准备，保证一定的营养，安排好这些饮食，同时也可以呢做一些小的，比如说帮孩子准备好考试的用具，考前务必提醒孩子带好两证，准考证和身份证，以及准备好考试用笔、二 B 铅笔以及我们0.5的那一些签字笔，包括一些圆规啊、尺子啊，这考试一套用具，这个提醒孩子带好。当然还有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更重要的，我们是家长不能代替孩子去考试，所以我们全职全责去做好家长的一些角色。考前要说一些怎样的话呀，帮孩子有信心。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我们有些家长会说，孩子我们对你的要求不高，你自己考试就行了。那通常呢我们如果可以的话呢就建议各位家长哦，我们就改一下。可以跟这样跟孩子说，叫上他的名，小 A，然后呢你要发挥好自己的正常水平，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可以接受的啊。考前可以跟孩子这样说，同时呢还比如有些家长说，这几天你什么事都不用管了，你只管考试，那这个可能会加重孩子的一些心理负担。所以这个时候作为家长可以怎么说呢？孩子你近这几天呢主要负责考试，那其他的叫个爸爸妈妈来，咱们共负其责。这个就相当于就是有分担的了。
1: 个人负责自己的角色。
2: 是的。然后呢还比如说到了睡觉的时间，我们家长就说，哎，赶快睡觉，明天要考试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跟孩子们怎么说呢？孩子，昨天呢你是这个时间睡觉的，今天这个时间到了。这孩子听了就是按平常是一样的，给他一个很强烈的暗示，平常是一样的，没有什么不同。第四个呢就是说，有的家长会说，孩子那这几天太重要了，就拼这一把了，
1: 冲刺吧。
2: 对，那我们就说

0: 这次考试呢就当给自己的一个交代，或者是高中生涯的一个总结，我们按正常的水平发挥你是完全可以的。
1: 是否给孩子送考呢？是否请个假在考场外等候孩子呢？
0: 作为家长，咱们都会很在乎孩子这几天，很想为孩子多做点什么。是否真的要送考，就问问孩子的建议，征求孩子的意见。如果孩子觉得希望爸爸妈妈在整个过程里面全程全陪，那当然家长得谁去陪？是咱们全家七大姑八大姨的去陪呢，还是就爸爸妈妈或者指定的某人去陪？那这个跟孩子商量。如果孩子觉得按原来的他自己去考就好，那就更好的由孩子来说了算。咱们中科院专门研究高考的王吉生教授也有一些调查，他认为呢，就是得知超过三分之二的孩子就在学生做问卷的时候都不会主动要求家长们送考，并且呢表示更愿意像平常上学那样自己骑车或者打车去考点，他们不想让家人在考试期间更多的照顾，他们觉得这样会有一些负罪感，甚至会觉得很大的一种不舒服。这类人呢就是不送考的，也有一个数据就是男生比较多，
1: 不愿意被送考。
0: 对，是男生，男孩比较多。还有三分之一的呢孩子表示呢，就是希望家长能在高考期间全程陪伴自己，甚至有的学生呢也表示要也是像平常那样就好了，他们很享受父母陪伴的高考过程。这一类学生大部分都是女孩，女孩觉得爸爸妈妈很有安全感，然后他有说什么需要的话，爸爸妈妈很快就给予马上的一个支持。
1: 而且女孩子相对来说需要情感的形式表现多一点。
0: 是的，是的，
1: 就还是要需要问一下孩子，是否送考或者是否候考，在考场外我是否需要等着你。
0: 哪怕就是去送考，不管以什么样的形式也注意自己的动作、姿势、语言。孩子不主动问的，我们通常的家长我们就不主动去说更多的一些唠叨的，反复提醒啊，这个反复提醒也是个刺激，让孩子本来那个时候很专注的去思考他要准备的考试的一些内容，或者他的一种状态，那我们贸然的去开口啊，你认为去关注他，那可能会打乱他的这个节奏。所以我们尽量的就是静静的陪伴，然后可以预先跟他沟通好，我们明天早上吃什么呀，走哪条路线啊，几点钟出门呢、要带什么呀，就可以预先的时候就可以商量好。
1: 那有些孩子还会说随便吧，那我到底送还是不送随便你啦。那通常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回复的话，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做呢？
0: 如果他说随便，那平常是怎么操作就怎么样去做。如果他说随便，那你都送了，那咱们就继续送。平常怎么操作就怎么操作。会让他感觉到就是跟平常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特殊的，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1: 那这也是最好的。高考第一天对于孩子和家长来说都是比较重要的，特别是孩子考完第一科第二科出来，可能会产生一些情绪的表达，有开心的，有不开心的，或者是没什么话说的，家长应该怎么去面对孩子这个状态呢？
0: 通常呢就是在考出来以后啊，每个孩子以他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出来。每年高考都有一些是笑得出来的，
1: 翻跟斗出来的，
0: 对，翻跟斗出来的，也有的是哭得出来的，甚至有一些是什么也看不出他的一些任何表情。这些我们说的都是非正常情况下的正常反应。因为高考是个重大刺激，对孩子来说是一个应急的急性反应，所以呢允许孩子以他认为合适的方式，不管他是哭的笑的翻跟斗进来，那只是他个人的一种感觉。那我们就允许孩子以他的方式，如果说特别高兴的，那我们也要快速的给他
1: 调整，
0: 对，迎接第二场考试。
1: 怎么给他调整呢？给他泼个冷水。
0: 在家里的话呢接着吃点东西啊，马上进行转移啊，尽量不问考成怎么样，
1: 就无论开心还是不开心，尽量也少问考试的。
0: 对对，如果他自己愿意分享，我们就听，就观察，
1: 就听就行了，
0: 听就好
1: 了，就不用问了，
0: 多听少说。
1: 明白。
0: 就是你的这个情绪的平稳，那给孩子就是最好的一个滋养。咱们就哪怕是装，也要装得平稳起来。但如果他说崩溃了哭，那我们通常也有一些情绪调节的一些技巧，比如说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叫做SWTC。SWTC 的一个策略。这个S是什么呢？ Stop， 就停止，停止这种负向的思维。学生也知道怎么去调节，比如做一些轻轻的长长的呼吸，做一点他自己感兴趣的事情。这是第一个技巧。第二个呢

0: 就是说我们作为家长也可以让孩子给写写一写、嗯、啊，随便画也好，涂涂写写都行、嗯、反正他自己觉得这样舒服就好。第三呢就是思考，如果你写的时候左边是认为自己考得不那么好的，自己这种负向的一些东西、嗯、那右边呢就是思考我们解决的方法是怎样。刚刚说到的有一种情况是笑得出来的，那笑了我有什么好的部分，我也可以写笑的，我自己迎考的时候我能够笑出来，那我也有一些策略、嗯、啊，写的右边。还有就是哭得出来，那我接下来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是关键字漏了还是时间不够，那我怎么来调整，那你解决方法在哪里，就要思考。最后一个呢就是要转换，把负向转正向、嗯、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家长最擅长的就是要无边界无底线无原则的去夸一夸赞美你的孩子、
1: 哦、
0: 哇，在这种情况下你看你说能坚持下来，我相信你在这个考的过程里面你一定做了什么帮助自己能够考出来的，那他就会去看那曾经我们有什么样的好的部分，我们原来做了哪些部分，找到自己的资源，找一到两个资源，
1: 嗯，
0: 他当时做了什么让自己快速的能够转过来。如果考不好的是我们的比较难的学科，我不擅长的，哇，最难的你都考过去了，后面全都是好的部分，
1: 嗯，
0: 那还是很快就会转过来，对吧、嗯、如果说是他自己擅长的没考好那怎么办呢，也可以哦，那别人可能
1: 是
0: 更难的，
1: 难，
0: 嗯，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快速的转换出来。
1: 高考进行时我们家长如何在考试中间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我想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您的状态就直接影响孩子的状态。
0: 嗯，一般来说呢就是说如果前面第一天比较顺利的话呢就评委，我们继续呢就是说在考试期间包括在考试整个过程的灌输过程里边都是一个稳正常化。所以呢我们家长这个时候呢就是要稳定和鼓励，不评判不批评不指责，甚至我们作为一个观察家，我们就仔细的小心翼翼的去观察他就好了，然后给予他正向的一些反馈，我刚刚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什么，然后我自己感受是怎样的，那这个时候就给予他正向的一些鼓励了。第二个部分就是说要冷静的去处理，不慌乱，咱们作为家长都有一定的社会阅历，
1: 嗯，
0: 而且在社会里边也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更多的就是把你的这样一个稳定很自然的传递给你的孩子。第三点就是要信任孩子，这个蛮重要的，我们多用一些正面的一些鼓励性的话去给孩子，比如说我们有描述性的鼓励，哎，你看到了孩子怎么真实，我们不歪曲他，然后反馈出来就谢谢你这么努力。同时呢还有就是赋能式的，哇，经过这一天的考试都过了哦，妈妈觉得谢谢你成为我的孩子，我看到了什么，感受到了你的这种持续不放弃，
1: 嗯，
0: 特别打动我，你的眼神有光，也是一种赋能的。还有就是感谢性的、嗯、谢谢你。我觉得有个家长的话挺打动我的，在他孩子模拟考的时候发一个信息，他给我一段话，这里跟各位家长分享，他就发现他说他的孩子当时也是考的有一科就是下午数学嘛、嗯、很难的嘛，他就考的不是那么好嘛，孩子就特别崩溃，然后他过去他啥也没说，他就直接抱住这个孩子然后拍一下他的肩膀，
1: 嗯，
0: 说能成为你的妈妈我很幸福，看到你现在这么难过我很想跟你说我相信你一定会考到你自己的正式水平，同时我也想告诉你的是你都这么难没有人比你会感觉到更容易，因为你的数学是你的强项。他就很明确地告诉他，就是这是他的强项，他都觉得难，你相信没有人会觉得容易。
1: 嗯，
0: 那孩子后边突然惊喜看了一眼妈妈，对我是的，因为他数学一直还是算比较好的。嗯，这个时候告诉孩子，嗯，孩子突然好像就情绪，他就是说感觉就好像就跟我发
1: 了。
0: 对，我们要这个时候要拨开这个迷雾，孩子的这种负向的东西，呈现出好的部分，
1: 嗯，
0: 帮助孩子拉他出来。
1: 我们考后又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安排呢？
0: 咱们一般来说孩子们考后常见的一些心理问题，比如表现为有一些是过度放纵、抑郁自责，还有一些焦虑不安，还有一些孩子会反复的去回顾自己在考过程中的反复强化性的强迫思维一样的，我就反复去想整个回忆的一个过程，像放电影一样的，就每次睡前他都会有这样一些想法，还失眠多梦啊，身体的各种不适呀， 还有一个很正常的哦，就考完以后孩子们会觉得心里靠牢牢的，先到几点钟，5点多就要起床，或者5:56就要起床了，然后晚上11点一直持续到这个学习的这个状态，那突然考完了，这个方向感的缺失，
1: 对，好像我明天还要上课，我好像明天还要考试
0: 啊，
1: 就是总天总是觉得。

0: 明天还有事儿干，
1: 他还有持续大概有一周左右的时间。
0: 哦，
1: 对，他是有一个慢慢的适应，慢慢相信自己，他会否定就结束了嘛？孩子会有一个否定阶段，就这样结束了嘛？啊，他觉得不相信，
0: 嗯，
1: 他慢慢慢慢，差不多要一周左右的时间，
0: 嗯，
1: 然后孩子们呢才能够真正的去适应这样一个考后的一个情况，
0: 嗯，
1: 所以呢，在这样情况下呢，就有的孩子们啊会出现连续失眠了，茶饭不思了，无诱因的一些腹痛腹泻呀，
0: 嗯，
1: 还比如有一些容易发脾气等等。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作为家长呢，也要留意孩子可能存在的一些不良情绪。那具体来说呢，就是我们的孩子考完试以后呢，我们应该保持平和的心态，正确调节自己的生活和情绪，尤其是要特别避免两种极端的现象。一种呢就是过分放松，娱乐无度，通宵的去玩
0: 打机，
1: 对，通宵看电视，通宵看连续剧，通宵打游戏，
0: 放纵嘛，
1: 啊，对对对，甚至呢也有一些呢考后的时候呢去一些酒吧，发生一些比较极端的一些个案哦。另外一种呢就是焦虑过度，自我封闭，不出门，那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担忧过度，担心就不那么正常了哦。作为家长呢，我们都要尽可能的考完试以后呢，更多的时间去陪伴孩子，这个时候更需要陪伴，也可以陪孩子一起去做饭，一起让孩子参与进来，一起去散步，一起去运动，一起去阅读一本书，一起去书店，让孩子一起来参与进来，这个可以让孩子会慢慢的适应这样一种。还有一些就孩子考完试以后，我想去干什么干什么，甚至学击剑啊，去唱歌呀，去旅游啊，去学车呀，
0: 对
1: 啊，还有就是去运动啊，去学一个专门的一个自己原来很想去学，很有兴趣，
0: 学吉他呀，这样子，
1: 对对对，这些都可以，就是让孩子也可以自己去愿意干的一些有兴趣的，
0: 或者像说换了一种学习的环境，
1: 对对对，学另外
0: 的
1: 东
0: 西，
1: 对，就不是学课本里的东西，学他自己感兴趣的，
0: 那这个调节会更加好一点，
1: 他就分散注意力。
0: 对对
1: 啊，让孩子也知道哦，即使考完了，我依然如此的重要，家长很在乎我，
0: 对，
1: 就不是考的时候呢，就很在乎你，考完就不管你了，孩子觉得就有落差，
0: 所以这个考后陪伴是非常重要，那我们家长也要拿出时间多陪陪孩子，
1: 是的，就是高质量的陪伴，哪怕你到家里你啥也不出声，但是你坐到旁边啊，那我们还是谈到了，这对于孩子还是多鼓励，多赞美他。
2: 家长学堂，心课堂，
0: 唔该晒嚟自佛山市第三中学嘅专职心理老师，咁佢亦都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唔该晒刘娟老师。喺小朋友嘅重要时刻，家长喺背后嘅呢份支撑力量真系非常之重要。咁当然，你讲嘅说话以及系你做嘅事，对小朋友嚟讲亦都会有好大嘅影响。
2: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的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们在这里等你。
3: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的珍龟苓膏，啖啖都是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4: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5: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4: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5: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4: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5: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4: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
6: 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飘而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唐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5: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卫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7: 为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但是可以搞搞阵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8: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9: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10: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9: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11: 高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啊，
12: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13: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10,000返20,000啊！
12: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14: 阿姨啊，我哋真系为你好噶，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12: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15: 唔好送佢哋啊！呢啲系非法集资，系呃人噶，系呃人噶。
12: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2: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92.4工作天，早上7:00-7:30播出。FM 94.6，逢周日11:00-12:00重播。主持霍立允。
0: 继续翻嚟家长学堂，关于高考啦，今年高考流程大家又知唔知咧？嗱，6月7日咧，上下昼就分别考语文同埋数学啦，而6月8日星期一咧就会考上昼考物理或者历史，星期一嘅下昼就会考外语。6月9日星期二上午考化学同埋地理，下午就考思想政治同埋生物学，基本呢就3日就完成今年嘅高考啦。而日前呢，佛山市招生办公室呢亦都发布咗温馨提示，讲到今年呢继续下这个天气呢，大家要密切留意啦，咁同埋呢考试准考性各方面注意事项，记住带好啊，带齐啊，咁相信老师都会提醒大家㗎啦。今年呢喺安检方面，今年嘅高考喺佛山考场继续会实行2+1嘅安检模式。咩就话考生进入考场需要经过2次金属探测仪加1次嘅智能安检门嘅检测，而且会对考试全过程进行视频监控录像，同埋无线信号包含5G 嘅屏蔽全覆盖。咁其中亦都会提到就系考生进入考场呢啲嘅检测嘅过程当中，要配合对佩戴或者携带嘅眼镜呢啲物品咧进行检查嘅。咁呢个咧亦都系包括喺就话严禁携带嘅物品当中，亦都会提到就话今年系严禁携带智能手表、手环同埋智能眼镜呢啲设备。咁包括就系电子存储记忆录放设备呢啲都系唔可以带入考场。呢啲系咩呢？通常嗰啲记笔记啊，或者录音笔呢类，系啦，都唔可以带入考场。今年特别提到嘅就呢个眼镜啊，我哋高三嘅学生，冇70-80%都有90%嘅学生系戴眼镜嘅，所以基本每个学生都要取低呢个眼镜接受检查。咁大家配合就可以噶啦。
2: 家长学堂。

0: 嘅同行者，一齐做智慧父母。
1: 而讲到高考啦，日前佛山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咧，亦都发咗一个就话致佛山市民朋友一封信。咁呢封信里边咧，都有一部分咧系讲到我哋家长吓，咁就系话各位家长们，你哋嘅姿态系孩子最好嘅定心丸，请以平和嘅心态陪伴孩子，将家长嘅淡定与从容转化为孩子心底嘅定海神针。系啊，你嘅淡定同从容，你定啦，你稳啦。小朋友就会定啦，就会稳啦。咁而且亦都提醒下，考试期间，请唔好喺考点门口大声喧哗、簇拥守望，亦都唔好为孩子携带油腻嘅加餐。各位家长远远眺望嘅身影、信任嘅眼神，系孩子们最踏实嘅依靠。我记得啦，连续呢几年，我哋都会去了解高考，甚至会参与到高考嘅报道。最深刻有一年咧，就有一位男嘅家长，咁佢话佢平时其实冇点样见佢嘅女女嘅。嗰年佢女女喺四中参加高考，啱啱我哋同事都会过到去做采访啦。咁发现真系已经十点几钟啦，呢位家长就依然企喺呢一个嘅学校嘅栏杆外边。咁佢就我哋都话，哎呀，不如你翻去啦，因为入咗考场，其实小朋友亦都系通过学校送入去这个考场里面，其实没什么机会见到的。那这位家长他就讲，他说我站在学校门口位的就是小朋友在他学校校巴送他去入考场那一刹那，看有没有机会见到他。那然后呢，到一阵考完之后，小朋友由考场走去饭堂这个路程当中，看有没有机会见到他。那我们就说了，其实如果即小朋友没有这个需求的时候呢，其实你企喺呢度咁样默默地等佢。如果你平时，因为当时呢位家长仲要讲到佢喺外地工作，特登为咗小朋友考试而跑翻嚟，咁佢见到你又如何呢？系咪佢见到你就会分数会增加呢？即系其实我会觉得，你既然喺度默默地去守望，其实有阵时，反而有可能会成为小朋友一份嘅压力噶。咁当然我唔清楚个整体嘅故事系点，但依然都会希望就系话。各位家长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是没有提前跟小朋友进行一个好好的约定的话，那我会建议大家呢，街街马照街马，正如我们刚才前半部分的刘娟老师所讲到的，就是我们正常的生活，孩子正常的考试，那就很好了。大家一起互勉好吗？也都希望我们小朋友可以旗开得胜，一飞冲天。
0: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的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0: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星船基大国工程。
0: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呢、这个暑假约定你。九二四路况。
2: 早晨，早晨，早上时间7:30。呢、这个钟数先嚟跟进下路面情况。而家市区方面缓慢嘅路段，见到佛山大道呢边啊，同济路段以及系车城路段都系过大咧。

0: 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老放同报老放，祝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临近考学季，学子们日夜奋斗，作为家长除了陪伴，还可以送上一份带住好彩头的好运信物。曾登上央视点赞的喜狮飙龙船陶瓷摆件，今年特别推出金色版，一举夺金，限定新版，为考生送。

0: 榜提名，每一处细节都是藏住好意头。底部三枚出品章加持，附带收藏证书，放在小朋友的书台激励士气，又或者考后作为家居摆件长久陪伴，仪式感和收藏价值拉满啊！活动价只需要268元，为屋企考生请一只金标，讨个人生夺金、独占龙头的好彩头。更多必胜诗、独占牛头、一举标中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带翻屋企。祝愿所有的学子不下有神，一举夺金。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啊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5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系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元就有6樽，再加赠2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购啦！
3: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7:30，够钟收听健康7:30。
4: 系啦，再补补时先啦，7:35已经7:30啦。够钟收听健康7:30，各位早晨啊，我是主持人邵瑞云，又是准时打开收音机的时间。今日嚟到星期五咯，小周末啦，状态好吗？醒未啦？啊，有唔少朋友咧上线佛山街花生板块打卡嘅啦，应该可能都已经系出咗门啦吓，或者系正在咧过去上班嘅路上。哦，仲有啲食紧早餐嘅，因为每日咧都有啲朋友发自己嘅早餐几件套上线系嘛。啊，而且都几靓，即系我先莫讲佢呢个构图啊吓，摆盘啦，一睇就知道自己用心做嘅。睇到咧，每次即系特别呢个7:30到8:00呢个节目时间段咧，特别越临近尾声，越睇到大家发上嚟嘅早餐图咧，我都会开始觉得有啲肚饿嘅。因为节目一开咪嘅时候唔敢有肚饿嘅感觉，惊流口水俾大家听到。但临近结束咧就可以有啦，因为结束节目之后8:00都仲系一个食早餐嘅黄金时间。咁到时咧我就可以同大家线下一起食早餐。系啦，亦都同我哋已经上线啦嘅所有朋友仔讲声早晨先啦。嗱，今日比较早打开我哋嘅后台啦，应该就可以同我哋第一批吓讲早晨打卡嘅朋友打声招呼啦。有蓝天啦，有顺德李生啦，有大眼仔啦，有阿丽丽啦，吓，仲有阿次次啦，阿荣荣啦，啊，仲有位手机尾数系9599嘅，仲有一生所爱我选单同埋高明窈窕珠。咁多位早晨啦！今日咧就已经系哇考试嘅。

0: 高考嘅前一日啦，所以系咪有啲紧张咧？已经，其实呢个紧张咧，好多时候我发觉而家系可能考生佢唔一定系紧张，考生外面嘅人会替佢哋紧张。有阵时候我哋会唔会谂多咗咧？系啦，希望佢哋可以用最轻松嘅心态去做最好嘅发挥，呢、这个先至系最理想嘅状态嘛。所以咧，我哋能够做嘅唔系替佢紧张，系希望咧，我哋所有人咧都为我哋嘅考生做好后勤部长呢个位置。系啦，咁今日咧都见到城管方面咧就发布咗一个高考前嘅静音倡议书啊。系啦，希望可以为保障我哋嘅考生有备考嘅静心嘅即系安静嘅环境啦吓，所以咧城管部门咧就发出呢个静音倡议嘅，提醒广大市民居家自律静音护考吓，即系屋企特别系你嘅小区里面吓有呢个高考考生嘅话啦，咁啊喺小区里面近段时间嘅动静可能就要细一啲啦。系啦，嗰啲可能唱歌跳舞嘅时间咧就要再早一啲，或者音浪咧就细一啲。咁而沿街嘅商户吓，亦都规范经营，降低噪音啦。啊，仲有各单位及施工企业严守管控静音户考。咁啊，驾驶员方面啊吓，我哋所有嘅司机逻辑，近段时间少啲路噪，系啦，路面上面少啲响喇叭。其实我觉得唔单止系话，因为呢个已经临近考试嘅时间啦吓，因为发出咁嘅倡议，大家先咁样做。其实日常咧，我经过校园周边咧，我都尽力咁样提醒自己啊，呢度嚟到校园周边嘅路段，其实非必要地话呢个喇叭系咪可以唔按就唔按呢？因为我自己都做过学生，如果你喺课室，即系无论你系发紧吽逗又好啦，系咯，定系认真听课都好啦，佢系处于一个好自然、好天然嘅自己嘅一个静音环境里面嚟嘅。咁如果你外界突然之间有一声安响，哇，嗰下吓一跳系真系会心慌。呢种心慌唔系去到一定年纪先有吓，即系当你突然之间被惊吓嘅话，都会有，都会影响到状态。系啦，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我哋一起做好呢个后勤部长嘅位置。咁当然啦，今日嘅天气情况其实都开始吸力啊，呢几日啊，虽然系雨水啫，但系咧，我觉得都有另一种预兆啊，乜嘢顺风又顺水啊嘛，希望佢哋，而且咧温度降落嚟嘅话咧，我觉得会舒服啲啊，因为上两日真系太热。啊！我哋喺一个有空调嘅办公室，有阵时都会觉得哇，空调温度系咪可以再调低两度？咁所以咧喺课室里面吓，再加上有一啲心情紧张嘅话，更加容易出汗嘅朋友吓、啊，跟住落嚟嘅天气情况，真系希望你哋啊，好似呢个天气一样，有风有水，顺风又顺水。嗱、啊，今日咧温度仲系比较高嘅，最高会去到36度吓、啊，最低咧就26度，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嘅呢个天气。其实昨晚半夜发布了个雷雨大风的这个气象预警，大家没有留意到、啊、今早就已经解除了，所以现在目前见到还有高温预警挂了上来，禅城、南海、三水、高明目前悬挂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顺德区是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但是明天开始这个高温信号可能应该会再减一减，因为见到明天开始是6月的6号、7号、8号这三日目前见到都是有雨的天气，而且温度会比今日会下降3到5度，因为见到听日目前预测的最高温是33度，去到星期日6月7号预测的最高温31度，6月8号下个星期一预测的最高温29度，这样听落真的会舒服不少啊。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7:30。
0: 咁当然唔单止话我哋做咗呢个后勤部长嘅工作啦，有啲专业嘅人士其实都用佢哋专业嘅呢一个即系佢哋嘅嗰个专业，去为我哋嘅考生做另一个层面嘅保驾护航。咁所以咧，我寻日都预告咗啦吓，咁啊，寻日就请咗我哋学校嘅心理老师上线吓，考前先同大家上一堂心理课，放松一下先。咁而今日咧就为大家嘅身体健康着想，请嚟两位嘅专家，分别用佢哋嘅专业去为我哋喺呢个阶段嘅考生，亦都系一个比较常见嘅问题，比较需要应对嘅一啲状况，俾大家一啲更加专业嘅指引。咁啊，首先咧，我今日会先关注我哋一啲女性嘅朋友，因为其实咧我自己都系女性吓，喺经历咧大 艺考期间嘅时候咧，会比较紧张乜嘢咧吓？就比较紧张自己嘅身体状况吓。一个月唔系咁舒服嘅嗰几日，如果正好系撞上咗呢个大考期间，哇吓压力啦吓，呢、一个激素嘅可能一啲即系起伏啦吓，再加上本身吓嚟到呢个经期嘅时候，身体嗰啲不适啦，其实自己都会紧张。喂，会唔会呢啲咁嘅状况都影响到自己嘅考试状态咧？是不是很多妈咪或者是有即是特别是有女女的妈咪本身自己是女仔的都会每次一到考试就会紧张，这些时间会不会正好撞上。所以今天我们先邀请了就是一位女性健康管理中心的主任，我们的妇科医生。先同大家讲讲，真系当呢一个身体不适或者系当经期又遇上呢一个高考期间嘅时候，其实各位女士们或者有女女嘅家长点样样做会比较妥当啲呢？
2: 大家好，我是佛山复兴产城医院妇产科的许林俊医生。又到一年考试季，中考、高考、期末考，看着孩子们紧张备考，我特别想对屏幕前的女生们说一句：别怕，你的身体和情绪其实都可以稳稳地度过考试。最近很多妈妈带着女儿来门诊问我啊，说徐医生，孩子考试刚好撞上经期怎么办呢？痛经会不会影响发挥？压力大，情绪差，是不是激素在作怪呀？那今天我就把这些大家最担心的问题一次性说清楚。首先我们来聊一下经期遇上考试怎么办。首先呢，如果孩子平时来月经没有明显的不适、不痛、量也不大，不影响学习和生活，那我建议顺其自然，不要人为干预。为什么呢？因为紧张本身就会影响激素，乱用药反而可能打乱周期，得不偿失。那如果孩子平时痛经明显或者经量特别大，那我们可以提前做一些准备。首先考虑一个非药物的方法，比如提前3到5天减少生冷辛辣食物，可以喝点温水、红糖姜茶。其次呢，要保证睡眠，避免熬夜，因为熬夜会让痛经加重哦。那考试当天可以备好一个暖宝宝隔衣服贴在小腹上。第二呢，是可以考虑药物调整。那么如果孩子痛经严重影响考试，可以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布洛芬等止痛药，那考前建议考前1到2天服用，效果会更好。如果想推迟月经，需要提前1到2周就诊，可以使用黄体酮或者短效避孕药调整。注意，一定是要在医生的评估后去使用，不要自己买药乱吃哦。其实这里徐医生提醒大家，如果孩子平时月经规律，只是担心来月经不方便，真的不必过度焦虑，准备好卫生用品，多带一套贴身的衣物，放松心态，它不会成为大家的障碍的。那我们来聊聊激素导致的情绪波动怎么办。那很多小女生在考试前可能会突然烦躁，想哭，没耐心，甚至觉得什么都记不住啊，这也不定是压力太大，也有可能是我们的经前综合征在作怪。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徐医生给你3个小方法。第一呢，就是接受它，告诉自己这是激素的波动，不是我的错，不要自责。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动一动，每天10分钟的拉伸、快走或者跳绳能稳定情绪，改善睡眠。第三呢，就是可以写下来，把烦恼的事情写在纸上，撕掉或折成飞机扔出去，心理释放非常有效。另外，徐医生在这里提醒大家，如果孩子情绪波动特别大，甚至影响考试的状态，也可以提前1周来门诊，我们可以尝试用温和的维生素 B6 钙剂或者短程的中成药去调理，帮助平稳度过。其实各位爸爸妈妈请记住，不要对孩子的月经表现出如临大敌的态度，你越紧张他越焦虑。你可以这么说，没关系，妈妈当年也遇到过，不舒服就告诉老师，我们准备了止痛药和暖宝宝，你只管安心考试。这一句话也许比任何药物都管用。最后，徐医生帮大家画个重点，小朋友平时不痛经，那我们建议顺其自然，如果平时痛经厉害，可以提前止痛或者咨询医生调整周期。如果小女孩情绪容易波动，那我们指导她接纳，尝试运动，还有心理调节的小技巧。 最后，家长呢，请不用过分焦虑，让孩子会更从容。
3: 朝早七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的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的一日。
1: 考学贵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嘅信心。
3: 必胜师陶瓷摆件，思手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1: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3: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拔萃油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4: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7: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七点半，继续收听健康七点半。健康七点半，
0: 继续欢迎大家收听健康七点半的节目时间。早晨，我是主持人邵水云。啱先听完咗我哋嚟自佛山福星禅城医院女性管理中心嘅女性健康管理中心嘅主任，有许灵棍医生咧，同大家分享咗一啲好贴心嘅一啲提示。咁当然啦，因为其实身体嘅变化，特别系对于女仔嚟讲，经期系一个绕不开嘅话题。无论你系喺一个乜嘢嘅状态，你需要面临乜嘢事，咁假如当呢几日身体发生呢个情况，身体嘅变化，呢个都系我哋每个人必须要经历嘅一件事，特别对于女仔。咁亦都见到有啲我哋喺花生板块方面呢，啲朋友都上嚟分享，就喺当年03年高考呢，朋友话都有话搵医生帮手打黄体酮去推迟嘅。咁其实啱先如果你真係有听医生讲，医生都话其实唔系每一个身体都适合，同埋呢唔系每一种状况都需要用到呢个手段。因为其实当年咧，即系你缺乏呢啲知识嘅时候咧，因为我自己都系喺即系高考期间都会面临呢个状况，就系话，其实你系唔确定系唔系嗰几日，但系你又觉得，系咪我提前咗啲准备，令到自己可以更加安心咧？就喺呢种啰啰挛嘅状况底下，要唔要去睇医生，要唔要揾医生帮手嘅情况底下咧，其实都啰啰挛咗一段时间。呢啲其实我觉得都系一种激素变化，引起你压力突然之间变大。但啱先系许医生俾咗个建议，就系话，其实都对睇翻你。平时这个经期来到的时候对你的影响有几大，如果只是一个小小的影响的话，其实它都跟随了你这么多年，它都是我们身体里面的一种习惯，你不妨将这个习惯带上考场，其实都不紧要。但如果你说你在这个阶段真的身体反应会很大的，痛得很犀利的，或者这个量会很大，真的会严重影响到你坐在这里都会不安乐不舒服的话，那就才再考虑寻找医生的帮助。当你找到医生帮助的时候，它就可以有很多个方法可以帮助到你噶啦，系啦，咁呢位手机尾数1202就话咧，今日我都自制咗份物满分啊，希望各位考生都可以科科满分啊，系都系一个好嘅愿望。系啦，咁除此之外咧，我哋仲有另一位专家吓，因为其实去到考试啦，啱先讲我可能专门针对女士啦，咁其实其他嘅同学仔咧喺考试嘅时候会容易遇到咩问题呢？系咪就容易失眠啊？然之后头痛啊？嗱，神经内科佢嘅专业呢个时候就可以帮到大家啦。所以继续请我哋今日另一位嘉宾上线。
3: 朝早七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8: Hello， 大家好，我是佛山福星禅城医院神经内科的吴石华医生。高考就快到了，不少考生呢他会出现一些睡不好啊、头痛啊、心慌、胃口差、压力大等等的一些症状，甚至有些一想起考试就会很紧张。首先跟大家讲一讲，这些反应其实都是很常见的，不代表你不得或者是顶不顺的一种表现。咁我哋适当嘅紧张，其实系可以帮助我哋保持一啲专注感， 关键呢唔係完全冇紧张，而係要将紧张控制喺一个可以发挥嘅范围。咁我呢度呢有几个建议係俾考生嘅。第一点呢就係我哋考前几日唔好突然间改变你嘅作息。咁我哋唔建议最后嗰几日仲喺度通宵挨夜咁去睇书。睡眠区其实唔係浪费时间，而係大脑整理记忆、恢复我哋专注力一个好重要嘅过程。所以我哋尽量要固定瞓觉同埋起身嘅时间，唔好突然间就瞓得好夜啊，亦唔好突然间逼自己好早起床去睇书。如果瞓唔好啊，咁我哋唔好成日睇钟，亦都唔好自己吓自己，因为有啲同学咧佢就话死啦，我听日一定会考得唔好噶。咁其实我哋可以闭目养神，慢慢呼吸，话俾自己听，就算我哋一晚瞓得唔完美，我哋身体其实都可以好正常咁样应付我哋第二日嘅考试嘅。咁呢个第二点建议就係、有啲人会出现头痛，其实头痛呢同压力大啊係有关系嘅。我哋要先帮身体去减负。其实考前头痛好多时同我哋紧张、瞓唔够、长期咁样低头去温书、飲水少都係有关系嘅。我哋建议呢就我哋睇书温习嘅时候四五十分钟就要起身活动几分钟嘅啦。咁仲有放松我哋嘅肩颈啊，可以飲啲水。我哋唔好連續幾個鐘去盯住書或者係手機，仲有飲食方面呢要記得保持一個清淡嘅規律，唔好臨考前就突然之間大補，亦都唔好飲太多嘅咖啡啊、濃茶啊或者係功能飲料，呢啲可能會加重我哋考試時候嘅一個心慌、焦慮同埋失眠嘅情況。仲有就係可以調節好我哋嘅胃腸道，唔好等我哋突然之間胃腸唔舒服啊，影響我哋嘅考試。咁第三点就係我哋入考场前要将注意力拉返去我而家可以做乜嘢。其实紧张嘅时候大家我哋嘅大脑就会好容易諗，万一我唔识做点算，万一我今次考失手会点算。呢、个时候我哋要慢慢去调整我哋嘅呼吸，慢慢吸气呼气，做几轮深呼吸，然之后我哋要自己俾自己心理眼暗示，我要先睇题，先做识做嘅题，考试唔系俾边个唔紧张，而系俾边个喺紧张嘅情况下都可以稳定咁样发挥。咁咧仲有几点咧系想同家长讲嘅，就系、考前几日咧，家长最重要就系唔好不断提醒你个仔女一定要考好，而系要帮我哋嘅孩子保持一个稳定嘅节奏，少啲去追问佢哋嘅分数，少啲制造压力，多做一啲实际嘅支持。例如我哋准备可以帮佢哋准备好证件、文具、路线同埋飲食。如果我哋屋企越稳定，我哋嘅小朋友考试就会越安心。咁呢最后我提醒就係、如果我哋考生出现咗剧烈嘅头痛、反复嘅呕吐、意识模糊、手脚冇力、抽搐或者严重嘅失眠、明显嘅恐慌恐惧，就已经影响到正常生活嘅时候，我哋千祈唔好简单当成压力大。这个时候就应该及时去医院看医生了。我们还有几句金句的，就是考前不是完全不紧张，而是要将紧张控制在发挥的范围里面。第二个就是我们睡觉不是浪费我们温书时间，而是帮大脑整理知识，恢复我们专注力的一个重要的过程。第三就是家长要少点追问分数，多点做好后勤，这个就已经是最好的支持了。最后就是一晚瞓都唔好，唔等于我哋考试一定会失手噶。我哋千祈唔好俾失眠吓亲自己。喺呢度咧，我都祝各位考生咧，一个就系瞓得好、食得好、心态平。我哋要带住平常心去入考场，将平时积累嘅能力发挥出嚟。其实高考系好重要，但肯定唔系我哋人生唯一一场嘅考试。我哋要稳住，其实我觉得大家已经做咗好耐嘅准备啦，一定会考出真实嘅水平，甚至系超常嘅发挥。
0: 系啦，希望大家都可以超常发挥啦。所以啦，无论系咩结果，无论系边一日，对于各位嚟讲都系最好嘅。啊，借你机会有想喺节目嘅尾声送一首歌俾大家。咁啊，再一次感谢两位嚟自佛山福星禅城医院，一位系女性健康管理中心嘅医生，一位系神经内科嘅医生。嗱，呢两个专业咧就真系帮到各位考生，唔单止系跟住落嚟吓七号、八号要考试嘅高考嘅同学仔，仲有月底仲有中考嘅同学仔、期末考嘅同学仔。系咯，希望大家都可以上线到佛山家，我哋嘅健康板块方面咧，仲有文字稿健康俾大家。 慢慢咁样睇，诶，究竟系点样样做？当然啦，听节目重温可以喺花生板块嘅。本来都真系想单纯送首歌嘅，但系仲有一啲最好嘅福利要带俾各位嘅爸爸妈妈，一边听歌一边分享啦。呢、这个钟数今日同大家分享嘅实用居家好物，帮大家希望可以揀到啊省心啦、靠谱又抵买嘅产品。今日推荐嘅系1509阴饭心净水器。嗱，好多家庭咧，佢系真系想装净水器嘅，但系又怕呢一次过要使钱啦，吓，然之后唔好又嘥晒啲钱啦。啊，而家又唔使有呢个顾虑啦，因为你今次活动咧，净水器系免费上门，免费帮大家安装，为大家提供15日嘅试用时间，俾你亲身试过好唔好用再留低吓，唔好用咧亦都无条件退，可以退机嘅。但如果你觉得满意，每个月只需要支付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 OK 啦。唔满意都系嗰句无条件，你打电话工程师就上门退机，一分钱都唔使啊！你先体验再付费，咁就免却好多嘅烦恼啦。而家趁住618时间吓，福利直接拉满啊！免费会送你价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嗱，对于饮水嘅朋友仔嚟讲咧，这个真系一个福利嚟嘅，因为佢45度、65度、85度、100度有4档嘅温度，一键触摸3秒就可以出热水，全家饮水都方便。另外再送你无印良品空调被，还会送你长虹牌空气循环扇，还有品质晴雨伞和花洒过滤器，全部都是品牌品质在线的实用好物。再重复多次核心福利，免费安装试用15日，足足半个月的免费体验期，满意的话每个月给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不满意是无条件退机，任何隐形消费都无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使用。重点提醒是今日前30位打通电话的朋友可以额外享受3年免费换滤芯，还免费安装一台全屋中央净水器的福利，名额好少，只有30个，错过就没有了。记住热线电话，这个订购的热线是400-828-6721，是啦，再讲多次400-828-6721，我们的订购热线，想为你全家的饮用水安全健康有一个保障，同埋呢全家饮水品质都有提升，同埋上述嘅礼品都可以带返屋企，就马上拨打电话400-828-6721，记住我哋有嘅免费名额呢就好少嘅啫，名额唔等人嘅，嗱嗱声打电话400-828-6721啦。今日嘅健康七点半倾住咁多，再次祝愿各位嘅考生，无论係跟住落嚟嘅高考、中考、期末考，都可以发挥到自己的最好水准，咁样那天都是最好的一天。好啦，希望大家期开得胜啊！我哋下星期一早上7点半再倾过。

0: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1: 想要身体好，睡眠好重要。成年人每日要保证7到8个钟的睡眠时间，尽量在晚上11点之前睡觉。长期熬夜是会损伤你的免疫力和心血管，规律作息才是健康基础啊。
0: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进。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4: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3: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4: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星船基大国工程。
3: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风。欢迎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5: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6: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5: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